0: 小麦抢收，农户、合作社、政府都在抓紧时间全力调度，按照成熟一块抢收一块的原则分片推进，优先抢收发芽田、倒伏田，确保应收尽收。同时，全市八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全部开放，为外来机手免费提供食宿、气象信息和机械维修服务。
1: 我们组织本地2300余台收割机，从甘肃、陕西等地调运2000余台，全部下地抢收，人歇机不歇。全市公布152个粮食烘干站点，全力抢烘一收小麦，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
2: 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是麦收的主要力量。眼下安徽颍上的麦收刚刚展开，当地政府把办公大院打造成了麦客之家，给农机手提供便利。这两天，颍上县官屯乡政府大院里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会议室改成了临时宿舍，刚结束作业的农机手正在休息。
3: 这5年都是这样的，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让农户心中满意。
2: 官屯乡紧邻淮河，每年夏收时节雨水偏多，抢收任务格外紧迫。这里麦田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曾经很少有跨区农机手愿意来。2021年，官屯乡率先开放乡政府大院，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场地。好服务换来了好口碑，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成为了官屯乡的回头客。
4: 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走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哪走赶紧过来的。
5: 空调也有，吃的还可以，一日三餐是不定时的。你半夜12点钟来啊，去年时候都下半夜2点钟来，他都有饭吃。
2: 今年，当地在保留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陪餐制。当地干部轮流在食堂陪农机手吃饭，把餐桌变成办公桌，面对面的倾听诉求，现场解决问题。
6: 我们维修还是什么的，都可以找我们。
7: 把它陷到哪个小工坑要解决的，这都可以给我们提。
2: 今年预计将有120台跨区收割机来到官屯乡作业，比去年增加15台。当地的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随着持续的抢收，湖北小麦的收获进入到收尾阶段，只有部分村庄还有一些倒伏小麦没有收割。
8: 记者在襄阳市东津新区正湾村的一处麦田看到，经过2轮降雨，还没有被收割犁田的麦子已经发黑出芽。
9: 还能有产量吗？你觉得？
10: 哪有啊？一出芽，里面的能量，这个营养素都基本都没有了。
11: 捡它干啥呀？
12: 俺搁集市吃，你看都不能要了。
11: 是啊。
12: 早收的3毛多钱一斤麦的，是啊，还没有收的，还在地里长到也出芽子了。
8: 雨后。正湾村的老乡们在自家空地上给抢收上来的新麦搭建了防雨棚，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麦子通风防霉。
9: 农户告诉我这叫阴干，然后中间放一个通风筒啊，电风扇让它通风啊，都是防止在临时储存的时候防止它会霉变。农户郑师傅现在正在给这个阴干的小麦在通风。为啥不找烘干塔去烘干啊？
13: 我们这也没在烘干塔。
8: 利用专业设备实测，农户郑元生家的湿麦子经过2天的阴干，含水率从40%左右降到了28.5%。走访中，记者发现，由于本地烘干能力有限，5月20号到23号期间，抢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含水率在40%左右。这些湿麦由于难以保管，所以急于变现的农户以每斤0.4元至0.5元的价格卖给贸易商外运，而24号到第2轮降雨前抢收上来的麦子，由于含水率稍好一些，则留在农户家阴干待售。
14: 你卖那部分大概多少钱？
13: 哎呀，卖你那就个4毛多、4毛5、4毛8。
9: 那你4毛多钱为啥着急卖？不在家里阴干呢？
13: 都卖啊！我说搞，老百姓今天都卖，各地都是各处都卖。没来地方放，哎呀，放也不行，本身都在地里出芽子了。
15: 开始前2天4毛，这2天涨一点了，这2天是6毛，用6毛2。
8: 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从27号开始，襄阳当地新麦收购价有所上升，含水率

0: 在30%左右的新卖，本地收购价在0.7元以上。记者了解到，这些收购商一般都有自己的烘干能力，他们大量收购湿麦也减轻了襄阳当地烘干和临储压力。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还表示，湖北省不久前印发行动方案，3年内要建设一批平级两用一专多能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其中就提出要应对极端天气，补齐烘干短板。
1: 每个县市区，尤其是产量大县，都要争取啊，要在10个以上。
2: 因为雨天抢收，今年襄阳麦收的收割费引发热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往年襄阳的小麦常规机收费用稳定在每亩35到40元，而今年田间的收割价格普遍翻倍上涨，普通地块的收割费每亩涨至了60至80元，地形复杂且倒伏严重的泥泞地块收割费用更是飙升到100元以上。
3: 你说想给我这个摘一点，我别去还有嘞，我还有十几亩，我都先够，你先给我摘点割完，帮我割一下嘛，你下个一步都割完了，我这个一步拿着
0: 嘞。现在就是一个一机难求，一辆收割机要好多农户在抢着收，大家都说自己着急。现在是在农户姚大姐的强烈建议下，她来了之后刚走了几十米，割台又堵住了。
4: 堵了，你看弄多少土了？
0: 这个复杂地块很难收是吧？
4: 没一个车愿意割的，都不愿割，都是出钱。
0: 这是记者5月22号在麦收现场拍摄的画面。因田间地块条件复杂，农户姚女士想尽办法，最终以每亩100元的费用，请农机手杨师傅优先完成自家小麦收割。现在啥价啊？
4: 现在有180。
0: 哦。
4: 你看我们烧那个皮带一天要1800块钱的，
0: 嗯，
4: 不好，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0: 嗯，
4: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0: 你过去要是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了100多亩，
0: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5: 对吧？嗯嗯，我们玩农机也不容易吧，他们种地也不容易，适当的加点就可以，
6: 但也确实有收割机是收120、150，
5: 有，
0: 嗯，哎。你现在这个时间的工作效率是不是跟以前比也慢了很多呀？
5: 慢了很多，因为下往后推了都好几站。
0: 嗯，
5: 你像今年河南的南阳我就去不了了。
7: 它就是慢了。
0: 啊、哦，
7: 对。
0: 比正常干活得慢多少？
7: 倒伏的1亩顶5亩吧。
8: 昨天我们去问了，镇上去问了一个，他还要200。
0: 涨价是谁的原因呢？
8: 还是因为天气太恶劣了，这个湿麦子，别人割不动。就要停着，要清理仓啊那些啊。
0: 强降雨影响，让农户、种植户受损。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印发文件，并要求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勘查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据报道，各机构正加快受理灾情报案、勘查定损工作，理赔款也在加速落地。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长江中下游多地雨水消退，29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进一步减少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云南、贵州、广西以及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30号南方强降雨暂告一段落。这两天，重庆、万州、涪陵、彭水等16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酉阳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酉阳县公滩镇大里村，为105毫米。受降雨影响，南川区石墙河超警、秀山县梅江、彭水县长溪河等41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警戒水位。在重庆云阳县，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在涉水过河时遭遇河水暴涨后熄火，两名被困人员只能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危急时刻，当地民警与群众联手建起救援生命通道，
9: 通过云线将救生衣、安全绳、救生绳传递至被困人员。在群众穿戴固定完毕后，我们立即开展救援。
2: 经过近1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脱险。数小时后，洪水退至安全范围，民警又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组织拖车，将货车及车上的10头生猪拖上岸。

0: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27号上午，湖北巴东县金果坪乡一路段突发边坡落石险情，滚落的石块占据整条路面，过往车辆无法通行。当地公安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对落石杂物进行全面清理清运。仅用半小时，公路部门便完成全部清障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全面恢复安全通行。28号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部分乡镇遭遇了短时强降雨，站点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93毫米，导致镇村的多处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出现严重内涝。28号凌晨4点左右，赣州张贡区水西镇突遭短时强降雨袭击，雨势集中，强度大，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部。水西镇多个村庄、乡道、村道因山体含水量饱和，引发塌方险情，道路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干部群众第一时间逐户排查受影响群众，及时组织转移避险。截至28号上午9点左右，当地降雨减弱停歇，全区受影响道路已恢复通行，应急救援和巡查排险等工作还在有序进行。近期，新疆昆玉的7.5万头只牲畜开启了夏季转场，当地采取机械转场与人工转场相结合的方式，把羊群赶往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山牧场。
1: 在新疆昆玉市老兵镇转场的牧民们，天还没亮就把自家的羊分批赶上车，运往120公里外的杜瓦夏牧场。跟往年相比，今年的转场时间有所推迟。
2: 今年呢，草场降水量比较稀少，牧草的生长速度呢有所放缓，开始转场的时间较往年要晚个20多天。
1: 新疆昆玉市70多万亩夏季牧场是典型的高山草场，羊群运到山下后还要用人工把羊群赶到山上。由于海拔高，道路难行，当地畜牧部门提前了解天气变化，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帮助牧民顺利转场。预计当地夏季转场工作在6月初全部完成。
0: 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牧民们也离开了春牧场，不过他们带着牲畜先去到的是中牧场，在过渡1个月之后再去下牧场。一大早，13辆大型转运货车停靠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的春牧场，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牧民有序开展牲畜装车作业，将牲畜统一转运至170公里外的塞普塞克中牧场。
3: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宵就到了，特别方便。
0: 在吉木乃县，每年的4月中旬到5月下旬是春牧场的放牧期，牧民们在这个期间完成春季的接羔育幼工作后，在5月下旬就开始转场到中牧场。中牧场是牧民在春牧场和夏牧场之间的一个过渡牧场，牧民们一般会在中牧场生活1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会赶着牲畜继续向夏牧场转场。今年当地有182500头只牲畜将转场至中牧场，其中20%的牲畜通过机械化集中转运完成。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蛇类活动进入了活跃期。在广西陆川县温泉镇洞新村，一农户发现家中饲养的家禽近日接连无故失踪。一天清晨，户主在寻找丢失的家禽时，发现一条大蟒蛇正盘踞在鸡舍旁的草丛中，户主立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捕蛇工具钳制住蟒蛇头部，成功将其制服。经测量，这条蟒蛇体长约2.5米，重约35公斤。陆川县横山镇横山街一家餐饮店近日发现了一条眼镜蛇，报警人称眼镜蛇从下水道口钻出，咬死一只老鼠后正往厨房的角落逃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捕蛇工具控制住蛇头并将其捕获，目前两条蛇都被转移至野外安全区域放生。近日，江苏新化市永丰镇兴盛村一村民紧急求助，家中有蛇。消防员抵达现场后，排查周边环境，最终在洗衣机盖缝隙中发现了这条蛇。

0: 随即抓捕，消除安全隐患。
1: 近日，在福建南平市建阳区崇泰街道，市民在夜间下班途中发现了一只野生中华穿山甲，马上报警求助。
0: 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后，对穿山甲的体态、活动状态、身体机能进行全面检查，初步鉴定为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它重约6斤半，体长74厘米，生命体征良好，符合野外放生条件。随后，工作人员驱车前往建瓯市万木林自然保护区，将这只穿山甲放归野外。在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往年这个时节，野生斑海豹种群已经基本迁徙，游向更清凉的高纬度海域。不过，随着沿岸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年有不少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入海口栖息度夏。斑海豹们成群卧于岸边的滩涂上，有的潜入水中嬉戏。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监测统计，目前已有48只野生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季。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美国的大豆种植户正面临种植成本上涨的困境。
0: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来，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上涨，让农业成本陡增。
2: Some of this fertilizer is almost double.
3: 目前部分化肥价格几乎已经翻倍了，我前段时间还囤了一些燃油。
0: 根据最新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4: 就连种子价格都出现了小幅上涨，化肥和燃油更是一路涨价。今年以来，各类农资成本普遍走高。不管怎么样，今年种地投入的成本都得受影响。
0: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2026年收入预测，全美农场净收入预计比3年前下降近25%。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引发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涨价，影响正波及泰国榴莲产业。
5: 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研究部门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化肥进口依赖度高达95%，其中超70%的尿素进口自中东地区。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泰国尿素价格几乎翻倍。尽管本年度榴莲种植季施肥环节已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暂未影响到本季的榴莲收成，但如果化肥价格持续保持在高位，很可能将影响下一季榴莲的产量与品质。
6: 目前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化肥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化肥价格甚至从每袋1000多泰铢上涨到约2000泰铢。榴莲整体生产成本平均上涨10%至20%，农民利润因此缩水。
5: 日前，泰国农业部正式推出低碳榴莲培育项目，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进口与使用量，降低产业对外依存度。
1: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声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影响石油、液化天然气及化肥等运输，推高农业投入品成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未来数年，世界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这时段的农业气象，我是刘超。风过小满，麦浪翻金，在小满时节，广袤的麦田上农机轰鸣，大家抢农时收小麦，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

0: 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预计在29号到31号这段时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天气晴朗，正是麦收的好时机。提醒麦区要做好农机调度，抢晴收晒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而没有成熟的麦区呢，要做好田间管理，适时的一喷三防。天气晴朗的状态之下呢，气温回升的会比较快，尤其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在30号前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是接近或达到35度，石家庄就是如此。那天气会比较的热一些，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避开高温时段劳作，同时注意补充水分，也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北方地区天气晴热，而在南方，像是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东部这一带，29到30号有不少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注意做好防范工作，特别是低洼田块要提前的疏通沟渠，避免湿渍害的发生。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8到32摄氏度。天津晴，21到31度。黄南多云，8到20度。突泉晴，15到30度。遵义阴转多云，18到24度。雅安多云，19到27度。中卫晴，10到27度。林芝多云，9到21度。张家界小雨，18到22度。黄冈阴转多云，22到28度。烟台晴，19到26度。邢台晴，18到30度。邯郸晴，19到31度。淮南多云，18到27度。咸阳多云转晴，13到24度。昭通阴，13到19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形似蜈蚣的河虫让众人避之不及。
1: 对对，要不要？
2: 虫子的样子敢不敢吃？
0: 沿海特有物种能否在山区扎根？
1: 一般的话，在本地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200多块钱一斤。
3: 值了，太

0: 伤心了，养了这么久。
1: 面对农户养殖困境，陈兴汉又该如何破局？
0: 怎么会有虫子会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啊？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你看，你看，可以，可以，可以。大一点。好，把它倒在这个过滤网上，不要放太多水。大概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吧，中间要放一个冰袋，这样才能长途运输的。明天送到中医馆去吧。
1: 我叫陈兴汉，大家都管我叫虫博士，一个70后的农科生，也是一位教农科生的农科老师，更是一个对农业充满热爱和激情的新农人。
2: 明天大家试一下阳江比较新奇的一个小吃吧。这个长相略显吓人的虫子。 尽管其外表让人生畏，但它却是广东沿海人赞不绝口的美味。无论是餐馆还是街边小摊，都有它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河虫”。
3: 看，满满的都是蛋白质，
4: 很香。
5: 不仅如此，河虫因其蛋白质含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6: 来，来，来，来，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阮医生，
7: 哎，你好，
6: 哎，我们把河虫送过来了。
7: 啊，好好。
6: 啊，您看一下。
7: 啊，这个河虫质量不错吧？
6: 是啊，这是昨晚刚收的呀。是。
2: 还不错，4000600，4600500是吧？
6: 那您把钱直接转给养殖户吧。
7: 好好好。
2: 河虫售价不菲，被称为稻田里的软黄金，它到底有何魅力？
5: 好，
7: 稍等。
2: 河虫因生长于咸淡水交界处稻田泥沙中，以腐烂的河根为食，故得名。 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的能力，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因为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极难人工养殖。而陈兴汉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虫子。
6: 其实我搞虫子呢，也是有缘分的，就是来阳江之后呢，有一次朋友一起吃饭，那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河虫，我当时说不认识。
2: 啊，当时的话就应该要上100块钱一斤，其他的人又没怎么做过的，那我一旦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是这个行业的领航人嘛。陈兴汉，中山大学水产动物生理学博士，2005年硕士毕业的他就已经到了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水产养殖技术，并开启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0: 是靠什么呼吸？还是靠像鱼那样靠鳃？
6: 不是，它这个不是，它有鳃足，既具有呼吸功能，也有运动功能，适应淡水。
8: 河山区吗？
6: 是河山区。
0: 是。
6: 最主要特点就是山区是完全淡水的嘛。
8: 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差不多了，就是那个保温箱没有，后面拿了这个箱子装着。那赶紧联系，赶紧打量一下你的样品准备好了没有？
8: 样品应该是新鲜的河虫，
6: 那给他们看一下。
8: 好的，
6: 都一起带上。
8: 嗯，好，
6: 出发吧。那走吧，走吧。哎，我拿河虫苗，1997年上本科，开始就是学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博士呢是生理学专业，是偏向水产动物繁殖生理这个方向。
2: 我们师门的话有搞鱼的、搞虾的、搞蟹的，什么都有，唯独我是开创新的领域，做虫子的。广东省阳江市处于沿海地区，为河虫提供了天然的生存条件。不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河虫成为了自然界的稀客，价格高昂，难以寻觅。 为了将河虫人工养殖，2010年开始，陈兴汉率领团队攻克了河虫规模化繁殖关键技术难题，专注于提高水稻加河虫高质高效综合种养技术。经过10多年的。

0: 坚持努力，广东沿海地区人工养殖河虫逐渐规模化。
1: 我们研究推广这个河虫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为调研河虫的资源和市场累计形成应该超过30万公里吧。我们这个品种只能在沿海一带养的话，它的应用空间和潜力就大打折扣。河虫产业能不能影响到内陆地区，在山区首先是第一步。
0: 随着河虫在广东沿海地区广泛养殖，陈兴汉又将目光锁定到了未曾涉足过的内陆。但这并非易事，山区的水文、土壤、气候等条件与沿海截然不同。娇贵的河虫能否适应，而山区农户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接纳态度亦是未知数。
2: 通知通知各位村民，因阳光市职业技术学院产行团物种养殖博士来到我村委会进行一个物种养殖的技术指导而教了。
1: 放到这儿吧，放到这儿，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快好，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老师，也是专门研究河虫的。周浑村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河虫吧。
3: 这个河虫它的产量怎么样，还有它这个营养价值高不高啊？
4: 那一亩有多少苗呢？
5: 种苗啊怎么样？
1: 河虫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田里面来养殖，它是钻在泥里面的，你在上面照样可以种植水稻。一般的话在本地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200多块钱一斤。养殖的话，现在的话下苗呢全年都可以。
3: 从小到这么大又多长时间了？
1: 最快的是6到8个月，但是能不能丰产关键还是在管理。水源呢是保证河虫养不养得活的关键，田肥不肥是保证河虫能不能丰产的关键。只能用有机肥，第一年的话管理大概是可能是在80斤左右，第二年收完的话呢，那这批大概是可以300-400斤吧。所以说你这一批苗你下30万的话也就
6: 有48000块左右，
1: 4万多块钱的了。之所以山区不知道河虫，因为它过去山区内陆没有河虫，假如这个都在山区内陆都大面积养殖呢，那我这个潜力可以大大的提升嘛。你不光是造福沿海一带的人民，在山区内陆能养呢，我也可以汇集山区内陆的学术价值也好，个人社会价值也好，那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7: 如果我按您说的密度来养的话，大概产值有多少？如果我养多面积大了，这个销路怎么样？
1: 平均各个示范点平均算起来，亩产大概是200多斤吧。比方说我们阳江，沿海一带也很喜欢吃河虫，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发展下游的一些加工产品，包括美食产品开发，这个都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销售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像山区内陆水果合同，我是经过验证的，我是因为从苗淡化到淡水里面一直养到成熟，可以在山区纯淡水实现整个养殖周期，我才向山区内陆推广的嘛。第二个还要到当地走访调研，现场考察取样，这个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嘛。
0: 河虫在山区的首次普及吸引了不少村民，陈兴汉就想趁着村民的热乎劲儿，去那些对河虫特别感兴趣的村民家里挨个聊聊。
7: 因为我没养过，你们能不能够提供全面的技术的支持？
1: 这个没问题，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会跟踪，而且这个都是经过我们培训的。
8: 万一那个

0: 虫子连养不好，把我的水稻给浪费了，怎么办呀？
1: 其实养河虫它对水稻种植是有促进作用的。河虫是土壤卫士啊，它就相当于是稻田里的蚯蚓，可以疏松土壤。河虫的粪便也是优质的有机肥，水稻加河虫也是一种稻鱼综合种养的模式。现在国家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上面也是大力的支持的。
2: 博士这么讲了，那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就试试看吧。经过实地走访和普及，河虫在山区开始小规模养殖试验，而原本栖息于咸淡水交界地带的河虫，经过淡化后，能否在纯淡水的山区大规模生长，还是个未知数。不过， 淡化后的河虫一旦在山区养殖成功，这将意味着陈兴汉的研究实现了内陆山区稻田养殖河虫的重大模式创新，突破了河虫地域性强和产量低的瓶颈。
3: 好，还是在这儿吧。
2: 而眼下，陈兴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让农户们安心养殖河虫，
4: 陈兴汉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走向街头，今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给农户们找到多种销售渠道。
5: 河虫要看一下吗？阿姨，一盒一斤，120，要不要？看一下，河虫要不要？
4: 很大条的哦，120，这要看我们这么大条自己养的，
5: 是不是把价格降低一点，100块，
4: 一斤100，很便宜了，便宜卖了。
5: 啊。
4: 大部分人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有听过也没有。现在我上门吧，然后去那些那个海鲜档去问一下，看看他们收不收购。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卖河虫啊？在养的河虫。这位同学收购河虫吗？没有卖过河虫啊，这个营养价值高吗？本地养的河虫，就100块一斤。比方说裹一层面粉炸一下呀，就看不到虫子的样子，敢不敢吃？
5: 老板，
4: 吃过河虫没有？
5: 营养价值很高的，而且然后现在也在，啊，谢谢啊，好好好，谢谢啊。沿海的人呢，可能老一辈的很多知道河虫是好东西，但是女同胞们害怕，不敢吃。即使有的人吃过，是在外面酒店吃的，拿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也想，山区、内地、省份都能爱上吃河虫。
4: 这些还任重道远。河虫推广屡遭失败，生性不服输的陈兴汉反而坚定了决心，将目标转向各家餐馆，为村民寻求更多机会。老板，有老板在吗？你们需要河虫吗？有没有做过河虫啊？像搞成什么香辣河虫这些，应该有市场哦。
6: 不要，老板不相信你。
4: 不要是吧？好，
7: 销量不是很大。
6: 我们不需要。
5: 好的，谢谢。
8: 那继续在别家去看一下呗。老板，有人在吗？哎，你好，有在的。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有养殖的河虫，请问你们需要吗？哦，河虫很多年没看见过了。
5: 现在我们呢，这个是，人工养殖的这个。
8: 嗯。那既然说我们想同你长期合作，这个价格啊，有没有优势啊？
5: 我这人也不是说很聪明的，谈不上聪明的人，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摸透了，那我就一直勤奋坚韧，在方向对的基础上，一遍一遍的重新再来一遍。
2: 原来这种被拒绝失败的滋味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经历。
5: 啊，育苗的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 甚至第一次因为没有见过河虫苗，当时河虫啊根本一条都没有，从11年到17年基本上是这个育苗技术是掌握了。我觉得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搭这个大棚嘛，对不对？你不搭棚，蜻蜓就在水里面产卵嘛，很快那个幼体长大了，它就把这些虫子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个河虫幼苗给吃光。也曾经有过 打退堂鼓，想放弃的念头。其实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性格呢，也是有点 自由散漫的那种

0: 但是我父亲说实在对我的个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农村说实在那个年代要培养一个大学生，因为我老爸年龄大嘛，那干农活干体力活肯定不如其他的年轻人呢。当时家里也有一些变故，家里条件就比较差，读书的话把家里什么东西都连最大价值的一头很好的耕牛就这个都变卖了供我上学。我说这事情说实在能坚持，我觉得为了给家里人是吧争口气，这个也可能是背后最大的动力吧。
1: 在陈兴汉对河虫的十几年探索中，这种失败经历就像家常便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他坚持了下来。
0: 喂，学姐。
2: 你好，博士。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是这样子，我刚才在田里检查虫子的时候，发现那虫子有的死亡了，有的还在翻动不动这样子。我很着急，是什么原因？
0: 你别着急，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再说，好吧？好。好，快，带我去看一下。
3: 好。
1: 河虫养殖遭遇危机，
3: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
1: 另类美食能否被大众接受？
0: 把这个配上菜谱，配上相应的这个调料，它就会做了。品尝一下，
4: 很好吃，
5: 好吃。
1: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3: 不是，
0: 快，你好，带我去看一下。
3: 好，这些虫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发现的虫子有问题，
0: 先去看看再说吧。
3: 不是，为什么我这个虫子按照你的步骤来管理，怎么会有虫子会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什么原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0: 主要是
3: 我就着急啊，我真的很着急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
1: 从未见过河虫死亡的许大姐情绪异常激动，这也让陈兴汉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0: 说实在的，他养殖户第一次说这个河虫死亡的现象，那肯定是比较着急了。我就首先心里在嘀咕，应该是不是其他的农药化肥呀，或者上游的排污啊等等这些造成影响的。
1: 这种突发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那么就意味着河虫在山区的大面积普及将陷入困境。
0: 你先别着急，我去拿设备把你这个水质和那个温度测一下，好不好？
3: 好，太着急了。
0: 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
3: 水跟土壤的没啥问题是吧？
0: 没有问题，你主要就是高温。我看你是不是下了。

0: 肥料平时的话，像这个高温季节一亩的话，也就下个30。
1: 哦，那可能是我是不是我肥下多了有问题？
0: 一个是温度高，
1: 嗯，
0: 第二个是水温高起来之后，那个肥下多了，
1: 嗯，
0: 它会造成缺氧啊。
1: 哦，是这种情况。
0: 那一个是还在最关键的一点，我不是要求每一次要排干水了再下肥料吗？一定要讲究科学管理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所以下次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投肥的时候要把水先排干。
1: 哦，
2: 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些这样的插曲也是好事，说实在的，有这样的一次波折经历，它以后养殖过程中会更加重视嘛。
3: 根据现场的情况，陈新汉从河虫的生活环境、适宜温度以及养殖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现场带着许大姐对稻田进行了改进。
0: 铺这个防草布，它主要是可以防草啊，还有呢，它可以防那些老鼠在里面打洞啊，然后的话，这个也可以防渗漏啊，你在上面行走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1: 哦，
0: 还有最关键一点，这个田埂上没有杂草之后，你又省了很多人工，拔那个稻田的杂草。铺上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那相对来说你还更合算，省去拔草的人工嘛。
3: 解决完许大姐家河虫的问题，河虫的销售渠道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最容易实现的就是美食啊，
4: 放点葱花香一点，
0: 胡椒粉，准备。
4: 好，我来放，加一下香草。热了热了，我刚才热好了。
0: 嗯，
4: 没翻过来。
0: 于是我们就想到那个针对害怕的，是吧？那我把它改变这个河虫的形态，让它看不到这种河虫，这是一个思路嘛？针对不会怎么做的，那我们研发菜式，把这个配上菜谱，配上相应的这个调料，然后那它拿回家它就会做了，这个是一种渠道。
4: 哎，啊，差不多。
0: 芝士鱼河虫，啊，这也是个创新的菜式哦，我太大了吧。10块钱几块钱就可以吃到一份河虫美味，让更多的人了解河虫，这个是一个有利的途径嘛。
4: 行了，哎，差不多了。哎，这样我要把锅。
3: 河虫入菜，烹饪方式多样，可蒸可炖，可煎可炸，不同做法得到不同味道。
0: 好，大家随便吃，品尝一下。来，你尝尝一下。
5: 嗯，吃一下这个，很好吃，好吃，
0: 有品味，很识货。
6: 嗯，好吃，好吃，
7: 挺好吃的这个。
0: 原来有没有吃过这个？
8: 从来没吃过，以前都不敢吃的。
0: 其实这里面有好几种都是河虫做的，是不是吃起来感觉都还不错？
6: 嗯，是的，非常好，
7: 香，
0: 吃起来是不是都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
6: 是的。
0: 好，那继续品尝美味。
2: 那我们也想以后到山区都能爱上吃河虫。
3: 河虫经过创新改良，其独特的风味在山区逐渐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热门美食。
0: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河虫大规模的推广，为农夫的致富增收，为水稻种植增效做出我个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吧，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2: 这个你看是不是白白的粉粉的了，不要用农药化肥，它对促进这个盐碱地改良都很有作用的嘛。
3: 勇敢者总是率先体验世界的精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是惊喜还是意外，但一旦设定了目标和明确了方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挤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

0: 海天好油一招定先。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3: 匠心好品质，沙平浩师傅。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6: 本色卤肉，自然醇香。
7: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它是左边两个蹄子一起往前。
1: 荒漠求生，骆驼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绝招？
2: 用的是驼绒、驼毛，还有驼肉、驼奶。
1: 求助人坚守大漠耕耘希望，却频繁遭遇挫折。
0: 你看它这个驼峰也都是软的。
1: 拯救驼羔刻不容缓，专家为何当起了比赛裁判？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大漠驼羔养成记》。在祖国西北部的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横贯全境。骆驼是当地牧民开启幸福生活的金钥匙。

0: 营养丰富的驼奶，到醇香四溢的驼肉，再到柔软保暖的驼绒和形式多样的艺术创作，沙漠之舟为牧民撑起了一个特色产业。小驼羔的顺利成长是这一切的起点，然而这条希望之路也伴随着诸多烦恼。求助人达棱巴雅尔，养殖阿拉善双峰驼十年，骆驼存栏200峰，求助问题：驼羔偏瘦。
1: 大哥你好。
0: 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了解情况。
1: 这风这么大，这骆驼为什么在这儿啊？
2: 我们是那种搬设施搬木，这个骆驼是去外面4-5天了，我都把他们找回去，给他补点饲料，完了后吃水。
0: 巴丹吉林沙漠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以前骆驼主要作为交通工具，承载着物资运输与文明交流的重任，每天可以骑行50多公里。如今骆驼易用功能减少，却扛起了致富的新使命。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一种新的养殖模式应运而生，半放牧加半圈养。既保留骆驼在沙漠中自由觅食的天性，又通过人为干预定期进行营养补给，这样不仅可以提升骆驼产奶量，还可以减少对沙漠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促进生态保护。
1: 你看我就正常走，这鞋都会陷进去，拉我一把。哎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沙里面行走也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
2: 对骆驼来说很简单的。
1: 这骆驼走起来，它是左边两个蹄子一起往前，然后右边两个蹄子再一起往前，顺拐的。
2: 正着走，它一个是不容易陷到沙子里面，一个就是不容易后脚踩到前脚。
0: 骆驼能在沙漠中生存，得益于其独特的生理特点。驼峰储存脂肪，可随时转化为水和能量，可以做到10多天甚至更长时间不喝水。蹄子宽大且富有弹性，防止下陷，行走时顺拐，减少脚印重叠，同时不至于把沙地踩实，是对沙漠的一种保护。可以自主开合的鼻孔加上双层睫毛，更好地抵御风沙。
1: 那您这养骆驼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呀？
2: 现在出生的驼羔比较偏瘦偏小。
0: 为了保护驼羔，母骆驼在生产前总是藏在不为人知的露天产房里。尽管牧民们用铁丝网为自家骆驼划定了活动范围，但达棱巴雅尔的这片牧场面积有45平方千米，这样的空间尺度下寻找骆驼的难度非常大。
2: 在前面，
3: 哦，正前面那个咖啡色的是吧？
2: 对，
3: 看到，哎，他也在看我们呢。
2: 撑下来估计30个小时吧，昨天来看的时候没下呢。这块就是母驼的产房，
4: 每天得去看，主要是这个难产，怕碰见野生动物，什么狼呀狐狸呀这种的伤着驼羔，
2: 先去安抚一下。他这个比较敏感，害怕别人伤到这个他小羔。
5: 好的。
0: 面对陌生的摄制组，母驼高度警惕，先是鼓着腮帮子恐吓，紧接着开始咬牙切齿，喷出口水作为警告。
1: 多少？
2: 26公斤，正常是30到35公斤左右。这是昨天出生的，
5: 看着感觉就不胖。哎，这驼峰这个都是
2: 空的，27公斤。
0: 新生驼羔明显偏瘦不达标，那么出生一段时间的驼羔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1: 来，我的鬼呀！
5: 他妈来了！
2: 这个有15天了，
1: 32公斤是吧？
5: 你看它这个驼峰也都是软的，
2: 对，
5: 也是空的。
0: 出生3天内的驼羔体重正常应该在30到35公斤，出生15天的应该在38到42公斤。通过查看，达棱巴雅尔的驼羔普遍偏瘦，体重不达标的驼羔成年后产奶量也会偏低。
2: 一会儿大骆驼来了，进这个通道，
1: 嗯，
2: 完了以后让小骆驼拉过来。
1: 为什么还要让小骆驼也进来呀？
2: 骆驼不像其他动物，先让小骆驼吃一点，刺激一下，它就奶子就下来了。
1: 试一下是吧？哦，就是会有那个吸力，
2: 对，
1: 能摸得出来，就是里面都是特别柔软的。
2: 对，用这个气压来调整，
1: 模拟像小驼在吮吸。
2: 对，
0: 挤奶用的是可调节气压的特殊设备。根据母驼的乳房个体差异来调整，确保母驼不会受到

0: 伤害。尽管如此用心，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平均产量仅 2.7 公斤，全年收益仅够饲料成本。趁着驼奶新鲜，他们要立刻给奶站送奶。
1: 检测一下，
2: 这个蛋白 3.7， 我们的要求是 3.5、所以说这个奶是相当好合格的。
0: 驼奶富含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以其低乳糖低脂肪的特性滋养着人们的身体。而在蒙古包里，心灵的滋养正悄然发生。

0: 我看您这家里面这也有好多骆驼相关的一些。
1: 对对对，驼毛搓出来，吹角处下面铺的。
0: 铺的褥子。
1: 对，用的是驼绒、驼毛，不止这些个，还有驼肉、驼奶，
0: 都是跟这个骆驼有关
1: 的。对对对对。
0: 这么多年，这个养骆驼，生活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1: 变化大了。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几十分，现在已经发展到200多分骆驼。像我们父母那一代，最大的蒙古包是6米的，但是到了我们这儿以后，是最小的也成了8米的，还有12米的。对，
0: 住房面积也翻倍了。
1: 对对。
2: 达楞巴雅尔祖祖辈辈一直以养骆驼为生，驼奶和驼肉是主要食物，骑骆驼则是沙漠出行的主要方式。沙漠之舟驮着的是每一个牧民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用心照料驼羔，可驼羔为什么还是偏瘦？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精通骆驼养殖的专家。帮帮团专家布和都林，养殖骆驼12年，骆驼存栏460峰。
0: 歪了！
2: 一场精彩的沙漠拉力赛，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门道？
0: 两方骆驼几乎就是同时到达。
1: 哎，对。
2: 牧民急得满头大汗，专家的举动却为何出人意料？
3: 小驼狗特别需要这些东西。
2: 求助人长达10年的养殖经验，竟然是影响收入的罪魁祸首。
3: 他那个腿粗，哎，这就是最起码的一个中国骆驼的一个标准。
2: 骆驼爸爸和骆驼妈妈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大漠驼羔养成记》。
3: 比赛开始啊，好。
2: 2008年，蒙古族养驼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这一传统习俗不仅包括骆驼的饲养与驼具的制作，更延伸出了骆驼相关的竞技活动，驼球比赛就是其中之一。
0: 跑歪了啊！
2: 两支队伍限时15分钟，以进球数定胜负。布和都林默默观察着骆驼的表现，他要为自己的驼群添置一封种公驼。面对驼羔普遍偏瘦的难题，布和都林能否用自身经验帮助达楞巴雅尔解困呢？
0: 这封是种公驼是吧？
1: 对对对，
3: 种公驼要必须要选好。
2: 驼羔的体质强弱，追根溯源，首先要看种公驼。选对种公驼，驼羔的体质就成功了一半。达楞巴雅尔做得怎么样呢？
3: 看他的这个肉身价，
0: 哇，其实走起来能感觉他很壮实的。
3: 身高足足有1.9米吧？
1: 有。
3: 他那个腿粗，哎，这个就是最起码的一个种公驼的一个标准。嗯。完了以后看他的颜色，这个棕红色，毛长，所以说这个种公驼。没毛病。
2: 凭借多年养殖经验，布和都林判断，虽然这里的种公驼身体健壮，但很可能存在公母配比不合理的问题。
3: 你的这个现在一个种公驼，它现在配的多少母驼呢？
1: 我今年配了50分母驼。
3: 哎，这就多了，不能超35个。
2: 种公驼过度交配导致精子活力下降，影响驼羔体质，这是导致驼羔偏瘦的首要原因。为了进一步找出其他可能存在的原因，接下来布和都林提出进行一场骆驼骑行试验。这又和驼羔瘦弱有什么关系呢？
3: 随便挑两个骆驼看一下驯化的怎么样。现在就是半圈养半

0: 散养。这个主人呢，必须要培养感情，心情就放松了，该吃吃，该喝喝。
1: 开始。
2: 半圈养加半放牧模式下，骆驼主要靠人工捕饲来获取营养，更依赖于和人建立的信任关系。因此，布和都林决定通过骑行试验来判断这里的母驼驯化程度。
1: 两峰骆驼几乎就是同时到达。
0: 哎，对，
1: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0: 很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同时到达终点，没有分出胜负，这有什么好的呀？
0: 这个两个骆驼驯化的都一样，挺好，陌生人来也可以骑。
2: 驯化程度决定了母驼对人工捕饲的接受度，这是保证母驼营养供给的关键。达楞巴亚尔的骆驼已经足够信任它，也愿意接受捕饲，这就意味着母驼的营养没问题。但为何驼羔依然偏瘦呢？
0: 你们这个现在这个喂的这个草的成分是什么？
3: 草是那个玉米秸秆，还有这个苜蓿草，精料是杜博，还有这个玉米粉。
0: 对对，这成分没有问题。
2: 骆驼在野外采食梭梭等植物，在圈舍主要是捕饲精饲料和粗饲料。达楞巴雅尔给母驼捕饲的食物种类并没有问题，一个细节却引起了布和都林的注意。
0: 粗纤维比较多，你们现在这个精饲料和这个草是比例是多少？
3: 粗料是7，精饲料是3，
0: 精料有点少。这个应该配成6:4。这个母驼，这个小驼羔很需要更多的这个营养。
2: 布和都林发现，只有当精饲料占60%，粗饲料占40%时，才能让母驼的营养吸收最大化，确保驼羔赢在起跑线上。不过，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活蹦乱跳，
4: 不乱讲。
2: 看似精心的喂养，却让驼羔陷入了营养危机。
0: 一次一次反复的实验，得出今天的这个配比的这个结果。
2: 玩数据调配方，小驼羔的健康成长来之不易。
0: 这现在监驼毛，我们要
2: 养殖基地变成美发工作室，这是多此一举还是增收密码？
0: 每天每峰骆驼多的收入是16块钱。
2: 养好驼羔，看帮帮团专家到底有多少妙招。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大漠驼羔养成记》。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嗨，刚刚你们已经认识了我，阿拉善双峰驼，是不是觉得我很有趣？虽然孩子们遇到了问题，但有专家帮忙，我是不担心的。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两位亲戚，首先登场的是生活在中东和非洲的热血表哥丹峰驼。他嫌两个驼峰太笨重，就合二为一。哥们儿，你这瓜
1: 搞错了，
0: 你这驼峰扛饿吗？不过人家确实点亮了超级耐热的技能，适应低纬度地区的生活。接下来这位是我远在南美洲的萌系小表弟羊驼，他更绝，干脆连驼峰都不要了，进化出一身蓬松的限定款毛衣，成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时尚宠物。好了，家族成员介绍完毕，现在继续关注我们的小驼羔。
2: 为了实地了解科学饲喂对驼羔生长的重要性，达楞巴雅尔来到布和都林的骆驼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3: 这是在干什么呀，布大哥？
4: 这个现在剪驼毛，小驼羔很容易吃到这个毛，
3: 就像骆驼的理发师一样。
2: 如果驼羔误食驼毛，轻则腹泻，重则危及生命。为了养好驼羔，布和都林注重每一处细节。那么，这里的新生驼羔长势会怎么样呢？
3: 这都能。

0: 立起来了， 对吧？
1: 都退休都慢了，对吧？
2: 活蹦乱跳，
1: 我们先称一下3天以内的，
0: 32公斤，您那边是25公斤左右。
1: 对，咱们再称一个，15天的，
0: 40公斤。
1: 不管是3天的还是15天的，比我那个偏胖。
3: 不合都林的驼高普遍达标，这一切都离不开它的科学管理措施。
1: 去看一下这个母驼的补饲。
4: 这个一个人就一天可以喂300头骆驼，
5: 这样很节约时间，搅拌到这个营养更均衡。
6: 出外这个观摩学习嘛，到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奶企业看他们这个奶牛，全部这个。
1: 你这都是现代化、机械化，
7: 那你这个比例是多少了？
5: 这个是6:4。刚开始养骆驼，我也不知道啥，就是盲目的就喂，一次一次反复的实验。得出今天的这个配比的这个结果。
3: 达伦巴雅尔发现，不合都林将精粗饲料按6:4的比例喂给母驼，这样每峰母驼日均产奶量可达3.5公斤，比自家母驼高出约0.8公斤，这算下来增加的收益非常可观。
4: 每个骆驼每天按这个饲料的这个奶的话，就多加上5块钱的饲料，多挤出0.5公斤奶子。
5: 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每天每峰骆驼多的收入是16块钱。
3: 达伦巴雅尔终于决定做出改变，调整饲料的配比。紧接着，不合都林又分享了一个小妙招。
5: 我们现在把骆驼放出去，散养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要盲目的要放出去。我们要周围的这个植物呢，要有个做个研究，有什么什么植物，有什么什么特性，有什么什么功效。
3: 不合都林的小妙招，核心就是将草场从单纯的食物供给站，变为骆驼的自助药房。他们通过看书学习和科研人员探讨，了解到骆驼有着采食草药自我疗愈的本能。通过正确的引导，让骆驼采食特定植物，就可以补充微量元素，促进身体健康。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养殖智慧。为了让达伦巴雅尔的养殖场里公母配比达到平衡，彻底解决驼羔偏瘦的问题，不合都林带他来到了一个80公里外的繁育基地，为他挑选一峰种公驼。
5: 就先把这个种公驼预定好，完了以后把这个先把这个小驼羔养好，到冬天把这个种公驼拿过去配，这样就一些问题就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我有信心。
1: 谢谢布老师啊，教会我这么多东西。
3: 按照不合都林给出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整，驼羔偏瘦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但要想弥补过去的损失，光靠这些还不够。不合都林决定带达伦巴雅尔去一个地方。
0: 哇，这些都是驼绒制品是吧？
5: 对，这个就是那个骆驼这个腰部的绒做起来的，这个是最细腻的，
0: 几乎都是透明的。没想到这是驼绒做的，
5: 这就是特别保暖。
0: 这个手感摸起来也确实很柔软舒服
1: 舒服。看完以后才知道，这个东西驼绒还这么值钱，对吧？
3: 最终在不合都林的协调下，驼绒纺织厂和达伦巴雅尔成功建立了合作关系。只要坚持养好小驼羔，就可以持续提升效益。
5: 之前呢，也很多人帮过我，现在我这个骆驼产业上做起来了，我愿意帮助。
3: 大漠无垠，却见证了蒙古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写下的传奇。牧民们传承着祖辈的经验，也勇敢接纳了新的知识，而这片土地也正在用丰厚的回报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一步步变为现实。
8: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一峰母驼一天仅能产3公斤左右的奶，不足牛奶产量的1/10，这巨大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长期以来，人类对骆驼的期望就是要能负重、能远行、耐饥渴、抗风沙，所有技能点全加在了生存和运输上。至于产奶，对那时候的骆驼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主要目的就是保证在极端环境下

0: 喂饱自己的小头膏。几千年来，由于沙漠环境恶劣，牧民们很难做到像选育奶牛那样专门去强化骆驼的产奶技能。直到2010年，巴丹吉林沙漠里才有了第一家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另一方面，为了保命，没有小骆驼在身边，骆驼妈妈不会轻易分泌乳汁，这也是驼奶产量低的重要原因。奶牛呢，光听名字就能发现它的职业规划和骆驼完全不同。早在15世纪左右，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以高产奶、黑白花为典型特征的牛，也就是现代荷斯坦奶牛的前身。人类不断挑选那些产奶量大、性格温顺的个体进行繁育，目标只有一个，让奶牛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奶。再加上养殖奶牛的区域通常拥有充沛的食物和水资源，只要做好奶牛护理，人工定时挤奶，就能源源不断获取香醇的牛奶。两种奶虽然产量不一样，但它们共同丰富了我们中国人优质蛋白的来源。
1: 总叫我沙漠之舟，但今天我想让你认识一个更真实的我。先介绍下我的家庭成员。那是我爸，家族里的扛把子，每年靠硬实力比武招亲，跑起来比你的电瓶车都快。

0: 是我妈，平时温柔的像个大眼萌妹，但只要我一出生，她立马变身护娃辣妈。战斗力指数爆表，连我的小姨们都会自动组成最强护卫队。至于我嘛，一个刚落地就得玩极限挑战的小驼羔，站不起来就可能被淘汰。残酷吧，这就是我们家族的生存法则，即便顺利站起来了，没点超能力也长不大。先给你们辟个谣，我这俩驼峰里装的不是水，是脂肪，是我的移动充电宝。但真正让我封神的是我血液里的红细胞，它是椭圆形的，薄而平滑，而人类的红细胞是饼状，圆而厚。当你们人类缺水时，血液会变浓稠，很危险。而我就算极度缺水，椭圆形的红细胞也能让血液顺畅流动。当我找到水源，一口气能喝下100升水，血管也不会被撑爆，这是真正的进化奇迹。从一个在沙漠里求生的动物，到一个文化图腾，再到一个带动经济发展的宝藏神兽，我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8: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9: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如此多的海鸭蛋，
8: 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10: 对呀。
9: 海中珍稀物种能屈能伸，
11: 这才是到超能力啊。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豚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9: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他们各显身手。
8: 哎，玉大哥，这里面这么大，这么多池子全都是海马。
12: 对对对对对。
9: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你好，
1: 呱呱。
0: 海亚小姐，你蛋没拿。海亚小姐，东西掉了。
2: 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风平浪小，鱼虾肥美，蟹螺丰富。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0: 什么情况？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3: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

0: 得过我。哇，
1: 这么自信。您贵姓？
0: 我姓龙，叫龙海军。
2: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1: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0: 现在我这个摊出的情况大概有1万多羽鸭。
1: 1万多。

0: 海了。
1: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下宝，怎么样？哦，
0: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1: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0: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1: 看一看。
0: 没有啊，龙师傅。
1: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一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0: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1: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一点人呢？
0: 船，船下面。
1: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哎，这个，
1: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0: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1: 这边
0: 还有两颗，哦，还挺多的这边。
1: 你看，
0: 那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1: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
2: 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0: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1: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0: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1: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0: 300亩？
1: 对。
0: 哇天，
1: 这每一个单元的情况，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
0: 游泳馆。
1: 而且鸭子戏的呢，玩的是海水。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0: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1: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群啊，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0: 有保姆，有宿管。
1: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群啊，你扫码的群啊，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0: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我说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啊？这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1: 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0: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1: 对，
0: 这里呢，谷物的味道，
1: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
0: 哇，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鸭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0: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1: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0: 好嘞，
1: 走着，走。
2: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各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1: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0: 就是拿三份的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1: 对。
2: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 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

0: 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1: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2: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1: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2: 好，
1: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0: 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0: 白海参又名白玉参，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几十万只普通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白海参，是极为罕见的海参品种。因其积累的营养物质及所含硒元素要高于普通海参，所以被渔民们称为神参。明哥，
1: 在这儿。您好，您好，你好，打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农人林君志先生。林君志是目前国内白海参繁育的养殖大户，他历经二十年五代繁育，将白海参的基因稳定的延续下来，目前场区有白海参20000余头，卵11尾，年产值1000万以上，当地人都称他为白海参之父。
2: 看这些啊，
3: 这么多呀！
2: 对，每一个池子都有100只，这个车间前部都是，捞一个给你看一下啊，捞2只吧。
3: 捞2只，哎呦喂，这么大呢！这它怎么了？这是开始上洗手间了呢？
2: 哎呀，它一看到你就激动了，一激动就这样。
3: 这可大啊！这刚才喷水的地方是嘴还是？
2: 刚才喷水的地方，它是排泄口，对，排泄口，对，头在这儿，生殖孔在这儿。
3: 好，看到了啊，我们看这儿这个咱们把它翻起来能够看到它嘴巴是长在下面的，
2: 对，嘴是个尖尖的，你看它一收缩以后这个尖尖的，并抬的话这个绒嘴了以后才是个向外翻的，吃掉时间才开始这样，
3: 这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看见没有，我就手上拿了一会儿，
2: 看原先是长的，一会儿就变成圆的了，
3: 对，
2: 它这个阴茎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哇，这就说这个活力还是比较好的，
3: 哇，
2: 你看
3: 这是普通的海参，
2: 对，你看这个，
3: 哎呀，
2: 先看完白色的，觉得看这个深色的感觉好像白色的是。
3: 你看是不是很配？白加黑。嗯。它离开水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短时间没问题，但是稍微时间一长，它会突长，就第一个阴茎反应它会突长，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对它来说就有点到了致命的温度。用水温达到这个温度，海参就活不了了，
2: 没法活了。
3: 对对。
2: 就
3: 正常它居住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要求？
2: 我们现在这个水温就是12度到13度。
3: 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年龄啊，跟它这个个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那个池子里面看有大有小。作为我来说，就现在从海参这种生长同等环境的条件下，这个海参有大有小。
2: 有大有小
3: 啊，也就是说这个大和小不一定是年限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海参大，说它是野生，或者说它的海参大，它时间生长时间长啊，那是有误区。
2: 误区
3: 啊，只是在的说海参的大小。
2: 这个与它的水温啦、饵料啦，或者说本身这个海参的自带的基因，嗯，啊，有生长速度快的基因有关啊。当然是这个年限，同等条件下肯定是年限越多长越大。
3: 对，我家里现在这些海参大的，有10多年的，
2: 最大的个头得多大？
3: 现在好像它这个个头吧，好像就人一样，长到1米8它是在不长了，
2: 嗯，
3: 再剩下就是年，就是年龄了，
2: 嗯，
3: 不是说它一直在长，长到10斤8斤。
0: 2斤多的就算大的了，白海参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1斤的就差不多了。据我观察，白海参都长得一样，白胖有刺，能屈能伸。那么白海参分雌雄吗？是如何区分的呢？林大哥决定带我走进实验室揭晓答案。
4: 教授您好，
3: 我是实验爱好者，跟林哥去见了见这个白海参，觉得大开眼界啊。另外呢，就是林哥说有超能力啊，我咱也不知道这个海参能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就跟您来了解一下。
4: 啊，非常荣幸，
3: 你给他看看吧，这个最起码这个雄的雌的怎么看？
4: 我们来区分的时候，一般要把它进行解剖啊。这个我们通过外表是分不清它的雌雄的。
3: 这么珍贵，咱们就解剖了。这个点个看吧，这个难得你来看一次啊。

0: 我感觉，哎呦哎呦，
1: 看到了吗？
2: 是个公的
0: 啊，不是有子吗？
2: 对呀，这就是，看到了吗？
0: 这是什么？
3: 它的性腺。
0: 性腺？
3: 对，它里边藏着它的精子。
0: 哦，这就分雌雄了，有这个就是公的，
3: 对，
0: 没有就是母的。
2: 他们说这个超能量，咱坐下看看。
0: 哦，这才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2: 来来来，这个白海参吧，你看啊，
0: 啊，
2: 我把它给撑开，
0: 哎，
2: 可以撑得很薄很薄，你知道吗？
0: 薄。
2: 对，这个白海参有很多特点，你看哈，它这个硬道吧，比那个啥，比那个牛皮好像还硬似的。
0: 这感觉很结实，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那这种就是只有白海参特有的一种属性吗？
2: 这个，咱可以试试。如果我说是白海参的话，可能你还不信，你知道吗？
0: 我当然不相信，我第一回见到，这没有办法有一个对比啊。
2: 好，你看啊。我逐渐的把这把给它撑开，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哎呦，
0: 哎呦，看到了，光了，这有点。
2: 看到了吗？
0: 哦。伸缩性比较好。
2: 对。
4: 跟着林大哥和王教授，我们一起解剖了白海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白海参竟有如此强的延展性，想必其食用口感也会倍加弹嫩。

0: 哇，这漂亮哈！
1: 哎，我给你站下了根儿。
0: 哎呦，
1: 来，我也来一块啊。啥感觉？
0: 非常脆，然后它非常绵软，再配上这个辣根呢，更提一些它的海鲜的这个鲜味儿。嗯，我觉得能尝到一种海洋的馈赠的感觉。我想问问您，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到要做这个白海参的呢？
1: 这个事情是这样，从最初的喜爱吧，这个喜爱它就是最大的动力。再一个就是啥、啊？海参的苗种培育，也给我、啊、就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财富或者资金能力。啊，这几年，投入100万是有了。当然，我因为他的回报，将来，肯定也会很高，没问题。
2: 从两只白海参的初步探索，到如今20000余只白海参的规模化育苗及养殖，林君志用他的勤勉不懈，走出了一条属于文登特色的白海参成才之路。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白海参在走进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同时，蓝色种叶小镇也能枝繁叶茂。
3: 在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养殖着一种名贵的药用海水鱼类——海马。尽管养殖市场供不应求，但因海马对生长环境要求很高，想在北方养殖并非易事。于兰良打造了威海市第一家海马养殖基地，目前他的养殖区内已有超过600万尾的海马。
4: 哎，于大哥，这里面这么大，这么多池子，全都是海马。
5: 对，池子能有接近80多方水体吧？嗯，这个池子能养20000多尾海马。我捞几条海马让你看一看。来，近距离触摸，没事、
4: 啊，这个可以摸，
5: 没问题，哎，没问题，哎呀，没问题。海马呢，它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小动物啊。
4: 我刚才其实拿起来以后啊，摸它的这个身上，感觉硬硬的，这个是它的骨头吗？
5: 这是它脖子，海马的脖子。
4: 脖子，
5: 正常来讲，海马它属于鱼类，但是属于海龙科，就是说唯一的一个有脊椎的鱼类，其他的鱼类呢，它没有说啊脖子这一样啊、哦，它有脖子，你看它这个形状，它如果没有这个脖子的话，那个鱼类它很少能弯到这个
4: 啊，对，
5: 这个弯度的，
4: 对，
5: 是吧？啊，这是特有的，
6: 水温必须控。

制在18至20摄氏度之间。居住的海水必须要干净卫生，家中绝对不能有残余垃圾，这是海马在文登安家前提出的必须要做到的条件。因南北方气候、气温等差异，这些要求可给鱼栏梁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也是北方养殖海马必须要攻克的难题。在鱼大哥的海马养殖基地里，有一位被称作海马爸爸的技术员，他对如何照顾好海马了如指掌。我先去找他了解一下海马是如何在文登安居乐业的问题吧。

0: 您就是徐大哥？
1: 哎，是的，你好。
0: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
1: 我这在倒池子。
0: 扫池子？
1: 给他倒一下池子。啊，
0: 倒池子。
1: 对对对。哎呦，
0: 那您看我能帮上您什么？
1: 要不你下来帮忙给我拉一下吧。
0: 没问题。
1: 慢点。这个给你吧。
0: 好，我们要用这个是吧？
1: 咱们先把网展开。
0: 我怕踩到他们。
1: 没事，慢慢走就行。你靠边。哎，你站这边，站像我这样站。
0: 好，
1: 这样咱们就这样往拉着走就行了。
0: 哎，把它沉到底。哎，
1: 对对对，就这样走就行了。你那边稍微靠边一点，对。
0: 来，你们往旁边绕一绕。
1: 没事，不，他看到你的脚就跑了。行，走吧。
0: 不能让他们有漏网之鱼。
1: 对，很好。
0: 哎呀，感觉这个水的阻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它有一定的压力的。好，你可以加快一点速度了。咱们就直接在这收网就行。啊，
0: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1: 有的。
0: 是需要这个慢慢的这个保证一个速度，让它全部都游过来。
1: 对，咱们顺着它，它一边游，咱在后面直接就拉着跟着走就行，直接抖起来。
0: 那其实徐大哥，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具体有什么作用？
1: 如果长时间不倒池子的话，这里边的细菌、有害菌可能就会很多，这样对这个不利于海马的生长，容易得疾病。
0: 就是要对这个池子做一个清洁。
1: 对对，要做一个消毒。
0: 包括这个。水源方面呢，因为这个海马好像对这个水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具体我们在这个换池啊，然后包括这个水的清洁的时候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水达到这个养殖到池子里面，我们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是循环水嘛，过滤的一个微粒机要过滤第一遍，过滤完之后还要有个蛋白分离器，把这个里边的杂质了或者这个水里面的油性的东西给它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之后我们再进入一个生物池进行杀菌，然后就直接再进到养殖池了。
0: 好，那我们现在
1: 给它收起来吧。
2: 除了水质方面的高要求，海马的养殖在吃住行各方面都不能懈怠。于大哥经过8年时间，终于让海马在文登安家落户，目前它的养殖区也成为了威海最大的海马养殖基地，年产量占全国的70%。
0: 哎，于大哥，哎，我看前面这个有几个架子，这个是干嘛呀？
3: 这是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做海马的晾干和海马的挑选。晾干呢，我们正常就是采用一个正常的一个晾干
0: 晾晒。
3: 正常的话，我们的海马都是养到6个月以上再出售，因为海马的价格它与这个
0: 克重
3: 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养到6个月晒干了1克，养到10个月晒干了就是2克以上了，养到1年4-5克了。所以说，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给它养大了。
0: 这一条怎么着也得有6.5克。
3: 我感觉还要高
0: 啊！您感觉还要高？
3: 你称一下，
0: 称一称，看一看。
3: 你称一下。
0: 好，11.6克，
3: 是吧？你看能破着这个感觉0.5克。你称一下，哎，
0: 这个0.5克。
3: 对对对，你看一下，0.8克，
0: 是吧？
3: 连1克不到。你看这个叫11克。

0: 12克了，这一个能破的好几个。
1: 说真的，我一整天都在这个体验啊和海马的各种互动啊，还有一些体力的劳动，对吧？我现在可以说非常的饥饿啊，这东西，
0: 掌声。不要着急，你听我说，我准备了一套那个海马大餐，等您品尝。

0: 尝一尝我们的海马大餐海马宴。咱们首先尝一下我们的南方的这个海马佛跳
1: 佛跳墙，
0: 佛跳墙，你看，
1: 仿佛这个海马在金黄色的这个汤汁里面游动，
0: 对，
1: 看着就很有食欲。感觉这个海马煲完汤以后，它就，就是这个肉更松弛一些。
0: 对对对。这种菜实际是更是适合我们北方的口味，做这个油炸海马。
1: 来，我们干海马。
0: 是吧？这就叫做又香，
1: 又香又脆又鲜。
0: 对。
2: 发自内心的笑容是于兰良对如今获得的成绩最真实的表达。从最初的500对种海马，到如今养殖区600万尾海马的产量，于兰良在威海开创了海马工厂化养殖的规范模式。于兰良这一路困难重重，也收获满满。蓝色粮仓正在迎接属于它的丰收。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万亩滩涂，文革一斤只卖5-6元，价格战伤不起。
5: 你越打越受伤，越打越受伤。
4: 遍地石头，石斑鱼养到半路成批死亡，损失惨重。
6: 直接就死了4-5星金鱼，经济损失呢有大概有15万左右。
4: 给文革搬家，踩出海上迪斯科，给石头塘铺膜，一亩卖出28万元。看他们如何靠折腾让滩涂变身聚宝盆。创新是点石成金的手指，有人守着老法子年年赔本儿，有人却能靠创新换来高产。两位主人公，一个给文革搬家，一个给石斑鱼铺膜，看似简单的两招却让效益飙升，背后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清晨五点，趁着退潮之际，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寻宝队浩浩荡荡出发了。行进了十几分钟后，到达一望无际的滩涂，准备开始寻宝之旅。这是一种传统的作业方式，人要倒退着走，一边退一边用耙子不停地翻找。瞧，滩涂里面的宝贝露面了。原来宝贝就是文蛤，是如东县年产值20亿元的金疙瘩。
1: 如老文蛤贝贝。
0: 都说当地文蛤不一般，究竟哪里不一般呢？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一个飘着海鲜味的小城，这里两面环海，海域面积有4965平方米。来到这里都要尝一尝鲜美的文蛤，走去大排档瞧瞧，肉肥多汁咸鲜的大海味道都在这一口里了。除了味道不一般，如东文蛤的经济价值也不一般，像这么大个的一斤能卖到12元左右，当地很多老百姓都靠文蛤发了家。
2: 我们村靠文蛤反正已经分红好几个亿了。
3: 我们村民都是靠文蛤起家，孩子都有汽车啊，城市里都有房子啊，家家生活都挺好的。
0: 听完老乡的话，您再低头看着遍地的文蛤，说这些滩涂是聚宝盆也不为过吧。9点钟眼看要涨潮了，滩涂上瞬间热闹起来，老乡们从四面八方汇集一起，大家就地开始称重，检验丰收的成果。这一大早大概收回来20000斤文蛤，如果按12元一斤来算的话，能卖出24万元。丰收的喜悦充盈在每个人的心头。现在当地有1.2万人参与文蛤产业，年产值约4亿元。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几年前如东文蛤产业还处在困境当中。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将文蛤做成富民产业的呢？滩涂上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唯独季磊东瞅瞅西看看，就是不干活。
2: 看看风景，看看风景。
0: 当地农户说，他是滩涂上最能折腾的人，做法总是与众不同。面对如东文蛤价格低迷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说：“
2: 我们如东的文蛤跟外地的文蛤去打价格战，肯定是打不过的。你越打越受伤，越打越受伤，所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这个事儿了。我们就是怎么去把这个文蛤给它质量提高，就是我们如东文蛤怎么是越大又大又好吃，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 这难度可就大了，这里养文蛤既不需要投苗，也不用投喂，文蛤在海滩自由觅食，自然繁殖。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文蛤变大，提高产量呢？”季磊使出了他创富的第一招，给文蛤搬家。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招的呢？要从滩涂上的一个怪现象说起。同样养文蛤，不同养殖场产量相差很大。
2: 他们的产量会差到200吨左右，将近400万。为什么会低？怎么样才能去提高这个问题？
0: 从来没人深究背后的原因，可季磊爱折腾，找来检测人员，揭开了藏在滩涂上的秘密。
2: 检测了之后，我们判断了，就是泥沙的肥度它有区别。
0: 原来看似一样的滩涂，其实也是有肥有瘦。为了提高产量，他决定给文蛤搬家。大家不愿意怎么办呢？为了做动员，他连兵法都用上了。
2: 先找的易厂长。
4: 为什么找？
2: 因为他的产量最低啊，所以说我得从他这儿突破。去就9点以后，那白天我不去，去了没有用，对不对？那晚上9点之后他想睡觉，那不行，那得跟我聊聊完之后再睡觉。
5: 他每天晚上都在8点8、9点半就过来，啊，得让他烦死了都。
0: 您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吗？这就是在给文蛤搬家了。小文蛤搬家可是件大工程，需要几十个人合作。您瞧，大拍板不停地拍，藏在泥里的文蛤就冒出来了。

0: 再用网兜收集起来。车在滩涂上行进，渔民们开始播撒文蛤。这样文蛤就正式乔迁新居了。这样做很有成效，搬到肥一点的滩涂上，文蛤生长得更快。同样养殖一年，以前只能长到4厘米左右，搬家后能长到6厘米左右，每亩产量增加1000多斤。个头大就有竞争力，一斤能多卖2元钱。
1: 这2块钱对咱们意味着什么？
2: 这100人来了，100人，100人正常一个人是150斤，就是15000斤，15000斤就是说，如果差2块钱的话，它就是3万块钱。
0: 这下村民们彻底服了，以前都说他瞎折腾，如今都夸他能折腾。文蛤卖出了好价钱，可有人发现了另一个问题。4月到10月是文蛤的采捕期，繁忙的采收季过后，滩涂就沉寂下来，一年中有5个月滩涂是闲置的。怎样能因地制宜，多创造一份收入呢？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
3: 好。这个牛等会儿就是拉着我们的游客就到海里去了，到海滩上。那这个牛呢，为了让这个牛更轻松一点，这后面呢其实用了机械车，有轮子啊什么的。牛不是很吃力的。
1: 牛不累。
3: 对对，不是很吃力的。对。
0: 他叫骆书红，是当地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他准备利用滩涂创新出一种体验感很强的旅游项目。
3: 下车的时候呢，一个是注意安全，第二个呢，下车了之后呢，我们不走远。这个海上的士的意思就是在海上跳的士，踩着踩着，这个文蛤应该就冒出来了。音乐起。
5: 对，这就是海上的士。
0: 音乐一起，马上点燃了气氛。当地人来玩都是3-3、2-2一小群，气氛不足。骆书红发挥出懂旅游的优势，加入向导、牛车、音乐、横幅等元素，打造了海上迪斯科活动，让游客看得新鲜，玩得尽兴。
1: 袋子里边都是什么呀？
6: 有螃蟹，好像有螃蟹，还有文蛤。
1: 螃蟹、文蛤，这都采出来的。
6: 对。好玩儿，因为我们就是有组织了，有规模了。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出去玩，考虑到安全啊等方面。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个叫景区，然后有了这个规模，大家都是能够有组织的，然后来一起前往，就各方面的一些配套设施也都能跟上，所以就是体验感会更加加强。
0: 海上迪斯科活动一年接待人次超过10万，不仅能收门票，还能赚到卖文蛤的钱。很多游客玩过一次，下次还会带着家人朋友再来。当地文蛤产业红红火火，从滩涂到餐桌，从养殖到旅游，产业链越拉越长。仅旅游这一块，每年就能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从给文蛤搬家到采出海上迪斯科，他们用创新让万亩滩涂变成了聚宝盆。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雷州，没有平坦的泥滩，只有遍地石头的海边荒地，偏偏在这看似没用的地方，有人却养出了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的大生意。早上7点，这片滩涂地就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他叫陈海滨，是这个养殖场的负责人。这一天，陈海滨准备看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他先是通过敲击声把鱼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却不像往常那样投食喂料，而是下起了网。
7: 我们喂鱼的时候也是敲，他听到那个敲击声，他会跑过来这边。
0: 眼下还不是卖鱼的时候，陈海滨为什么要拉网呢？这样一网下去，轻轻松松就能网住几千斤鱼。随着渔网越来越重，拉网的工人也喊起了号子。令人想不通的是，他请了10来个人拉网起鱼，但拉出来的鱼却不是为了卖，

0: 只见工人们排成一排，以接力的形式马上把捞出来的鱼又倒到了隔壁的池塘里。如此大动干戈的抓鱼放鱼到底是为啥呢？
1: 28，
2: 快点快点快点啊！好了，再来一筐，再来一筐。我们搬鱼的时候，动作快一点呢，是减少鱼在那里互相
3: 挤的时间，
2: 挤的时间啊，互相碰。
0: 把鱼从一个池塘搬到另一个池塘，哪怕相邻，也需要十来个工人干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如果操作不当，鱼很容易出现损伤。搬来搬去的两个池塘看上去也差不多，它究竟图啥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让财富迅速增值的好办法。
2: 这个是必须的，哎，每搬一次呢，鱼就比较安全。
0: 除了经常给鱼搬家，他养鱼还有另一个让人看不懂的举动。他养的鱼密度特别高，一般一亩水面养4000斤，而陈海滨却可以养到8000斤。这水面下的鱼到底有多密集呢？这种网框每个池塘都有一个，主要用于观察鱼的生长情况。因为密度高，在他的鱼塘里每次用这种网框一提都能提上10来条鱼。养殖8个月，一亩水面可以养出8000斤鱼，按1斤35元的塘头价计算，一亩销售额可达28万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每亩可实现28万元销售额的池塘，原本都是条件很差的海边滩涂地。
2: 全部都是这种石头
3: 啊，
1: 这个也是
2: 啊，这个也是，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石头的塘啊，它无法平整，塘底的是坑坑洼洼的。
0: 现在不止他一个人改造滩涂地养鱼，很多人也学着他养鱼。要让遍地都是乱石子的滩涂地变身聚宝盆，养出一亩销售额28万元的鱼，养殖户们可没少想办法。有人还养出了新花样，他们养的是什么鱼？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智慧呢？他们养的鱼叫珍珠龙胆，是石斑鱼的一种。这种鱼肉质好，生长快，在市场上能卖到5-60元一斤，常常出现在宴席和节日聚餐中。陈海滨原本是养虾的，后来听海南的朋友介绍了珍珠龙胆，他算了一笔账，这种鱼的主销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而雷州离这些市场更近，运输成本更低。
2: 那鱼价呢，都平常的都比海南高了1-2块以上吧，比如说高2块钱，那10000斤就高20000，10000斤就高20000。
0: 可是这种鱼并不是天生的品种，而是靠人工杂交培育出来的，鱼卵能卖到好几万一公斤。
4: 珍珠龙胆的鱼卵，它们卖到8-9万块钱一公斤，7万块钱一公斤。
5: 我没有细算过，但是我对说的感觉是这东西比黄金还贵。
0: 原来石斑鱼的繁育很有技术含量。这天工人正在干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老虎斑。工人把水放到只剩20厘米深，然后再挨条摸老虎斑的肚子。
6: 这个那个肚子大了，我们就拿那个看到摸了肚子，这些鱼又10年以上的那个老虎斑才有这么大的。
7: 哦，要养10年
6: 啊？
7: 多少斤啊？那个
6: 现在13到15。
0: 接着工人又跳进另一个池子里，这里住着2条100多斤的龙胆石斑，它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力气很大，被它们咬到或者撞到了那都不是小事儿。两个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把鱼赶到担架上，还盖上被子。
8: 这条鱼呢还具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
7: 不咬人。
8: 上次有个工人就是咬到手缝了4针。
0: 原来这条龙胆石斑是鱼爸爸，工人们正在采他们的精液，准备跟刚才挑好的老虎斑鱼妈妈杂交，用老虎斑当母本，以龙胆石斑鱼为副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是珍珠龙胆，很受养殖户喜欢。
4: 它的肉质比较好，养殖周期短，比如说我们养群种的，大概1年3个月、2个月才能卖，杂交出来的也就8个月、9个月就可以卖。而且它呢，抗病性呢，比群种呢也是强很多。
0: 雷州当地养虾的多。

0: 养这种鱼的少，陈海滨和家人商定，就养珍珠龙胆这种味道好、价格高的鱼。他成了当地第一批大规模养殖珍珠龙胆的人。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打算用来养鱼的地方却是海边这种遍地石头的滩涂地。
1: 我看这底下都是石头哈，
2: 大多都是石头，含土量很少。
0: 滩涂石头多，可他却一点都不担心，反而要在石头上玩出新花样来。他把滩涂挖成边长约40米、深度约3.5米的池塘。他为啥要在遍地石头的地方养鱼呢？
2: 因为石斑鱼嘛，它是石斑，我们就顾名思义吧，它有石住在里面，我们就觉得有石头的塘里面养这个石斑鱼还是更适应它。
0: 野生的石斑鱼喜欢生活在礁石附近，所以他才选择了有石头的池塘。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种满是石头的池塘其实却暗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有一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巡塘，发现池塘里有一股很重的腥臭味，当时没太在意。第二天陈海滨就发现出事了，
2: 直接就死了4-5星金鱼，经济损失呢有大概有15万左右，当时的教训还是挺深刻的。
0: 好好的怎么会死鱼呢？经过调查发现，问题就出在底部的石头上，鱼吃剩的饲料和排泄物藏在石头缝里排不出去，久而久之成了池塘底部有毒的污垢。而珍珠龙胆是一种对水质要求很高的鱼种，很容易因为水质变坏而死亡。陈海滨犯了难，这遍地石头怎么才能把鱼养好呢？他使出了第一招，给池塘底部铺上一层黑色的防渗膜，
2: 就像我们家里的浴缸很光滑，水的转动也比较快，把饲料的残垫啊、鱼的排泄物啊吸出去排走，底部呢就干净一些，水呢就是清洁一点。
0: 按照这种模式，从那年年初开始，陈海滨养了10几塘珍珠龙胆，他每天细心照料，到了9、10月份，鱼已经长到1斤多重，眼看就可以上市卖钱了。没想到问题再一次出现，工人的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回来。
2: 我就一个小时从市区开到我们厂里面，怎么样都控制不了，最后还是那塘鱼还是死亡了。那塘鱼呢，就是至少有15,000斤，按照当时的价钱来说呢，35块钱一斤来算呢，都有50万。
0: 一塘鱼价值50万元，说没就没了。一开始他还没感觉到痛，等到回到家里，越想越难受。5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2: 一下子损失了那么多钱，晚上回到床上睡在被子里，滔滔的流眼泪。
3: 干这一行呢，只能是默默的是，心在滴血了啊，这承受了，没办法，要面对现实，是不是啊？
0: 陈海滨想不通，他每天及时换水，为什么鱼还是会死亡？他把池塘的水清干，蹲在塘底仔细查看，终于在黑色的防渗膜上发现了玄机。
2: 它有些生物哈，是时间长了，它就会在这个黑膜上长出来。
1: 啊，冲水也冲不掉。
2: 啊，冲水也冲不掉，像那个青苔呀。
0: 即便经常换水，时间久了还是会影响到水质，导致鱼缺氧而死。当时他还有10几塘珍珠龙胆，至少价值500万元。让他担忧的是，那10几塘鱼也开始出现了不好的征兆，
2: 表现为，不熟料，或者炒熟料，或者稍微有点鼠鱼。我们担心的就是，如果再有这种意外发生，那真的是完蛋了。啊，那里不干净。
0: 那段时间，他经常在池塘边溜达，他发现养殖场里空出来的池塘经过太阳暴晒，底部的青苔都被晒死了。
2: 太阳暴晒就等于消毒嘛，因为这个毛太阳晒了，它的温度会很高的，很多生物都杀死。
0: 受此启发，陈海滨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情况紧急，他决定死马当活马医，马上行动。没想到就是这个新做法，让他从此获得了一亩水面28万元的销售额。
2: 当时呢，都不帮，觉得都要死鱼，不如帮个戏试一下。
0: 他想出的创富第二招就是给鱼搬家。 把鱼从

0: 从原来的池塘搬到经过太阳干晒过一段时间后的池塘。在搬家之前，他先给新池塘注水，然后找人拉网，把鱼集中到一起，再把鱼一筐一筐地倒进新池塘里。整个过程速度要快，一气呵成。
1: 一个一个的接力搬过去的这鱼
2: 啊，对对对，到湖里面是本鱼都是慢子，这么高原都是要把鱼靠近水边去倒下去的，不能从很高的地方倒下去，这样鱼的鱼扑啊会发
1: 会伤到鱼
2: 啊，伤到鱼的。
0: 给鱼搬家这个办法到底行不行呢？一开始陈海滨心里也没底，
2: 效果好不好心里也没底，但是搬过来的时候现实是每天要观察，比平常正常的时候观察多了很多。
0: 两三天后，他惊喜地发现不仅没有再死鱼了，而且鱼变得活跃起来，吃料也多了，这说明搬家取得了成功。从那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折腾一次给鱼搬家。在他的养殖场里，您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每四五个池塘中总有一个是空的，这个空塘就是专门留着给鱼搬家用的。池塘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和暴晒消毒，再用来养鱼。原来一亩水面只养4000斤珍珠龙胆，在实施了这些新做法以后，他把养殖密度提高到了亩产8000斤，是原来的2倍。看到陈海滨养殖珍珠龙胆效益这么好，当地有30几位农户也学着他改造滩涂地养这种鱼，养殖面积近1万亩。养殖规模提高了，养殖效益也上去了，不仅让养殖户挣到了钱，也让石斑鱼这种美味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从江苏如东的万亩滩涂到广东雷州的石头荒滩，有人给文蛤搬了家，一斤多卖2元钱，有人在滩涂上采出海上迪斯科，一年引来10万游客，把闲置的5个月变成增收季，有人给石头塘铺上黑膜给鱼搬家，让一亩水面的产量从4000斤翻到8000斤，创新促高产，换个思路，荒滩也能变成聚宝盆。一样的滩涂，一样的荒地，有人守着老法子发愁，有人换个思路就找到了出路。季磊让文革搬了家，也把游客请下了海。陈海滨给石头塘铺上了膜，再折腾着给鱼搬家，愣是把不起眼的滩涂变成了聚宝盆。创新不一定是翻天覆地，有时候就是比别人多想一步，多试一回。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晚。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必须给我断干净。你是个男人，你就应当承担起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你说什么？海燕她
0: 原来你还不知道。行，那我就告诉你，海燕怀孕了。
1: 谁说我不知道？我的种我会不知道吗？啊，我是说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一定会对我老婆对我孩子好的，用不着你在这里给我提醒，明白吧？
0: 陈瑶，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明白。你在我的面前带走了我的铁军，我这个当妈的永远都不会原谅。
1: 你还原谅不原谅啊？我是秉公执法，实事求是。
0: 闭嘴，让我把话说完。既然海燕跟你结了婚，也怀了你的孩子，她愿意生下孩子，也愿意好好的培养孩子，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会支持她。陈耀武，你给我听着，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的对海燕，你不能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
2: 我姚玉玲早就把海燕当成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
0: 只要你对她好，以前的事儿我都不追究了。
1: 什么都不说了，你这几句话打到我心里去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对海燕好，对她好一辈子啊，你放心吧。妈，
0: 你不用这样叫我。
1: 我必须要这么叫。海燕是您的亲闺女，我就是您的亲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子。

0: 以后呢，咱们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儿你就过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好不好？来，我给你沏。
1: 我不喝。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这样，你记着你今天的表态。

0: 你好好想想，有没啥要告诉我的？
1: 我要上班了。
0: 还装，不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都怀孕了，你不告诉我，你非得生下来告诉我，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姚玉玲，不是，咱妈。
1: 你去找我妈了？
0: 我没找，她找的我。现在看来，这姚玉玲还真是识大体的，有觉悟，哎，真有觉悟啊！
1: 我妈去找你，就为了跟你说这个呀？
0: 何止，还拉着我的手，含着热泪跟我说：“她说，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因为这是你第一个孩子，将来第二个、第三个才能好好的能生出来，然后她帮咱们带。”
1: 陈耀武，我妈会怎么说话，我心里很清楚，你不用这么夸张。是我怀孕了，你不必大惊小怪。我要去上班了，其他的话回头再说吧。
0: 你注意身体。
2: 孩子他娘，这回你也该受心了吧。

我有了陈耀武的孩子，他是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啊，我是一个母亲了，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呀。铁军，你自己要好好的。

0: 躲。
1: 要我？
2: 哎，妈，我等您半天了，您去哪儿了才回来？
1: 你等我干嘛呀？我上张婶家串门去了，这干嘛？这是，这开铺子卖东西啊？
2: 熬粥。
1: 这不年不节的，这干嘛呢？这是，啊，这么多大补的。
3: 你先放心，先放
2: 心。嗯。那个，你站好了，站好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不是墙，不是墙，你别摔了。不是。
3: 我跟你说，你要当奶奶了。
2: 哎，我就说嘛，您站好了，你
1: 开玩笑。
2: 你看我这样像骗您吗？
1: 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4: 真的，海燕她怀孕了，你要当奶奶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哎呀，真的。
2: 真的，她怀了。哎呦，
1: 还真的呀。
4: 你要当奶奶了。
1: 哎呀，你别说呀，啊，这林海燕的瘦了吧唧的，这肚子还挺争气。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5: 海燕嫁给陈耀武都是为了铁军，
6: 具体啥情况？

我也不愿意提这么伤心的事儿，你让他怎么说？可他不说，我全都明白。我看着海燕儿哭得那么委屈，我啥都明白了。我的海燕儿太可怜了。

0: 我们老陈家肯定多子多福，多子就多福。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不过妈得提醒你一句，李海燕怀孕这是好事，可不能让她拿这个作为资本来要挟你。你呀，不能啥事都听她的。他一生孩子你就得看他脸色呀，那不行，
1: 不能够。我去找何道去啊。
0: 哎，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儿子啊，这个女人生孩子怎么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也别乐得高兴的就跌了馅儿了。你就跌了馅儿，你也不能让他看出来啊，不然的话他拉着你捏着你，他做你的主那就完了，那可不行啊孩子。
1: 我明白，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妈，您知道我为什么熬这粥？嗯，昨天我因为童铁军的事情，我狠狠地笑他一顿。那您说我是不是今天我得安抚他一下，打一棒子给磕糖？您教我的呀，软硬兼施。
0: 不对，我跟你说孩子，这是对的，这原则是对的。你想他嫁给你了，他想别的男人，这就是欠收拾。
1: 对，
0: 可是她现在怀了孩子了，你也不能收拾太过分了，啊！
1: 我有动，
0: 这我好动。对，快去拿点核桃去。
2: 哎，对了，啊，我是不是可以告诉海燕，啊，是您亲手给她熬的大补粥？
0: 我不是给她熬的，我是给我大孙子熬的。
2: 行啊，给你大孙子熬的。我去拿核桃去。
3: 去！我竟然冤枉了海燕，长顺儿，这可怎么办呢？
4: 我哪知道海燕都有了身孕。
5: 哎呀，你说我冯占花也太混蛋了。
6: 花儿，不怪你，
7: 谁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6: 既然大家
7: 把话都说开了，说开了就好了啊，都没事了。
8: 理由无所谓啊，只要是长病假就行啊。对，好，哎，好，就这样啊。
9: 陈亚武，
1: 不是，姐姐，哼，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你不是天天喊着要拿产量说话的人吗？你天天不在车间里边抓革命促生产，你天天往我这儿跑什么呀？
9: 陈亚武，今天我没时间跟你斗嘴皮子，我来找你是跟你说海燕的事儿。
1: 好，
2: 我也正要跟你说海燕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给林海燕同志开好了病假条了，
1: 她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省得我们两口子都要看你脸色。
9: 哦，给林海燕搞了长病假。
2: 哎，
9: 好，那我也把话说在前面，你陈耀武陈主任神通广大，可以搞到这种长病假的单子，但是在我们一车间不批长病假，要按实际情况来，不是说你有单子就行。
2: 呦，瞧你假惺惺公事公办的样子。
1: 你别忘了，海燕是孕妇。
9: 我当然知道海燕怀孕了，在我们车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林海燕，照顾好她，但是坚决不允许你这种不正之风。长病假，好，我们一车间所有人都搞这种长病假，弄虚作假，
4: 工作谁来干，生产任务谁来完成啊？到时候咱车间还有咱厂直接关门得了，像你这种吃干饭的货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占花，注意你的用词。
9: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是来提醒你，林海燕她怀了你陈耀武的孩子，而且她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请你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一切。
1: 都好像一会儿是姚玉玲，一会儿是你，啊！我和林海燕生孩子，什么时候需要你们一个一个外人来提醒我了？
9: 别人家是不用啊，但是你陈耀武缺的就是敲打。

0: 以后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有则改之，无则永远都不要给我咬。
1: 你跟我嚷嚷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0: 今天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童婶和铁军，来提醒你，海燕如果在你们老陈家过得好，咱相安无事啊。如果海燕过得不好，新账旧账我一起跟你算。

0: 海燕，对不起啊，姐对不起你，战花儿姐对不起你。
1: 风主任，这是怎么了？
0: 燕儿啊，你能不能不叫我风主任，咱还像以前那样叫我战花儿姐。
1: 姐，出什么事儿了？
0: 燕儿，姐冤枉你了，都是我不好，我让你受委屈。你说姐咋那么笨呢？啥都不明白就冤枉你。燕儿啊，姐还骂你，给你脸色看，委屈了我的燕儿。要不你骂姐吧，打姐也行啊，燕儿，要不然打姐吧，打姐吧。
1: 我不怨你，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就算你板着脸，你心里也一直是关心我的，我知道，我知道。姐，你永远都是我的丈夫姐。
0: 海燕，我永远都是你的战花姐。

0: 虽然我把陈耀武给骂了一顿，但是一想到海燕那么辛苦，哎，算了，请长病假就长病假吧。我其实也真舍不得他累着。
1: 这事还得要听海燕自己的意思，他怎么说？
0: 他也不愿意啊。他说在咱车间上班，人虽然累，但心里高兴啊。哎，我吧就喜欢海燕身上的这一股劲儿，让人看着一边心疼一边叫好。
1: 海燕的确是一个让人举大拇指的姑娘。
0: 你说人这缘分啊，她跟铁军他俩以前那么好，可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七拐八弯的走着走着这就散了。
1: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现在只能想着铁军虽然离家远，但人还是好好的。海燕虽然嫁给了陈耀武，但生活也算安稳，现在又怀了孩子，她以后一定也会是一个好妈妈的。
0: 是啊，海燕就要有孩子了，你说咱俩要有个孩子该有多好。

事儿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你说我也不是有意要提这事儿的，其实我有你就够了。

0: 姑娘，这肉啊我都要了啊，晚上啊给我大闺女啊包点饺子、哎、给钱还有肉片。
1: 哎呀好嘞，
2: 这道肉啊可是今天最后一道了，大妈都给您了。哎哎，
3: 这肉卖给我，我加钱买。
0: 大英子，
4: 这肉我先买的，
3: 加多少钱我全要了。
1: 不，大妈，咱是国营菜市场，不带加价的，这道肉啊人家已经买了的。
3: 小玲子，你说你多大岁数了，你得吃清淡一点，你买这么多肉干嘛呀，又费钱又腻口的，不要了，卖给我啊。
0: 照你这么说，你比我年龄还大，你也得吃清淡点。
3: 这本来就不是给我买的，我要喂我大孙子。
1: 大妈，您孙子能吃这么多肉啊？他多大、啊？
4: 说起来你该笑了，还在他妈肚子里。
0: 大英子，嗯，这肉你是特意买给海燕的？
3: 才不给他买呢，我是喂我大孙子的。有一句老话说，说妈吃一口儿长十分。
5: 你我就是我们家大孙子，那得好好的养着。
0: 谢谢你啊，大英子，我替海燕谢谢你。
5: 你谢得着我吗？这是我们陈家的大孙子，
3: 你真是的。
5: 我还要跟你说一句呢，就是你呀、啊，别有事没事的，老把那个海燕叫到你们家去，啊，完了还让她干这，让她干那，她都嫁到我们陈家了，她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你老这样影响不好，别让人说闲话。
0: 我明白，明白，嗯，你放心吧，啊，佟家的事儿啊，我自个儿能干，嗯。
1: 我说大妈，这肉你俩还要不要了？要不这样，我给你俩啊，一人一半。
0: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肉啊，都给他了。来，大英子，放筐子里、嗯。
3: 谢谢你啊。嗯，来，钱
0: 多少钱？
4: 哎，别别别，
0: 钱我都付过了。这肉啊，拿回去吧。
3: 嗯，那我给你。
0: 我不要，拿着吧。
3: 你怎么能不要呢？你不是？
0: 哎呀，行啊，都是给咱自己孩子吃的，一样。
3: 那回头我找机会再还你人情吧。
0: 哎呀，你行了吧，爱还不还。走吧，
3: 走。
0: 走了啊，
3: 还是肯定得还。
0: 还什么还呀？
6: 哎，小童啊。哎哎，
7: 郭老师
6: 啊，小童啊，嗯，我又替你啊找到了几本书。哎，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没关系，带着探究的思维先往下看。哎
7: 呀，周老师，有您这么好的老师，再难啃的书我都不怕。
8: 我可没那么厉害。
6: 有很多东西啊我也不懂，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提高。
7: 哎呀，周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您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每天都跟您学习文化，您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您教给我的不光是知识，您给我传授的吧，更多的是这学习的方向和学习的方法，这太重要了，所以您太厉害了。
6: 授人以鱼，不授人以渔。小童啊，我能看见你有这样的转变，我很欣慰。年轻人就该这样有朝气。
7: 周老师，就是您跟我说的这些话，其实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我都琢磨，我觉得我们呢都应该好好活着，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而且呢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过，就算眼下有些困难，我们就埋头苦干把它给克服了，这说不定哪天哎一抬头那好多事儿都变得不一样了。
8: 没错。
6: 不是有一首诗歌叫相信未来吗？年轻人

0: 一定要相信未来。
1: 对，相信未来，这未来是未知的，可就是因为未知，才让未来的每一天充满希望。周老师，我现在我这心里头，我就感觉真的是有希望了，这每天和每天好像都过得不一样了。
2: 哎，在这深山老林，我能有你这样一个聪明灵气的学生，我真高兴，特别高兴。
1: 周老师，我学您一句话啊，在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么好的老师，我猜是太荣幸了，我要感谢您。哎，准确的说，我要感谢每天早上10:30钟的大太阳老师，谢谢周老师。
3: 给你讲个笑话啊，话说呢，以前这个麻雀飞着飞着碰见了乌鸦，他都问了，哎，你这鸟咋真黑呢些？哎，乌鸦都说，
4: 我是谁？我是凤凰。哎，这个麻雀就懵了，你知道吗？就问。哎，你这个凤凰咋真黑你嘛？啊，
3: 乌鸦都说的，你个瓜怂，我是烧锅炉的凤凰。
5: 哎，强子啊，你这只美肥凤凰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看了？咱这交通也太不方便了，我也想回家。
3: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想家了，想俺爹俺娘还有俺妹子，真想他们过来看看我呀。不过咱这地方呀太远了，这一来，你想啊，要坐火车吧，对吧？还要坐长途汽车，这路上吃喝拉撒都是钱呀，搞不好还得住个店。想一想，一算账太贵了，算了算了。
5: 哎，强子，你可真行，你这算盘也太能打了。
3: 能不打吗？都是钱。出来，
5: 上。
3: 哎，铁军，你以前来过咱这新垭口吗？
1: 啊？啊？啊？什么？
3: 又看书呢？别看了，先过来打会牌，晃晃脑子嘛。你也不是一般人，你知道你是啥吗？你也是我烧锅炉的凤凰。哎，
1: 这
3: 咱两只凤凰灭他们咋样？
1: 别捣乱啊，我这背单词呢，今天这30个单词我必须全都给背下来。
3: 背啥背嘛？哎呦，咱一辈子也用不到我。
1: 哎呀，反正学了呀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知道今天这30个单词我必须全给背下来，我要不背下来，那铁面无私的周老师又该罚我背古文了，是吧周老师？
0: 对，罚5篇，没商量。
1: 你看，
3: 哎呀，我是真想不通啊！你说你一天到晚啊，不是古文，就是英文的啊，跟周老师学我有的没的，有啥意思吗？
6: 这个里边的意思啊，反正我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跟你说不明白。
1: 前两天周老师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学习也是这样，是不是周老师？
3: 啥？哎，你的意思是光种地不要丰收？那不亏本买卖吗？这是啥嘛？这
7: 不是？不强啊？
3: 啊？
7: 不强？
8: 哦，我不要。
7: 不强？
3: 啊？
0: 要不你过来，咱们一起学学。
3: 走啊！哎呀，周老师，我求你了，饶了我吧！我看见我服，我头都大了。哎，不，我真服了你俩了。你说你俩这一老一少两个属猪虫子啊，还光种地不要收成，佩服佩服。
9: 陈主任，有您一封信。
10: 陈耀武，我认为我必须给你写这封信，也许你会惊讶，也许看都不看就想扔掉，但请你务必认真读下去。陈耀武，我不清楚你用了什么手段让海燕嫁给了你，但如果你敢伤害海燕，我童铁军就算到了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

0: 你我虽然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但在茫茫人世间，我们都是沧海一粟。我希望你以后能以善为本，好自为之。
1: 铜铁军呀，铜铁军，看来你还是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啊。烧锅炉把脑子烧坏了吧，还来教育起我来了。
0: 你和海燕既然已经结了婚，我希望你从此以后好好照顾海燕，好好对她。只要她能幸福，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我和你以往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1: 看来他是死了心了，彻底死了心了。海燕好，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堂堂革委会主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的老婆，我有的是办法疼。

0: 海燕，你好。对不起，海燕，是我连累了你。海燕，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我们俩已经走散了。除了无数声的对不起，除了内心的万般歉疚，我只愿你从此以后一帆风顺，前路坦荡。你过得好了，我也会好。记得吗？我们住在日出街，只要有日出，这个世界就会有最美的希望。永远祝福你，海燕。
1: 振良。

0: 铁军，见信好。前些天我托张科长打听，得知你进来一切顺利，我特别高兴。家里一切都好，你也放心吧。童婶儿最近身体恢复得不错，整个人精神都很好。放心吧，铁军，家里有我，还有我姐、姐夫，我们大家都会把童婶照顾得妥妥帖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
1: 振良，我现在一切安好，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力量。虽然对家乡有万般思念，但只要一想到家里有你们在，我依然感到心安温暖。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
2: 冯振良，你这放出去的风筝我收不回来了是不是？
3: 哪能啊姐，我就是飞得再高飞得再远，可这线不都在我老姐手里拽着的吗？

0: 您要是真想我呀，就说出相呗。
1: 我还能飞哪儿啊？我阴道一名，食道一名，分分钟就向您报到。
2: 你这臭小子，就是嘴甜，谁想你了？我忙着呢，我哪有功夫搭理你这个臭风筝？
3: 哎呀，飞吧飞吧，飞得越远越好。
1: 好嘞，咱家大领导发话了，那我真就在外边多扑腾一会儿了啊。
2: 哎，说正经的，
3: 你不说你这两天要请假吗？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趟兵团。

0: 你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这儿有我们流过的汗，洒过的血，有我们最好的青春岁月，当然会想。
0: 是啊，就算我将来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怀念这段美好的回忆的。
1: 啊，跑那么远啊？就算你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我们都永远都不分开。
1: 小雅，应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生离死别。可我越来越觉得，只要心里珍藏着深情，珍藏着那种默契，那生离死别就不算什么。就像我和你的感情，就像佟铁军和林凯燕的感情，人虽然不能相守，但心里的深情一定是永

小雅，这辈子我的心里不会再有别人了，只有你。我的世界里

0: 只要没有事儿就行了。哎，海爷，我送你回去吧。送完你之后，我还要区委开个会。
1: 不用了，我自己走。
0: 哎呀，哎，也行吧。那你晚上下班早点回来啊。我有个惊喜给你。别忘了。
2: 来的脚环，
1: 哎，摔着了没有啊？摔着了没有？啊？我怎么像在哪见过你啊？你妈妈呢？啊？能吃，脏死了。你妈妈呢？啊，告诉阿姨，你妈妈去哪儿了？

0: 姐。
1: 哎，邓丽，
0: 这孩子跑了两条街了，您可得看好了。
2: 谢谢谢谢你啊。哦、哎，
1: 妈。
0: 哎呦，你这咳得不轻。大姐，前面有个医院，你去看看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了。
3: 饿，胜利饿，胜利饿，
2: 饿了。
1: 胜利，姐赶紧找些水喝。
2: 去吧啊。
0: 哎，那个，我这有吃的，你们先拿着吃吧。来。
1: 哎呀，谢谢，谢谢。
2: 姑娘，谢谢你啊，谢谢。
0: 没事。大姐，你这咳的真的有点吓人了，你得赶紧去医院了。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不是，我们从大兴安岭来的，找个亲戚。
1: 下了火车，我妈的钱全让人给偷了。
2: 吃吧。

0: 害了我们全家，我要跟你离婚！离婚！你干嘛？你别害了我们全家！你这是干嘛？你死你都别来！哎，
1: 您说您是谁？我叫郭水苗，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不肺丸，
7: 养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养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养小满，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9: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9。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0: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6: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9。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CCTV 17。

0: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吃吧。
1: 啊，
0: 吃。那个，大姐，
1: 把这个拿着，
0: 赶紧去医院看病。
1: 这是干啥？我不
0: 拿着。
1: 我们俩都不认识，我拿你钱呀？你不能再这么一直咳下去了，这还有孩子呢，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了。等回头找到了亲戚，再好好安顿吧。啊，
0: 谢谢你啊，姑娘。

0: 赶紧带你妈妈去看病，把弟弟照顾好啊。谢谢。
1: 专业演奏团用的手风琴，我好不容易给你淘过来的，喜欢吗？
2: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0: 球把我这还打坏了，哎，海燕姐，你上班去啊？嗯，哎哎，有事儿啊？你是不是跟那个谁？
1: 对，我和陈耀武结婚了，大家说的是事实。不是，你不是跟铁军哥？没什么事儿，那我上班去了。在干嘛呢？
2: 啊，修挡板呢。昨天那个宣传队的小刘
3: 打篮球给那个挡板给砸坏了。
4: 这挡板以前就坏过，修过。
1: 挡板之前修过是吗？
3: 啊，修过呀。
1: 赵四方，这是你修的？
3: 对啊，是我修的。
1: 你什么时候修的？
3: 就那天我修的，就坏了。
1: 几月几号修的？你还记得吗？那天下雨还是晴天啊？陈耀武拍黑板报照片的那一天，所有的细节，每一个细节，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都告诉我。
3: 每一个细节。

爱你，我想你，就算不能在一起，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我用平静伪装自己的痛苦，看见陈耀武我就恶心，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厌恶，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讨厌至极。他就算得到我的人，那也是一具没有意义的行尸走肉，这辈子他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永远别想。

铁军，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多久，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

0: 就是证据。
1: 来。
2: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天区里领导来检查，陈主任让我赶紧把这个挡板给修了。前一天下大雨，雨一停，陈主任就带着我到处检查来着。那种标语谁敢留啊？陈主任让我拍的照片，拍完马上就给擦掉了。
3: 挡雨板是坏的，挡雨板果然是坏的。

0: 你看清楚了吗？没看清楚，再看看，
1: 看看你到我心里装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你还有脸骂我？林海燕，你是个什么东西？
1: 对我那么好，宠着你，爱着你，对你一心一意的，可你怎么会抱我的啊？你躺在我的身边，怀着我的孩子，满脑子想的是别的男人。
0: 没错，我就是像童铁军，每天都在想，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想他。童铁，
1: 你再说他的名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就是叫人童铁军，每天都在想。啥情况啊？咋又扯上童铁军了？
1: 你真敢承认啊！破鞋！我告诉你，你再敢提他的名字，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这死丫头，早就可以滚滚的。
1: 你来收拾啊！我等着。你别不知好歹。
0: 你别逼我，我告诉你，丢人丢人丢人！收拾他，收拾吧，不收拾成不了一家人。给我打算埋财了，陈耀武。 因为你，我和铁军分开了。我嫁给你了，怀了你的孩子，我已经打算留在陈家了。我已经打算咬着牙和你好好过日子了。我本来就打算这一辈子，怎么这么过了？
1: 还在骗我？你哪天想跟我好好过？哪一天？啊？你看看你自己。

0: 斯坦，你跟我结婚，你笑过吗？啊，你看看，你笑过吗？笑过吗？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个名字啊！不要再提。好，今天不提童铁军。跟你聊一下黑板报。
1: 什么黑板报？你干了亏心事，真的不怕鬼敲门吗？我干什么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0: 我有证据了。
1: 我告诉你啊，
0: 你诬陷童铁军的证据。

0: 什么证据？什么证据？
1: 我不但有证据，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证人。有人看见童铁军黑板报的内容了，有人看见那个字是被雨淋掉的，还有人看见是你擦掉证据的。对了，还有那块挡板，谁修的？什么时候修的？都有证人。
0: 不可能，你胡说啊！
1: 你看我的样子像胡说吗？走吧，去厂里，厂领导、区领导都等着你解释呢，大家都知道了。走吧，现在就走。走啊！走啊！
0: 海燕，
1: 走！
0: 海燕，
2: 海燕，海燕，海燕，
1: 就是厂里，
2: 海燕，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0: 我都是为了你，海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是为了你。你告诉我，告诉我，
3: 谁看见？
0: 是谁？
1: 陈耀武，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诬陷童铁军。你假装救他，你骗我和你结婚，对吧？陈耀武，你无耻，你龌龊，你下流，你混蛋！

0: 就是我诬陷童铁军，那黑板报确实没有问题，如果不把他的前途毁了，不把他搁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我怎么能跟你一起睡这张床呢？是不是你没有证据？是不是
1: 你已经承认了？你等着，你等着，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是一副什么嘴脸。
0: 没有证据我不怕，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证据改变不了什么，胡铁军他依然回不来，他就在深山老林里面愁死。他其实回来了，咱俩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告诉你，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跟李海燕在一起没有他的事儿，我就比他强。
1: 你害了我，害了我们全家。从今天起，你不许再碰我，我要跟你离婚。

阿美星，我告诉你，就是林海燕抢走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红星厂的招工名额，我就是因为林海燕把你甩了。你现在之所以还推着这个粪桶车，我陈耀武现在这么狼狈，都是因为林海燕这个白眼狼。

0: 喝不动了，真喝不动了，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喝不动， 哎呦，儿子啊，闺女啊，只要是林海生，
1: 只要是他林海燕生，
2: 我就高兴。
3: 说的对，哥，
4: 瞧把那陈大哥乐的。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您喝多了，小心一点。
1: 喂。你喝多了。林海燕同志，伴奏。已经发发疯了。

0: 下降，
1: 快，
0: 60、50，
1: 准备雪降，快，快啊！
2: 孩子没保住，大人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
3: 医生，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呢。
4: 燕儿。

一定要保。

0: 老高，我下午呢去云山开个重要的会议，你抽空啊去一趟陈家，代表厂里去调研一下陈耀武同志。
1: 调研陈耀武？他这上班时间喝大酒，自己喝成这个结果，这让人没话可说呀。
0: 老高，我知道咱们厂很多同志对他平时的做派啊很看不惯，但是现在人都走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呢？他毕竟是咱们厂的人嘛。另外他的爱人林海燕呢也是咱们厂的职工，现在还住着院，一会儿你顺便呢去医院慰问一下，带去我们厂领导的关爱
1: 啊。这个我明白，我也就是在你宋厂长面前嘀咕几句吃药物罢了，没别的。回头啊我去趟陈家，
0: 辛苦你了。

0: 陈耀武死了，你的靠山也没了呀，怎么办呀？陈大妈，我代表厂领导和宋厂长，向你表示慰问。陈耀武同志的后事，厂里会安排的，你放心。既然陈耀武同志没来，你自己多保重，节哀顺变。
1: 耀武没了，我的耀武没了，沙丘没了。另外，林海燕同志还在医院，那个孩子没保住。我的大孙子没了。
0: 是大孙子，是男孩。对，是男孩。陈大妈，你要想开一点，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可以向厂里反映。
1: 你走吧，我要静静。
0: 好，吉安，我先走了。

伺候你一辈子，妈不随着你娶媳妇了，不随，咱不要林海燕伺候，她就是个扫把星儿了。你要娶了别人，就不会总吵架，你就不会喝醉了，你就不会死了。

0: 陈耀武死了，
1: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没了。
0: 他就这么死了。我虽然恨他，但我也没有想过让他死。
1: 谁也说不清楚老天爷会怎么安排。陈耀武死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他要是没死的话，把你害成这样，我绝对饶不了他。
0: 可是这孩子，我没保护好我的孩子，这孩子怪可怜的。
1: 不伤心，不伤心。现在呀，你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自己的身体。你可不知道，你这是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啊！啊，
0: 姐
1: 啊，
0: 谢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
1: 你跟姐还说啥谢呢？千万别说，你不知道啊。童婶儿这几天一直守在你身边，她身体又不好，但是她真放心不下你啊。
0: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啊？
1: 没事了，这不长顺儿把她都送回家了。燕儿啊，这回你真的是吓着我们了，谢天谢地，你总算是没事儿。哎，我们大家现在总算是放心了。
0: 姐，这次没你们，这个劫我真渡不过去。
1: 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回头啊，
2: 姐就给铁俊写信，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得让他知道。
0: 别整了，姐，先别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想让他担心，一点点的担心都不想有。你等我，等我全好了吧，我会告诉他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他。
1: 好，好，姐听你的啊。

0: 这是，有人找你，这是你朋友。哎呀，啊，
1: 战良，你小子怎么来了？你这话说的，我这一路跋山涉水来看你，不欢迎啊？<笑>我真是太高兴，太意外了呀！我真是喜出望外。<笑><笑>
2: 撒开撒开，都是你，你看你长成仨连黑爪子啊！哎呀，没事，
3: 你把江家童子衣服咱弄脏了也不好。哎，
0: 没事。
2: 那高兴啊！赵子啊！哎呀，哎呀，我来了。哎，大娘
4: 啊，
2: 你说你这么个大忙人，嗯，你怎么有空来找我呢？
4: 嗨，前些日子啊，破了个大案。
2: 所长，特批了我2周的假。哎，
5: 玩儿，真的，瓜子儿、花生都是好东西，都是给你带的。哦，这么多呀？啊，这都是给我的。
2: 那是啊。哎呦，你这样，你还是带回去，一个人我也吃不了。
5: 哎呀，
2: 这给你拿的，让你拿就拿着，给家里人带的两个都留着呢。红婶儿。 海燕，我姐、我姐夫都有。这要是让冯占花、冯大主任知道我来秦家口看你，没给你带东西，那回家还不得揪着我耳朵骂呀？给你带这些啊，不是冲你，冲我姐。
5: 喝点水啊！
2: 哎呀，好！哎呀，
5: 自己兄弟给我的东西。

0: 啊，那我就全收了。等一会儿啊，给同事也分一下，我得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给我的。
1: 站长，
0: 你看你这么照顾我妈，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2: 哎呀，这刚说了，四季兄弟才不这么客气，就来了。
0: 哎，不是，我是打心眼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反正都说嘛，大恩不言谢，我觉得要说谢呢，这也就轻了。占良，我记在心里了，我永远记着。
2: 行了行了，你这说的我都快哭了，小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能说呀。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等哪天你回了南平，咱俩好好喝一顿，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就等我回去，咱一醉方休啊。先碰个杯，喝点水。
2: 嗯，哎，铁军，你跟海燕说开了吗？
0: 哎，他好我就好，我永远祝福他。我跟海燕呢，我们俩永远是家人，我只要他好。
2: 你的感受我明白。
3: 宋厂长，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4: 真是陈阳武写来的宋铁军啊，他亲口承认的。
3: 亲口承认的。现在陈阳武死了，他也没有办法亲口来对证，可这就是事情全部的真相了，确确实实。宋厂长，
5: 那厂里能不能把铁军的处分撤销，让他赶紧回来啊？
4: 这不行啊，那毕竟我们现在厂里没拿到实际证据，你在这种情况下，那厂里出一个正式的文件，替佟铁军拿掉处分，马上调回来，那厂里的决议不成了朝令夕改了吗？这不合适啊。德林，你别着急，你让我好好想想办法啊。
3: 明白了，宋厂长，谢谢您。
4: 来来，你坐你坐。小林啊，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好，你现在首先呢应该在家好好的休养。另外呢，有些话我这个做外人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合适。
3: 您尽管说。
4: 事已至此，你跟陈阳武佟铁军的关系我就不多问了。现在呢，陈阳武的身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那这边是陈家老太太，那边是佟家老太太，你是怎么打算的？
3: 铁军肯定早晚会回来的。铁军的妈妈至始至终都是我林海燕的妈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照顾她，永远照顾她。至于那个人的母亲，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年纪也大了，我想我会做好一个晚辈应该做的事情。
2: 铁军，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么有朝气啊，我觉得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佟铁军又活了，又回来了，复活了，我特别高兴。进来，来，走一个，
0: 来，来。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6: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了，强子？
2: 咋会这样？咋这样你们？老子
7: 回家，
2: 俺家矿砸的，俺爹俺娘苗了，咋能这样你们？
7: 强子，我得救他。
0: 强子，咱们先冷静，无论如何先冷静。
2: 我得回去，不行，我得回去，我得救他们。
0: 别，娘，冷静，强子，冷静，强子，别。

0: 你听我的，别冲动，你这么晚了怎么回家呀？
1: 我爹我娘没了，我没孩子，我想，我没咋办呀？我咋办呀？
2: 办吧，完了完了，这次真的完了。下来几天雪，昨晚上好不容易停了，咱又开始下来，瑞雪兆丰年啊！丁福强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呀，好好一个家没有了，将心比心，这次搁到谁心里都不好受。
3: 是，
2: 丁福强现在人咋样嘛？
3: 小腿啊，给摔骨裂了，反正这腿呢，现在是走不了路了，在宿舍里躲着哭呢。
4: 你有时间啊，劝劝他，厂里给他的私家皮，让他伤好了以后，回家看看啊。
3: 行嘞，李主任，那谢了，我这就回去告诉强子。啊，
4: 好，
3: 那我就回去干活了，
4: 去吧。哎，李主任，那个，那全新厂来提货的车坏了。
5: 可是车型咱都不会修啊，正吓到过呢，这都几十个人了，咋办呢嘛？
6: 这给全新厂的产品，我能耽搁了吗？
5: 要不说你嘛，
3: 李主任，那种车型我原来在总厂的时候修过，要不让我试试？
5: 啥？哎，董天军，你还会修车？哎，好好好，去看看，
4: 走走走，看看去，
3: 走。
5: 要我？ 你啥时候下班呢？妈买了鱼了，给您熬鱼汤。给您做了碗面条，您趁热吃吧。厨房那些菜都坏了，我给您扔了，暖水瓶给您灌满了。 盆子里的衣服洗好晾好了，从厂里拿回一些东西，都是陈药物的，给您放桌上了。这是厂里发的丧葬费，您收好。丧葬费。
7: 丧葬费，这是葬了我的药物了。陈大妈，人已经没了，您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跟我说。那我先走了啊。
8: 你这个死不行，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你害了我的药物！你到现在你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这是干嘛呀？你还我的药物！你还我的儿子！
7: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滚！你还我儿子！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哎呦，打死你！你干嘛？你干嘛？你想赖在我们陈家？你这是干嘛呀？你想赖在我们陈家？我儿子没了，他老娘还活不着呢。老陈家的一砖一瓦你都甭捡，你甭想拿走。我没想要你们家东西，我也没想赖在你们家。以后你不想见我，我就不来了。你死！
8: 你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
9: 你死你都别来，你别来，你死你都别来！哎，哎，姑娘，你住这儿啊？大姐，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0: 我找陈耀武，陈耀武是住这儿吗？
8: 你找谁？

0: 我找陈耀武，
1: 陈耀武，你找我家耀武干啥？你是谁呀？
0: 陈耀武是我男人，这俩是陈耀武的孩子。
1: 大姐，您说您是谁？
0: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
1: 耀武的媳妇。

0: 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你给妈留个大孙子，我是个傻子啊！黑板报照片，
1: 对，麻烦您把底片再冲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0: 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
1: 被陈阳误毁了。
0: 哦，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全国预计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河南邓州抢勤收获，最大程度减少积损，保证小麦品质。新疆牛羊开启夏季转场，机械化转运效率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三夏麦收进程。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今年三夏全国预计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河南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南部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夏收农用天气预报，28号、29号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夏收作业。目前，河南南阳的1100万亩小麦进入了集中抢收的关键阶段。受收获前期持续一周的降雨影响，南阳邓州的部分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籽粒发芽霉变风险，当地趁着晴好天气抢收抢红。
1: 我现在是在河南邓州的构林镇，那全镇呢一共种了18万亩的小麦，为了保证及时抢收呢，镇里调来了400多台收割机，一天大概能收2000多亩。那此前呢，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它是没有降雨的。
2: 那为什么没有降雨还要抢收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非常的阴，村民们都担心会下雨。
1: 那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呢，麦子本身也等不了了。那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些麦子，那像这些麦子呢，它的整体的麦穗呢也是比较饱满，然后呢麦粒也比较干。那像我旁边的这些麦子，它的这个穗上已经有些发黑了，有一部分的麦粒

0: 呢已经长芽了。那我们扒开这底下呢，可以看到它底下其实还是比较湿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土，它还是比较粘手的。村民告诉我，像这样已经发了芽的麦子呢，多在地里待一天，芽就会多长一截儿，品质和价格呢都会往下掉。所以现在抢收呢，抢的不是雨，是在跟麦粒儿发芽没变的速度赛跑。
1: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雨下雨前要把它收割了。现在小麦虽然这个没有达到入库的标准，含水量在20多，但是如果一下雨，全部要发芽。我们种了，在这个地方种了180亩，今年的产量没有倒伏的，应该在1000斤左右。
0: 那倒了的能有多少？
1: 300-400斤吧。没倒的现在都是1块1毛多，倒了的发芽的就是5-6毛钱、4-5毛钱。现在我们只有把它抓紧抢收了，尽量减少损失。
0: 那在收割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收割机的行进速度呢比平时也慢了不少。技术们说，针对倒伏小麦贴地生长、湿度大、通风差的特点，他们全部采取逆向收割、压低割台的作业方式，一点一点把倒伏的麦穗给铲回来。宁可慢一点，也要最大限度减少积损。
2: 原先我割台的高度是7公分，现在割这个倒麦的话就下降到3公分了，
0: 很贴地面了这一块。
2: 就是有贴地的风险，一搞就把土搞在割台里面了。
0: 割着一亩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现在一天才割人20几亩地，以前的话，你像一天我们要割个70-80亩地。你看现在这个麦子往这边倒了，咱们现在车掉个头要从这一头往那边割。
0: 就是
2: 割台从这下面过，它麦秆就还浮起来了，我这个麦粒就没有那么大的损耗。
0: 收割上来的小麦如何及时晾晒烘干，是决定最终收成的关键一环。我们在一处烘干加工点看到，陆续有运粮车前来卸粮。由于这两天抢收回来的麦子大多是雨后停了一天收割的，水分含量不算太高，烘干时间相对可控，烘干点也在随时调整作业节奏，做好应对即将到来的收储高峰的准备。
3: 现在我们每辆车过来都要测水分，现在的水分大概在20到30之间，水分比较大，就是30到40之间。最近那个刚刚开始收割，所以说每天烘干300吨左右吧。过几天收储高峰来的时候，我们会24小时值班。
0: 在邓州，为了应对小麦抢收，农户、合作社、政府都在抓紧时间全力调度，按照成熟一块抢收一块的原则分片推进，优先抢收发芽田、倒伏田，确保应收尽收。同时，全市8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全部开放，为外来机手免费提供食宿、气象信息和机械维修服务。
4: 我们组织本地2300余台收割机，从甘肃、陕西等地调运2000余台，全部下地抢收，人歇机不歇。全市公布152个粮食烘干站点，全力抢烘一收小麦，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
5: 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是麦收的主要力量。眼下安徽颍上的麦收刚刚展开，当地政府把办公大院打造成了麦客之家，给农机手提供便利。
6: 这两天，颍上县官屯乡政府大院里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会议室改成了临时宿舍，刚结束作业的农机手正在休息。
7: 这5年都是这样的，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让农户心中满意。
6: 官屯乡紧邻淮河，每年下收时节雨水偏多，抢收任务格外紧迫。这里麦田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曾经很少有跨区农机手愿意来。2021年，官屯乡率先开放乡政府大院，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场地。好服务换来了好口碑，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成为了官屯乡的回头客。
8: 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走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哪走赶紧过来的。
9: 空调也有，吃的还可以，一日三餐是不定时的。你半夜12点钟来啊，去年时候都下半夜2点钟来，他都有饭吃。
6: 今年，当地在保留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陪餐制。当地干部轮流在食堂陪农机手吃饭，把餐桌变成办公桌，面对面的倾听诉求，现场解决问题。
10: 维修还是什么人员可以找我们？
11: 把它陷到哪个小工坑，

0: 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体验。
1: 今年预计将有120台跨区收割机来到官屯乡作业，比去年增加15台。当地的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2: 随着持续的抢收，湖北小麦的收获进入到收尾阶段，只有部分村庄还有一些倒伏小麦没有收割。
3: 记者在襄阳市东津新区正湾村的一处麦田看到，经过两轮降雨，还没有被收割犁田的麦子已经发黑出芽。
4: 还能有产量吗？你觉得？
5: 哪有啊？一出芽，里面的能量，这个营养素都基本上没有了。
4: 捡它干啥呀？
6: 俺搁集市吃，你看都不能要了。
4: 是啊。
6: 早收的3毛多钱一斤麦，是啊，还没有收的还在地里长到也出芽子了。
3: 雨后。正湾村的老乡们在自家空地上给抢收上来的新麦搭建了防雨棚，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麦子通风防霉。
4: 农户告诉我这叫阴干，然后中间放一个通风筒啊，电风扇让它通风啊，都是防止在临时储存的时候防止它会霉变。
5: 农户郑师傅现在正在给这个阴干的小麦在通风。
4: 为啥不找烘干塔去烘干啊？
7: 我们这也没在烘干塔。
3: 利用专业设备实测，农户郑元生家的湿麦子经过2天的阴干，含水率从40%左右降到了28.5%。走访中，记者发现，由于本地烘干能力有限，5月20号到23号期间，抢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含水率在40%左右。这些湿麦由于难以保管，所以急于变现的农户以每斤0.4元至0.5元的价格卖给贸易商外运，而24号到第二轮降雨前抢收上来的麦子，由于含水率稍好一些，则留在农户家阴干待售。
8: 你卖那部分大概多少钱？
7: 哎呀，卖你那就个4毛多，4毛5、4毛8。
4: 那你4毛多钱为啥着急卖啊？不在家里阴干呢？
7: 都卖啊，那是搞老百姓之前都卖，各种是各种都卖。没地方放，哎呀，放也不行，本身都在地里出芽子了。
9: 开始前2天4毛，这2天涨一点了，这2天是6毛2。
3: 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从27号开始，襄阳当地新麦收购价有所上升，含水率在30%左右的新麦，本地收购价在0.7元以上。记者了解到，这些收购商一般都有自己的烘干能力，他们大量收购湿麦也减轻了襄阳当地烘干和临储压力。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还表示，湖北省不久前印发行动方案，3年内要建设一批平级两用一专多能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其中就提出要应对极端天气，补齐烘干短板。
10: 每个县市区，尤其是产量大县，都要争取啊，要在10个以上。
2: 因为雨天抢收，今年襄阳麦收的收割费引发热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往年襄阳的小麦常规机收费用稳定在每亩35到40元，而今年田间的收割价格普遍翻倍上涨，普通地块的收割费每亩涨至了60至80元。地形复杂且倒伏严重的泥泞地块，收割费用更是飙升到100元以上。
11: 你们先给我这个摘一点，我别去还有嘞，我还有10几亩，我都先够，你先给我摘点割完，帮我割一下嘛，你下个一会都割完了，我这个又拿着
4: 嘞。现在就是一个一机难求，一辆收割机，要好多农户在抢着收，大家都说自己着急。现在是在农户姚大姐的强烈建议下，她来了之后，刚走了几十米，割台又堵住了。
12: 够了，你看弄到了苦了
4: 啊！这个复杂地块很难收是吧？
12: 没一个车愿意割的，都不愿割，都是出钱。
3: 这是记者5月22号在麦收现场拍摄的画面。因田间地块条件复杂，农户姚女士想尽办法，最终以每亩100元的费用，请农机手杨师傅优先完成自家小麦收割。
4: 现在啥价啊？
13: 现在就180。
4: 哦。
13: 你看我们烧那个皮带一天要1000把块钱的，
4: 嗯，
13: 不好，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4: 嗯，
13: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4: 你过去要是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3: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4: 现在呢？
13: 现在有几十亩。
14: 对吧？我们玩农机也不容易吧，他们种地也不容易，适当的加点就可以，
15: 但也确。

0: 确实有收割机是收120-150啊，
1: 有，
2: 你现在这个时间的工作效率是不是跟以前比也慢了很多呀？
1: 慢了很多，因为下往后推了都好几站。
2: 嗯，
1: 你像今年河南的南阳我就去不了了，
2: 它就是慢了。
3: 对，比正常干活得慢多少？
2: 到福的一亩顶五亩吧。
4: 昨天我们去问了，镇上去问了一个。他还要200，
2: 涨价是谁的原因呢？
4: 还是因为天气太恶劣了，这个湿麦子别人割不动，就要停着要清理仓啊那些。
5: 强降雨影响让农户种植户受损，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印发文件，并要求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勘查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据报道，各机构正加快受理灾情报案勘查定损工作，理赔款也在加速落地。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长江中下游多地雨水消退，29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进一步减少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云南、贵州、广西以及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30号南方强降雨暂告一段落。这两天，重庆、万州、涪陵、彭水等16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酉阳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酉阳县公滩镇大里村，为105毫米。受降雨影响，南川区石墙河超警、秀山县梅江、彭水县长溪河等41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警戒水位。在重庆云阳县，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在涉水过河时遭遇河水暴涨后熄火，两名被困人员只能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危急时刻，当地民警与群众联手建起救援生命通道，
7: 通过鱼线将救生衣、安全绳、救生绳传递至被困人员。在群众穿戴固定完毕后，我们立即开展救援。
6: 经过近1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脱险。数小时后，洪水退至安全范围，民警又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组织拖车，将货车及车上的10头生猪拖上岸。受强降雨天气影响，27号上午，湖北巴东县金果坪乡一路段突发边坡落石险情，滚落的石块占据整条路面，过往车辆无法通行。当地公安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对落石杂物进行全面清理清运。仅用半小时，公路部门便完成全部清障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全面恢复安全通行。28号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部分乡镇遭遇了短时强降雨，站点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93毫米，导致镇村的多处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出现严重内涝。28号凌晨4点左右，赣州张贡区水西镇突遭短时强降雨袭击，雨势集中，强度大，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部。水西镇多个村庄、乡道、村道因山体含水量饱和，引发塌方险情，道路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干部群众第一时间逐户排查受影响群众，及时组织转移避险。截至28号上午9点左右，当地降雨减弱停歇，全区受影响道路已恢复通行，应急救援和巡查排险等工作还在有序进行。近期，新疆昆玉的7.5万头只牲畜开启了夏季转场，当地采取机械转场与人工转场相结合的方式，把羊群赶往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山牧场。
8: 在新疆昆玉市老兵镇转场的牧民们，天还没亮就把自家的羊分批赶上车，运往120公里外的杜瓦夏牧场。跟往年相比，今年的转场时间有所推迟。
9: 今年呢，草场降水量比较稀少，牧草的生长速度呢有所放缓，开始转场的时间较往年要晚个20多天。
8: 新疆昆玉市70多万亩夏季牧场是典型的高山草场，羊群运到山下后还要用人工把羊群赶到山上。由于海拔高，道路难行，当地畜牧部门提前了解天气变化，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帮助牧民顺利转场。预计当地夏季转

0: 场工作在6月初全部完成。
1: 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牧民们也离开了春牧场，不过他们带着牲畜先去到的是中牧场，在过渡1个月之后再去下牧场。一大早，13辆大型转运货车停靠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的春牧场，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牧民有序开展牲畜装车作业，将牲畜统一转运至170公里外的塞普塞克中牧场。
2: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销就到了，特别方便。
1: 在吉木乃县，每年的4月中旬到5月下旬是春牧场的放牧期，牧民们在这个期间完成春季的接羔育幼工作后，在5月下旬就开始转场到中牧场。中牧场是牧民在春牧场和夏牧场之间的一个过渡牧场，牧民们一般会在中牧场生活1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会赶着牲畜继续向夏牧场转场。今年当地有182,500头只牲畜将转场至中牧场，其中20%的牲畜通过机械化集中转运完成。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蛇类活动进入了活跃期。在广西陆川县温泉镇洞新村，一农户发现家中饲养的家禽近日接连无故失踪。一天清晨，户主在寻找丢失的家禽时，发现一条大蟒蛇正盘踞在鸡舍旁的草丛中，户主立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捕蛇工具钳制住蟒蛇头部，成功将其制服。经测量，这条蟒蛇体长约2.5米，重约35公斤。陆川县横山镇横山街一家餐饮店近日发现了一条眼镜蛇，报警人称眼镜蛇从下水道口钻出，咬死一只老鼠后正往厨房的角落逃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捕蛇工具控制住蛇头并将其捕获，目前两条蛇都被转移至野外安全区域放生。近日，江苏兴化市永丰镇兴盛村一村民紧急求助，家中有蛇。消防员抵达现场后，排查周边环境，最终在洗衣机盖缝隙中发现了这条蛇，随即抓捕，消除安全隐患。 近日，在福建南平市建阳区崇泰街道，市民在夜间下班途中发现了一只野生中华穿山甲，马上报警求助。
3: 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后，对穿山甲的体态、活动状态、身体机能进行全面检查，初步鉴定为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它重约6斤半，体长74厘米，生命体征良好，符合野外放生条件。随后，工作人员驱车前往建瓯市万木林自然保护区，将这只穿山甲放归野外。在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往年这个时节，野生斑海豹种群已经基本迁徙游向更清凉的高纬度海域。不过，随着沿岸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年有不少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入海口栖息度夏。斑海豹们成群卧于岸边的滩涂上，有的潜入水中嬉戏。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监测统计，目前已有48只野生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季。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美国的大豆种植户正面临种植成本上涨的困境。
3: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来，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上涨，让农业成本陡增。
4: Some of this fertilizer is almost double.
5: 目前部分化肥价格几乎已经翻倍了，我前段时间还囤了一些燃油。
3: 根据最新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5: 就连种子价格都出现了小幅上涨，化肥和燃油更是一路涨价，今年以来各类农资成本普遍走高。
6: 不管怎么样，今年种地投入的成本都得受影响。
3: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2026年收入预测，全美农场净收入预计比3年前下降近

0: 25%。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引发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涨价，影响正波及泰国榴莲产业。
2: 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研究部门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化肥进口依赖度高达95%，其中超70%的尿素进口自中东地区。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泰国尿素价格几乎翻倍。尽管本年度榴莲种植季施肥环节已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暂未影响到本季的榴莲收成，但如果化肥价格持续保持在高位，很可能将影响下一季榴莲的产量与品质。
3: 目前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化肥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化肥价格甚至从每袋1000多泰铢上涨到约2000泰铢。榴莲整体生产成本平均上涨10%至20%，农民利润因此缩水。
2: 日前，泰国农业部正式推出低碳榴莲培育项目，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进口与使用量，降低产业对外依存度。
1: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声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影响石油、液化天然气及化肥等运输，推高农业投入品成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未来数年世界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这时段的农业气象，我是刘超。风过小满，麦浪翻金，在小满时节，广袤的麦田上农机轰鸣，大家抢农时收小麦，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预计在29号到31号这段时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天气晴朗，正是麦收的好时机，提醒麦区要做好农机调度，抢晴收晒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而没有成熟的麦区呢，要做好田间管理，适时的一喷三防。天气晴朗的状态之下呢，气温回升的会比较快，尤其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在30号前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是接近或达到35度。石家庄就是如此。那天气会比较的热一些，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避开高温时段劳作，同时注意补充水分，也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北方地区天气晴热，而在南方，像是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东部这一带，29到30号有不少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注意做好防范工作，特别是低洼田块要提前的疏通沟渠，避免湿渍害的发生。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晴，18到32摄氏度。天津晴，21到31度。黄南多云，8到20度。突泉晴，15到30度。遵义阴转多云，18到24度。雅安多云，19到27度。中卫晴，10到27度。林芝多云，9到21度。张家界小雨，18到22度。黄冈阴转多云，22到28度。 烟台晴19到26度，邢台晴18到30度，邯郸晴19到31度，淮南多云18到27度。

0: 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老爸老妈都那么大年纪了，他没事，咱家子女多，不用你，我们能照顾。我说那我姑娘那么小，没事，你姑娘有我，我去天天给她辅导功课。那时候我姑娘是小学六年级，马上面临着考试。我内心来讲也是非常高兴的，有的时候我很感谢这些孩子陪着我。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黄鱼体表金属光泽的粘液是什么？这温润粘液与口味、口感、营养价值有关吗？
1: 它是一种糖蛋白，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
0: 花鲢鱼头如何做到吃鱼不吐鱼骨？
2: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还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
3: 是不是？
0: 飘香桂鱼如何在微臭中升华出浓郁鲜香？
4: 你们来闻闻看，闻着臭，其实吃得香的。
0: 一道让乾隆皇帝亲临打卡，并列入宫廷菜肴的美味。
5: 黄鳝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力气很大，你不能用蛮力，要跟它的性质走。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鱼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寓意着吉祥，年年有余，金玉满堂，鱼跃龙门，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期许。而大黄鱼更是素有吉祥鱼的美誉。大黄鱼因通体覆盖金色光泽的鳞片，又称东海黄金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鹿西岛坐落在温州洞头东北海域，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质条件卓越，水温常年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丰富的饵料生物为大黄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周边分布的众多岛礁和海湾又为大黄鱼提供了隐蔽的产卵场所和安全的栖息环境，因此成为大黄鱼主要洄游和产卵的地方。在蔚蓝深海的怀抱中，大黄鱼始终坚守着群体的约定，无论是踏上洄游征途还是寻觅食物，它们总是集群而行。这份默契的群体协作，既是它们提升觅食效率的智慧，更是抵御天敌、守护彼此的生存法则。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从向大海索取转向智慧化的人工养殖，去掉有形的网，无形的声波，在水下构建起专

0: 属于大黄鱼的声场，特定频率只对食手科鱼类形成温柔约束，既守护它们的生长空间，又不妨碍其他海洋邻居的自由穿行。科技与自然的结合，让这里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大黄鱼养殖产区。
1: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2: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3: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4: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啊，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弹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0: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更蕴含着对海洋生灵习性的深刻理解。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一次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保留。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持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黄鱼跃出碧波的那一刻起，温州人对鲜味的追寻便有了落点。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碎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相比鳞黄酥嫩、肉质紧实呈蒜瓣状的大黄鱼，头大身健的鳙鱼更适合长时间炖煮。鳙鱼这个名字总是伴随着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名号出现。鳙鱼是学名，游走美食江湖，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头是花鲢鱼。古人说鳙之美在头，上了餐桌它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九江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流域面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草丰盈，水性温和，广阔的自由水体蕴含丰富的天然饵料，成为了人放天养的最佳场所。这里的花鲢肉质格外鲜嫩，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天色蒙蒙亮，渔船到达预定地点，捕鱼队的围猎从一个月前就悄悄展开，收获几何马上就能见分晓。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渔网核心，称之为赶网。 相较脱

0: 过往的粗暴拉拽，赶往则是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乘木排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白胶雄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鱼头的拆解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肉质最后处轻划几刀以便入味，劈分鱼头时并不完全斩断，保留下巴处一点皮肉相连，以确保烹制后的鱼头形状完整，骨缝间的胶质也不流失。烹制的精髓在于先蒸后胶，猛火催动沸水，以蒸汽消弭鱼腥。蒸制后沥干带有腥味的汁水，浇至鱼头的酱汁，油姜蒜末加入干辣椒炒出红油，佐以榨菜末、生抽、陈醋、白糖和盐调味。酱汁蕴着甜酸辣猪味渗入鱼肉肌里，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胶雄鱼头是九江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品味过九江风情的花莲烹饪，同样的花莲鱼，同样的鱼头，扬州人又将其演绎出另一番精妙极致，根根拆骨。用烩的方式烹制，这道拆烩鲢鱼头可以做到吃鱼不吐鱼骨头。但是没了骨头的鱼头会不会面目全非？鱼头里面复杂的骨头又要如何取出？80后厨师董磊已有十几年制作拆烩鲢鱼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道非常磨练厨师心性的菜肴，一起来体会其中的深意吧。首先，花鲢鱼头若要拆骨，需得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中煮到八成熟。
1: 哇，这个是冰水吗？
2: 是冰水，是冰水。
1: 是不是因为这样肉质收缩了？
2: 对，
1: 然后就更方便拆了。
2: 方便拆，
1: 小心。这边有没有顺序的讲究？
2: 这个有顺序讲究。先拆这里的一根大刺。
1: 这里的大刺哈，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刺开始？
2: 因为这个它是最靠着最下面。你从中间拆的话，防止把这个皮啊会弄破。
0: 如何能将花鲢鱼头全部拆骨，又不损其形？那就需要制作者对鱼头结构了如指掌。董磊说，取出鱼肉中的主刺是最简单的操作，越往上拆难度越大。最难的是头盖骨，在冰水中拆鱼骨本就不易，何况鱼头上很多位置只覆盖薄薄一层鱼皮，骨肉分离的同时还要保持鱼皮完整不破碎，更是困难重重。而董磊说，在水里拆的只是鱼头的内侧，接下来还要拆外面这一侧。
2: 这边呢，就基本上是一些碎的骨头。因为鱼脸这一边，
1: 对，
2: 鱼嘴，包括唇骨啊，这边有一个腮骨啊，还有眼眶骨，都在这里面。
1: 您有没有这个算过哈？这整个鱼头，一共能拆下多少块骨头？
2: 整个鱼头的话，一般的话，在60。

0: 块左右吧，估
1: 计60块。而且我发现好像都是从这个鱼嘴这儿往外掏，
0: 这边口比较大一点，
1: 要不然这些后面就容易破了哈，如果从这儿的话。
2: 鱼头正面的拆骨难度直线上升，鱼脸肉吹弹可破，一不小心就会被拆散拆碎。说话间，董师傅已经手不停歇地将花鲢鱼头的鳃盖骨、上颌骨等几十块骨头整齐码好，眼前这场景着实让人叹服。烹制时，为了保证去骨后的鱼头造型完整，不能用勺子翻搅。为了不糊锅，要借助手臂力量不停地转锅。在鱼汤温柔的拥抱中，鱼头变得如同果冻一般软滑。
1: 董大厨，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说的眼眶那个部位的，
0: 是
1: 吧？看着就是吃下去是那种吸溜吸溜的那种状态。
3: 对，
1: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还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
3: 是
1: 不是？一吃下去有点糊嘴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1: 粘稠。
3: 对对，
4: 泡饭吃。
2: 品尝鱼肉的同时，将鱼汤用来泡饭，也是一口鲜美绝味的舌尖享受。领略过花鲢鱼头高性价比的滑嫩，下面这道飘香的美味则代表了鱼类食材中更名贵的追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坐落于浙江湖州吴兴区西南，湖州中国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水网密布的自然造化诞生出绵延2300多年的鱼文化。而地处太湖南岸的吴兴区，更是凭借一派水乡泽国的天然风貌，兼具山水清远的诗意和鱼米之乡的鲜活。吴兴西塞山，山坞中又见桃花灼灼，往事越千年。张志和当年诗词中颂咏的鳜鱼肥，如今也成为发烧友钟勇垂钓的首选。作为典型的底栖伏击型鱼类，鳜鱼是谨慎的潜伏者，受惊会立刻弃食而逃，想钓到并不容易。
5: 这个家伙的话狡猾得很，鳜鱼是这么多鱼类当中的话比较聪明的啊，非常那个就是宝贵嘛，名称也叫鳜鱼啊，贵呀、啊、
2: 钟勇说钓鳜鱼要选在流水与静水交汇处，或是深入水中的树枝旁。
5: 哟哟哟哟，终于了，贼！啊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哎呀，好！哇塞，这个鳜鱼身上都是刺哎，这条鱼差不多有1斤左右，可以的。来，进去。哎呀，
2: 鳜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相较食草鱼类，鳜鱼的肉质更加紧实且细嫩。越是鲜嫩的食材，烹饪方式越是简单，清蒸、做汤都能极大激发鳜鱼的鲜美。但是面对如此难得的鳜鱼，钟勇的做法有些出人意料。薄盐轻轻擦拭，洗去表皮粘液和盐分之后，鳜鱼即将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一碗粘稠状物体散发着直冲鼻腔的臭味儿。
5: 来来来，我的终极秘方，你们来闻闻看啊、哦、闻着臭啊、哦、其实吃得香的。这个味道，这个腌鱼的料呢是除了正常的葱姜蒜、大料、八角、桂皮、再加上那个辣椒啊，还有我这几年从外面偷偷学回来的厨师的独家秘方。
2: 即使手握终极秘方，也并非高枕无忧。
5: 是，你看，这些都是刺，然后这里牙，这里都是锯齿啊，很锋利的。
2: 鳜鱼背脊、臀脊硬刺有毒，钟勇涂抹腌料十分小心。

经过七天的腌制，桂鱼原来光亮的表皮变换为一种淡淡的铜绿色，散发出似臭非臭的独特气味，但肉质依然紧实粉嫩。经过炸、蒸，再淋上热辣的红油，张志和的桂鱼有几分肥美，只能无尽想象。但眼前的这道飘香桂鱼，蒜瓣样的鱼肉，微臭中透出浓郁的鲜香，实在令人垂涎。用湖州话说，这是敲巴掌也不放开的美味。与张志和相隔300余年后的宋代，也孕育了一位喜食河鲜的顶级老饕陈藻。看水比莲阁，开山上下炉，四时黄油笋，两岸鳝多鱼。陈藻所好乃是黄鳝。水网纵横的湖州，星罗棋布的河西港浜里，鳝、鳖、龟、鳅被誉为四大河鲜，鳝鱼更是其中之首。拥有黄鳝之乡称号的湖州，自古不乏做鳝鱼的高手。早在200多年前，尝遍天下美食的著名吃货乾隆皇帝就曾到湖州打卡，品尝到烂湖鳝丝，顿觉回味无穷。这道菜也因此被列为宫廷菜肴。烂湖鳝丝讲究的是一个烂字，其口感必须入口即化，同时又确保菜品行不散，

0: 在湖州，烂湖鳝丝是名副其实的明星菜品。猪油爆炒的鳝丝，加上姜丝、葱丝、蛋丝、火腿丝，五色点缀。最后浇上一勺沸腾的热油。赤酱浓油的一份烂湖鳝丝是绝对的下饭利器。做烂湖鳝丝必须选用2两左右的小黄鳝。午后气温上升，黄鳝出动觅食，是钓黄鳝的好时机。沈月伟本职是名画家，却是以爱吃会吃出的名。今天他约朋友来到休整后的水田猎取黄鳝。
1: 那么黄鳝呢，最佳的时间呢，温度呢在20度到40度之间。今天这个温度正好，而且呢，钓黄鳝很重要的编织的环境，像这边水域呢，它临近池塘，然后有小堤坝，这个洞口比较好找。
0: 说是好找，也并非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沈月伟，找到眼前这个洞口也花了大半个小时。
1: 这个好像有，因为它那个黄鳝洞口呢，它比较光滑。
0: 沈月伟手中的兵器也蓄势待发，一根细长棍，外挂2个小铃铛。这个兵器看似奇特，名字却很朴实，鳝鱼钓竿。只待铃铛响起，就有一条倒霉的黄鳝上钩。洞口找到，但洞里不一定有黄鳝。俗话说狡兔三窟，其实黄鳝也如此。它的洞通常有2个以上的出口，其中一个必定靠近水面，沈月伟也只能将收获交给运气。
1: 咬住了，哎，这只黄鳝可能很大，力气用得很大。黄鳝呢，在水里。

0: 的话呢，它的力气很大，你不能用蛮力，要跟它的性质走。
1: 好。
0: 好大一条，今天运气不错。
2: 虽然花了两个多小时只钓了两条黄鳝，但也是喜人的收获。从处理黄鳝开始，沈月伟就如准备绘画一般，极重仪式感。
0: 我这么刀也有角度，我不能把它搞得很锋利，实际在锋利与不锋利之间。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划鳝丝需要一把好工具。沈月伟的刀有些特别，别人磨刀，他磨竹片。黄鳝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要取出刺保留完整的鳝鱼肉是个难题。其实已经十分熟练，沈月伟下刀仍然谨慎万分。
0: 看，就这样三刀下去，一个骨头就剔出来，我有本事吧。
2: 划好的鳝鱼切成长短适当的寸段，相比精心处理的鳝鱼，配料一试，沈月伟就显得粗放很多。姜丝、蒜片加上洋葱，就是全部配料。猪油烧热，煸香姜丝、蒜片和洋葱，然后放入鳝鱼，快速翻炒。鳝鱼在高温下卷曲成更细的鳝丝，调味儿、勾芡，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少一分鳝丝不入味儿，多一分鳝丝变老，对火候的把控至关重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人放天养的绿色养殖，因鱼而异的科学捕捞，靠水吃水的乡野循序，以四时为指引，置身自然生态，求仙得仙，和谐自在吉祥味，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

0: 泰山脚下的小山村里是什么样的设计改造，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泰山脚下有我的家乡，青石板上刻着岁月长。
0: 黄河入海口的盐碱地上，又是什么样的科研技术和坚持，让颗粒无收的土地长出了粮食和蔬菜？
2: 原来是颗粒无收嘛？
3: 对呀、啊，就跟这种一样，
2: 土地是荒的。
4: 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在500斤的样子，
3: 就太值得做了。
0: 村子美了，游客多了，他们返乡创业，信心十足。
5: 靠流量大了，收入自然就过来了。
0: 土壤变好了，产生效益了，粮食安全又多了一份保障。
2: 把每亩地我们通过一些改良措施，使它的产能提升10公斤，就增产粮食叫1亿斤。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6: 你好，
7: 程姐，你好，
6: 打个招呼，
7: 欢迎来到白马石村。
6: 可以握个手吗？
7: 当然可以，见到你我很开心。
6: 你好，你好，
7: 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6: 啊，欢迎我是吧？还挺智能。那我们进去吧。
7: 没问题，
6: 走。来，我们一起进山村。你们村还挺漂亮的，是不是？你看。
7: 是呀是呀，你可要好好逛一逛哟。
6: 你可以走快一点吗？跑起来。你走太慢了，再见，我要走了。
7: 祝你玩得开心。
6: 我就听到了这美妙的古筝的声音啊！咱们这边是在表演，
8: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教学实践和课程打造，然后和白马石村共同举办的一个乡村领域的一个文化活动。美丽的乡村建设，要有艺术的氛围来提升整个乡村的艺术气息，以及人的审美。
6: 是，
8: 同时这也是我们学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使命。
6: 所以就是艺术点亮生活。
8: 对对。
0: 泰山脚下这个以白马为名的村子，自从来了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便增添了不少新花样。而这背后，其实是山东农业大学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乡村振兴驿站建设行动。学生作为驿站科技专员，深入一线，了解农户真实所需，了解村庄发展现状。学校把驿站建在村子里，师生在这里驻点，根据专业所长指导农业生产，规划村庄建设，全面铺开帮扶指导工作。白马石村正是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利用所学专业逐步改造换新的村子。
6: 这还挺忙活儿，你看
8: 这里面可以展开互动，葫芦就是当地农村的一个它的一个产品，
6: 是
8: 所以说学生呢就通过这种葫芦，然后利用这种弱化的形式，然后增加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吸引力和内涵。
6: 所以这个小摊位是可以自己创作，创作完又可以自己带走。
8: 对对，你也可以现场互动一下，
6: 是吧？我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怎么尝试？你可以教一下我吗？
9: 对，可以，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个葫芦，就比如这个也挺好的，
6: 选一个葫芦，直接在上面写字儿就行，是吧？
9: 对，你可以写个，你
6: 现在就可以写了，是吧？
9: 可以写，可以写。
6: 我觉得这样吧，葫芦本身就代表着福禄，初次尝试啊，应该不会很好看。哎呀，写完了，这给我写了一身汗啊！
8: 漂亮。
6: 来，朋友们，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葫芦烙画，不，我这应该叫葫芦烙字，是吧，院长？
8: 对对。
6: 葫芦呢，本身代表福禄啊，上面烙了一个这个福字，希望能够把这份福气送给朋友们。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吸引我，朋友们先看一看。这样，你们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白的，黄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偏彩色一些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10: 这是我们特别研发的缓控施肥，
6: 这是一种肥料。
10: 对的，白色的呢，就是我们用秸秆素进行的这个包膜。
6: 白色的是秸秆，
10: 对，
6: 秸秆做的。
10: 对，秸秆素。

0: 的这个包膜材料，它是比较适用于花卉啊，或者一些就是观赏性植物所用的。
1: 哦，然后这是秸秆，那这种黄色的是什么？
0: 这个黄色的是木质素。
1: 木质？
0: 对对，
1: 就是木头做成的。
0: 对，像就是在木头当中提取的这个膜材，然后它呢是比较适用于水稻啊，它的种植过程当中。
1: 这个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
0: 嗯，对，这是我们学院还有我们老师带领着我们学生一起进行研发的。
1: 你今年大几？
0: 我今年大二，下学期了已经。
1: 哦，你才大二啊？
0: 对，
1: 我觉得你能参与到这种这个化肥的这么漂亮的化肥这个研究里边，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
1: 这有小猫，所以咱们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2: 我们这个主要的产品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因为我们来自动物医学院，所以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主要围绕我们这个动物来研发。
1: 其实也是跟农业相关的，是不是？
2: 对， 对，
1: 这个是灵芝，对吧？
3: 是的，这个是我们从泰山上找到的泰山的野生赤灵芝，从当中选取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扩大培养之后，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步骤进行烘干的。
1: 哦，你是什么专业啊？
3: 我们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1: 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吗？
3: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已经研发的比较成熟了。然后就是我们有实验室的老师专门的教授给农户，就是如何种植，然后就是有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增产增收。
1: 哦，这个其实主要是区域在泰山这个脚下这一块
3: 吗？是的，是的。
1: 哦，所以这也是这个山村独有的一种，是吗？
3: 是的。
1: 哦，
4: 曾经的白马石村是典型的山区农耕经济，因为种植零散、交通闭塞等原因，所以发展受限。这些年经过国家的政策扶持，不仅修路通网，更积极开发石榴种植、苗木培育之外的其他产业。因此学生们调研论证之后，便利用它位于泰山脚下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文旅，吸引去泰山游玩的游客在村里吃饭住宿和游玩。在这里，同学们除了利用特色市集吸引游客，还有很多结合乡土元素做的其他设计，也是这个村子的一大亮点。
5: 这前面这幅作品就是
1: 那儿挂着的、那个、
5: 对，挂着这个，对，就是利用这两个树中间的间隙做了一个装置的一个艺术品。
1: 哦，这边正装着呢。
5: 对，这学生正在布展。
1: 哦，您这是在帮忙是吗？
6: 对，
1: 您是这个村子里的是吧？
6: 对对对，然后大学生这不又帮助我们这个增加村里的一些这个色彩，然后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呢又。
1: 啊，哇，哎，这画发现不管是从那边看还是在这边看，它都是一样的，都很好看。
6: 是
1: 刚才说的取自乡村，这个应该就是在山上在村里可以看到的蜜蜂采蜜。
6: 对，在村里都是非常应景的。哦，主要是以植被和动物为主。
1: 对，这是四个不同的小方块组成的一个画。
0: 对，
1: 这有什么寓意吗？
0: 我主要描绘的是一棵老树，然后
1: 老树，
0: 对，从局部和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上描述的，这两幅呢是，微观的，这两幅是宏观的。
1: 这个就是树的细节。
0: 对，
1: 啊，这个就是树的这个整体。
0: 是的，这个就是年轮，树木的年轮。
1: 对，哦，一圈一圈的，是。
0: 对，然后这个、就是、
1: 树皮。
0: 是的，对，哦、就是树皮的纹理。
1: 哎，是不是这棵树啊？
0: 是的，是的，就是
1: 真的是这棵树。
0: 嗯，观察的这个老槐树、
1: 哦。在农业大学里学艺术。这个体验感是什么样的？
0: 那我们跟传统的艺术院校不同，就是我们不是纯是艺术创作、我们还加入了就是农业、文旅，然后乡村各种元素加进来之后，我们学的东西更广了，更加实用了。
1: 哦，就是课堂不只是在学校里，
0: 对，
1: 可能在这个乡村里会有更多的创作空间。
0: 对的。
4: 学生们给两棵普通的大树穿上毛衣，再串起一幅幅自然元素的画作，就成了这条路上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拍照打卡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驻足。而除了这些，还有不少装置设计，将村子里冰冷的栅栏和有缺陷的墙角变成了温暖有趣的风景线，这背后也充满了大家的设计巧思和自我表达。
5: 这个装置就是我们学生根据这个栏杆，因为就是说在村里面这种栏杆它显得很突兀也很生硬，但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学生的作品进行美化，然后让它展现出艺术的气息。
1: 这是用布条做的，而且这个布是用钉子给它钉起来的。
3: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因为这样就是控制制作的成本，同时又保证户外的耐候性。
1: 哦，要考虑到它整天风吹日晒，所以它这个
3: 不会褪色。
1: 哦，还要不能褪色，还要

0: 要有艺术感，还得好看，所以这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1: 对，
0: 这些是这两位同学，是你们来做的是吧？
2: 嗯，是的。
0: 哦，这个也是，这个布，这个颜色是怎么去给它确定的呢？
2: 我们是采用麻布，然后颜料是采用丙烯颜料，这样淋雨淋水都不会掉。
0: 哦，这些都是你们俩设计的？
2: 对，我们的主题是春暖花开，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花为主题，然后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巧思，您猜一下这是谁？
0: 这是一个笑脸。
2: 对，这是我的抽象艺术画。
0: 这个我可真猜不出来。你这样，你再弄过去我看一下。朋友们，咱们看看。我觉得这同学还挺可爱的，把自己的抽象画放在这儿。其实你为什么会设计一个自己这样脸的这种造型放在上面？
2: 因为我想着这里有一棵大树，然后我可以通过这幅画，它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它可以通过它的五官来感受这个树、这个地方四季的变化。
0: 很有想法是吧，院长？
3: 村庄美了，游客也多了，很多村民因此嗅到了商机。咖啡店、面包房、特色餐厅、乡村民宿，一个个特色店铺也开了起来。而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白马石村返乡创业的本地村民。熊大姐也是看中了家乡的发展潜力，退休后在白马石村开启了民宿。
0: 就是感觉像是一个特别休闲的地方，对吧？
1: 对，
0: 这边是可以喝茶，
1: 对，
0: 然后这边又可以吃饭。
1: 是的，外地的朋友来了，可以在这住宿一家子嘛。
0: 这床有点大，我觉得这个一家人，一大家人来了之后都可以住得下。
1: 对，都没问题。
0: 整个这样的话就是吃喝全一条龙包含了。
1: 对对对。
0: 你看村子变好了，咱们这个生意也会好起来，是吧？
1: 是的。

0: 黄河奔流入海，盐碱地变身良田，他们在这里书写土地新生的答卷。
1: 盐碱地的改良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0: 种小麦，长番茄，盐碱地土壤改良之后种出的番茄味道究竟如何？
2: 哇，咬一口下去，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3: 对对。
0: 从寸草不生的荒滩到可以创收粮食蔬菜的土地，他们的传承坚守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1: 改良盐碱地是补充我们的耕地资源，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途径。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力。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东营地处黄河入海口，是滨海盐碱地典型分布区，全市盐碱地约341万亩，占山东省全省盐碱地面积的38.2%。重度盐碱地占比高，治理难度大，是这里最主要的问题。从2022年获批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至今，这里的上万亩盐碱地经过土壤改良，已经从寸草不生变成了可以种植油菜、小麦、发展设施农业的土地。这次我们和帮小妹一起跟随盐碱地治理方面的科研人员，探寻土壤改良的故事。
4: 诸葛老师，接
5: 着往这
4: 边。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儿怎么这么多人？
5: 啊，我们正在取样呢。啊，
4: 取样
5: 啊。就是采这些土样回去分析测试。
4: 那这些盐是可能看到是白色的，那它是不是也挺咸的？
5: 可以尝出来。
4: 可以尝出来。
5: 尝出来。
4: 您尝过是吗？
5: 我尝过。
4: 真的？
5: 真的。
4: 这怎么尝？
5: 这个就放到嘴里尝。哎，
4: 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5: 嗯，
4: 直接吃吗？
5: 不
4: 是吃，就是可以，就可以感受到是吧？
5: 对。
4: 真的是咸的，就是跟吃盐的那种感觉一样，一舔这个土上面是咸的。
5: 对，不光这个土是咸的，就是我们排出去的水也是咸的。
4: 水也是咸的。
5: 对，这边就是排水沟。
4: 这排水沟看起来还挺大的是吧？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呀，老师？
5: 主要是田间排水。
4: 平常也会来这儿取水样吗？
5: 我们也取水样。
4: 嗯，再看一下朋友们，其实表面上看它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是吧？
5: 是的，
4: 颜色又比较干净，然后水也比较清澈。
5: 对，
4: 但是是咸的，是吗？
5: 你尝一尝。
4: 喝了一口。
5: 是。
4: 这个水，这个水比土还咸。
3: 盐碱地的划分标准按照土壤含盐量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帮小妹跟随专家来到了一片没有改良过的盐碱地。这些土壤明显板结，表层发白。
5: 今天我们也带了一台速测仪。虽然不如于实验室准确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速测来大体了解这个盐分的这个含量。
3: 经过仪器测试，这片土壤的含盐量已经超过了1%，远高于重度盐碱地的含盐量，作物难以生长。想要经过土壤改良达到能种植的要求，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5: 盐碱地的改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呢，我们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然后配套沟渠，
4: 就是刚才大哥那旁边那种沟是吧？
5: 对，沟是用来排盐，渠用来灌溉，然后呢，我们再配套其他的措施，比如我们通过化学改良措施，像我们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向土壤当中施加脱硫石膏，磷石膏，进一步的就是固化这个降盐的成果，然后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土壤的改良和培肥，这样就是这个整个土壤的肥力也上来了，作物的产量才能上来，就是。
4: 所以作物种到这个上面改良过的土地上才能成活。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大哥，你是按照这整个流程来操作的，是吧？
6: 是的。
4: 那你这一个流程下来，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土壤才能改好？
6: 低的话3到5年。
4: 3到5年啊。
6: 对对对，它是一个逐步一个逐步完善提升的过程。
4: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盐碱地改成这种良田呢？
5: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土地资源是相对紧张的，我们一边缺耕地，但一方面呢，另一边呢，我们这个盐碱地又没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就我们国家大约有15亿亩的盐碱地，但这里边有5亿亩具有近期开发的潜力，所以在现实条件下，改良盐碱地是补充我们的耕地资源，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途径。比如说，我们有

0: 一亩盐碱地当中，我们要开发出一亩耕地的话，我们按照一个保守的数字来算，每亩这个大粮食500斤的话，啊，一亩500斤，这就是500亿斤。
1: 哎呦，
0: 是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很庞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治理好这个盐碱地真的是太重要了。
0: 盐碱地经过改良之后呢，不仅可以种小麦，还可以种其他的作物。你看那边我们建了很多的水彩大棚。
1: 那大棚里种的什么？
0: 啊，我们带你去看看再说吧。
1: 行，看看邱老师。
0: 看看。
1: 呵，这个棚还挺大。我知道了，
0: 这是一个标准的
1: 柿子，
0: 柿子，西红柿
1: 是吧？啊，红彤彤的。
2: 对，
1: 大哥，这都是您的吗？
2: 对对对，可以尝一个，这个好吃。
1: 尝尝。
2: 对，
1: 那不客气了，大哥。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盐碱地上长出来的西红柿。哇，咬一口下去，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2: 对对。
1: 嗯，你看啊，就是怎么看它汁水特别足呢，朋友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就是它吃过之后呢，入口是酸的，回甘带甜的，汁水又是特别足，
0: 有个酸头。
3: 经过土壤改良，再选择耐盐碱的优良品种，配套专业的设施技术，科研人员几年的坚持和实验，让农户感受到了最大的改变。
1: 我看你这摘的还挺多的，这个产量是不是也不错？
0: 这个稳定的产量能达到6000-7000斤，甚至超过8000斤，这在盐碱地上已经是很不错的产量了。
1: 就是说种之前这整块地是什么都没有种过的盐碱地？
2: 没有啊，这一个我们这个地原来盐碱度挺高的
1: 啊，
2: 这边连庄稼都不长的。
1: 庄稼也不长的？
2: 对。
1: 那后来？
2: 后来我们通过这
1: 改良，
2: 改良
0: 这个我们为了使盐碱地上长好西红柿啊，
1: 嗯，
0: 我们除了传统的改良之外，我们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其中的基础上，在这个栽培行上更加注重使用一些有机物料，比如说蘑菇渣啊，这个有机肥啊，使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疏松。
1: 哦，
0: 哎，它的渗透性更强，这样就是在淋洗盐粉的时候更快，盐粉淋洗的效果就更好。同时呢，我们还给它充施一些生物菌剂，让它来保护西红柿的根系
1: 啊，
0: 抵御这个盐粉的胁迫，这样呢是西红柿就长得更好，就是我们这个品种也给力，这么多因素在一起，
1: 嗯，
0: 才种出了这么好吃的番茄来。
1: 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大哥？
2: 只要在普通土壤的好的土壤里边，
1: 嗯，
2: 也感觉不出来，但在盐碱地里边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太棒了，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番茄。
0: 这么多的地都在慌着，
2: 对，
0: 看着心里着急也是，是吧？
1: 是。
0: 通过这个改良之后，你看长出这么好的西红柿来，有了一定的收益，
2: 对，
0: 他心里美滋滋的。
1: 嗯，其实你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2: 对对对。
1: 我吃完之后，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3: 这份收获的喜悦是藏不住的，也是很多人持续奋斗的理想。方小妹的这次探寻体验，让她不仅看到了农户的期盼和科研人员的付出，更感受到了年轻人扎根农业的远大志向和决心。
1: 你们都是学农的，对不对？
4: 对。
1: 哇，那你觉得你学这个专业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就是更珍惜粮食了吧，说实话就是。
1: 就是珍惜粮食。
4: 对。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对。
1: 是不是？
4: 对。
1: 你呢？
5: 作为青年老师，我觉得首先这个本身这个粮食安全那是一个国家战略，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就是来进行这个国家战略，何况我本身就是农学大类的这个专业老师，然后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在需要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保护粮食然后生产粮食，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使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都特别努力特别优秀，一直在践行我们这个专业使命，我觉得很棒。
1: 那你呢，什么感受？
6: 就是能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为这个行业为这个领域做一点点真实的贡献，我也觉得就是很知足了。
1: 我觉得男生是不是应该对农业来说不怕苦也不怕累，有这种感觉吗？
7: 盐碱地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土地的后备资源，学好这个专业之后呢，我还是想着是能够投入到这个农业生产的一线去，然后把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这些知识更好的应用到一个实际的生产上去，结果我们老师递给我们的这一棒
1: 就是你的青春奉献在盐碱地上。
7: 对，是的。
1: 说得好。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然后跟老师在这儿也学习了很多。那在这个美丽的世界，朋友们在这

这个黄河入海口的地方，我们有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有农科生，大家一起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用科技和力量播种希望，耕耘。

0: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

0: 又变回来了。
1: 哎呦！
2: 哎呀！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2: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嗯、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0: 哎，特别光芒四射。
2: 哎，谁？
0: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0: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0: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0: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2: 哎，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0: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4: 所以是活的。
0: 对。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1: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个节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排富

0: 方聚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为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强子对我是真好，以后我会和他好好过日子的。
1: 你喜欢他吗？
0: 啊？
1: 特喜欢吧，要不然他没回来，你整个人都跟丢了魂似的。
0: 他没回来，我是挺着急的。可是我总觉得我和他之间差了点啥。
1: 强子人吧，我了解，爷们儿，你们俩在一起，他一定能让你幸福。

0: 好吃吗？
1: 嗯，好吃。
0: 好吃，你得谢谢谁呀？
1: 嫂子。
0: 是谢我吗？

0: 陈大哥。
1: 哎，强了吗？
2: 啊，他看咱们的水缸里没水，去给我们挑水了。
1: 这话真好，留他吃饭啊，我去做饭去。嗯，
3: 吃一个就行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0: 嗯，
3: 剩下都是你的，嫂子给你包起来，好不好？
0: 嗯，
4: 妈，您瞧瞧，我给您买的新衣裳，咋样？
5: 这样式太新了吧，妈可穿不了。你的心意妈领了，留着自己穿吧。
4: 咋不能穿呀？穿着多年轻，多好看！哦，还有，给我爸买的帽子。哎
5: 呀，你爸都有帽子戴。你说你浪费这钱干啥呢？
4: 爸的帽子多旧了，该换新的了。这个，
5: 天明，你看，乐乐买的。
4: 天明，这给你买的电子表。
5: 天明，看看呀。
6: 我说你这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4: 你先戴戴试试，看合适不？
6: 这一电子表有啥合适不合适的？再说了，我这成天在鱼塘里干活，带着它肯定不合适。啊。我去鱼塘干活去了。
4: 哎哎哎！哎呀，咋说话呢？
5: 啊，好歹也是乐乐的一片心意嘛。我跟你说啊，这次乐乐能主动回来，证明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6: 我是小人。
5: 乐乐，来，妈跟你们说啊，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别再吵架了，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没有？
6: 听见了。
5: 行了，去吧。
6: 那我干活去了吗？
5: 哎，乐乐，还买啥了？妈再看看。
4: 哎，妈，你看，我还给天明买了件衬衫。
7: 他婶子。
8: 哟，他白婶儿，哎来了，哎快快坐坐这儿，
7: 哎哎哎，干啥呢在这儿？
8: 做鞋垫儿呢。
7: 哎呀，手真巧，哎呀，你看多好看呀！哎呀，
8: 比你还不行吧？我说呀，趁着现在有空，我多拿几副备着，等喜爱结婚的时候用。
7: 说说喜爱，能遇上你这么个好婆婆呀，真是有福气。
8: 哎，可不敢这么说啊，应该说是我遇到喜爱这样的好儿媳是我的福气。
7: 他婶子，
8: 哎，
7: 给，这是乐乐呀，在城里给我买的衣服。哎呦，太红了，我可穿不出去。我寻思着，喜爱这孩子啊，肯定穿着合适。
8: 哎呦，大白婶啊。这你儿媳妇孝敬你的，咱怎么好意思呢？
7: 她的心意我已经领了。喜爱这孩子不讲究，只要她不嫌弃的话，就拿去穿呗。
8: 哎呦，那我替她谢谢你了啊！
7: 你跟我还客气啥呢？
8: 那我就收下了啊！
7: 回来让她试试。
8: 哎，让她试试，挺好。嗯。
6: 这衣服啊，
9: 早上出门的急，我婆婆随手给我拿了一件，我就套上了。
10: 咋了？
9: 不合适啊？
6: 哦，没啥，挺好看的。
11: 就是嘛，穿啥不好看
12: 的？天明，他这箱土太硬了，要不然我把挖掘机叫过来吧。
13: 行，那我们先干去，挖掘机过来了，我们再去那边干。
12: 行啊。
13: 哎呀，穿啥都好看呀！姐，我说你跟强子啥时候办婚事啊？
9: 我和他商量好了，等鱼塘挣了钱还了债，我们再把事儿给办。
13: 等挣了钱，还了债，再结婚啊？强子等得急吗？

0: 哎呦，还在这描眉呢，饭都糊了。哟，忘了这茬了。锅我都端下来了，谢谢妈。兰兰，
1: 啊，
0: 不是妈说你啊，别整天啊光顾着捯饬自己，那家务活啊也上点心。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屋子乱的。
1: 妈，我一会儿会收拾的，你放心。
0: 这日子啊，我会过好的。要不然，我再自个儿跑回来了呀。你也别光顾着说我，你也说天明吧。
2: 行，我说他。哎呀，天明，你这是咋了？咋了？乐乐，存折呢？
1: 那存折干啥呀？里头没钱。
2: 咋没钱呢？存折上不还有一些吗？
0: 花了呀，这不给爸妈买新衣裳，给你买手表啥的。
2: 我就说你哪来的钱买那些衣服和手表？你这不败家吗你？你现在需要钱没钱了？
0: 天明，你这急急慌慌的要钱干啥呀？
2: 强子在鱼塘出事了。
0: 啊！哎呦，人咋样了？
2: 刚送到县医院，我这不回来取钱吗？
0: 哎呀，这……
2: 妈，你那儿还有没有先借我一下？
0: 我不是都给你了吗？
2: 妈，这实在没有了。你干啥？乐乐，这项链借我用一下。
1: 不行，这你结婚时买给我的。
2: 借我应个急还不行吗？
1: 不行，这项链不行。
2: 我回头给你买一新的。
1: 不行，
2: 人命关天，借我应个急。
0: 生气啊！妈，你看看他，鱼塘人下也有份儿的，全都像是他男人，凭啥我男人拿着我的项链啊？我不要，那是我的项链。
1: 乐乐呀，那天明不是说了吗？这是救个急，人命关天嘛。
0: 不行，那不一样。
1: 那妈以后给你买，好不好？
0: 我不要，我就要那条项链。他今天要是把我项链给弄走了，我就不跟他过了。

0: 大夫，人咋样了？正在抢救，你们赶紧去交钱吧。我们刚从工地上过来，没带钱，你先救人，回头我就给你补上，行吗？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交上，先救人，大夫。
1: 大夫，钱交上了，您看看。
2: 可算是来了，你要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来来来，
1: 快快！
0: 你咋打人呢？
1: 我打的就是他，铁明，你把我们他自己啊，我们家强子跟他在一块过过一天，熬日子没有？上次一块进城，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这次怎么又出事了呢？
0: 这事儿跟人血缘有啥关系啊？
1: 咋没关系啊？咋没关系？你告诉我啊，他们一块去的鱼塘，为啥我们家强子出事？他没事儿啊？
0: 嫂子，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强子在里面抢救呢。姐。

0: 没事就好。
1: 赶紧进去看看吧，一醒了就着急见你。
0: 我就不进去了，你和桂花嫂子在那儿看着，我放心。我去鱼塘了。
1: 要不，我帮你把桂花嫂子先给支走。
0: 不用，我知道她没事就行了。你们多费心，我去鱼塘了。

0: 喜爱呢？那个于堂不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吗？喜爱听说你没事儿，就先回去了。
1: 哦，那块地太危险了，你得告诉他，不能靠近。他又不傻，
2: 你都这德行了，还替他说话呢？
3: 桂花嫂子，医生再三说了，这病人的情绪啊不好太激动，你这还刺激他。

0: 服不是我买给我婆婆的吗？咋在你身上啊？
1: 你买给婶子的？天喜爱，
0: 你说我家的事儿咋都得跟你沾边啊？你非得搅得我家没有安生日子你才开心是吧？
1: 乐乐，你咋这么说吗？我真不知道这衣服是你买给婶子的，我要知道我绝对不会要的。你看这样行吗？我今天晚上洗干净给你送过去。
0: 不用了，回头天明又该骂我了。你好好穿着。
1: 那我给你买件新的。
0: 衣服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说一说我结婚项链的事儿。
1: 啥项链？
0: 天明给陈增强垫付的医药费，你知道咋来的吗？那是他卖了我结婚的项链给你换的。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我原本以为吧，村里边老人说的闲话那都是胡说八道。
0: 自打你嫁给古门槛，他们家有过一天好日子吗？还有陈增强，自打你跟他好上以后，算上这一回，他都死里逃生两回了。
1: 乐乐，你咋这么说呢？这是天灾人祸，是我能挡得住的吗？
0: 那我们家呢？我们家的事儿呢，跟你没一点关系吗？天明给你背了多少事儿，给你背了多少黑锅？
1: 欠你们家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
0: 好啊，还呢？我教你咋还。你以后离我们家远一点，离古天明远一点，就是最好的回报。哦，天喜爱，我要是你啊，我就找个地儿偷偷躲起来。

0: 喜安，我帮你吧，给我帮你吧。
1: 你干啥呀？
0: 喜安，我是想跟你说两句话，就是你看你跟陈增强其实真的不合适。你看你这还没嫁过去呢，他就出了两回事了。

0: 要我说，你就嫁给我，
1: 我命硬，
0: 我不怕。
2: 给我！
3: 啊！谁呀？谁的爷上都土？
4: 嫂子，你快走！
3: 你干什么的？啊！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4: 谁说的有人养没人教的？
3: 这
4: 好了，跟好学好，跟坏学坏，走。
3: 不是。

0: 还犹豫啥呀？把它卖了吧。这是你给我的，咱家那么困难的时候，你都没舍得卖，现在咋能卖了？不急，等着用钱嘛。嗯，文德儿也不念书了，我攒的这些钱呢，眼下也没大用处，拿去给强子交医药费。
1: 不用，强子医药费。
0: 不用管，你也不管啊，一回事儿，来拿。那，
1: 谢谢你啊，这钱将来打住。
0: 怎么谢谢我？怎么将来呢？别说这种话，一家人。你说的对，以后我还得管你一辈子。
2: 我还指着你给我养老呢。嗯。还喝不喝了？
3: 不喝了。
2: 滚吧，嫂子，粥。
4: 哎呀，谢谢天明。
3: 是你弄的啊！
4: 我跟你说啊，强子。
2: 这回啊，多亏了人天明，天明啊，我们家强子有你这么个好兄弟，嫂子就放心了。你来了。
4: 对不起啊，这婚我不想结了，这些东西还给你。你这咋了嘛？这好好的，这咋了？我跟你不合适，与其这样。 趁现在还来得及，好聚好散吧。我看，不行，我也得去。哎，强子，你不能去，那个，你俩散了好，散了，姐给你找个更好的。
2: 你说啥呢？
4: 强子，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激动，再说了，你要真去找他的话，把这个药打完了再去。
2: 不是，
4: 哎呀，你有天明拦着呢，他走不远啊，听姐的话。
2: 这咋了嘛？这是。
4: 哎呀，打完了再去啊。
2: 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又听到啥风言风语了？没有，我想明白了，
4: 我和陈大哥确实不合适。对了，他住院的钱我得给你。
2: 行了，钱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操心了。
4: 那咋行嘛？因为陈大哥和我还有鱼塘的事儿，你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咋还好意思让你垫钱？
2: 收起来。
4: 我是想。 让你赶紧把乐乐的项链给赎回来。他找你闹去了？没有。没有，你咋知道项链的事儿啊？是不是他跟你说啥了，你才决定不结婚的？没有，你别乱猜，真没有。
2: 我找他去。
4: 你千万别找他，我跟陈大哥确实不合适。就算我不是一个丧门星，可是我身边的人，都因为我添了不少麻烦。
2: 门墩是这样，陈大哥是这样，连你也是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压根就不应该结婚。胡说！这像你讲的话吧？什么丧门星不丧门星的？人强子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婚都定了，你先说不结就不结，你让强子咋办？
4: 我这么做是为了他好，
2: 那为你自己好吗？
4: 以后会明白的。

0: 我是啥人，你最清楚了。我决定的事不会改了，鱼塘那边交给我，陈大哥就交给你了。
1: 项链你赎回来了，
2: 满意了。你啥态度啊？我啥态度？你是不是逼人写还钱来着？我咋逼他了？这钱本来就是拿我项链画的，就是我的。
1: 任贤现在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么做不落井下石吗你？
2: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0: 顾天明，这项链。
1: 是结婚的时候你送给我的，对我意义不一啊，你知道的。任贤是个啥？他就是个狐狸精，别的本事没有，勾搭男人的本事倒是大了去了。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他，咱俩的日子至于过成这样吗？至于天天吵架吗？
3: 把狐狸精三个字给我收回去！
1: 我不收回去，他就是个狐狸精。你咋了？你想打我呀？为了他，你想打我呀？
3: 捡起来！
1: 不捡！顾天明，你听好了。
3: 天明，有话不会好好说啊？我跟他没啥可说的。
1: 哎，天明，乐乐，这到底又咋了？咋又吵起来了？

0: 告诉你，你现在病没好，不能出院，听见了没有？姐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姐，你是干啥呀？
0: 差点没了命，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落下啥毛病。你不能出去。
2: 咋了？这咋了？哎呀，
0: 铁明，你来的正好，你快帮姐劝劝她，她非得去找那个人喜爱，你说我咋劝都劝不听她这个咋整啊？
1: 这事你跟天明说干啥？
2: 我咋不能跟她说了？强子。
1: 先回去把病养好，再说成吗？
2: 天明，你不知道，我现在等不了了。
1: 你等不了也得等啊，你现在回去也没用，他也回不了头啊。
2: 那你说咋办？
1: 我帮你想办法，成吗？

0: 块地就这么浪费了，你说这可咋办呀？
1: 专家当初就说过，这块地的地质比较差，让咱们打地基的时候一定要打牢。可谁能想到，这还没等打地基呢，就出事儿了。
0: 那还有啥别的法子没有？
1: 办法呢倒是有。就是在鱼塘里打水泥桩子，每隔一段一打，但这样的话施工难度大，费用也高，就咱们那些钱难。
0: 要是用不成的话，那这鱼塘的面积也太小了，
1: 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呀，就别操心了。
1: 你今天咋这个时候过来了？那谁看着强子呢？
0: 强子出院了。

0: 我把水放这儿，渴了喝啊。
1: 喜爱，
2: 喜爱，
0: 哎呀，喜爱，你可回来了，等了半天了，你这是干啥呀？
3: 不干啥，我以后就在这住了。
0: 哎呀，你这不是胡闹吗？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我和你不合适。
3: 合不合适，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不是一辈子不嫁吗？那我就一辈子不娶，我一辈子待在这儿。
0: 你咋就不明白呢？我和你在一块儿，你这日子能过好吗？
3: 过得好不好，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今天大家伙也都在这儿呢，
4: 也替我做个证。不是任喜爱追的我，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他。
5: 我陈忠强这辈子非任喜爱不娶。
6: 没问题。
0: 哎呀，我下定决心了。
5: 喜爱，你为啥那么在意别人说三道四？我是当过兵的，从来不信邪，我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受委屈。
7: 哎，我说喜爱，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这样的男人这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来，你还犹豫个啥呀你啊？
6: 就是啊，喜爱，强哥都不怕你，怕个啥呀你？
8: 要是有个男人对我这么好呀，我早都嫁给他了。
9: 喜爱，你难道真忍心看他打一辈子光棍吗？
6: 就是的，这么好的男人，嫁了吧，
10: 嫁了，
6: 嫁了，
10: 嫁了，
6: 嫁给他，
8: 嫁给他。
0: 闺女，强子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要再不答应，你可不光寒了他的心呐，这也是寒了我们大家伙的心。
6: 就是啊，
5: 喜爱。你敢不敢信我一次？你嫁给我，咱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好。
0: 你快把东西收了，赶紧去医院。
3: 那，你这么说就是答应了呗？那这次我有个别的要求，我们不能先结婚，我们得先把证领了。
0: 为啥？这不明摆着的，强子是让法律先承认你们俩的关系，他怕你哪天头脑一发热，你又不结这个婚了，那不麻烦了吗？
6: 就是，
0: 这孩子，快收拾东西啊！你不要命了？
8: 你快点收拾东西走啊！你。
6: 强子，啊，你今儿是不是得好好的谢谢我呀？
4: 行，我敬你。
6: 不行，你要特别正式的对我说：“天明，我谢谢你。”
4: 古天明，我谢谢你。

0: 你能娶喜爱，是你积了八辈子的福，你得好好对她。你俩结了婚，她要是不幸福，我饶不了你。
1: 那还用你说？那是我媳妇。哎，不对呀、啊。

0: 你说这话，你到底站哪头啊？
1: 我两头全站。好好过日子吧。
0: 来。

0: 乐乐，天明呢？
1: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乐乐呀，不是妈说你，你这性子啊，也该收一收了。你要天天这么闹，哪个男人受得了啊？
2: 他现在都不拿正眼看我。
0: 乐乐，你要早点生个娃，那天明不就天天不往外跑了吗？
2: 那我自己咋生嘛？他都不上心。
0: 他不上心，你上心啊？你给天明呢认个错，服个软，他的心不就化了吗？那你办起事儿来不就容易多了？
3: 哎呦，还不赶紧点！哎，慢点，
2: 咋喝成这样了？
3: 慢点，
0: 乐乐，接着妈给你说的话啊。

0: 怎么样？项链的事儿是我不对，我太冲动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下回我一定长记性。嗯。你想不想生个娃呀？我想生个娃了，我们生一个好不好？ 你看这家里边这么大，要是有个娃呀，就不会这么冷清了，是不是？啊？
1: 嗯。哎，你们真的，哎呀，困死！哎呀，睡觉。

0: 咋了？
1: 给我看看，
0: 这咋弄的呀？
2: 就那天刨土刨的。
0: 你咋那么傻呢？
2: 当时不是着急吗？就没顾得上。
0: 还疼吗？
2: 现在不疼了。
0: 净瞎说，我看着都疼。谢，我宁可那天人都没了，也不想看你这样。
2: 你胡说啥呢？啥人没了，人没了呢？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0: 我不好，我不说了啊。咋了？这咋还说哭就哭上了呢？啊！
2: 我不爱听你这么说。
0: 行行，那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这么说了。好吧，
2: 你得好好活着，为了咱俩的将来，你得长命百岁。
0: 行，为了咱俩，我一定好好活着，我争取比王八活的时间都长。真是没想到啊，你能嫁给我，我能娶你当媳妇。

0: 我有时也觉得跟做梦一样。
1: 原来梦想成真了，我答应你，心爱，我会一辈子好好对你，让你过了好日子。
0: 我信，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
1: 那要是我不好好对你咋办？
0: 你不会的。
1: 哎，那我以后要是总欺负你呢？你咋就那么信我？
0: 我比信我自己还信你。明天早上7:30村口见，你可别迟到。明天早上7:30村口见，你可别睡懒觉。

0: 哦，是，
1: 等新郎官呢，这强子可真不像话，他让你在这等他，
0: 应该快来了。
2: 那好，你等着，我们先走啊。
0: 哎，
2: 好，回见
0: 啊。
2: 哎，好。

0: 强子，去包堂姐给你装上啊，等一会儿登完了记，把它送给人家，记着了没有？
1: 知道了啊。
0: 来来来，姐给你记。看看你，我说闹着要娶她，拦都拦不住。哎，娶就娶吧，结了婚啊，就有人替姐照顾你了。以后不准再下姐了，知不知道？
1: 哎呀，看你说啥呢，姐，啥下不下的？我今天领完证就都好了。
0: 来，给姐看看。样的西装都没有，回头介绍人给你做。
1: 姐，你这是干啥呀？今天是我的好日子，你咋还哭丧个脸呢？乐呵乐呵啊！我走了，喜爱的村口等我，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强子，
1: 啊，
0: 路上慢点儿。

0: 姐，等人呢。
1: 啊。

0: 我觉得你对不起强子。我和你，咱们只是合作伙伴。
1: 不是，那咱俩打的赌算了。
0: 我啥时候跟你打赌了？
1: 不是你说了吗？你说等这个事儿办成了以后，你就嫁给我。现在事儿都办成了，你啥时候嫁给我呀？
0: 还睁着眼睛胡说八道呢你！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微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的爹娘。

0: 喜安，闺女啊，喜安，跟妈说句话啊！你就是心里边有啥难过，你跟妈说出来好不好？听见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1: 你别让妈着急，喜安，妈求求你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哎，喜安呀，爸知道你在听呢。是这哈，哎，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哎，想把你接回去呀，回咱家住些日子。过一段时间呢，哎，等你想回来，你再回来。
0: 啊。
2: 喜安，那你是不想和爸妈回家住些日子？
0: 喜安，你说话呀！啊，哎呀，不说。喜安，妈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你别让妈着急，行吗？你跟妈说句话啊！喜安，说话听见没有？说一句，妈求求你就说一句啊！
1: 哎呀，你放干啥？喜安，你干嘛？等会儿再，跟我说。
0: 不是你，干嘛呀？你说你这，
1: 闺女，
0: 她还没
1: 死。要不然她逼疯了。
0: 那你说咋办？
1: 这种时候，谁劝都没用，就别搅和了。她心里不难过，这时候就先由着她吧。

0: 乐乐，
1: 妈，你把余桂花送回去了？
0: 送回去了。我拿过去的稀饭啊，他也不喝。你说照这么下去啊，那身体啊，非垮了不可。
1: 你说这也奇了怪了哈，咋谁跟喜爱在一块儿，谁就会出事儿？这都两男人了，说死就死。
0: 哎，这话别在外头说。
1: 不是，我不是担心天明吗？他老跟喜爱待一块儿。你说这喜爱，要是给他沾点啥晦气，
0: 你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啊？你好都不说，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1: 你不觉得邪了门了吗？得去。
2: 妈，你碰他干啥呀？让他继续说。这一天到晚的净这在这说是非。
1: 咋一说闲鸟都比谁都灵。
2: 你呀、啊，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说你有这闲工夫，咋不去鱼塘帮帮忙去？
0: 哎呦，行了行了啊，还别再又吵起来了。看着你，我没事。
3: 忙完点啥？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待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过些天再来看他。
4: 那咋行啊？你说喜爱都成这样了，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咋办呢？我不走，我得陪他。
0: 在这儿吧。
3: 那也行，那我得回去，屋里头鸡呀鸭呀还张着嘴等着喂呢，行吗？
5: 你放心吧，亲家，你先回，我能照顾他们娘俩。
3: 行，那亲家，那你就受累了。
4: 好，没事没事，你走吧，
5: 你慢走啊。
4: 哎呀，你说这，
5: 你也累得够呛，你歇会儿吧，来歇会儿。

0: 去看看去。
1: 别去了，喜爱肯定都睡着了，你也睡吧，时候不早了。
2: 哎，我可睡不着，
3: 我今天晚上得守着，万一他那要出点啥事儿咋办呢？
1: 会有事儿的。
3: 你咋知道不会出事儿啊？
1: 还得睡吧，别想那么多了。
3: 一看呢，就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心疼？
1: 我咋不心疼啊我？
3: 你要是真心疼，你能把他留下来为你卖命啊？你说你要是真心疼，
1: 行，你爱说啥说啥，啊！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不跟你争个高低。只要喜爱也没事儿啊，你说啥都行，你咋骂我都行，把我妈秃了皮了我也没意见。
3: 你这假惺惺的啊，这充好人。

0: 咋样？这还没吃啊？哎呦，这天明，
1: 婶儿，那个现在咋样？
0: 哎呀，你来的正好，你去劝劝呗，我们劝都没用啊。
2: 是他不吃不喝的，也不说话，你说这咋办呢？
1: 那我去看看去。
0: 是是。

想啥呢？我觉得你对不起强子，强子如果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会咋想？担心，心疼，他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生。 知道强子生前最想做啥吗？想帮咱们尽快把鱼塘建成，让你把债还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为了强子，你也得振作起来，别辜负他，别辜负他对你的好。

0: 哎呀，大家又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人的隔几天就来骂一回，隔几天就来骂一回。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1: 这不是欺负人吗？你说喜爱这心里还憋屈呢。
2: 是啊，我跟你说，青江母，这个玉桂花撒气泼来，真的不好惹。咱不受那个气啊，不跟他生这个气。我把大门关上，我不让他进来吗？
0: 哎哎，
3: 我去。
0: 他想骂的是我，我让他骂。
3: 别，
0: 姐，
2: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1: 你要是想骂人，你就骂我；想咋骂咋骂。
3: 桂花，你要觉得骂他一个人不过瘾，没关系，你连我一块骂好吗？
1: 选择，我今天不是来骂人的。
3: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知道前段时间我太冲动，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3: 对不起，
1: 喜爱，强子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他认准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就算是没有你，他也会去救火的。所以这事儿啊，姐不怪你。本来啊，姐呢想把你和强子的喜事办完就进城的，可是没想到我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过来跟大家道个别。还有就是，我想把在心里憋了很多的话。 过来跟大伙说道说道，免得大家都不好受。
3: 姐，
1: 是我对不起强子，我就不应该答应跟他结婚。如果我不答应他，他那天就会去鱼塘，兴许就不会出事，是我害了他。喜爱，别这么说。姐姐在想通了，这个事儿啊，跟你没关系，那是我们家强子的命，不怪你。
3: 你要是能理解，就太好了。你不知道喜爱这些日子，他有多难过，这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1: 桂花，这次走，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就不回来了。哦，对了，喜爱。
3: 这个是强子一早就买给你的，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给你。今天姐亲自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1: 啊，姐，我不能要，这我真不能要。
3: 拿着，
1: 你要是不收拾的话，强子他不会安心的。
3: 桂花，这，你看喜爱他还没进门呢，他收这个不合适。
1: 姐，这个还是你留下保管合适。

0: 儿也都别太难过了。强子肯定希望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是吧？
1: 对对，
0: 啊，姐。

0: 妈，吃饭吧。都愣着干啥呀？快吃吧。哎，婶儿，你也吃。
1: 哎。
0: 哎。
2: 没事儿了。
0: 妈，我没事儿了。你也不用在这陪我了，家里还有事儿，就回去忙吧。
2: 没事就好，你就是妈天大的事儿，只要你缓过来了，妈就放心了。喜爱，要不吃完饭你跟妈回家一趟，你爸那儿还担心着呢。
3: 对，你跟你妈回去一趟，我也换换心情嘛。
0: 我就不回去了，鱼塘还有好些事儿要忙呢。

0: 那边，那个井又出问题了，没法挖呀。
1: 啥问题？
0: 恐怕还是地质问题，修好了也没法储水。

0: 这鱼塘不能再停工了，所以今儿把大伙儿找来商量商量，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1: 鱼塘渗透一小块都不打紧，如果再往东挖的话，渗透会更严重。用粘土是不管用了，必须得用砖和水泥。不过这样一来的话，费用可能就加大了。
2: 不行，超出预算的话，那要是买鱼苗，钱就不够了。
3: 要我看，就不要往东挖了。
1: 是啊，照现在这个大小，我看一样可以养鱼。
4: 那不行，钱一样出了，鱼塘挖小了，将来产量不够，回本就困难了。
0: 往西挖呢？那边的地质好像没有问题。不行，西边那是耕地，跟东边那荒地那是两码事儿。
1: 耕地不能挖鱼塘。叔。
4: 那块地石子儿比较多，产量也不高，跟荒地没有什么区别。要不你跟乡上申请一下，把那块地给我们吧。
1: 喜爱，你不知道，那块地是我二叔的。
4: 地产耕地也不是不能挖，关键我是怕你叔那关过不去。
1: 爸，你要觉得能挖，二叔那儿。

0: 叔，打扰您睡觉了。哎呀，你这么大面子，咱跑我这儿来了，还说打扰啥呀？叔，过去的事儿我做的不好，您多包涵。
1: 你是鱼塘大老板，我啥都不是，我包涵啥呀？
0: 成，那我也不跟您客套了，我找您呢，想商量一下鱼塘的事儿。
1: 鱼塘啥事儿？有啥跟我商量的？
0: 鱼塘西边那不是您的地嘛，那块地平时也不种啥庄稼，顶多就种个高粱啥的，也没啥用。我琢磨着，能不能也给挖成鱼塘？
1: 你给我打住啊！他再不种庄稼，他也是一块耕地，啊！你想挖鱼塘，门儿都没有。
0: 我不白用，我算您入股。
1: 谁想入？
0: 啊，我不想，一点都不想。
1: 叔，那就算您帮帮我成吗？帮帮你。哦，有事儿了，有麻烦了，现在想起你叔我来了。那你当初坑我的时候呢？啊，你多有种啊，跟你爸都敢闹分家啊！我告诉你。 你赶快给我打住啊！能走多远走多远，赶快给我走，走。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咋啦？哟，小心烫着了。
1: 妈，
0: 哎呦，我还以为啥事儿呢。行啊，别做了，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哎，天明回来也过来一块儿吃吧。
1: 真的？可是咱们不是分家了吗？
0: 哎呀，分啥家呢？那是你爸跟天明啊说的赌气的话。这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早就想开了。就算你们想分呀、啊，我们老两口还舍不得儿子。跟儿媳妇儿呢，
2: 谢谢妈，我就知道你对我好。
0: 嗯，咱们家谁不把你当个宝啊？
1: 天明就不啊，他现在跟喜爱在一块的时间都比跟我在一块时间多。
0: 你吃的醋还算少啊？哪一次不是你先挑的头？行了，天明啊，去干正事了，别瞎想。过来吧，给我搭把手。
1: 嗯。
0: 哦，汤好啦！哎呀，看这多好啊，一家人乐乐呵呵的。他爸，我看以后啊，别分个你我他了，那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吃饭多好啊！
3: 啊，好。天明，你上你叔那儿去过了？
4: 去过了，他不答应。
3: 回头我再去一
4: 趟。你也别去了，去了也没用。我看谁去他都不会答应。
0: 天明啊，乐乐
2: 啊，
0: 多吃点菜啊，妈炒的菜啊肯定比你们俩炒的好吃。哎呀，看看你们那小日子过的，饭呀、啊、饭吃不到嘴里，你看那房间乱糟糟的。等会儿吃完饭我帮你们收拾一下啊。
2: 谢谢妈。妈，那待会儿碗我来洗吧。
0: 好，多吃点。

0: 这啥？你给我说说这啥？我就说嘛，这么久了还不怀娃，原来是在蒙我，是不是？你为啥呀？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早点生个娃，早点生个娃。你不是也答应了吗？你为啥要骗我呢？啊？为啥要骗我啊？
1: 妈，那个这事儿你就别说乐了，这事怪我。
0: 原来是你们俩一起合起伙来骗你妈，是不是？要不是我发现了，还不知道蒙我多久呢。你跟我说说你们俩到底安的啥心呀？
1: 我俩能安的啥心呀？你这东西是之前用的，就挺长时间了。我之前不是不想要娃吗？我觉得事儿多麻烦。
0: 那以后呢？以后不生了吗？
1: 以后一定得生啊，是不是？咱。 前段时间我俩不是总吵架吗？他又回娘家，我就没想这事儿。但最近我俩一直在考虑这事儿，很快就生。
0: 真的，没骗我吗？
2: 没骗。
1: 你这赶紧把碗拿厨房洗去，走走走走。
2: 哦。

0: 咋了？
1: 忙到一天鱼塘的事儿，累。
0: 累啊？累你就赶紧起来洗洗睡了，咱还有要紧事儿呢。
1: 大晚上的有啥要紧事儿啊？
0: 妈说的话你忘了？
1: 妈说啥了？
0: 要咱俩赶紧生个娃呀。
1: 哎呀，妈每次说，每次不都应着啊？咱能拖就拖啊。
0: 不能拖，你不想要娃了？
1: 是你一直不想要啊。
0: 那我现在想生娃了，妈今儿发现我避孕药的事儿，还好你给我拦着，不然妈肯定不放过我。那咱就听妈的话，生个娃好吗？
1: 我这一天到晚都累成啥了，咱再要个娃，你想累死我？
0: 哎呀，我生啊，又不是你生，长大也是我来带，不是你来带。天明，你说咱俩结婚到现在都吵多少回了，我想着咱俩要个娃咱俩就不一样了，你在外边挣钱，我在家里踏踏实实的带娃。
1: 乐乐，你今儿有点反常啊，不太像你啊，你这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有事儿直说，别拿娃说事儿。
0: 我说了，
1: 说，
0: 说了别生气。
1: 我跟你说过，只要不跟我藏着掖着，直说，我不生气。
0: 现在陈增祥走了，任夏又单着了，你俩见着天的泡在鱼塘，我不放心。咱俩要个娃，我心里头才踏实。
1: 我跟人喜爱，啥事儿也没有，清清白白。现在没事儿，将来也不会有。我是啥人，你应该了解。我从不藏着掖着，我要和人喜爱有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然后把你给休了，我把她娶回家。你，是我媳妇儿，这一点我时刻都记得。
0: 真的？
1: 真的。我现在就去洗洗。跟你要爸。

0: 人血案。
1: 哎，干什么呀？
2: 小鬼，还不赶紧去啊？
0: 人血已经过去了。
1: 去哪儿了？
2: 你看，还去哪儿？去小卖部了。
0: 你还不追？我跟你说啊，三鬼，陈增强没了，门墩也不在村里，
2: 那人血案、哎、就是你的呀。啊，
3: 哎，你们这是害死老鬼了。
1: 说什么呢？我胆大，我不怕。
0: 嗯，
1: 我现在就去。
0: 对啊，
1: 快去。
4: 谢谢啊，
1: 慢走。
4: 哎，
1: 西安，你买东西啊？买烟送人送礼啊？来，我西安，西安，西安，你听我说，只要你肯嫁给我，我一定娶你。
2: 我跟你说，我跟陈增强不一样。
4: 不许你提的。
1: 不提。
4: 别再跟着我了，听见没？
1: 不。
2: 哎，你看，骚鬼还真是招的。
0: 把东西拿走，我不稀罕。
5: 叔，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肯定不稀罕这些东西。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礼轻情意重嘛。叔，以前有啥对不住的？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不就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吗？嗯，是。天明来过，被您给轰走了。
1: 既然你都知道，那就别等着我轰你了，自己赶快走。
0: 叔，你跟天明毕竟是亲叔侄，你说以前那些恩怨也该放下了。
1: 再说了，现在金凤不是出嫁了吗？你身边更需要亲朋好友的陪伴了。以前那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2: 也不用说那么多，也少提我家金凤。
1: 你还在我这儿说三道四的。
2: 那陈增强当初要是娶了我家金凤，至于成现在这样吗？你赶快走啊！
1: 我没时间跟你啰嗦，快走，快走。
0: 说，
1: 把这些东西拿走。

0: 哎，霞，你是不是找古大楼去了？这礼送给他的吧。我跟你说啊，这古大楼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对谁都狠着呢，除了对他女子。哎，你为什么找他给你帮忙，不找我呢？没准儿我给你帮成了呢。
1: 别跟着我。
0: 哎，不是，哎，你这么好东西，你不要的话，你就直接给我不就得了吗？你是不是想要古大楼他们家的地？
1: 你咋知道？
0: 要是这个事儿我帮你办成了，你咋报答我？
1: 你能办成这事儿，
0: 那咱俩打个赌呗。要是我办成了，你嫁给我。
1: 我不打这种赌。
0: 哎，不是，你听我说呀，现在除了我就没人敢娶你了吧？你怎么可能一辈子不嫁人呢？
1: 骚怪，我告诉你，我以后谁也不嫁。
0: 哎，不是，那我就算你答应了。

0: 小慧，你干啥来了？
1: 叔，我这回不是来偷马的。
0: 啊，来，进来，进来，进来，来坐。
1: 哦，哎，坐。
0: 哎呀，这有刚泡好的茶，来，你也喝上一口。
1: 呀，谢叔，你还给我喝茶呢。
0: 来，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我被喜爱来的。
0: 为了那个任贤，哎呀，我说骚怪啊，你也被他迷上了，你就不怕把命丢了？
1: 他不是来找过你吗？他办不成的事儿，我就想帮他，所以我去。
0: 骚怪啊，你凭啥帮人家啊？你是有钱啊，还是有面子啊？你啥都没有啊！喝了这口茶，赶快回去吧。
1: 我有地，我用地换。
0: 啥地？
1: 你不是知道我有块庄稼地吗？就那块地换。
0: 你用好地换我的荒地，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先人吗？
1: 那娶不上媳妇儿才对不起先人呢，一块地算啥呀？
0: 哎呀，也不知道这古天明和这任贤爱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子，这种事你都敢做。
1: 他们不知道，我自己自愿的，反正我也种不好地，也不会种地，要那地也没啥用。叔儿，你就帮帮我吧。

0: 吓死我了，干啥呀你？
1: 霞，你说这个鱼塘要是都修好了的话，是不是也有我的份儿啊？
0: 用了你的地，肯定有你份儿。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俩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0: 骚怪，这回你帮了大忙，我心里感激你。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和你，咱们只是合作伙伴。
1: 不是，那咱俩打的赌就不算了。
0: 我啥时候给你打赌了？
1: 不是你说了吗？你说等这个事儿办成了以后你就嫁给我。现在事儿都办成了，你啥时候嫁给我呀？
0: 咋睁着眼睛胡说八道呢你？
1: 我没有你。行，那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0: 公开。
1: 你啥时候嫁给我？
0: 抓我手干嘛呀？
1: 那你说，那你今儿跟我说清楚，你说我说。
2: 走吧，老缠着他干啥？
1: 顾天明，你把手给我放开！我帮了你们，你现在这么对我，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给我放开！
2: 骚怪，我告诉你啊，帮归帮，耍流氓归耍流氓，再缠着他。大嘴巴抽死你！
1: 追他我就耍流氓了，是不是？那你这么护着他，你是不是也滴点喜爱呢？
2: 放肆！你，
3: 行，没事吧？

0: 我不是故意的啊！
1: 顾天明，你就是故意的啊！你就是惦记人心爱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2: 沈伯乐，你来的正好，
1: 你管管你男人吧！你说你俩都结婚了，他这惦记别人的女人呢？
3: 把嘴闭上！
4: 闭上！乐乐，你别听他胡说。
0: 乐乐。

0: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别听骚怪在那胡说八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还是我看到的呢，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会是啥样啊？

0: 哎，怀上了，这个月都到时候了，咋样？有动静吗？哦，有啊，怀上了。我那个又来了。哎呀，咋回事嘛？咋还没怀上？哎，是不是你们俩不上心啊？
1: 天明心思都在喜爱身上呢。哎呀，
0: 你看你又瞎想，天明心思啊都在鱼塘上呢。哎，现在啊马上都要快建成了，别多想。
2: 妈，我想去镇上一趟，给我点钱吧。
0: 去镇子上，干啥呀？

0: 这段时间干活也太拼命了，会把自己身子累垮的。
1: 咱们村里人都知道，你这一说亲啊，一说一个准的，帮帮我呗。
2: 天天的可怜巴巴的好人样，你要干啥？你想让全世界男人都围着你转吗？
0: 我的东西都清点了，
3: 清点了，值钱的能拆的全都拆走了。
0: 这都乡里乡亲的，谁会干这种缺德事儿啊？
3: 我看有一个人倒是很有可能。
0: 谁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咋回事嘛？咋还没怀上？哎，是不是你们俩不上心啊？
1: 天明心思都在喜爱身上。
0: 哎呀，你看你又瞎想，天明心思啊都在鱼塘上呢。哎，现在啊马上都要快建成了，别多想。
1: 妈，我想去镇上一趟，给我点钱吧。
0: 去镇子上干啥呀？哎，对了，你顺便啊到镇子上去看看大夫吧。镇上那个陈大夫啊把脉很准的，让他给你看看，看你到底为啥怀不上。给，
1: 谢谢妈。
0: 记着去看大夫，说不定啊是你身子虚，需要用药调理调理。
2: 丰润，哎呀，这福相不浅呀！只是最近有一股邪气跟随着你，搞得你诸多事情不顺。我没说错吧？来来来，我给你算上一卦，五块，保你满意。
3: 我不算命，你会看风水吗？
2: 哎呀，我是看人的，这个看风水。这学问就大了啊，你看这
3: 五十，这活接不接？
2: 接接都好说，都好说。
4: 那你得听我的，我让你咋说你咋说
2: 啊。行，听你的，听你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1: 这人谁啊？
0: 看风水的。
1: 啊？
2: 天明啊，
0: 你们俩干啥来了？
1: 哦，我们俩回来核算一下那个材料的价钱。哦，对了妈，现在中午在咱家吃啊。
0: 吃啥吃啊？家里啥都没有了。喜安，走吧。
1: 咋了这是？

0: 克夫不克夫的呀，那都是封建迷信，一点道理都没有。
1: 那你说说，都这么长时间了，乐乐咋还怀不上娃呢？
2: 你一定是有问题。再说了，那风叔先生都说了，说你身上啊沾染了邪气，乐乐才怀不上的。
0: 那都是骗人的，等我哪天把那算命先生带你面前来，我当面揭穿他。
2: 别嘴硬，反正我信。以后啊，离那喜爱远一点，离得越远越好，听见了没有？
0: 可我俩还得一块干活，还有好多事要一块商量呢。
2: 那也不行，除非你让我和你爸先抱上孙子，不然这事儿啊就得听我的。
0: 我做不到。
1: 哎呀，你要气死我咋的？
2: 咱们家该帮的都帮了，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再说那仪堂啊也快建成了，你为啥还要跟那喜爱凑在一起嘛？
1: 自从你喜爱嫁到咱们村，她好过吗？
0: 别啥事儿都往喜爱头上赖，门槛的死跟喜爱没关系，要怪那得怪我。
2: 娃呀，这么大的事儿你可不敢往自己身上揽。

0: 门口的车当时是我给撞坏的，那天晚上闹哄哄的，没来得及修，也没及时跟门口打个招呼，所以才出的事儿。
1: 这事儿你跟谁说过没有啊？我跟谁都没说过，一直憋在我心里。
0: 特别的难受，估计这债啊，一辈子也还不清了。妈，这事我不想再瞒着了，现在的压力太大了，我想跟他说明白。
1: 我想跟所有人都说明白，现在千万别说。再说啊，这事情啊，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说有啥用呢？喜爱这劲儿啊，还没缓过来，你这么一说，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
0: 那也不能让喜爱背着个克夫的名声活一辈子吧？
1: 以后吧。 以后啊，找着合适的机会再说。但是现在千万别说，听见了没有？千万别说，啊！
0: 我都要憋死了。

0: 咱在这儿待着，
1: 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知道累一些会让你心里好受点，可这段时间你干活也太拼命了，会把自己身子累垮的。

0: 乐乐，你起来了。哎呦，起来也不出去吃饭，妈给你端进来了。你看，鸡蛋也剥好了，稀饭里边给你放的糖，趁热喝了吧。
1: 妈，我没胃口。
0: 你们两口子这又咋了？
1: 妈，我问你，你还想抱孙子吗？
0: 我当然想啊，做梦都想了。
1: 那为啥算命先生说的话你不听呢？天明到现在还老跟人瞎在一块儿，你不管管吗？
0: 乐乐，妈琢磨着，这算命先生会不会算错了？
1: 能有错吗？这一件一件的事儿都摆在这儿，人瞎就是不吉利。
0: 我想啊，这事情肯定有别的原因。乐乐，你们两口子别再闹了，回头呢妈再把天明好好说说，让他也体谅体谅你。行了，来，趁热把稀饭喝了吧。

0: 大一铁锹，怎么可能找不着？你是不是忘了放哪儿了？
1: 怪了，昨天明明就放在这儿，咋就不见了呢？
0: 你这孩子，我问你，你咋还反问起我来了？走，
2: 你俩找啥呢？
1: 原来是你拿走了。
3: 哎，不是，你好好看看，是你吗？
2: 那不就完了吗？铁锨要找不着了，那要上那边休息着去，看小伙子怎么给你干活的。哎，不是，你干嘛去啊？你们
1: 干啥呀？
2: 我知道铁锹在哪
1: 儿。吹牛，那你找出来呀。
2: 哎，不信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可是会法力的，你们看着啊，啊，看着啊。天灵灵，地灵灵，喜爱的铁锹在哪里？自，你说啊，那啥，那个，我现在法力有点不行，要不然这样，你带着你嫂子先上边上休息去。我把这活干完了以后，我法力恢复了，我就给你们找。
0: 你到底把铁锹藏哪儿了？
1: 快说！
2: 我没藏啊。
0: 你咋又开始耍起无赖？
2: 哎，霞，你知道吗？那村头都好像要开小卖部。
0: 别给我废话，到底藏哪儿了？
1: 我就说是你藏。

0: 哎，你说你不干活就难受是不是啊？你就不知道有人在心疼你呢？
1: 王婶，这事儿一定要好好谢谢您。你看，咱妈这个事儿啊，让你多操心了。
2: 呀，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由我去说，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
1: 放心放心，这点小礼物你先拿上，等这事儿办成了呀，我让孩子。
2: 多给你买两双鞋，哎呀，谢谢啊，那你走。哎，走吧。干啥呀？你来凑啥热闹啊？
1: 咱俩说说话。
2: 我跟你有啥说的？
1: 不是那个，咱们村里人都知道你这一说亲啊，你说一个准的，帮帮我呗。
2: 帮帮你。啊，给你说一个。啊。你看上谁了？
3: 贾桂仙家的，
4: 真喜啊！他你也敢娶？免谈！不是，
3: 你帮帮我呗。帮你啊？啊！拿钱了，钱。哎，我听说这几天啊，对门那媳妇又闹腾上了。 还把气往咱家撒，谁不欠他的？妈，这些年我们给天明家添了不少麻烦。以后啊，我要是能自己做的，就尽量自己做，别给人家家添麻烦了。那是啊，
4: 天明确实是帮了咱不少忙。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关你啥事儿。 那是天明人好，他和蒙卡儿那从小一块玩大，那都能算我半个儿子了。门对门住着，帮点忙咋了？啊，村里人都没说啥，他这当媳妇的闹腾起没完没了了，他不像话，我告诉你，还是注意点好，尽量别给别人添麻烦。
5: 姐，我来帮你。不用，你忙你的去。姐，咋感觉你总躲着我呢？我找你是要跟你说鱼塘的事儿。以后商量鱼塘的事情，最好就等大家伙在一块儿的时候一起商量。咱俩不要单独说话。
4: 为啥还不能单独说话了？咱俩又没啥见不得人的事儿。
5: 天明，鱼塘的事儿我忙得过来。你要真想帮我的话，那你就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 这夫妻俩过日子就应该和和气气的，这样日子才能过得好。
4: 贤，乐乐啥人你还不了解吗？他不讲理，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0: 干啥去了？
1: 我干啥去了还得跟你汇报啊？
0: 不汇报我也知道，跟喜爱在一块儿吧。她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媳妇儿啊？
1: 又瞎说。
0: 我咋瞎说了？你知道为啥我们怀不上娃吗？就是因为你跟她走太近了，天天跟她混一块儿。
1: 咱俩怀不上娃跟人家有啥关系啊？
0: 咋没关系啊？算命都来过了，都说了。
1: 算命的话也能信啊？装神弄鬼，满嘴喷粪的。我觉得那算命的倒像你请来的托。
0: 是我请的，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1: 真是你请的？
0: 咋了？人哪儿说错了？
1: 沈文乐，你之前害人家流产，现在又给人造谣，谁到底哪得罪你了？你咋这么歹毒呢？
2: 谁呀？这是
1: 道歉。
2: 道啥歉啊？
1: 让他自己说。
0: 没啥好说的。
1: 上官乐，我告诉你啊，不是因为他是人喜爱，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不允许你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情。道歉，不然我跟你没完。
0: 说就说。任喜爱，你听好了，算命先生是我请的，我故意的。

0: 天天的可怜巴巴的好人样，你要干啥？你想让全世界男人都围着你转吗？磕死了古门槛，磕死了陈在强，你还想害我们家吗？
1: 上官乐，
0: 你这狐狸精丧门星！
2: 天明，
0: 古天明，我爸妈都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指头，你为了他你打我，
3: 为你刚才说的话和之前做的事情道歉。

0: 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错了。你们两个满意了吗？
1: 乐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乐乐，
2: 什么？

0: 尚儿。
1: 你来干啥？
0: 哎，尚儿，我给你带点豆子啊，酒，我给你买了一个罐头。
1: 我平白无故收你东西干啥？你拿走。
0: 婶儿，你就收下吧。
1: 你还是安分点儿，别整天整这种让人家笑话的事儿。
0: 婶儿，我骚快都这样了，我还怕谁笑话呀？我这不是自己不行了，这个才来找你帮忙吗？你就帮帮我吧，我求求你了，我真心喜欢沈西啊，真的，我当然知道了。你说我就我这样的，我哪配呀，是吧？啊，但是他一天到晚这么累，这么干活，那不是就想把自己给累死吗？婶儿，我看着心疼，我就想帮帮他，真的，我就是累死了，我心甘情愿。
1: 呀。没看出啊，你还是个情种。
0: 那个情不情种的，我也不懂。我就是喜欢人家。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么真心过。你就帮帮我。你说他一个女人以后怎么过呀？是不是？我真喜欢人心，你就帮帮我吧，婶儿。婶儿，你也知道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帮婶儿。要不然这样，这事要成了，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帮帮我吧！
2: 天明，天明，乐乐说他到县上去检查身体，那咱把穿的用的都收拾走了，你俩又咋了？哎，去检查检查也好，你说这娶回来个媳妇不生娃，都成了冤家了。
3: 妈，我出去走走。

结婚以来，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一受委屈就往家跑，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0: 这家我也不想再回去了。你看你，每次都这么说，过后还不是好好的？这一回不一样了，我把我的东西全都搬出来了。那人家能移吗？过两天还不追过来了？追来？
1: 回娘家都那么多次了，他有一次来找我。

0: 婶啊，您忙着呢。
1: 少贵，你又来干啥呀？
2: 婶儿，为啥？
0: 哎呀，他婶儿，我是来给咱家洗案，跟骚怪说媒的。听说他俩呀，那是情投意合，早都打成一片了。
1: 这谁胡说八道的？
2: 婶儿，你看看，这没人胡说八道。你也知道我对喜爱的心思，我这几天呢也想明白了。我这是真心实意想娶喜安，我就应该光明正大的上门下聘，我就不应该走以前的那些歪门邪道。
0: 他婶啊，你听听，这骚怪啥人呢？他现在为了喜爱，都打算改邪归正了，不容易呀。他婶儿，咱屋里说。骚怪，你手里拿的啥呀？
2: 哦，
0: 啊，赶紧给您婶儿递上去。
2: 是是，你看这有枣什么的啊，我就给您放着。婶儿，
1: 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不打盆水罩住你自己。
2: 哎呀，婶儿，
0: 哎呀，
2: 婶儿，
0: 他婶儿，
1: 哎呀，你
0: 爷儿有话好好说，你咋还打人呢？
1: 我早就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说你再来一次，我就打折你的腿，对不对？你以为我跟你打哈哈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说到做到，走不走？不走。哎呀，他傻！他傻！
0: 你这么大的人了，这是干啥呢？咱有事儿说事儿，干啥呢？你说我这做了20多年的媒人，还第一次碰上你这样的主，有理还不打上门课呢，是吧？
1: 你们算什么课？走不走？不走！
0: 不走！我黑打！我要走！
2: 我走！

0: 庆哥，啊，我来找你哥，没想到碰着你了。见到我咋了？
1: 有缘呀。我今儿刚来县城，来县城就来你哥店里，在你哥店里就碰着你了。你说是不是有缘？
0: 有缘又咋了？
1: 这有缘，那我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有缘？乐乐。
2: 一会儿我带你买几身衣服，就当表示。
1: 我还得看店呢，我得等我哥我嫂回来，我才能出去。我等啊，多久都等。我觉得你。
0: 越来越漂亮了。我哪儿漂亮了？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城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1: 哎，不一样啊！城里的女人，那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只不过多了几套。

0: 穿得好看而已。他和你不一样，你清水出芙蓉，如果你再穿上那些衣服呀，比他们好看多了。哎，乐乐，咱别转了吧，这县城商场的衣服呀都不好看，配不上你。你呀应该穿省城的名牌，这样刚好我要到省城去办事儿，你顺便跟我过去，我给你置办几身好衣服。
1: 不用了吧，你这么忙。
0: 客气了，我顺道过去，你方便不方便？
1: 有啥方不方便的？
0: 你老公
1: 不提他了。

0: 小怪，你知道我婆婆那人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你不是腿老疼吗？我给你带了几盒膏药，贴贴。我今天来，就是替我婆婆给你赔个不是的。你别老这么喝闷酒，喝闷酒伤身子。
1: 怎么了？不让我喜欢你，还管我喝酒啊？我知道，我痴心妄想，
2: 老子喝死了算账。
0: 你喝多了，赶紧回家睡觉吧，别喝了。
1: 我知道，村里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大家都讨厌我。可是我从小这辈子就喜欢你，喜爱我就想娶你，但是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笑话看。
0: 小怪，
1: 我心里难受。
0: 小怪，你别这么说，你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1: 你别这么说，我没喝，我清醒。
0: 我骗你干啥呀？村里人不了解你，他们不知道你本性善良。我知道你骚怪这人平时爱占点小便宜，使点小坏，可是你从来不做昧着良心的事儿。你还记得有回你跟我打赌吗？你让我光着脚往那酸枣刺上走，我刚脱了鞋，你立马就冲上来拦我，结果扎了自己一屁股伤。还有一回，你怕我累垮了，把我的铁锹藏起来了。虽然你嘴上不说，可我心里都知道。
1: 那你嫁给我，
0: 这是两回事儿。你遭受的我都能感受到。村里人干啥都躲着我，那你说我咋办？自暴自弃不活了？我偏不，我就不相信那唾沫星子能把人给淹死。我任喜爱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活着，自个儿活自个儿的，管别人说啥呢。你也是，你也要好好活着，管别人说啥呢。

我没有伤你。哎，回家把膏药贴上，睡个好觉，明天就一切都好了，啊。

0: 丢的东西都清点了？
1: 清点了，柴油滤芯、电瓶，反正这么跟你说吧，值钱的、能拆的全都拆走了。
0: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呀。
1: 天明，我这么跟你说吧，机器上除了发动机啊，就这些东西最贵，现在这个机器算是贪了。
0: 丢这些东西好配吗？
1: 不太好配，即使是能配，价钱也比较高。
0: 这都乡里乡亲的，谁会干这种缺德事儿啊？
1: 我看有一个人倒是很有可能。
0: 谁啊？
1: 骚怪。
2: 真有可能。
3: 骚怪，
4: 进来！
5: 哎呀，你干什么？大中午还上班睡下？
3: 把你昨天晚上在鱼塘干的事给天明哥说清楚。
6: 啥事儿啊？
0: 柴油滤芯和电瓶呢？
6: 啥玩意儿？
0: 昨天晚上挖掘机上的柴油滤芯和电瓶没了，是不是你偷的？
6: 古天明，你别诬陷我啊！我骚怪从来不偷别人东西。
0: 那你昨天晚上去鱼塘干啥？
6: 我没去。
0: 骚怪，别怪我不给你机会啊！再问你最后一遍，东西藏哪儿了？
6: 那我也再说最后一遍，我没偷。顾天明，你就是看我不顺眼，但你希望把这脏水泼我头上。
3: 天明哥，骚怪这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看咱们还是报警吧。
7: 嫂子，嫂子，
8: 咋了？
7: 警察来抓骚怪了，说骚怪是小偷。
8: 说啥呢？
7: 天明哥说他昨天晚上偷了鱼塘机器的零件，他还死不认账。
8: 走。
6: 真不是，我真不是，我不知道。
1: 还在这狡辩呢？啊，都已经有人告诉我了，昨天都看见你去鱼塘了。
9: 就是
10: 啊，
11: 看见你了，
9: 他们承认。
12: 你说说，咋回事？
6: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但我什么都没偷，真不是我。
0: 骚怪，你是啥人？全村都知道，你跟我置气，祸害鱼塘干啥？
6: 武天明，你诬陷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真不是我偷的，我真不知道，我不是我偷。
12: 你说的都是真的，有证人吗？
8: 我能给他作证。警察同志，昨天晚上我在鱼塘见着他了，他的确喝多了，走的时候连路都走不稳。
0: 哎，你瞎说啥呢你？
11: 哎，我说你俩昨天晚上去鱼塘干啥？
12: 孤男
9: 孤男寡女能干啥呀？
11: 对呀，
9: 干啥呀？
11: 说呀，
8: 说呀，
11: 说，
9: 我说呀，都说呀你，
11: 说呀，
9: 说呀你，
8: 说呀，
9: 说呀
8: 说呀说呀
6: 我偷的，
1: 承认了吧？
12: 哼，真是你干的？
6: 是，我偷的。
12: 那赃物呢？带我们找出来。
6: 我卖了。
7: 骗人的你！你昨天晚上喝成那样，你能偷东西吗你？
6: 你在梦里见到我吧？我根本就没见过你。
13: 既然你承认是你偷的，请协助我们把赃物追回来。
11: 呀，都说呀！
12: 带走吧。
11: 你看，这小人还不承认？
14: 小偷
8: 带走了。
14: 偷的。
9: 这是骚怪还是个小偷？

0: 你为啥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1: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话，要不是他偷的，他为啥要招啊？
0: 那他为我着想呗，为了避免村里人说我闲话。
1: 骚怪是这样的人，
0: 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1: 你把他想的太好了吧？
0: 但是你们不相信他，你不相信他的话，总该相信我的话吧？我昨天晚上确实在鱼塘见过他了，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他走的时候醉得连路都走不了了。我亲眼见着的，他那样，他能偷东西吗？
1: 喜安，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好，做的还满意吗？
1: 哎呦呦呦！
2: 咋了？
1: 乐乐啊，我看过好多女人做这个发型，你呀、啊，让我知道什么叫美。
2: 去哪儿啊？
1: 打扮这么漂亮，避太阳羞花啊。

0: 欢了看看。
1: 哎，这件毛衣的花色不错，我觉得穿上肯定还显年轻。那你看看这件，你喜欢不喜欢？
2: 太贵了。
1: 贵不贵的和你没关系，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啊，换一件。这件小冬衣挺好看，这个季节穿也合适，你看颜色也好，季节也合适。快，这件喜欢不喜欢？得试试呗，来，快试试，真好看，这个
2: 太贵了。
1: 给你说了，贵不贵和你没关系，喜欢不喜欢？看上了没有？再给你找件啊。特别是
2: 太贵了。
1: 哎，乐乐，哎，对不起啊，
3: 不好意思啊。
1: 哎，乐乐。

0: 咱们村第一家鱼塘终于建成了。
1: 天明，我不想拖累你。
2: 你为啥不让我跟妈说实话，还藏着掖着？
3: 我不是要藏着掖着，我是觉得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
2: 那啥时候是时候？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你好，先生。
1: 想吃什么点什么，自己点。
0: 我点啊。

0: 是洋文，我看不懂。
1: 两个菲力牛排，一份蔬菜沙拉，一个披萨，再来一瓶波尔多红酒。
2: 好的，请问二位的牛排要几？

0: 分手。
1: 不分手。
0: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2: 嫂子，你有热水吗？
3: 有嘞。你昨天晚上咋喝那么多的酒啊？以后少喝点，伤身体。
2: 嗯，知道了，以后不喝了。咋这么多衣服呀？
3: 嗯，这个是那个朱大庆刚送过来的。
2: 大庆哥又来了？
3: 嗯。乐乐，我可都看了，全都是高档牌子。你说你怎么也不省着点花，给自己攒点呢？真哪天啊，再跟古天明离了婚。一时半会儿没人要你，到时候看拿什么养活自己啊！
2: 嫂子，你放心，我就是再穷，我也不花你的钱。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全仗着那个朱大庆，他这个人花世界看多了，你觉得他会对你一心一意吗？
2: 大庆哥是个好人，是个正人君子，我现在算是明白了，男人和男人不一样，假男人。就得加一个舍得为你花钱，对你知冷知热。

0: 瞎！下次可不能这样了。不是你干的，就不能瞎承认。这是扰乱执法。最近乡邻几个村子发生了几起类似的案件。昨天晚上他们再次作案的时候，被我们抓了个正着。要不是抓住了真贼啊，我们还真以为是他干的。你说他瞎捣什么乱？
1: 对不住了，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
2: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们的柴油滤芯和电瓶还在吗？
3: 放心吧，东西还没有销赃，等我们清点完毕，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1: 谢谢警察同志吧。
2: 谢谢了。
1: 回吧啊！
3: 哎，
2: 谢谢。
1: 骚
2: 乖，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
1: 没事，我大度，我原谅你。
3: 对了，天明。
1: 既然都到这儿了，你就把乐乐接回去吧。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要不接他，他咋有台阶下吗？嗯，
3: 骚乖，现在那我先去乐乐那一趟。
1: 哎，走吧，给你买瓶汽水压惊。
4: 离婚呢，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可要想清楚了。如果这段婚姻很痛苦的话，那么我建议你放弃。嗯。

0: 我想好了，这个婚我离定了。你可别想简单了，他怎么想，他家人会不会同意？
1: 我就说我这辈子都怀不上娃了，他们家一定会同意。

0: 下跪，给。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要说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我知道，你之所以承担下那些罪名，就是害怕村里的人误会我，瞎说我。
1: 我乐意，我高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有人会把我当人看，我更没有想到有个人会为了我作证，说我是个好人。
0: 小怪，
1: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是个孤儿，从小爸妈死得早，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个野孩子。我也想当个好人，可是他们不把我当人看，这能怪我吗？因为我穷，因为我不是爸妈养大的，可这是我的错吗？记得有一次村里面丢了东西，他们就说是我偷的，我说不是我偷的，他们不相信，抓着我就打，我实在是太疼了，我就说是我偷的，他们才肯住手。可是我心里恨他们，我恨不得把他们全杀了。你们不把我当人看，我也不把你们当人看。你们说我不是东西，那我就不是东西。反正我什么都做好了，你们还是会认为我不是个东西。那我费什么劲呢？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想开了，我就这么混吃等死，挺好的，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一个不要脸的混蛋，反正也没人敢招我，就这么活着，挺自在。喜安，我是不是说这把你给吓着了呀？我都从来没有这么正经的跟一个人说过这些话。那个，你就当听一乐，我说完完。
0: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1: 啥意思啊？
0: 这是我爸常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想改变，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0: 谢谢啊，大清哥，你慢点开。
1: 乐乐，谁呀？
2: 哦，我哥一朋友。你咋来？
1: 我这不来接你回家吗？
2: 啥时候这么有心了？
1: 新做的发型，挺好看的。

0: 站着干啥呀？咋不走了？这是啊？
1: 你看看。大夫说了，我这辈子都怀不上娃了。省医院我也去看过了，都说治不好。天明，我不想拖累你，咱俩离婚吧。

0: 你还能找个更好的，可以给你生娃的。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缠着你。
1: 乐乐，我娶你，不是为了让你给我生娃，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0: 那爸妈那咋交代？妈都说了，半年内咱俩怀不上娃，就让咱俩离婚的。 我不想你再为了我跟爸妈吵架。
1: 爸妈那儿咋交代是我的事儿，你不用操心。放心，没任何人会为这个事儿为难你。咱俩好好过日子，不许跟我提离婚。

0: 检查咋样了？
1: 挺好的，没啥事儿。
0: 哎呀，太好了！这两天啊，妈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我心想啊，可别出啥事儿了。
1: 能出啥事儿啊？啊，对了，妈，玉堂现在是收尾工作了，比较忙，人手又不够。我想打明儿起呢，乐乐就跟我去工地，反正他在家里也没啥事儿。
0: 行行行，哎呀，只要你们俩啊天天黏在一起啊，早晚啊给妈生个大胖孙子。
2: 妈，
1: 那个妈，乐乐累了，先让他休息吧。
0: 哎，行，赶快去吧，啊，
1: 赶紧去，
0: 去吧。

0: 你为啥不让我跟妈说实话，还藏着掖着？
1: 我不是要藏着掖着，我是觉得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
0: 那啥时候是时候？
1: 过段时间吧。

0: 我现在宣布啊，咱们村第一家鱼塘终于建成了。这段时间多亏了大家的帮忙，我古天明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 光谢有啥用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1: 那就怎么了？你该给我们大家送几条鱼吃是吧？
0: 想吃鱼啊？
1: 啊，
0: 成，等这个鱼苗长大了，我请大家免费吃一顿鱼。
1: 好，
0: 行，你给大家说两句。
2: 天明啊，自打你小子偷了公章贷了款，我这心里啊就没踏实过一天。这下好了，总算是了了伪装心事。不过你小子也别高兴得太早，等啥时候你把那贷款还清了，那以后挣的钱那才叫钱。
3: 爸，你放心，鱼塘盈利了，贷款的钱很快就还上了。我敬爸妈一杯。
4: 哎，
3: 儿子不孝，这段时间呢让你们俩操心了，我敬你们俩。
4: 说啥呢？
5: 爸妈，我也敬你们一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这么宠我照顾我。来来来来，

0: 我这个做儿媳妇的，一直就不称职，也没给家里边帮上啥忙。现在我连娃都生不了。
1: 兰兰，胡说啥呢？你在医院不都检查挺好的吗？兰，你别听他在那瞎说。
0: 医生说了，我是不孕。

这事儿瞒得住吗？

0: 同意离婚。
1: 我不同意。
0: 天明，这事搁谁家都受不了，问题在于我，你不要为难爸妈了。
2: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让你们早早要娃早早要娃，你们非不听，还整啥避孕。
1: 其实这事儿吧，我们俩都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在我。妈，生不出娃也没啥，将来我们俩领养一个也挺好。
2: 领养？那是谷家的种吗？你说的倒好听。你爸就你一个儿子，那谷家不是断后了吗？
3: 娃的事儿以后再说，离婚的事儿不许再提了。

0: 雪儿，
1: 嗯，
0: 咱们这日子呀，过得总算是见了亮光了。哎呀，今后咱可有盼头了。
2: 妈，
0: 嗯，
2: 等鱼塘挣了钱，这债很快就能还完。
0: 哎，那就好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一想想，门墩这个不成材料的东西，气死我了。你说他就扔下这个家就不管了？
2: 妈，明天我和天明进城买鱼苗，顺便打听打听门墩的消息。
0: 嗯。雪儿，
2: 嗯，
0: 那等还完了债，你是不是就要离开妈，离开这个家了？
2: 妈，我现在脸皮已经够厚了，整天让人在这儿直直戳戳的。
0: 今后谁再敢欺负你，你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治他。
2: 别，再把你气出个好歹来。
0: 那你答应我，别走。离开这个家，
2: 哦。
0: 等过了这阵子，妈给你选个好女婿。
2: 妈，我现在真的是一点这方面的心思都没有。再说了，现在谁还敢娶我？

0: 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你们家传宗接代吗？既然我完成不了，那你就再娶一个，别耽误妈抱孙子。
1: 乐乐，我从来就没这种想法。是，爸妈的想法咱左右不了，可过日子是咱们俩自己的事情啊。
0: 我生不了娃。
2: 咱俩自己的事情啊，我生不了娃的事儿，你心里憋屈。乐乐，咱不说这些，成吗？对了，我呢得去进一批鱼苗，要不？ 你跟我一起去，就当去散心。
0: 你啥时候这么关心我，这么替我着想啊？

0: 叶城，我哥刚好认识一个卖鱼苗的老板，那我就跟你一块儿去，叫我哥帮个忙，也许能买到又好又便宜的鱼苗。
1: 好。

0: 大秦哥，我是乐乐，他们走了，你赶紧过来吧。好。这鱼苗挑好了，价钱也谈妥了，明天我就陪他给你们送回去。哎呀，
1: 这太谢谢胡老板了！谢啥呀？太客气了，
0: 要谢就谢你大舅哥，我跟上官呀。
2: 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是，大清哥，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做的每件事情，点点滴滴。
3: 觉得我对你不是真心的吗，
2: 乐乐？我只是想提醒你，离了婚以后别后悔。
3: 离婚我不后悔，
2: 可你要向我保证，以后一定要对我一心一意。说多了那是假话。 相信我，放心。如果你决定好的话，我来安排后面的事情，你按照我说的做。

0: 这地儿也太好了吧。
1: 就是啊，乐乐，没这个必要，我们都是自家人。
2: 没事儿，这都是我哥朋友安排的，走吧。
3: 乐乐，到底咋回事啊？是不是大家安排的？
2: 没啥，
1: 合适。
2: 过会儿你就陪他们好好喝酒。
0: 既来之则安之。
4: 天明，喜爱，我们跟哥好好喝一杯吧。这哥一出面啊，可给咱省了不少钱呢。
5: 成，哥，我们三个敬您一杯。
6: 哎呀，不客气。
1: 谢谢哥了，
6: 来，咱一起来，
0: 来
1: 来，
6: 有诚意就干了啊，
5: 干了。
2: 喜爱，
1: 哎，
2: 谢谢你一直以来一直帮着天明打理鱼塘的事儿。以前那都是我太小心眼了，天明也批评我了。我想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给你道个歉。
1: 别，乐乐，你别这么说。
2: 我敬你一杯吧。来。
1: 乐乐，你今天能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谢谢你的理解。那咱们干了，干了，干了。
5: 哥，来，
6: 干了。
2: 喜爱，
1: 哎，
2: 这鱼塘的事儿呢，也算是办成了。等以后咱挣了钱呀，那你呀就离还清债的日子不远了，这是喜事儿啊。咱再喝一杯吧，
1: 乐乐。这杯算我敬你的，谢谢你。来，来，干了，干了。
0: 乐乐，这酒不能这么喝呀！你这俩什么也没吃，就喝了这么多杯了，
2: 高兴嘛？
1: 没事的，天明。哥，我想单独敬你一杯。今天你给我们鱼塘省了那么多钱，我真心诚意的敬你。这杯您随意，我干了。
6: 哎，不不，我干了，你随意。
2: 天明儿，我去个洗手间。
0: 啊，那个赶紧吃口菜，吃口菜，吃口菜。这连着喝了这么多杯了，啊，
6: 吃口菜，吃口菜。
1: 哥，哥你也吃。
6: 来吃，多吃点菜。

0: 怎么样？
1: 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我拼命关喜爱酒来着，他酒量也不好，我觉着他快喝大了。
0: 哎，我一直听说呀，漂亮的女人都很傻，可是没想到你是智慧与美貌并存，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有慧眼呀？放心吧，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1: 您随意，我干了。
2: 我干。
1: 好，
2: 您随意。
1: 干了。快来，我来。
3: 喜爱啊！
1: 啊！
3: 我听乐乐说了，你给婆家还债的事儿，我太敬佩你了。来，哥敬你一个。
1: 哎，
4: 哥，这个喜爱喝多了，要不这杯我替他喝？
3: 咋了？不给我面子？
1: 天明，没事儿，我可以的，没事儿。哥，干了。
2: 我又不是敬你的。
1: 没事，天明，我没事，真的。
4: 喜爱，吃口菜，吃口菜。
2: 对对对，
1: 哥，哥，谢谢。你是乐乐的哥哥，那就跟我哥一样。哥，我跟你说个心里话，我在我们村名声不好，村里人都躲着我。跟我有接触的人都没啥好下场，所以我特别感谢天明和乐乐，真的。乐乐今天说的这个话，我特别感动，真的。是吧，天明？
4: 哥，你看喜爱这喝大了，在那胡说八道呢。
1: 我没有，真的，天明，我没。哎呦。
5: 喜爱咋喝成这样？
1: 哎呀，乐乐，你回来了！
5: 哎，我回来了。
1: 乐乐，我们再喝一杯吧。啊，乐乐，我们
5: 好好，我们回去喝。
1: 我们喝，
5: 行。哥，那你们先喝着。
2: 来，
5: 906啊。
1: 走，我们喝一杯。走，来，我们喝。哎，这边。
3: 咱们继续。

0: 大明，想想，你还能不能自己回房间了？
1: 能。
0: 啊？
1: 能。
0: 那我就不管你了，我打车就回家了啊。自己回房间啊。
1: 能。
0: 啊。

妇人之仁。你追求你自己的幸福，难道有错吗？乐乐，你要这样犹犹豫豫下去，你害的不是我，你害的是你自己。

0: 乐乐，不是，这什么情况？这是？
1: 咋回事？我还想问你呢。
0: 我昨天晚上我接乐乐，是你把我给送屋里来的。我有病啊！把你往别人屋里送。
1: 乐乐，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0: 对，这肯定是有误会。
1: 啥误会啊？要不是福原说你进了这个屋，你打算瞒我一辈子吗？
0: 不是乐乐，我昨天晚上真的喝的太多了，我这脑子就不清楚，但是我们俩肯定什么都没发生。
1: 我要是跟别的男人在床上躺一个晚上，你会相信啥事儿都没发生吗？
0: 不是，
1: 离婚。
0: 不是乐，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0: 冷冷，冷静一点行吗？啊！哎呀，天明啊，你看你都干些啥事情吧你！
1: 妈，这个婚我离定了。
2: 乐乐，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个误会，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这婚不能离。
0: 乐乐呀，没听天明说吗？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3: 哎、妈，大不了啊，以后再也不说你不会生孩子了啊！咱大不了再看看中医，再调理调理，行吗？
1: 妈，你别再跟我说生娃的事儿了，我不是生娃的机器，是你儿子对不起我，让他找别人生去。顾天明，我现在是不能生，我就是能生了，我也不生。
0: 妈。

0: 回头我开几副药，让老人按时吃了。啊，老人呢，毕竟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千万别再让他受刺激了，好吧？
1: 谢谢大夫。爸，我跟大夫回去拿药。
2: 慢走啊。
3: 哎，爸，你说这天明咋能跟喜爱

0: 到一块儿了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可咋办呢？
1: 还让人抓了个现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哦。
2: 乐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跟天明之间真的啥事儿都没有，清清白白的，你别冤枉他。乐乐，我就把天明当成我的同学，我的亲哥哥，我对他一点别的心思都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乐乐，
3: 咋相信啊？证明给我看。
2: 你说咋证明？
3: 嫁给他，你要是嫁给他我就相信你。

0: 你这是咋了吗？你俩咋了？是不是张国荣欺负你啊？
1: 我跟你说，你就身边没有个男人，你要身边有个男人，他肯定不敢欺负你。你要有个像我这样的。
2: 小乖，我现在心里难受，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
0: 那我不说话了。学个狗叫解解闷吧，啊，那个，
1: 喔，我给你学蛤蟆叫，
0: 喔，
1: 哎，我给你学鱼叫，
0: 那鱼不叫，
1: 那我给你学猪叫，这咋了吗？你咋又哭又笑的呢？
0: 给我整不会了。
2: 小乖，你是真喜欢我，还是假喜欢我？
0: 我真喜欢你。一千个，一万个喜欢你，我做梦都想娶你。喜啊，你啥意思？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2: 我就是随口一问。
0: 那不行啊，你不能随口一问啊。这问题我是认真的。我跟你坦白吧，喜啊，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对你有邪心，我就想占点便宜。但是后来发现，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真的。
3: 是，我也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我就特别想对你好，
0: 我想一辈子照顾你。
2: 可是我名声不好。
1: 啥名声不好啊？你是五谷婆村最好的女人，
2: 算啥好女人？
1: 你就是好女人。这五谷婆村所有的男人跟女人，那都不把我扫鬼当人，都不跟我好好说话。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去派出所给我做证据，你是第一个好好跟我说话的人，
0: 也是你。第一次让我知道了啥是人味儿，就是那种不一样的滋味。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重新做人，我一定要好好做人，不能白来这世上。
3: 哎呀，我是不是又说多话了？你别笑话我啊。
0: 但是喜安，我真想去你。

0: 等我把债都还完以后，我们再结婚。
1: 我咋做你才能跟我回去？
2: 拿走。
0: 干啥呢？你俩干啥呢？
3: 闭嘴！心里就弄死你。
4: 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哇，好多的鸵鸟，你就闭着眼生刀吧，来吧。等一下，我真的很害怕呀，哎呀，我接生了一只鸵鸟蛋，
7: 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6: 真的没问题，刚叼了两个眼睛就觉得手很麻了。有一种动物据说只有彪形大汉才能够喂养它们，但是在江苏沭阳县有一位温柔可爱的女孩把它们治得服服帖帖的。这种动物生性比较暴躁，所以我今天带来了见面礼大白菜，希望它们能对我客气点。
3: 江苏省沭阳县刘集镇，一位网名叫做驼飞飞的女孩，通过幽默的互动方式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
8: 我买了一个扫灰，我朋友买了一个逗猫，他的猫一秒玩不上就要叫，那可能是对猫胆爱的热烈，好不好？
3: 而最吸睛的还得是他养的一群体型庞大的鸵鸟。

0: 可当我来到这里，庞然大物没见到，却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小家伙。
1: 你好，是菲菲吗？
2: 哎，你好，
1: 我带着礼物来看你来了。哇，养了好多好奇特的小鸡啊。
2: 这不是鸡，
1: 我看一下，远远看过去还以为是一群长得很奇特的鸡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跑得好快呀、啊！这远远看上去好像每个人顶着一个刺猬，可以抱一只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它不会多人吧？哦，
3: 好有力气，看没看到？
1: 它的爪子很奇特，只有两个指头。嗯，
2: 对。
1: 它应该叫四不像吧？远远一看有点像背着一只小刺猬，前面你看嘴巴有点像小鸭子，头有点像鹌鹑头，脖子有点像长颈鹿。
2: 对，
0: 这些长相奇特跑得飞快的小家伙其实就是仅一两个月大的小鸵鸟。实际上每天与菲菲合作的可不是他们，而是一群大家伙。
1: 这是您的养殖场？是公鸵鸟还是母鸵鸟？
2: 你猜猜。
1: 我猜它没那么漂亮，应该是母鸵鸟。
2: 对的，
1: 这是公鸵鸟了。
2: 这是雄性鸵鸟。
1: 但是嘴的颜色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雌性鸵鸟是灰色的嘴巴，
2: 对，
1: 而雄性呢是红色的嘴巴，羽毛颜色也是灰色跟黑色的分别。哦，连腿部颜色都不一样。
2: 是的，
1: 而且睫毛好长呀。它的视力是不是很好？因为眼睛这么大。
2: 对，非常发达。
1: 哇，你是千里眼呀。哎，给你吃一个。
2: 它还顺风耳呢，它耳朵听力也非常好。哦，
1: 你是个全才。
0: 菲菲的养殖场养殖了近200只鸵鸟，这些都是有着鸟中之王之称的非洲鸵鸟。鸵鸟一般分布在沙漠草地和稀树草原地带，为了能在这样开阔的环境下寻找食物和躲避天敌，鸵鸟进化出了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它们的眼睛像望远镜一样，能够在远距离发现猎物或者天敌。鸵鸟还可以通过声音探索环境和相互交流，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迅速做出反应。那面对这些庞大的鸟中之王，菲菲又有怎样的喂养技巧呢？
1: 你看，这鸵鸟好像看到我抱着白菜来了，知道是喂给它的。
2: 对，
1: 鸵鸟好高，大概有2米左右了。
2: 有的。
1: 嗯，它很爱吃白菜吗？
2: 是的。嗯，白菜的话，因为在夏天的话汁水比较多，然后夏天呢它又比较缺水，而且白菜的适口性会比较好一点。
1: 张着大嘴好像要攻击我们。
2: 没有，它只是馋你手里的白菜。
1: 喂它一个好不好？
2: 可以。
1: 平时你就这么喂它们吗？
2: 我们就是抱起来的话，就直接就这样喂就可以了，整颗的喂。
1: 这么近啊，它不会伤到你吗？
2: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有白菜，它喜欢白菜，它只吃它喜欢吃的东西。
1: 哇，它剁到你的手了。
2: 这个已经
1: 习惯了。
2: 这样喂，你看它吃得更快一点。
1: 你跟它们打交道多少年了？
2: 这个有7-8年了。
1: 我其实注意到一个细节，看我们的手上已经全红掉了。他们下嘴还是挺狠的。
2: 对，
1: 我们看一下你的胳膊。
2: 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这都是养鸵鸟留下的印记。
2: 对，这个有的时候会啄到。
1: 做这个工作不觉得很辛苦吗？
2: 习惯了就好，你要干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的事儿啊。也还好。
0: 短暂的打工经历后，菲菲开始和家人一起创业，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鸵鸟养殖。对于他来说，这些大家伙是一群脾气秉性都不同的朋友，而他就是对这些朋友们最了解的小助理。今天我也要体验当一次他们的助理。哎呀，
1: 不好意思，我再捡起来，重新捡起来。你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没有觉得紧张吗？
2: 紧张还好，就是会可能他啄到的话会有一些痛的感觉。
1: 为什么想起来要这么喂鸵鸟呢？
2: 其实是一个喂白菜的话是一个意外啊。开始喂鸵鸟直播的话，就是因为当时看到有很多直播各种动物的，所以我们也开始直播这个非洲鸵鸟。然后白菜的话是因为粉丝说觉得吃白菜哇真的很解压。然后他就吃得很开心，然后有比较有画面感，然后我们就开始喂白菜了。
1: 感觉他吃得真的很开心，而且里面

0: 边水分很足。
1: 是的，你可以往前去一点点，
0: 往前去
1: 它会吃得轻松一点，它的力气就会更小一点。
0: 其实我为什么不敢接近他们是有原因的。我看过纪录片，他们被称为什么叫开膛手，因为他们的腿啊，如果踢猎豹的话，会有开膛破肚的效果。
1: 对，因为它的爪子很锋利，踢走好几个工人，历届以来都被踹过。
0: 哦，那有受伤的吗？
1: 有，就是短期内的话，有点瘸，腿有点瘸，就是说踹瘸了。啊，要不就被脚踩到踩肿了，就这种，要不就被撞到的话，感觉有点内伤的这种。
0: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1: 我见过，当然见过，因为就是声音很大很凶猛的那种。
0: 哦，还发着嘶吼声是吗？
1: 是的，
0: 嘶鸣声，
1: 踹击声很大。
0: 那你还敢养呀？
1: 这个没事儿的，因为它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小心它啄到你的头。
0: 哎，它啄我们摄像的头了。我为了哈对你们表示信任，我来再现一下你当时为他们的情景，就完全不看他们，对吧？
1: 对，
0: 很悠然自得的过去。
1: 是的，
0: 背着走过去。嗯，就你们愿意吃吃吧。对，我跟你们表示友好，我不看你们。
1: 可以再靠近一点，因为它太远的话，它感觉到不到，它力道也会更大一点。
0: 就越近点还是越好。我就闭着眼生刀吧，来吧。哎呀，到手了，上面还有他们的口水呢，你看立马就红了。哎呀，所以你这个经常受伤啊？
1: 会有。
0: 嗯，没有一点热爱，我觉得是这么长久的工作是扛不下来的。
1: 对，跟动物相处蛮好玩的。
0: 嗯，
2: 平时的菲菲是个温柔腼腆的女孩，但只要和这些大家伙交流，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鸵鸟在她眼中不仅仅是一种喂养的动物，而像是朝夕相处的朋友。
1: 哎，你怎么老是想吃我？怎么回事？我跟你有仇吗？啊，你是不是不认识我？怎么搞的？你清醒一下，喝点水，去喝点水，快，你渴了，快。
0: 除了白菜，还给其他吃的吗？
1: 吃正餐，玉米、豆粕、麦麸。不要吃我的头。
0: 您说那只是正餐，现在这是零食了。
1: 对，这是零食。
0: 哦，
1: 吃了身心愉悦，他开心，谈恋爱他也会开心。嗯，
0: 那我们去看看他是怎么谈恋爱的，好吗？
1: 可以。
2: 几年的喂养让菲菲对鸵鸟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了解，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鸵鸟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甚至两只鸵鸟是否是在谈恋爱她也一清二楚。
0: 她要跳舞吗？一般是怎么跳舞呢？
1: 一般的话她就是这样跳的，这样跳的。
0: 哦，舞动着翅膀，
1: 左右跳的。
0: 哦，
2: 鸵鸟有一对与身体很不相称的短翅膀，虽然已经退化，没有飞羽，也不能飞翔，但也并非完全无用。在繁殖期，雄鸵鸟向雌鸵鸟求爱时，就必须炫耀双翅，特别是全身漆黑、柔软而蓬松的羽毛，更得雌鸵鸟的欢喜。
0: 有两个鸵鸟在谈恋爱呢，看看，
1: 比前头还更好。
0: 哇，姿势很优美，在华丽的羽毛映衬下，显得确实很生动，并且很动情的感觉。这个季节是鸵鸟
1: 繁殖的
0: 繁殖期。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公鸵鸟和母鸵鸟放栏里面的比例有吗？
1: 2:5、3:6，这样都是可以的。
0: 那它们产蛋量是怎么样的呢？
1: 母鸵鸟是2000产一枚鸵鸟蛋。哦，如果今天这个鸟不产的话，可能就这个鸟产，它是一个互补的。
0: 哦，
1: 总体来说，每天它们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0: 那是高产呀。
1: 对，
0: 一年大概产几次呢？
1: 一年吗？
0: 嗯，对。
1: 每一只鸵鸟的话，一般在100枚左右。
2: 鸵鸟每年能够产出80到120枚蛋，这一数字远高于大多数其他鸟类。这也使鸵鸟成为了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养殖动物。每年的2月到7月是鸵鸟产蛋高峰期，虽然产蛋率高，但是它的自然孵化率很低，有时还不到5%，所以鸵鸟下蛋后需要人及时捡出来送入人工孵化室。
0: 快走，快走，快走！
3: 对，就
0: 它要生吗？怎么看出来的？
1: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跑。
0: 你说我自己进去给他接生吗？
1: 出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0: 我先出来。

0: 有一只鸵鸟要生了，我现在要充当接生婆的角色。
1: 可以进去。
0: 问题是在哪儿呢？这个蛋啊？
1: 会坐下来。
0: 哦，它会坐下来。
1: 你就等一等就好了。
0: 好的。
1: 现在不接。
0: 不接哈。这蛋也是从尾部出来对吧？
1: 屁股。
0: 它两个翅膀在奋力的往后推，看没看到在抖动，这就说明在发力，而且尾巴时不时的翘起来。即将要生了，它大概需要多久？
1: 马上。
0: 马上。哦，看到了，看到了。
1: 看到它那个蛋。
0: 我看到了，看到了。
1: 在往外，等它出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进入。
0: 哇，蛋出来了，非常的白。天啊，我接生了一只鸵鸟蛋，好热，上面充满了粘液，而且很干净，很光亮，感觉像包裹着一层釉质一样。哇，太珍惜了。
1: 接到了吧？
0: 接到了，好大个的蛋呀！
1: 对，这个蛋就非常标准。哦，
0: 嗯，这为什么标准呢？大小都差不多。
1: 啊，形状、重量一看的话就非常标准。嗯、
0: 这大概得有个4-5斤重了。
1: 3斤。
0: 3斤左右，很沉。今天这个经历也是少见，也是很少有。我只听说过鸡屁股里边抠蛋，还没听说过从这个鸵鸟下边等蛋，这个挺有意思。那现在拿去干嘛？
1: 拿去的话给它消毒。
0: 人工孵化吗？
1: 对，静置2天就可以上孵化机孵化了。
0: 哦，真的是热气腾腾的蛋呀。
2: 这真是个神奇的经历，我不仅亲眼见证，还亲手接生了一枚蛋中之最，被称之为百蛋之王的鸵鸟蛋。那么从一个鸵鸟蛋到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又要经历怎样奇妙的过程呢？
0: 您好，打扰了。正在研究鸵鸟蛋呢。
1: 对，这个就是指导我们工作的王老师。
0: 啊，王老师您好。
1: 这个是我爱人。
0: 哦，您爱人也是咱们养殖场老板对不对？一起共同合作创业。
2: 王勇是沭阳留级畜牧兽医站前站长，在菲菲夫妇刚建厂时，他经常提供专业的帮助。现在他依旧会时不时的来看看鸵鸟的情况，并给予技术支持。
0: 这温度要控制到多少？
3: 正常孵化的温度是36.8，孵化时间长与短。你比方30日龄啊，或者到40日龄啊，它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哦。从22%-25%，然后呢到40%左右这样。嗯。后期湿度要大一点，但是湿度和温度是我们鸵鸟这个出壳率高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和要重要。
2: 孵化小鸵鸟，温度是关键。为了让蛋的每个面都受热均匀。翻蛋也是个重要的工作。
0: 它是360度旋转着翻吗？
3: 180度。
0: 这翻蛋有什么作用呢？
3: 翻蛋就是让它的受用是这个温度的受热的温度
0: 哦均匀
3: 要均匀哦。啊，你比方这边有风口，这热度是大的，它这边温度就高了哦。那要经常调换。
0: 那是
3: 一般都是2个小时，它翻一次蛋。
0: 那是不是就跟人一样，时间久了要活动活动，
3: 对，
0: 可以让我的血液得到流通。
3: 对。
0: 那多久能观察到这颗蛋是否受精呢？
3: 一般是7天。
0: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受精。
3: 这下边这块是透明的，哦，说明这块已经发育了，知道吗？
0: 这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3: 对。
4: 嗯。这个叫没孵化的，看到吗？哦，
0: 这是通透状态的。
2: 一枚鸵鸟蛋进入孵化室7天后才能判断是否受精，如果蛋里面出现黑色阴影，就证明胚胎开始发育了。
0: 那它多久能孵化出来呢？
5: 42天。
0: 您这里有没有快要出壳的蛋呢？看一下。这里面吗？
6: 对，
0: 有小鸵鸟还露着头呢。
6: 这个都是刚刚要出壳的。
0: 在这儿呢，这刚刚出来的。
6: 哎，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出，让它自己到时候就出来了。
0: 哦，这个不能人工干预吗？要它自己破壳。
6: 正常可以经常出壳的，不需要干预它。
0: 这个它完全出来需要多久的时间？
6: 这个、大概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
0: 这热乎乎的大脚丫子已经伸出来了，我们能抱起来一只吗？
6: 可以，刚出的可以拿手，可以拿起来。

0: 观众朋友们，这个鸵鸟真不像刚出生的，出生即王者呀，鸟中之王，真没错。现在就有一斤多了，
1: 它出壳了大概4-5个小时，有的就可以站起来走了。
2: 那现在咱们的孵化率达到多，能达到多少？
1: 正常现在都达到90%以上。
2: 以前呢？
1: 以前前期40%。
2: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1: 因为前期做的时候相对来说经验啊各方面都不是很足，是自己一边做着一边摸索，然后还在一边请教这个王老师，他们在专业的人来指点一下。慢慢的咱们就是技术也提高了。
3: 它重要是在防御。小鸟出壳重在是温度。但这个鸵鸟在孵化当中的是温度和湿度是最重要
0: 的。看看这边，哎呀太可爱了小鸟。
4: 这只刚出生的小鸵鸟有将近2斤的重量和一个毛茸茸的身子，它们刚出生时还覆盖着柔软的绒毛，这时的鸵鸟宝宝保温能力和体温调节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它们还要在育雏室停留48小时。但从育雏室出来后，它们也并不会直接被放到室外，而是会送到幼儿园保育室。夏天温度适宜，1个星期后它们就开始室外生活了。受精的鸵鸟蛋最终会变成一只只小鸵鸟，那没受精的鸵鸟蛋又有何用处呢？
1: 踩坏了我不要你赔的。
0: 真的没问题。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两个这个蛋的形状啊都非常好。它就是上下比例比较均匀，
0: 有点像象牙般的细腻感。
1: 对，它瓷白的很好看，
0: 但是很硬啊。
1: 对，它硬度是很硬。
0: 能承受住多少斤的重量？
1: 你站在上面是没问题的。对，
0: 我没问题，不会踩碎吗？
1: 不会的。
0: 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的彩蛋来了哈，此彩蛋非彼彩蛋，我们试试好不好？
1: 可以。
0: 来来来，真的不会碎吗？
1: 不会，放心，来，我扶着你的。
0: 您确定？我相信您，您有经验哈。
1: 放心，踩坏了我不要你赔的。
0: 真的没问题。哇。人家都是脚下踩风火轮，我感觉我像踩在两块石头上。
1: 你脚一个脚离开地都可以，那个一个蛋都可以。
0: 真的吗？
1: 对，你离开，轻轻的离开，看一下。哇，
0: 真的。
1: 看，你
0: 是纹丝不动呀，没有裂开吗？检查一下。
1: 来，拿起来看一下，那是，
0: 那毫发无伤。
1: 对。
4: 鸵鸟蛋的蛋壳十分坚硬，厚度约为2到4毫米。所以它的蛋壳非常适合做蛋雕。鸵鸟蛋雕是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单大哥自从和菲菲一起经营起这个养殖场，就对鸵鸟的经济效益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做蛋雕就是其中的一种。
0: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比如说这个蛋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雕完？
1: 我要把它完整的做完要1个星期，就是有了时间空闲时间就可以去雕它，就做。
4: 看到这些作品，我也想尝试做个简单的蛋雕。做蛋雕究竟难在哪里呢？
0: 画个搞笑版的鸵鸟吧。好，画了。叮铃，我的小鸵鸟完成了，还是挺可爱的吧。
1: 咱们试一下，你雕给他眼睛好不好？
0: 但我里面有蛋液呢呀。
1: 这没事，你轻轻的雕，控制好一下力度，手别抖，放松点，然后就在周围把它这个形状雕出来。
0: 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所以做浅雕的时候立体感是能够出来的。
1: 这个眼睛我是基本上是雕好，
0: 雕的时候速度要

0: 均匀，因为你在某个点停留时间太长，它就深度会比其他地方要凹一点，会影响整体的质感。刚雕了两个眼睛就觉得手很麻了，因为要很用力地把握住咱们的工具。像您这个雕的肯定就更难了。
1: 现在这大概做出来，如果要做得很好的是，这每一个线呢都是宽度啊都差不多，要后续还要细致的慢慢的去雕，慢慢的去磨。嗯，所以这个很耗时间，只要有耐心的人才能去做。
0: 嗯，就跟养鸵鸟实际上是一样的，没有耐心也养不成功，对吗？
1: 对。
2: 单大哥和菲菲在外打工时结识，日久生情后，菲菲跟着单大哥一起回到沭阳开始养殖鸵鸟。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单大哥负责技术和销售，菲菲负责直播，几年间已经十分默契。
0: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3: 对，这个是鸵鸟蛋，
0: 鲜嫩爽滑。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3: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
2: 此刻的菲菲依旧在直播，单大哥打算炒个鸵鸟蛋给菲菲做夜宵。
0: 嗨，菲菲辛苦了。单大哥给你准备了夜宵。
3: 谢谢，
0: 手艺非常好，我都馋了。
3: 刚下播。
0: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3: 对，这个是鸵鸟蛋，
0: 来尝一下。鲜嫩爽滑。
3: 一般就是这个鸵鸟蛋的话本身就蛮好吃的，然后就是随便炒一下加点盐就非常好吃。
0: 那怎么就转行到养殖业了呢？
1: 就是我有个朋友家的叔叔，他养殖鸵鸟，我们去玩看到过，当时第一眼看着就感觉哎呦特别惊喜，哎呦这个东西原来我也能养，就挺好。
0: 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3: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没了解过，就感觉很稀奇。
0: 有没有失败过？中间经历过挫折？
3: 这个挫折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领域，还属于特种养殖。嗯，就是一路的话就都摸索吧，然后也比较辛苦啊，要亲力亲为。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你想得了解它，你自己得去做。一开始呢，心理和身体都是比较疲惫的。嗯，然后后来的话就慢慢就好了。
0: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陈大哥，我感觉您是不善言辞的哈，平时应该浪漫也很少，但是今天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心声好不好？
1: 真的是真好，挺好。
0: 嗯，抱一下抱一下，来拥抱一下啊，真的不容易。虽然前面的征途还是会很长，还是漫漫，但是相信有二位一起的齐头并进，一定会越来越好，带着鸵鸟一路高歌，美丽的明天在迎接着你们，好不好？
1: 谢谢。嗯，
0: 加油加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
2: 从一无所知到如今的规模出现，这对夫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在这段旅程中，鸵鸟不仅仅是他们养殖的对象，更是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奇妙不奇妙，面条竟能吹泡泡。
1: 你是吹看它冒泡。
0: 醒发药六次，面条竟然是空心。
2: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尝一下我们的活做挂面。
0: 油面好吃工序多，开水和面味哪般。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0: 乡野寻鲜，老面又出新花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中国人的饮食哲学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从南到北，从春到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令，各有各的面。兰州牛肉面香辣过瘾，山西刀削面香醇筋道。这一碗碗面，不仅是果腹的食物，也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岁月积淀的生活滋味。今天首先和大家要说的第一碗特殊的空心挂面，来自面食王国。它历史悠久，民间相传兴起于汉唐时期。不过和其他地方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非常依赖当地的天气环境等因素，而且看上去也和其他类型的面条长得不太一样，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吹泡泡。陕西省是碳水大省，这里的人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一碗面到底好不好吃，就要看这里的嗦面声够不够响。
9: 筋道酸爽，
10: 香而不辣，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
0: 看似一碗再寻常不过的挂面，真有那么好吃吗？
11: 特别好吃，汤和面呢又甜，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呢，真的是特别上瘾。
0: 这面不仅好吃，还有一个绝活，能吹泡泡。
1: 你试着吹。
11: 我吹。
1: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11: 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1: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11: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1: 对，才能冒泡。
11: 它能当吸管喝吗？
1: 能嘛，肯定能行。你看，
11: 哇，
1: 肯定能喝到。
11: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哎、
1: 对。
0: 老板告诉我们，这种面是陕西省五堵县手工空心挂面，是当地的美食名片。空心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细如发丝，中空如竹，不仅爽滑筋道，这天然发酵形成的蜂窝状微孔还能吸附汤汁，让面条更加美味。在五堵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
11: 哎，大哥，
2: 哎，
11: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2: 对，我就是做挂面。
11: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2: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0: 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

0: 小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谷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谷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张彦冰是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谷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的揉面，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1: 过去有12道工序，全程有6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1: 这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1: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1: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2: 插进来。
1: 哎。
2: 哦。
1: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着做。对着这么长，
2: 对折住，
1: 哎，对着15公分、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1: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一圈是交叉的，
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儿，
1: 对，
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1: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
2: 哦，
1: 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 就分开比较好分。
1: 对，再从下面再往上一岔，一分就你看，就是它，刚好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0: 五谷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1: 把面往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这块开。
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1: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 这样可以。
1: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1: 就是弹性挺大的。
0: 缠面上木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彦冰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面条久放容易干裂，容易破坏它的空心结构，这时就要把握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速度，并且起木杆时还得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1小时后，上好筷子的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1: 醒了1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0: 醒发是制作空心面条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胀发性和延展性。五谷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五谷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1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彦冰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

0: 星柱和这个天气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控制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1: 现在湿度是30%。
0: 对。
1: 那大概要到多少？
0: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2: 原来制作空心挂面对天气有着很高的要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阳光、温度和湿度更是一样也不能差，否则面体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到点儿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0: 来，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干。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曝晒，能够让面条由内向外收缩形成空心儿。几辈人传承的手艺让面条银丝倾泻，根根均匀，加上黄土高原适宜的气候，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起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醒了6次的这个挂面不往起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吴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0: 哇，这个太好吃了。这个活猪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软，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一咬就化，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
2: 无补馅的空心挂面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容纳万千滋味。与空心挂面是无补的名片一样，油面也是内蒙古的招牌，在很多内蒙古菜馆

0: 当家主食就是油面。油面独特的香气和口感，镌刻着内蒙古人关于家的温暖记忆。小小一碗面，内里大乾坤。而要激发出油面独特的香气，同样需要复杂的工序。
1: 这不就普通面条吗？有什么难做的？
2: 要不你试一下？
0: 试试就试试，咱们从和面开始。
1: 面是加完了是吧？
2: 对，
1: 倒水。您这用了什么呀？
2: 用的是开水。
1: 开水和面啊？
2: 对。
1: 平时也没这开水和吗？
2: 对对。
1: 好烫啊！
2: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1: 您来和吧，太烫了，这手伸不下去。
0: 油面怎么非要用滚烫的开水呢？原来相比普通小麦，油麦的生长期普遍要短一些。磨成油面后，颜色略暗，质感略粗，味道似乎也不够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做熟最能激发面的香味儿。一次不够香，那就多来几次，这就形成了制作油面三次成熟的特殊工艺。
2: 开水一泼就是一熟。
1: 要开水把它烫熟啊？
2: 对，香味儿就出来了。
0: 香味儿是出来了，但是这三次成熟的过程听起来就挺麻烦。我们算了下时间，从和面到制作再到蒸煮，做油面的时间怎么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对于技艺的要求挺高。就拿搓条为例，力道必须均匀，否则还没入锅就通通断掉。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费时费力。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油面好吃不好做。
3: 这油面特别好吃，但是呢，在家里面做的比较麻烦，所以就选择来的这儿。
2: 没长时间的，因为我不太会做。
0: 油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但是在家里做油面，流程麻烦，还需要技术，不能想吃就吃，影响了油面的普及率，让这种健康的粗粮面临不好卖的困境。不过，我们到访的这家菜馆却有一种特殊的油面，放碗里一泡就能吃。
1: 这也是油面啊？
2: 对，这是速食面，这拿开水一烫一泡，泡7分钟就能吃了。
1: 那能好吃吗？
2: 好吃，一样的。
0: 原本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只要7分钟就能直接吃了。那这速食油面味道到底怎么样？速食油面泡成后，面型偏细，形态均匀。我们把它和手工做成的油面浇上同样的卤，随机给消费者品尝。
4: 都差不多，都挺好的，
5: 挺筋道的，
6: 一样好吃。
7: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还可以，然后就是个细的更顺滑一些。
0: 速食油面口感和味道上不输手工制作的传统油面，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它是如何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呢？化繁为简后，这种速食产品还能够保持油面原有的营养吗？清水河县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黄土覆盖较厚，寒冷干燥，是我国主要的杂粮优质产区之一。之前大家品尝的速食油面就产自这里。
8: 院子里面闻着好香啊，你在炒什么吗？
0: 下午2点多，当我们进到这油面加工厂里，一股让人闻了止不住咽口水的麦香扑鼻而来。跟随着浓郁的香味，我们找到了一间厂房，在门口遇到了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黄福兴。
9: 你好，不是你们是在做饭吗？
10: 不是，您可以跟我进来看一看。
0: 刚进车间，我们发现了工人们正在往锅炉里添煤，锅炉的温度达到了260摄氏度以上，几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翻炒着的正是油麦粒。
10: 现在正在炒油麦呢。
1: 锅很烫啊。
10: 对，不能碰啊，
1: 不能碰啊。
10: 您看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黄福兴说，这就是常说的油面三次熟制的第一熟。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0: 油麦经过炒制了之后啊，它的香气会挥发出来，而且在磨粉的时候更易于磨粉，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筋道，传统工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步。
0: 黄福兴说，虽然要把油面化繁为简，但是油面的制作过程还是要最大程度地坚持传统。

0: 炒好的油麦经过筛选，磨粉，油麦粉就生产出来了。接下来，这些油麦面粉被送到了精加工车间，化繁为简的速食油面，七分钟就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经过消毒，我们进入了油面的精加工车间。宽敞明亮的开放空间，大型的食品加工设备，让这个油面加工厂很有现代化的感觉。
1: 产量更高，然后质量更稳定，比之前的生产的效率更高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条生产线。
0: 先进的生产设备自然是用人少，效率高。可我们发现，在这生产线开始和面的部分，却围着几个工人忙前忙后的。说好的自动化呢？这不还是人工操作吗？而且这些工人师傅的行为都挺奇怪的，他们在干什么呢？
2: 再来点水，哎，好，都好，哎，差不多了。
0: 往搅拌的面粉里加水，再用手把面捏挤，再松开，然后再往面粉里加水。加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可是决定油面好吃与否的关键步骤，弄不好整批产品都不合格。而这些捏面的人必须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10年以上，极富经验。看来看去，不就是捏个面的活吗？这哪里需要技术呢？而且他们这捏来捏去的，到底在捏什么呢？
2: 捏水缝，看水缝大小了。
3: 这就能捏出来吗？
2: 对，手感就能捏出来。
3: 那怎么个捏法呀？为什么能捏出来？
2: 这样手感一捏，抱团就行。那一双手它散了，一散了它就行。
3: 我看看，给我捏捏。
2: 对，我给你弄的啊。
3: 我看怎么算好合适的。
2: 对，就这么对一捏，对抱成团，一放能散了散开。对，就这种这种。
3: 哦，就是说一捏能捏住。
2: 对，
3: 能捏成个团，但是一打开。
2: 对，一打开它散了。
3: 它还要散了。
2: 对，
3: 这就是合适的标准，
2: 对
3: 是吧？
2: 对，倒好。
0: 原来捏面还有这么多讲究，捏的手劲多大，怎样观察面的状态，然后需要加多少水，都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可为什么面里加水这件事儿需要这么严格呢？
2: 这个水必须得中调，太大了咱们它那个面就不抱团了。
3: 哦，
2: 对，就不能用，太少了它机器就压了大它就挤不出个。
0: 精确和面后，自动化的制面设备开动，七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味道和营养能赶上我们手工制作的油面吗？
4: 这面都做出来了，这是刚才上的那边面粉吗？
1: 是的，这就是咱们刚才在那边拌料完的面粉。
3: 哦，
1: 然后加工成的面条。
3: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1: 从面粉到加工成面条大概用2到3分钟。
0: 别小看这2-3分钟的时间，油面在生产线里经历了面粉熟制和面条熟制的过程，加上之前油麦的炒熟，也完成了3熟的洗礼。这面条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可人家传统工艺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2-3分钟就完成了，没了时间的沉淀，这风味和营养能好吗？
1: 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短时间里面的话高温高压，短时间的话把这个营养风味和这个营养物质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口感还特别好，比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个油麦的表皮和肤质，营养更丰富一些。
0: 加工出来的速食油面经过烘干包装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中了，只要撕开包装，浇上开水，7分钟浸泡，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油面的美味和营养。但不是所有的油麦都能成为速食油面的原料，它必须具备很多苛刻的条件。清水河县的韭菜庄乡多山多丘陵是全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在这里有一片500亩的油麦种植基地，专门为制作速食油面提供原料。
1: 但这个交通虽然说是不太便利啊，但是油麦呢非常

0: 适合种植在这个高寒地带啊，土质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差还大，决定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油麦啊，它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1: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人们对面食的探索从未停止，不断地在创新面的制作技法。陕西无补的空心挂面把面粉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时间、手感，甚至四季的流转，都被揉成面条的一部分，打磨出独一无二的风味。速食油面化繁为简，借助现代技术还原传统工艺，让地道油面变得触手可及。人们顺应天时，依托地利，将最常见的粮食打磨出千般姿态，造就了百花齐放的面食江湖。老面新花样背后依托的是劳动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根植于农人对粮食最深情的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全国麦收进度近两成，苗情好于预期，具备丰产基础。跨区收割多赚钱，还是紧着乡亲的麦田抢收？看河南邓州农机手庞秀文如何抉择。新蒜集中上市，冷库老蒜仍有存量，市场供应偏多，价格大幅下降。多雨高温高湿，多地蚊虫进入活跃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标志着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黄淮海麦区麦收进度开始加快。在河南确山县戴楼村，5300多亩小麦正加紧收获。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2: 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随着山西运城小麦开镰，山西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工作正式启动。今年运城市将投入小麦收割机5499台，烘干设施252座，确保颗粒归仓。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随着降雨停止，临泉县迎来麦收的有利时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调配50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夏作业，并开通三夏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2: 现在天气挺好，时间好，地里的详情也刚好，适合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位。
1: 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3: 2026年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情呢转化呢好于预期，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1: 眼下河南邓州的小麦已经进入大规模抢收的关键阶段，邓州构林镇花栗树村的老机手庞秀文正在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家的小麦和周边两个村的麦田都靠他收割，另一方面，今年跨区收割行情好，一亩能多赚好几十元，他该怎么选？我们的同事跟随他记录下这几天的忙碌。
4: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花栗树村，我们遇到了庞秀文，他自己种着近70亩的小麦，同时也是专业机手。周围两个村1000多亩的小麦，20多年来一直是他在负责收割。临近收割期，每天他都到自己家的麦地看看，因为之前的降雨，小麦一天一个样。
5: 今年的天气不给咱一点机会，大家看成家伙割不了，这等于家伙一下烤了，快出来了。看看我也心焦啊，连我自己的麦都没收，我种的地多，麦出来了我都伤心。
4: 麦子不等人，庞秀文决定从认识的同行里找车。
5: 找辆车干不着，哥哥100块一亩，你看行不行？找了张立军啦。
6: 不干不干，就他的，搞不了。
5: 我车和真是上帝瞅瞅，我对你发现没出来。打电话简直都不接，都是忙得很，都是忙砸这个家。
4: 打遍了电话没找到机手，他决定到镇上去看看。
7: 咱都是上这儿啊？
5: 那城里车多上的，我知道那城里车多。老庄有活干不？给你找点活干干。
8: 有。
5: 我也有车，我意思我活干不完，咱们同行。
8: 有活。
5: 能行。有土吗？没土跟我干。
8: 有。
4: 今年麦子倒伏情况严重，要价普遍在每亩100元以上，但他觉得最多只能要80元。他给机手保证一天到晚都会有活干，但最终一无所获。当天晚上不断有村民来找他商量收割的时间，怕他涨价，怕他跑出去赚钱，或者先收自己家的地。
5: 越是轻
9: 越是
5: 东西大，
9: 哎呀，今早吧，
4: 今早
9: 有鱼了。
4: 木哥主

0: 专辑吧？
1: 咋不专辑啊？都出人了，没都出人了，弄不专辑？那都确定了
2: 啊？行行，
1: 押车有时候去，我不看车了
2: 啊。行行，
1: 真确定
3: 了。喊两台，
4: 杨洋，你打电话啊。
2: 好好好好。
5: 黄秀文也有自己的私心，因为收割价格年年略低于市场价，又都是先人后己，这些年来在村里他积累下了好的口碑，但今年出去割麦，每天至少可以多挣1200块钱，他又怕如果今年出去收麦赚钱，或者借机涨价，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
2: 你今年轮不着了，你不敢割了，而且这个良心呢，你家能捐，刚刚农村能捐你3点人。
6: 这是我的麦穗，占的是不是？这一块地是我的。
7: 那恁咋不想给自己的哥哥的？
6: 别人都没抢收，咱自己的抢收，咱良心下饭的去嘛。你自己有车，你给你自己的收收算账，那不最后咱自己搁最后。天天都是。
5: 村里收麦也省心，压到路边的麦子说一声，主户就能谅解。麦地和麦子湿度大，塞住了滚轮，甚至把链条都崩断了。村里的人也没嫌耽误事儿，大家一起来解决。
2: 我亲戚前天都说我，你光会割了你的那个1000多亩地，你非割，那不操心省事，真是的。
5: 第二天，村民聚在地头排队等候，庞秀文的收割机最终没有走进自家的麦地。在他看来，村里的麦收不仅仅是生意，更重要的是友情友谊。
8: 这你看这美梦天气，你瞅咱五老友都来割。
9: 朝那时候也不出这个硬，不朝那时候扛，用个硬的扛完。
10: 从他玩手割机到现在的时候，基本上买都是他收的。
6: 咱没得那个良心给跑了。
2: 良心上下凡不去。
6: 割多这反正抢收嘛，能收多少收多少。
5: 从早到晚昼夜不停，花栗树村的村民们正全力完成这场抢收。庞秀文和妻子也规划好了，等收完村里的麦子，他们就一路北上，从河南一直走到河北。
11: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多地出现了地质灾害险情，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及时开闸泄洪，抢通抢修基础设施。重庆开州区境内的普里河、南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最高涨幅超过4米，多座漫水桥接连被淹。在岳西镇沙河村，河水倒灌至路面，最深处可到膝盖。当地水利部门立即对下游水位调节坝加大泄洪量，预计本轮泄洪还将持续2天。降雨还造成岳西镇出现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有村民房屋被毁。由于当地提前进行预警和群众转移，滑坡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2: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我们大概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
13: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11: 黔江区县道002线17公里的路段出现5处边坡垮塌点位，道路完全中断。垮塌边坡上方仍有渗水流出，碎石泥土不时滑落，存在次生垮塌可能。当地紧急调配大型机具和抢修队，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修复等应急抢险工作，确保道路尽快恢复通行。湖北多地的降雨已经停歇，目前各地老乡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在荆州市八里岗村的稻田里，老乡们正用植保无人机飞播稻种，弥补因降雨造成的损失。
14: 一个星期以前都还是往外面排，现在我们要往里面灌水，要搞中稻，要抢种中稻。
11: 在松滋市，部分农田渍水严重，影响在田农作物生长。当地农业农村局统筹调配102名农技人员下沉各镇街，结合田间积水时长、作物生长状态和近期气象趋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
15: 根据受灾情况，各处要及时清沟排水、追肥防病的集体指导意见。我们对挽回生势、保障收成充满信心。
11: 5月25号以来，湖北荆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平坝镇是此次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洪阳村有约1公里道路受损，10多处河道桥梁出现破损。当地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具备条件的道路展开抢修，疏通修复河道。针对

0: 水稻淹水、烂苗、倒伏等问题，农技人员逐田查看灾情，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
1: 雨一停，抓紧翻耕清苗，及时补栽水稻，补种杂粮。
2: 27号晚到28号，贵州正安县遭遇强降雨，当地紧急转移安置314名受灾群众。
0: 正安县共有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降雨已减弱，受灾群众已陆续返回家中，各地正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
3: 好，我们家所有的电器全部损坏了，村里面晓得了这个情况以后，他们帮忙拦水。
2: 近期全国多地的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今年的鲜蒜收购价格大幅下降。
0: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不少老乡正在路旁晾晒大蒜。
4: 买有二亩多地，掉8毛钱一斤，正在亏本卖的。
5: 八九毛，
6: 对，
5: 去年1块多，一块半，
6: 价钱太低了。
0: 在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近期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比往年高10%左右。
7: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补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0: 而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跌的情况。
8: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元每斤，现在是2.3元每斤，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0: 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多地蒜农扩种大蒜。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再加上冷库内去年的老蒜还有一定的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也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面对价格低迷的新蒜，加工企业积极扩大采购规模。
0: 烘干、剥皮、分瓣、清洗，不到20分钟，一头大蒜就变成了洁白的蒜粒，身价也上涨2倍。在河南杞县，这家企业去年销售干鲜蒜粒1.8万吨，今年企业着力生产面向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销量和利润都有上涨。在江苏邳州，加工企业围绕大蒜开发了黑蒜、脱水蒜、腌制蒜、液态饮品等近百种深加工产品，每年收储加工销售大蒜约20万吨。近期大蒜价格下降，也提高了企业的采购积极性。
9: 一斤大蒜的话，大概能产6两的这个黑蒜，独头蒜这块大概在8.5到9块钱一斤。那我们产成的黑蒜的话，大概在50块钱一斤左右，附加值能够增长了200%多。
0: 业内专家表示，大蒜精深加工可以在短期内平抑大蒜产销和价格的波动，缓解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压力。
2: 这两天，广东广州举行了一场蔬菜新品种展示活动，多个优质蔬菜品种集中亮相。
0: 这次展会共展出1000多个蔬菜品种，苦瓜就占了320个席位，覆盖烹饪、加工、生食等不同应用场景。像这种由野生山苦瓜和白玉苦瓜杂交培育出的白色苹果苦瓜，甜度可以达到6度以上，适合榨汁调制茶饮。
10: 苹果苦瓜它就是其实主要是面向的这种生吃的市场，还有开发饮料的，那么生吃的它吃起来渣就没有那么多。
11: 就那个珍珠白柚苦瓜，这个新的品种，口感比以前的会好很多。
0: 秋葵也是展会上另一个主角，传统秋葵必须用剪刀采摘，而新品种优化果柄结构，可以直接掰取，大幅提升采摘效率。
2: 陕西石泉是桑蚕大县，这段时间是春蚕种的

0: 发放时期。
1: 在石泉县池河镇的小蚕供育点，技术人员和镇村干部按照订单给蚕农送小蚕。池河镇有9个智慧化小蚕供育室，这里孵出的小蚕发育整齐度更高，抗病力也大幅增强。蚕农只需再养十来天，就能上蹴节俭，省时省力，还降低蚕病风险。
2: 他们集中消毒，你操作流程呢、很规范，技术上呢时常在小蚕供育点跟踪指导，把一些安全隐患呢都消除了。我们也放心一些。
1: 小蚕集中供育、大蚕分户饲养的新模式，将蚕农养蚕时间从28天缩短到8到10天，可将全年养蚕批次从6批次增加到8批次。
0: 这段时间，新疆草原的植被进入到旺盛生长期，也到了蝗虫高发繁殖的时期。额敏县采用以禽治虫的方式来治理草场蝗虫。
1: 5月下旬开始，新疆额敏县玉石喀拉苏镇陆续向3万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本地鸡，同时搭配流动治蝗作业车开展生物治蝗工作。草场之上，鸡群自由觅食，啄食成虫，刨除虫卵。独特的3指鸡爪让这群鸡在草场觅食捕食期间不会损伤牧草根茎，既能快速捕杀蝗虫成虫与浅层虫卵，最大限度降低蝗虫灾害影响，又能完好保护原生草场植被不受破坏。据测算，单只鸡一个防治期可有效防控约7.5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88%以上。
3: 飞行以鸡治蝗，鸡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鸡为鸡再增加收入。
1: 近日，在浙江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收费站出入口。当天的室外温度达35摄氏度，车上150头生猪遭遇高温炙烤。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同时维修师傅也抓紧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重新恢复活力。
0: 近期多地连日下雨，蚊子有所增加，尤其是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比较多。不少网友吐槽，今年的花蚊子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更严重。
1: 专家分析，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另外，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的耐药性。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4: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
1: 对于时下流行的一些驱蚊方式，专家表示，很多方法并未经过科学验证。
5: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0: 上海不少地方还出现了白蚁，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家里或者附近的公园出现了大量的白蚁。
6: 专家介绍，目前活跃的白蚁主要为台湾乳白蚁，其出飞高峰将持续到7月上中旬。这种白蚁体型更大，破坏力更强，且具有极强的趋光性，相比于室外的虫群，家中蚁患更令人担忧。徐汇、闵行等地的多个小区居民家中陆续发现白蚁，甚至出现大量成虫尸体。不过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进入白蚁真正的集中出飞高峰，
7: 还是保持这个温湿度包括气压，很快就会有一个小高峰会出现。
0: 无斑雨蛙是我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但是近年来其野外种群数量有所减少。近日，江苏南京的保护团队

0: 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到野外。
1: 夜幕下，保护团队成员在稻田边打开运输盒，无斑羽蛙纵身跃入草丛中。
2: 这一盒里大概有多少只？
3: 一盒是10只，放到这边靠水边上的地方，躲在这个后面吃虫子。
1: 无斑羽蛙体长仅3-4厘米，脚趾带有吸盘，曾是长江中下游稻田里最常见的蛙类。2024年，红山森林动物园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保护团队从野外带回23只无斑羽蛙蝌蚪，如今已繁育出超过2000只 F1 代个体，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具备自我延续能力的人工种群。
4: 很多年都没听到这种蛙的羽蛙的声音，对专家这块肯定很好的，专家这块就是嘛，少打虫啊，少打药啊。
1: 保护团队与当地签约羽蛙自然共生地项目，将栖息地面积扩大到120余亩。在这些稻田里面，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完全恢复到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来抑制害虫爆发。据了解，后续团队还将分批次释放不同发育阶段的蝌蚪、幼蛙、成蛙等，探索栖息地忠诚度与存活率的最佳平衡。近日，在汉江浔阳段水域，有人发现一条娃娃鱼搁浅，当地执法人员确认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鲵，也就是娃娃鱼。这条大鲵体长70至80厘米，体重约20千克。由于大鲵的体征健康、状态稳定，符合野外放生条件，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全转运至浔河水域放归。
0: 近日，黑龙江浚克县的渔民在捕捞作业时，发现了两条体型庞大的鱼误入网中，于是赶紧上报。经过专业人员检查确认，这两条鱼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黄鱼，体长分别为2.8米和1.5米。因在渔网中挣扎，两条鱼的胸鳍、尾鳍和尾体侧骨板出现了擦伤，工作人员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经评估，这两条黄鱼整体状况良好，已被放生。近日，云南昆明翠湖公园内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引发关注。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在整治水体环境，清除外来入侵物种。
1: 这是5月24号拍摄的画面，翠湖公园的部分湖面上出现大量死鱼，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用网兜进行打捞。
5: 从昨天晚上捞到现在的。
1: 据了解，打捞的鱼主要是罗非鱼，为外来入侵鱼类，它们会大量啃食水生植被，影响翠湖水体自净能力。近年来，不少人在翠湖私自放生，由于繁殖能力强，导致水域内外来物种占比约占80%左右。因此，清除外来入侵物种是此次翠湖生态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
6: 用围网跟那个接龙的方式呢，把本土的鱼类进行了生态挪移，采取了围网跟间接的方式，大概打捞出来了10吨左右的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鱼类，主要是非洲鲫鱼跟罗非为主，我们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工成了有机肥，所以存在水面死鱼的这个情况属于正常的一个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
1: 日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的马背警队在例行巡逻时，在331国道附近发现一只野生黑熊在草原上活动。这只黑熊时而奔跑，时而趴地休息。当地林草部门介绍，这只熊为亚成年个体，体型较大。目前，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
0: 眼下正值美国缅因州龙虾的上市季，受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龙虾相关菜品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1: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7: 今天我不愿意花大价钱买一份龙虾卷，所以我点了一份蛤蜊浓汤。
1: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的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0: 原因。
1: Fuel costs are so high.
2: 燃料成本太高，鱼饵成本太高，人工成本太高，维护龙虾笼的成本也很高，所以渔民们出海前可能就亏本了。
3: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4: 我能做的是每周减少拉笼检查的次数，从之前每周四五次减少到现在的三四次，以节省燃料。
0: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八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的涨价幅度达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了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经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清风拂过，麦浪生香。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麦产区天气。在山西平陆的层层梯田间，小麦就进入到了初黄时节。此时的小麦呀，最喜欢的就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30日、31日，这里就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而放眼东麦区大部，未来几天都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家要做好农机调度，加快成熟小麦的收获进度。尚未成熟麦区要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适时的开展一盆三防。而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雨水比较多。5月30日到6月4日6天时间当中啊，多地的降雨日数呢可以达到3到4天，部分地区还能够达到5到6天，并且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相伴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以一灾到区，雨后要及时的查田，加强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保障水稻顺利返青。此外，5月30日，新疆东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局地有6到7级风。这一带的朋友要提前的加固设施、农业温棚圈舍，加强已出苗作物地块巡查管护，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天津晴，23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2度；铺泉晴，18到34度；遵义多云，19到26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29度。中卫晴，17到31度；林芝多云，10到23度；张家界晴，20到30度；黄冈多云转晴，21到30度；烟台晴，20到30度；邢台晴，17到33度；邯郸晴，20到32度。淮南晴，17到29度；咸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4度。
6: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8: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9: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4: 央小满，
1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从探索到实践，这是一场久久为功的坚守。翠建德富以长期主义定力默默耕耘，致力于家畜养殖领域深耕细作。群山之间以生物安全为盾，严守每一道防线，以基因数据为尺，精进每一个环节，不追风口，唯以严苛的标准让健康的基因代代相传。这是一条慢路，亦是一条长路。
7: 翠建德富初心就是要自创自己的体系，自主研发，要自主创新，让我们养猪的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为我们养殖行业做贡献。
6: 如今这份坚守正从深山走向万家灯火，未来在产业振兴的道路上，翠建德富仍将心怀敬畏，持续向前。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中国森农报道田野调查。长江从2021年开始实施十年禁渔，五年以来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深入实施的旗舰物种拯救行动推进了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修复，这其中呢就不得不说到长江两大旗舰物种中华鲟和长江鲟。2024年开始呢，中华鲟放流规模连续两年超过了100万尾，有效补充了野外种群。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取得了成功，野外种群重建迈出重要步伐。长江鲟又名达氏鲟，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1.5亿年。2022年，长江鲟曾遭遇严重生存危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野外灭绝。今年

0: 四月，科研团队首次通过江底采卵，监测到长江鲟受精卵30颗，受精率93.3%，并成功原位孵出幼苗20尾。曾经被宣布野外灭绝的珍稀物种，在天然水域重新出现了繁育迹象。
1: 野外灭绝的它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这个鱼就没有了，但是野外没有了，就我们就是说它是野外灭绝了，但是我们在人工条件下，这个种还保留着的。
0: 据专家介绍，受蓝河柱坝河道疏浚、过度捕捞等影响，长江鲟种群在本世纪初大幅衰退，自然繁殖在2000年左右基本停止。目前，长江鲟需要依赖于人工保种和增殖放流来延续种群。那么，从一枚鱼卵到一尾幼鱼，科研人员要闯过多少技术关呢？
2: 青鱼培育的话，它作为种鱼，我们都是会选择10年以上的这些鱼作为繁殖的对象，并且在养殖过程中通过水质和营养调控来促进青鱼性腺的一个发育。人工催产鱼受精的话，我们在生产中是会选择注射催产剂，然后通过人工按摩的一个方式来助产，从而获取鱼卵。 再让这个卵与雄鱼的精液进行一个混合，从而完成受精工作。而脱粘与孵化的话，由于这个卵它是具备粘性的，所以说我们会选择加入滑石粉来去除它的一个粘性，避免它的一个结团死亡。此后的话，再将它放入孵化器，然后大概就4到5天的话，它就可以出苗。
0: 人工繁育成功只是第一步，要让长江鲟真正重返自然、重建种群，增殖放流也是关键一步。放流并不是简单的把鱼放进江里，鱼苗规格、放流地点、放流时机都直接影响成活率，有着严格的科学依据。
2: 目前我们在放流的过程中，主要是以3月龄和6月龄的鱼宝宝为主。从监测结果来看的话，6月龄的鱼宝宝它的放流的成活率会更高。而关于它的放流地点的话，目前是最好选择长江上游水质好的元栖息地。
0: 专家介绍，长江鲟在野外产卵繁殖受到多重生态条件的制约，水力工程、航运、采砂、岸坡改造等人类活动影响，使得长江中适宜长江鲟产卵的天然场所严重不足，难以支撑其大规模自然繁殖。加之长江鲟性成熟周期长达6到8年，当前增殖放流的个体大多尚未达到繁殖年龄，且野外适应与生存能力偏弱，导致野外性成熟青鱼数量依然稀缺。虽然科研人员
3: 首次在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鲟自然产卵，证明了放流的长江鲟在野外具备自然繁殖、产卵、孵化的可能。但即便鱼卵顺利孵化，幼鱼还将面临天然饵料匮乏、天敌捕食、栖息空间不足等多重生存挑战。
4: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现在目前基本上解答了长江鲟自然繁殖的生态机制，找到了长江鲟产卵场修复的 关键环节。沿着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以及我们创建的产卵场修复技术，我们就可以开展更多的产卵场的修复，可以让长江鲟更快地在野外实现自然繁衍。
0: 和长江鲟一样，中华鲟也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了，但它们从生存环境到性格习性都完全不一样。中华鲟是长江中最大的鱼，有长江鱼王之称，成年中华鲟体长可达4米，长江鲟体型较小，成年长江鲟体长为1到1.5米。虽然都出生于长江，但长江鲟为淡水定居性鱼类，分布于金沙江下游以及长江上游，虽属洄游性鱼类，但不做远距离 洄游，而中华鲟生于长江，长于海洋，属于海河远距离洄游性鱼类。同饮长江水，中华鲟和长江鲟的性格也是南辕北辙。长江鲟喜静，游动缓慢，而中华鲟则喜动，喜欢贴着四壁和底部到处游动。 中华鲟和长江鲟都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均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取得成功，而中华鲟的人工繁殖保育工作早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2024年开始，中华鲟连续2年放流规模突破100万尾。监测评估发现，去年放流的4到8月龄个体，目前约12.2%通过长江口入海生活，比近于前的不足1%提高了20倍左右。 中华鲟在长江口的重要栖息地就在崇明岛。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
5: 我现在是位于长江口的海洋牧场，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华鲟幼鲟从长江游入东海的必经之地。那么中华鲟幼鲟呢一般要在这里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呢这里也

0: 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是处于一个落潮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这些人工鱼礁呢，也都慢慢的显露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工鱼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附着一些藻类和贝类等先锋物种，从而呢吸引小虾小蟹这样一些底栖生物，为中华鲟幼鲟呢准备一顿丰盛的宝宝餐。
1: 这片 7.52 万平方米的海洋牧场位于潮间带内，只有在大潮汛的落潮时段才能踏足。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窗口内，团队将开展每月例行的底栖生物定量采样监测工作。
2: 刚刚我们采的这个样方是 0.25 平方米的，核显类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
1: 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密度高硬度的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
2: 以前铁板沙人从上面走过然后都不会留下痕迹，它那个沙子比较硬，不适合底栖生物穴居。但是现在通过我们构建这个鱼礁以后，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
0: 对啊，这就有好几个好几个了。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自2009年启动，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2025年，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区域一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有一半是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发现的。和中华鲟同样作为洄游鱼类的刀鱼，生活在通海的河流中下游。每当春夏季，它们潮江而上，进入淡水生殖洄游。刀鱼曾经是长江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因为过度捕捞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的因素，资源急剧衰退。得益于长江生态修复和人工繁育突破，长江刀鱼种群逐渐恢复。接下来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江苏扬中的江之源国家级长江刀鲫养殖标准化示范区。
3: 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江刀鱼人工养殖基地距离长江边其实非常的近，画面当中看得出很多的池塘现在是被这样的大棚所包裹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温度的恒定，同时也是减少鸟儿的侵袭。那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些大池塘，它长75米，宽40米，深度约为3米左右，养殖的全部都是一岁大小的长江刀鱼。在这里每天会有两次的人工喂食的时段，可以看得出自动喂食机正忙着作业，鱼食掉入水中，刀鱼就跑过来赶紧给自己加餐吃饭了。不过由于长江刀鱼体型修长，游速很快，特别是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在镜头当中它只会是一闪而过，水面上是不会出现群鱼翻腾的场景的啊，夺食的这个斗争全部都在水下进行。那么其实人工养殖长江刀鱼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饲料吧，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该给刀鱼喂什么，所以饲料的配方也需要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进行摸索。而且大家还发现啊，刀鱼的肠道比较短，吸收能力弱，所以说以前我们使用的像这样的一些干颗粒的饲料，它遇水就会膨胀，更加不好消化了。所以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泥质的饲料，更有益于刀鱼的这样的一些吸收。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刀鱼吃东西比较挑剔，这些饲料一旦沉入水底它又不吃了，所以我们会调整其中的配比，调整它的含水量和密度，让它能够在水中漂浮得更长久一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每个星期科研人员都会对刀鱼进行采样，了解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以前我想象的是采样那就是随机在鱼池当中捞出几条鱼呗，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刀鱼性格实在是特别特别的胆小啊，一旦下网捞就非常容易产生应激反应，而且刀鱼一旦离水很容易死亡啊，待在水桶里都不行，所以我们其实采样的这个刀鱼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科研人员还告诉我说啊，到了明年这样的一些鱼可以长到30厘米长，2两左右就可以上市进行销售了。小从10厘米的小鱼长到30多厘米2两重，其实它的成活率只有1%几，所以说还有很多的工作我们需要持续的推进。再来说说育苗，从去年的冬天开始，工作人员就开始遴选1岁左右大小的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啊，体格健壮的，把它们集中饲养，加强营养，让它们在今年的3月份就进入到产卵期，这个时间比野外会提前1个月。 月左右。那四月初刚刚孵化出来的小的这个鱼苗啊，特别特别的小，只有几毫米，在烧杯当中用肉眼都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这个时候的小鱼苗没有办法吃任何人工饲料，只能靠它们自己在水中去捕食微小生物，优胜劣汰，想想就会觉得很难。那为什么我们要想尽办法争取让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三月份就进入产卵期，毕业外提前一个月呢？就是因为在扬中当地三。

0: 四月份气温合适，水中的微小生物含量更多，鱼苗有更大的概率能吃得饱活得下来。总体来看，这几年长江刀鱼的人工养殖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些进步。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基地，现在每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长江刀鱼大概是在10000尾左右，是10年前的近100倍。接下来科研人员也会持续的努力，把在养殖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从定性到定量进一步的去细化。当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回到长江当中去，去壮大这一品种的野外资源。
1: 刀鱼是典型的洄游鱼类，产卵场分布范围很广，可上溯至距长江口1400公里以上的湖南省洞庭湖一带。为了保护包括刀鱼在内的洄游鱼类，长江沿线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呢，都科学预留了过鱼设施，这就是俗称的鱼道。
2: 鱼道是大坝中为鱼类设计的洄游通道，帮他们克服大坝阻隔，完成产卵、觅食等生命循环。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各类鱼道百余座，每一座都藏着独门绝技。这条长达1.2公里的鱼道是位于湖北十堰的孤山航电枢纽鱼道，它是典型的斜坡式隔板鱼道，共有121级过鱼池，将20米的水位落差分解为多个小落差，打造回水湾式休息舱，每小时最高过鱼量达1500条。而如果落差大，就需要盘旋而上的竖缝式鱼道。江西吉安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鱼道，通过模拟自然河流环境，内部分隔形成一个个水池，巧妙地将水流调控成鱼儿习惯的速度，引导它们前行。位于长江一级支流汉江上的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鱼道，则采用之字形竖缝式设计，内设41个山隔板打造的鱼类休息室和5个出鱼口，大幅减少鱼儿洄游体力消耗。长江上游落差更大，水坝更高，这座巴塘水电站鱼道是国内首条天然河道加隧洞加明渠的组合式智能鱼道。鱼儿洄游至此，将要通过回字形4层之字攀升，上到30多米高之后，再穿过隧洞，翻山越岭完成洄游。拥有270米高坝的乌东德水电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鱼道，而是采用全球首创的集运鱼系统，让鱼儿坐上电梯。它以发电为水做天然诱鱼通道，吸引洄游鱼类聚集，用集鱼箱将鱼垂直提升至坝顶，再用运鱼车将鱼转运至上游适宜水域放流。在长江下游，安徽铜陵棕阳引江枢纽鱼道则是长江首个双通道设计，双向通道保障长江与菜子湖鱼类自由穿梭，配套补水连通渠和仿自然通道，运行不久就有13万尾鱼儿回家，解锁江湖连通的生态密码。长江鱼道的进化史正是长江生态保护的缩影，这些精巧工程让大坝不再成为阻隔，让发展与保护并行，让长江鱼儿永远有回家的路。
1: 长江大保护推进以来，水生生物资源和多样性进一步恢复。2021年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种351种，比禁渔之前增加了43种。我们期待着下一个10年，能够看到中华鲟重新自然产卵，能够看到更多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再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好？

0: 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您说您是谁？
1: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
2: 耀武的媳妇？
1: 啊，
2: 耀武的媳妇呀！
3: 哎，这干嘛？
2: 耀武的媳妇，耀武啊，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要走，你也得给妈交代清楚了再走啊。

0: 怎么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他死了呢？我们孩子怎么办呀？没电了咋办？
1: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陈彦武一颗红心就扎根在咱们农村了。
2: 嫁给我吧。
3: 啥？你要离婚？
2: 假的，是假离婚。你也知道，拿到这个回城名额有多不容易，只有单身青年才有资格。要不然，我不回去了。
3: 别呀，我可不能拖你后腿。
4: 就是听说还这么小，我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3: 你要是走了，啥时候回来呀？
2: 很快，沈苗，只要我回到城里边安顿好，我就来接你们。咱们在城里好好幸福的生活，不好吗？
3: 那你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呀，
2: 沈苗。我陈耀武说话算数。沈苗，不知道你和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在这一切都好，认识很多新朋友。勿念。
5: 慢点啊，慢点。
2: 沈苗，最近很忙，马上要搬家，我会再联系你。

0: 跳舞呀？你上哪儿去了？啥时候回来？
1: 这孩子咋办呀？
2: 这俩孩子真的是耀武的，真的是我们耀武的骨肉啊！
0: 快快快叫奶奶，快叫奶奶，快叫
3: 奶奶。
2: 我的大孙子，我的药物给妈留了个后。

0: 要不跟我说过。
1: 他说他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个媳妇，可是他回城前就离了，早就离了。
2: 我好不容易找到药物的地址啊，带着俩孩子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的。
0: 可是药物没跟我说有孩子，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哎呀，老天爷有眼呐，给我们药物留了个根。
3: 我有大孙子了，
0: 我们陈家又厚了。
2: 妈，药物没了，这俩孩子能在陈家待着吗？我现在
4: 大姐，你去看过病了吗？
5: 谢谢你啊，妹子。
2: 你是陈家的？
6: 喂，厉海燕，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啊？你赖着不走啊？你睁大眼看看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真正的儿媳妇也回来了，
1: 我们陈家团圆了，你还坐这干嘛？
6: 你别赖在这儿了，你走啊。
4: 行，我这就走。
2: 哎妹子，谢谢你啊。
6: 哎，别，
1: 你不用谢他，你谢不着他，你知道他谁呀？

0: 就他勾引药物，
1: 他嫁给了药物，
0: 就因为他，药物才把你们娘仨抛在了乡下啊！
1: 他嫁给药物啊，他对药物又不好，
0: 药物特别苦闷，喝醉了就出事了。我告诉你，就是他，他害死了药物。
2: 妹子，你真跟药物结婚了？
3: 是，是结婚了。但是陈耀武之前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你们在，真的。
0: 知道不知道不重要。水苗，你叫水苗吧。
4: 哎，
0: 赶紧把他撵走。
5: 撵走，撵走。
6: 妈，你这个坏人，这是你害

0: 认识我吗？嗯，叫我叫奶奶。你是我的大孙子，我是你奶奶，叫奶奶。别光小叫，叫奶奶，叫奶奶。水明，
1: 哎，
0: 这孩子咋回事啊？怎么不知道叫人呢？你咋教的呀？
1: 同叔，你带弟弟到院里玩会儿，妈跟奶奶说会儿话，好吗？去吧。
2: 来，咱们去院里玩。
1: 让他俩玩会儿。
3: 陈耀武从来就没回去过，就把这娘儿仨给扔了。
1: 啊，他都不知道郭水苗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走的时候连通讯地址都没有留，更别说回去了。
3: 他也太狠心了吧！这陈耀武要是活着，我得替这个郭水苗打他两个嘴巴子。
4: 这陈耀武平时在厂里人五人六，一副积极上进的样子，怎么净干这种混账事儿？太缺德了！我跟你说，
3: 海燕呀，你得谢谢他们把你给赶出来，要不然这陈家的事儿你怎么弄啊？
5: 本来想着，怎么着也得经常去看看老太太，结果她说这辈子不想再见我了，不见就不见吧，反正她现在有儿媳妇了，有孙子孙女，也算是一家人团聚了。
3: 你让他们团聚去，以后陈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5: 没错，以后就各过各的日子。
2: 胜利，咱妈的病怎么老是不好啊？我都看到她好几回咳出血了，怎么办啊？他不喜欢我，他只抱你，都没有看我一眼。

0: 胜利，姐不喜欢这个地方，姐想家了，想我们自己的家。
1: 你说啥？我孙子是个傻子？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那天晚上，胜利出疹子发高烧了，我爹背着他走了30里的夜路，还没到卫生站的时候，掉河里去了。我爹没了，胜利老乡救上来，烧是退了，可脑子也烧糊涂了。医生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刚把我的药物收走，又给我送。

0: 杀了，这让我怎么活？郭水苗，要我刚死，我这还没缓过来劲儿呢，你把这个傻子送到我这儿来，你要干啥啊？你这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呢？
1: 妈，我求您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耀武他不回来，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要我们了，我认病了。我想，我再苦再难，我也得把这俩孩子拉扯大。可是我现在这个病，妈，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爹没了，我没办法，妈，我没办法，我才来找陈家的，我只能来找陈家了，妈。我求你，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妈，我求你了。
0: 傻子，我的孙子是个傻子。
1: 妈，胜利是傻，但是他不惹事儿，他从来都不惹事儿。还有丰收，丰收可聪明了，村里人都夸他聪明。妈，我求你了。我求你把他俩留下吧，你看在耀武的份上，把他俩留下行吗？行吗？妈。

0: 怎耀武的面子生。耀武啊，你给妈留个大孙子，还是个傻子，你说你要干啥呀？你这不是要妈的老命吗？
1: 海燕，喝口水。
2: 昨天有一封信是从四川来的，寄到车间里去了，我搁抽屉里了，回头我拿给你。
1: 是海宁的信吧？
3: 四川来的信啊，肯定是我哥。哎，我都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2: 那这边发生的这些事儿你都告诉他了吗？
3: 没有，他那边也挺不容易的，不想让他担心。哎，
4: 这几年咱们都是天各一方的，都是报喜不报忧。
5: 妈，
4: 你哥一准也是给你说好消息。
3: 是啊，他总说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其实我知道那边非常艰苦。郑华姐，信就不用拿回来了，明天我就回车间上班，以前落下的活我得补上。
2: 哎呀，不用，你真不用那么着急。车间的排班已经重新调整了，你回去之后就不用上长夜班了。
3: 郑华姐，不用照顾我，我没问题的。
2: 我这不是照顾你，现在呀，咱都是三班倒，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你也一样。
4: 海燕，我告诉你啊，我们冯大主任是从来不拿工作当人情的。
2: 没错，在我们车间，一切拿工作说话。
6: 拿产品说话，拿产量说话。

0: 你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朝阳街的马桶你今天收了没有？一整条街呀，群众都反映到咱们站里了。
1: 我忘了，回头再去呗。
0: 忘了，你可真行啊！啊，合着你拉个空马桶车转了一上午，你梦游呢？哎呀，
1: 少收一天马桶又不会死啊！这些人真是的，讨厌。
0: 唐敏香，我告诉你，我们清洁站的工作就是要把清洁送给人民群众，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民群众家的马桶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0: 你给我想清楚了，想干你就好好干，不想干你趁早给我走人。再说一遍，这份工作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我也没说我不想干啊，我再去说一遍还不行吗？
0: 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必须打起十分的精神来，认认真真收马桶。
1: 张哥，
2: 哎，
1: 爬张哥，
2: 哎，哎，雨香，雨香，
1: 你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了，还是干部编制，可以啊，陶成根，长能耐了。
2: 也没啥，反正领导让咱好好干，咱就好好干呗。
1: 工资涨了多少？
2: 涨了12.5。
1: 不错嘛。哎，你上次跟我说那啥，群众理发店还在招工对吧？
2: 你又想去了？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还招不招了。那回头我帮你问问他们啊。
1: 这可是你自己主动说的啊！
2: 啊，
1: 我可没让你给我换工作，别回头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
2: 哪能呢？都是我主动的、自愿的，我心甘情愿的。
1: 行。那你帮我问问，回头我请你看电影。
2: 美香，你不是逗我玩吧？你真请我看电影？
1: 真的呀，你要把我换到群众理发店，我就请你看电影。
2: 行，那我一定努力把这事儿办成。
3: 哎，姐。
4: 哎。
3: 哎呀，您放那儿，我来洗啊。
2: 姐夫做的菜啊，把我给吃撑了，我得赶紧劳动劳动。
4: 哎呀，
2: 来，
4: 我们家湛良回来就是好，姐呀、啊，就是高兴，心里吧哪哪都是美美的。
3: 哎呀，是吗？
5: 湛良，你是不知道啊，
3: 啊，
5: 你没在这些日子啊，
3: 嗯，
5: 出了这些事儿，一个个都是人仰马翻，兵荒马乱。你姐心里就念叨着，湛良不在，就少一个商量事儿的主心骨。你看看你姐夫，在他心里就没地位。
4: 哎，你少在这湛良面前装可怜啊！哎，湛良
3: 啊，
4: 你可不知道，平时你姐夫吧愁眉苦脸的，哎，只要一听这门口有动静，激动的就说呀：“湛良回来了，湛良回来了！”
3: 哎呀，
2: 我算听出来了，这说来说去，咱这家里啊就不能没有我，我太重要了。
5: 对，最重要就是你。
4: 别臭美啊！哎，得了，湛良，你这没事儿得多去同事家呀。你说海燕一个姑娘家的，那些累活重活她也干不了啊，这些你可都包了啊，这是姐的硬性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其实姐不用您说，我肯定会去的，我早就答应人家铁军了。
6: 来来来，我来姐。
7: 宋厂长说的是没错，但是眼下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8: 是啊，陈瑶无意思，这就叫做死无对证。哎，那你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新的证据啊？我太想帮铁军证明他的清白了。我知道找不找得到证据，铁军头上那个处分都会被撤销，他迟早会调回来的。可是我错的就是错的，被冤枉的就是被冤枉的，应该帮他证这个名，还他这份清白。
7: 这些话我特别支持，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8: 嗯，也许别人觉得证不证这个名无所谓，可是铁军是个那么好的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蒙受不白之冤。
7: 嗯，
8: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含糊，铁军他应该坦坦荡荡地活着。
7: 我也会尽力去帮你。哎，陈耀武的遗物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8: 他留下的东西我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他就是说铁军的事情是证据确凿，是有照片为证，其他的就没有说什么了。
1: 湛良，
2: 没事。
1: 少给你煮了几个鸡蛋。

0: 吃吧。
1: 哎呀，婶儿啊，我又不是外人，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哎呀，
0: 看你这孩子说的，我又没给外人吃，我这是煮的给自己孩子吃的。
1: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吃吧。
2: 哎，海燕，我还是觉得得从照片上下手。
0: 燕儿啊，你身子啊刚好一点，别太累着了。
3: 知道，您看看，你还说我呢，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0: 妈没事儿，妈真的没事儿。行了，你俩聊吧。啊，
1: 好，
0: 我回屋了。
1: 好嘞。哎，冬婶这身体还没好呢。
3: 哎呀，想让她住院，可是她怕麻烦我。哎，你刚才说还是要从照片入手啊？
1: 对呀。
3: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他手上有证据。
4: 黑板报照片？
3: 对，就是陈瑶五创的那一份。麻烦您把底片再抽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2: 吴干事，这份底片呢，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一看陈瑶五有没有拍其他的内容，所以麻烦您尽快冲印一番。
4: 不是，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哎，陈主任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3: 没有了啊？被陈瑶五毁了？
4: 哦，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哎，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哎，当时我的包啊、相机、底片都被那个逃跑的劫匪给拿走了呀。
2: 哦，你是说虎头岭公交车抢劫案那会儿就把底片都丢了？
4: 啊，对，那个时候就都没有了。
2: 陈耀武还问你要过这些底片？
4: 对，陈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特地问我要底片的事情。我还怕他批评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丢了相机，丢了底片，也没怎么说我，就让我写了一份检讨，说下不为例就好。都怪那个逃跑的坏蛋，把我的东西都抢走了。对不起啊，小林同志，我这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3: 啊，没有，已经很谢谢你了。
2: 吴干事，你放心，不管罪犯逃到什么地方，我们警察永远不会放弃追捕。哎呦，
4: 谢谢你啊，冯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小林。
1: 好，
4: 再见。
1: 好，
4: 再见。
1: 谢谢你，吴干事。
4: 谢谢你。
1: 谢谢。
2: 那些底片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陈耀武不会是这个态。
3: 是，可惜啊，线索又断了。
2: 别灰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
5: 哎，占良
2: 啊，
5: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姐，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0: 啊、哦，你找海燕
2: 啊？
0: 找海燕有啥事儿啊？
2: 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你也别说啊。
6: 行了，我先走了，再见。我亲爱的冯大主任，来讲
5: 啊，臭小子！你说，这臭小子神神秘秘的，他找你有啥事儿啊？
3: 那占良不让说呀？
5: 你不爱说，我还不爱听呢。

0: 海燕，你好吗？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我已经给你带来太多磨难了，真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
1: 唐医生，我妈这病情怎么总不见好转啊？她平时老说没事儿，可我知道她肯定不舒服。你平时多走两步路，她就喘，而且我看她吃饭好像也没什么力气，怎么回事啊？
2: 她的心脏问题非常严重，肾脏指标呢也不是很好，一定要

0: 多注意饮食和营养，千万不能劳累，像这种病呢一定要好好养着。
1: 好，我肯定不能让我妈累着。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帮她呀？
0: 我建议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平时呢用中医调养一下。
1: 中医调养，行，我试试。
0: 哦，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中医大夫，他现在在云山镇医院巡诊，你可以找他一下，针对性开个方子，让老太太先服用一个疗程。
1: 好，好，那我去找那个大夫。那他是在云山镇对吧？
0: 是是。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唐大夫。

0: 什么？陈大妈中风了？那她还好吗？
1: 人是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手脚没以前利索了。我这不是来给她配个药吗？
0: 那回头我去看看她吧。
1: 别去了，她一提你就生气，她就得骂。
0: 大姐，你这没事吧？你这还带着两个孩子，家里的事儿可都指着你呢。
1: 没事，我听妈叫你林海燕，我叫你海燕成吗？
0: 行。
1: 海燕，我不知道你跟药物是咋回事儿。妈说你是个坏女人，害了药物，但是我不信，我觉得你是好人，你都能帮助我们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你咋能是坏人？
0: 大姐，你相信我，我是真不知道有你。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和陈耀武结婚的。
1: 我信，我信你，海燕。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
0: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说。
1: 喜欢上一个男人了，我命不好，我不怨你，也不怨别人。
0: 大姐，陈耀武现在已经不在了，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多提，但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的恩怨了，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一分钟也没有。我不但不爱他，我还恨他。
1: 啥？你恨他？恨耀武？
0: 他害了我，害了我喜欢的人，他逼我嫁给他的，害了我们全家。我恨他，恨一辈子。
1: 咋会这样啊？你恨耀武？
0: 大姐，陈耀武已经不在了，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多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不想让你误会我。你等了他那么久，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应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你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他应该对你负责任的。大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照顾好自个儿。
0: 不会的，大姐，那你们也一样，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到红星机械厂来找我。
1: 好，
0: 那我上班去了。

0: 二姐，多保重啊。嗯，再见。
1: 我是真不知道你恨他，他还是你的仇人，我哪有脸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呀？

孩子，我的孩子咋办？我孩子咋办？

少许，味精少许，醋少许，少许是多少啊？这也太不讲究了吧，简直就是本本主义。这干活啊，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得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好、哦。

0: 站长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哎，你姐夫今天加班，
1: 啊，
0: 来尝尝姐的手艺啊。
2: 姐
0: 啊，
2: 今天您做饭呀？
0: 啊，怎么了？你嫌姐的手艺不好啊？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姐亲手做的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必须好吃啊！
0: 就是
1: 是，
0: 而且啊，
1: 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醋味盐水炖土豆，来尝尝。快尝尝。咋样啊？
4: 好吃好吃。哎呀，你今天吃过这么好吃的土豆。
0: 所以啊，这做菜也得技术革新。
4: 是。
0: 好吃是吧？姐再给你加一块。
4: 哎，
5: 一块。
0: 来来来。
4: 嗯，
0: 张华姐，你让我给你改的衣服，我给你改好了，试试看合不合适。
6: 哎呀，肯定合适，只要海燕改，没问题。
0: 你的手艺，
6: 那绝对没问题，我可是见识过的。
0: 真好
6: 啊！哎，海燕，来，一起吃饭。今天呀，可是我亲自下厨，尝尝姐的手艺。
7: 呀，姐，今天你做饭啊？
6: 平时我们家都是马大厨在忙活，我根本没有机会操心家里吃饭的事儿。但是架不住湛良爱吃我做的菜呀，哎呦，必须做呀！
2: 哎呀，姐啊，
6: 啊，
2: 你的手艺啊，
3: 我只能说这个，啊不，这个。
6: 行，你去洗手吧。啊，快去，
3: 遵命。
6: 洗完手吃饭。坐下，姐跟你有话说。燕儿，这陈耀武也走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这些事儿你都告诉铁军了没有？
7: 还没跟他说。这家里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一言难尽，
8: 我想再等等吧，别让铁军也跟着操心了。
6: 你得让他操心啊，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他，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再在一起。
7: 会的，再过段时间我写信告诉他。
6: 不行，不能过段时间，

0: 抓紧时间赶紧写。
1: 振华姐，陈老太太小中风了，虽然现在恢复得不错，但行动没有以前利索了。

0: 马上写，这才是正事儿呢。
1: 我再缓缓吧，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2: 怎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呢？
3: 我们在说那个技术革新的新菜呢。哎，我锅里还有呢啊，我拿出来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
4: 姐啊，你这个土豆做的太好了，太香了，这手艺。
3: 好东西还在后面呢，你们就等着瞧吧。

0: 姐，哎呀，你这土豆啊做的太好吃了，真的，你怎么想的呀？
1: 酱油，
0: 您这手艺啊简直了，真的绝了。
2: 你这是干嘛呀？
3: 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快把我吃哭了，太难吃了。这我姐做的什么呀？这是？
2: 你不是觉得吃的挺香的吗？
3: 不香那怎么办呀？那是我姐，我亲姐，她就是做的再难吃，我忍着哭或者累，我也得把它给吃下。
2: 我尝尝都有多难吃。
3: 哎呦，呵呵，你还不信？来。
2: 闻着呀！
3: 啊，咱俩一块儿啊！怎么样？
0: 哎，别，接着吃啊！来，吃！哎，没吃，
2: 哎，
0: 咱俩吃一半呢。
4: 你俩在这干啥呢？
5: 姐，是不是土豆做的好吃？真好吃！
0: 你看，
4: 吃吧。哎呀，再尝尝我这个新的革新菜啊，叫红烧糖醋九层焖豆角。
5: 不，姐，我得回去了，我妈还等着我喂中药呢。你们赶紧吃吧，衣服给你搁这儿了啊。那我先回去了。
6: 哎，海燕，
0: 你不是觉得土豆好吃吗？全拿走。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了啊。
5: 姐给你做的，
4: 海燕，你先拿走，回头我再给他做着吃。
5: 不，
6: 姐，都送海燕。
5: 对，
0: 就是
4: 都给海燕。
5: 姐给你做的。
0: 哎，你别客气啊，你就觉得好吃你就拿走吧。
5: 你喜欢吃你说吃。
4: 海燕，听姐的，赶紧拿走，我还做呢。
5: 行，那我拿着了，我走了啊。
0: 走。
5: 行，
0: 再见啊。
4: 啊，这个，
6: 哎，海燕，我要送送你。
4: 哎，
1: 这俩人奇奇怪怪的。
6: 海燕，
2: 这太坏了，你这什么意思？
0: 那你觉得好吃，我就都送给你啊。
2: 不是，张华姐她自己做饭好不好吃，她心里没数啊。
3: 哎呀，这也怪我，也怪我姐夫。每次我姐做了再难吃的菜，我俩都能咬着牙憋着气笑着吃了。
0: 这下好了，我姐开始迷信她的技术革新菜了，太受罪了。但是我姐呢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能伤她的心啊。
2: 你和姐夫对张花姐真好。
7: 哎，你也知道我的父母去世的早，但是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一天苦，都是因为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姐挡在前面，替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吃完了。人家都说长姐如母，我姐对我就是这样的。
2: 张花姐对你真是没得说，那你对你姐也好啊，这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还要吃张花姐给你做的技术革新菜呢。
7: 我就先把这个处理了，
2: 那你拿着，
3: 然后好好运口气，回家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必须得笑着干掉那一大碗叫啥来着，
1: 红烧糖醋韭菜焖豆角。
2: 行了，那我走了啊。
3: 再见
2: 再见。

到天门。

0: 你管，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
1: 走，死了，死了，死了！
2: 大姐死了，
3: 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
0: 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你给我滚！你偷了我的钱，还我欠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2: 你被抓捕打死了！
0: 哎，别动！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放心。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想。

0: 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
11: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小傻子吃果皮，一吃吃到天门西，
1: 天门西没果皮，
2: 滚头滚脚也

0: 乞丐他是捡垃圾的。
1: 捡垃圾的是乞丐，你们就欺负呀？一个一个的小脸我都记住了，下次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知道没有？
2: 叫丰收吧，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妈妈知不知道？啊，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我送你们回去。
0: 我的事不要你管。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带着弟弟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身上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妈妈不担心啊？啊，快快快，跟阿姨回去，走，走回去了，走。不行，我治不了你了啊！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
0: 我死了，死了，死了！
2: 什么死了？
0: 我死了。
3: 妈，慢慢点。

0: 陈小丽，这回你满意了啊？让你看我们陈家笑话了。
1: 没人想看您的笑话，就是没想到水苗姐就这么走了。陈大妈，今天这俩孩子跑了好几条街，孩子太小了不安全，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啊？这是你的孙子孙女，以后这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安排，您得拿个主意啊。
0: 我们陈家的事轮不上你来管，我自己的孙子我自己管。
1: 行，我不管。你这指甲这么长啊，阿姨给你剪剪。
2: 申丽，你不要理她，她是个坏女人，姐带你剪指甲走。

0: 胜利这孩子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劲，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呀？他这智力是不是？
1: 林海燕，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嗯，你成心想拿这事扎我心啊？啊？是，我孙子是傻子，是，怎么了？怎么了？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怎么了？再傻他也是我孙子。
0: 哎呀，您别急。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不用你管，先天的、后天的，都不用你管。
0: 那您这样了，您怎么管呀？
1: 要看，我们自己去看。我鲁大英有钱，我们陈家有钱，我的孙子，要看我自己带他去看，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0: 您现在自己都管不了了，
1: 别在这站着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滚！
0: 我知道陈家条件好，有钱，我也没功夫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儿。那陈大妈，咱们说好了，以后陈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您好好歇着吧。

人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0: 大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

0: 了吧，给你们买了包子，快拿着。
1: 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行啊，有骨气，你们爱吃不吃，给你们搁这儿了啊。厨房里的那些东西全坏了，我给你们扔了，记住了，以后坏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知道吗？
1: 不用你管。
0: 行，你们老的小的都不用我管，我肯定不会管。但你是姐姐，你得管好你弟弟呀，坏了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记住了啊。
2: 吃吧，
1: 姐就准你吃这一回啊。

0: 咱爹咱妈都没了，可是你有姐，姐会照顾你的，等姐长大了，姐赚钱养活你，姐养你一辈子，姐天天让你吃大包子。
1: 这陈耀武家还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啊，这个陈耀武他可真行，瞒着组织结过婚还离过婚，竟然还有俩孩子。
2: 是上一次老太太把我赶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那儿，本想着这祖孙三代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没想到啊，这郭水苗去世了。
1: 是啊，你别说常理不知道，我就猛一听我都大吃一惊。
2: 老太太可能是要面子没往外说。宋厂长，今天我来是想让您帮这两孩子想想办法。这陈丰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他是陈耀武的孩子，看咱们厂的子弟小学能不能收他，这孩子大了不能老在外面野着呀。
3: 是啊，那没问题，我会找人去安排的。
2: 这太好了。那个还有那小男孩长得特别可爱，就是这智力是有点问题，特别可怜。
3: 哎，我听说有个地方是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的，
1: 可以照顾这些智力不好的孩子，要不我再去问问试试。
2: 有专门的人照顾当然是好，但是我看这姐弟俩感情挺好的，想让他们分开不知道行不行。
1: 没有，咱们只是先问一问，还没到那时候呢。
2: 行。
1: 回头我要让工会的同志去陈家关怀一下，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申请一些补助。这陈耀武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我们厂来说，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人走茶凉的事情。
2: 经济上呢，老太太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一个老人带着俩孩子确实是太累了。
3: 你放心，厂子会想办法关心的。
2: 那我替他们谢谢您了。嘿，
3: 千万不要这么说，
2: 我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您看铁军的事情，陈家的事情，我一次一次的来麻烦您。

0: 大林啊，你千万别这么说。童铁军和陈耀武啊，都是我们厂的职工，
1: 他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你看现在这陈家这么多的烂摊子，如果你不管的话，没人能怪罪。难为你今天为了他们还跑过来一趟，小林啊，你不容易啊，你这心怀个气度，我老送服了。
2: 哎呀，宋厂长，您别这么说，我没您说的那么伟大。不瞒您说，现在就是陈耀武这三个字我都不愿意提，那陈老太太我也不喜欢，见都不想见。可是眼下他们家的事儿，还有这俩孩子太可怜了，一码归一码呀。陈耀武是可恶，可这俩孩子没错啊。
1: 小林啊，你这个坦率劲儿啊，跟那个冯展国有一拼呐。
2: 宋厂长，那陈家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1: 没问题。

0: 红战俩，叶红霞。听说你回城好几年了，怎么样？挺好的吧？我很好，
1: 我现在在云山玻璃厂当会计。你呢？当上警察了。
0: 是，这五年我一直在派出所工作，这次来就是到云山市局问个案子。这一眨眼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1: 我听说我们连队有好几个点都已经撤了。我知道，我最近回过兵团，那儿都没人了。听附近的老乡说，好多连队都撤走了。
0: 你又回去过了？
1: 小雅的忌日，我总要回去看看的。我去了采石场，去了很多我俩之前经常去的地方，树林、山坡。 冰冻的河边，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
0: 王占良，你依然忘不了小小雅。怎么可能忘了？永远在我心里。
1: 不过现在，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我会好好生活的，我相信。
0: 小雅在天上也会好好的。对，我们都会好好的。我得赶快去市局了，晚上我还要连夜赶回原品。好，我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再见。
2: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3: 你去告诉占良，就是我死了。大雅，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占良，他那么爱你。
2: 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小雅。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没了腿，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要他幸福。
3: 这是我们肖队长的。

你知道吗？王占良一直都没忘记你。

0: 一共一毛一。
1: 谢谢啊。
0: 那好啊。
1: 嗯。
2: 陶师傅，把这些货搬到仓库去啊，羊羔盒子都捡出来啊。
3: 哎，来了。
1: 陶春根，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3: 海燕啊，我在这上班啊。
1: 你不是在粮油站吗？
3: 啊，换工作了。那我先忙啊。
1: 哦哦。
4: 这药物没了，还惦记上药物的东西了。我还告诉他，他想都别想。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俩活祖宗，这怎么横冲直撞就进来了啊？你怎么不敲门呢？这没有教养！
4: 胜利裤子呢？
6: 奶奶，胜利拉裤子了，我这就去洗。可是裤子没得换了，要不让他在你们这待会儿吧？
5: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老天爷呀！我的妈呀！你说给我弄了这么个小傻子，闭嘴！你快点吧，快点给弄床上去。这一会儿光着腿都感冒了，还是我的事儿。
4: 哎呀！
5: 哎呀我的妈，真要了命啊。你说哎呀这老天爷呀，你可真是啊。
4: 我叫你多少次了啊，我不跟你说吗？我说你要拉屎你把裤子脱了，你露出这个腚，露出腚你再使劲呢。等会儿啊，裤子不脱露不出这个腚，你一使劲就拉裤子里怎么着？
5: 小傻子你气死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非让老陈家傻一个带把的孙子呀？要非傻一个不可，那你都挑一个不带把的孙女傻呀？哎呀，你说这，哎呀，这要了命了！
4: 闭嘴！
5: 你说你爸，你爸多精明的一个人呐！啊，这多精明，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小傻子呢？这太不公平了。哎呦我的妈呀，当初啊你妈带着你们来认亲啊，一没户口，二没粮油关系，你们全家人喝我鲁大英一个人的血呀。我冲着你们是陈家的后代，我咬着牙我就收留你们了啊。我原打算呢，我说让你妈啊伺候我，给我养老送终，啊！你傻就傻吧，反正照顾你是你妈的事儿。嘿，可没想到哎，你妈这命啊比糯米纸还薄。嘿，她脚一蹬，嘎嘣一声，她先走了，把你俩这大包袱都甩给我了。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呀，闹了半天，我的命比你妈还薄，你比人爱的比你妈还薄，不许开背，好好躺着。我告诉你，再动，我现在给你扔出去。这俩大包袱，我早晚给你扔出去，我一个我都不留。你的小傻子我不留，你的倔头倔脑的姐姐我也不留，我一个我都不留。哎呀，儿子，说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说你给你妈添了多少毒，哎，没法活了，我都。
7: 哦，这儿还得剪一刀啊？难怪衣服剪出来那么服帖。
8: 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就算是一样画葫芦的跟着裁，也不一定有海燕做得好。
9: 哎呀，瞧瞧
8: 海燕
9: 这手就跟吹过仙气儿一样。
5: 做啥啥成。

0: 你看，姐这件衣服啊，就是海燕给做的，美不美吧？
1: 美。
2: 那是因为我丈花姐人长得就美，穿上工装一样漂亮。
0: 海燕，瞧你这话说的，跟我们家湛良一样，这小嘴儿怎么那么甜呢？
2: 这不是嘴甜，说的是事实。
0: 哎呀，
1: 湛花姐
0: 啊，
1: 湛良他忙不忙啊？平时都什么时候在家？
0: 忙的都没人影儿。哎，你是找他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不是问他借了本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好看，还想再找他借几本。他礼拜天在家吗？
0: 应该在吧，你来啊。要说这湛良吧，他书也不多，你怎么想起来管他借书啊？要说书多呀，还是咱红星厂的图书馆书多。
1: 每个单位的书都不一样嘛，可能湛良图书馆的书挺多的呢。
0: 啊，对。
1: 海燕，你不是要教我一个毛衣的新花样吗？你一会儿教我呗。
2: 我把这剪完哈。
1: 嗯
2: 嗯。这片儿行了。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姐姐刚刚看到奶奶把饭盒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里面肯定有吃的，我过去拿，等会带在路上吃。哎，包，看着啊。

有我，嗯，下了啊。

0: 呀，这么复杂，我眼睛都看晕了。
1: 海燕，
0: 回头你教教我们家长顺儿，他毛衣打得不错。
2: 哎呀，姐夫是真厉害。朝花姐，要说是手上吹了仙气儿的，已经在你们家了。
0: 是啊，这是我的福气。我们家长顺啊，的确是手艺不错。春根，你哥哥手艺也不错啊。嗯。
3: 哎呀，说起春根，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他怎么又换工作了？
0: 啊？又换了？不是他被提拔到粮油站的科使了吗？

0: 别提了，还科室呢。哎呦，我们全家真的是要被我哥气死了。哎，你们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泥坑里面摔两次吧？哎，偏就我哥，人家能。
1: 这春根工作起来又认真又卖力，比起憨厚来没人比得了他，他能出什么岔子呀？
0: 还不是因为那个马桶西施。哎，就为了把那个马桶西施的工作换到那个群众理发馆，我哥生生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没了。
2: 啊，怎么会呀？
3: 马桶西施是不是清洁站的姑娘啊？
0: 对，就那个唐美香，推马桶那个唐美香。哎呦，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太能算计了。
4: 妈，啊，怎么还没休息啊？
5: 没事，我来。
4: 好，
2: 唐美香，我也认识啊。
4: 海燕，
2: 你也认识吧？
4: 我认识。
2: 对呀，你们年纪差不多，都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1: 我们一起插的队，但不在一个连，所以交情不是特别深。我就知道他挺早就回城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还和他打了个照面。
0: 人家那可是靠病退回的城，他刚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就跟我哥处对象，我哥是使了吃奶的劲儿给他弄到了清洁站的工作，那可是个正式编制。可他呢，一转头就把我哥给蹬了。
2: 啊，没想到春根还有这么一段呢。
6: 以后这个地方咱再也不来了，咱要有志气。奶奶，以后咱不喝您的血。
7: 陈丽，跟姐走。
0: 后来啊，我哥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都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又跟这马桶西施好上了。为了给这唐美香换工作，各种走后门。唐美香的工作是搞定了，人家现在啊已经从马桶西施变成剃头西施了。哎，我哥呢，把自己粮油站的工作给弄没了，又跑到废品回收站去看仓库了，我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2: 哎呦，合着是情人眼里有西施，西施眼里没人情啊。
1: 赵花姐，你这是一句顶了一百句，绝了。
8: 哎，春梅，你先别着急，这万一春根拿自己的工作换了个媳妇儿呢？看来唐美香要成为你的嫂子了。
0: 我呸，我才不要这种人当我嫂子呢。
7: 海燕，
0: 你也是有哥哥的人啊，他当你嫂子你愿意啊？
8: 我也不愿意。哎，春梅，我愿意你当我的嫂子。
1: 我哥是在四川，你不嫌弃的话，我写信跟他说说。
2: 哎，对呀，哎，我跟你说，海宁不错的。春梅啊，他走得早，你对他有印象吗？那会儿你还小呢。
0: 你们说什么呢？我在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哪有开玩笑？
1: 真的。
2: 哎，我有个主意，这样吧，你别给海燕当嫂子了，给我当弟媳吧。你看我们家湛良多好啊，又在身边。哎呀，海燕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不，春梅，我怎么就没想起她来？这可是县城的弟媳妇啊！
0: 哎，你们别说了，不理你了。哎，你找我打毛衣，找我打毛衣啊！

0: 占良。
1: 哎，姐，
0: 你怎么在家？你不是今天要去值班吗？
2: 哎呀，小沈啊，跟我换个班，这不正好有时间，帮我姐夫把自行车修一下。你看，这都松了。
3: 哦。
4: 哎。
2: 啊？
4: 先别修，姐有话跟你说。
2: 啊？
4: 你觉得陶春梅咋样？
2: 陶春梅咋样？啥咋样啊？
4: 什么啥咋样啊？你懂的。我的意思是问你，你觉得陶春梅这姑娘咋样？嗯。
2: 哎呀，姐，您又来了，您能不能不操心我的事儿啊？
3: 我能不操心你的事儿吗？哎，先别闹。

0: 我这是在替咱爸咱妈操心，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啊！今天幸亏海燕提起了这件事儿，
1: 哎呀，我一想，对呀，陶春梅这姑娘不错呀，是不是？切，陶春梅她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吗？
0: 关系啊，起来起来，今天呀，我要好好给你开个会。哎，说到，
1: 开吧。这老陶家，咱也算知根知底。
0: 陶家三兄妹，人品端正啊。春梅这姑娘，长得也不差，配你啊，是绰绰有余。
1: 姐。
0: 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陶春梅再好，比再好还好，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陶春梅是一般的好，你要找就是找那种特别好的。哈哈呀！
1: 哎呦，我的亲姐啊，您非要这么一板一眼的去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 这么说啊，我们省公安李队长，人特别好，正直、善良、勇敢。那我拿他跟我姐夫换，你乐意不？
0: 好啊，你这臭小子！开了，受不了了！我求求你了，让你姐夫回来，我俩一起。
2: 别别别！别别别！
0: 你还没大人欺负小孩，救命啊！
2: 站住！
0: 还小孩呢？你啥意思啊？
1: 哦，你要窝在姐家一辈子当小孩啊？你打一辈子光棍啊？哎，好呀，我就一辈子在姐的窝里赖着不走，绝对不走，我就赖在这儿，特别好，特别舒服。
0: 好什么好？我还不要呢！
1: 哎呀，姐，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我真的是不想要啥人，以后啊，您就别催我了，乖，听话。
0: 去你的吧！你以为你是抢手货啊？你就是没人要。你看看你，又黑又臭的，谁要你？哼，没人要过。哎呀，没人要，我姐要我就行。
3: 风霜，风霜，给你奶奶打盆水来。风霜，风霜，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这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让她干点活吧，就找不着个人影。
0: 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

我的妈呀！

0: 好了，药也熬好了，你按时吃啊。
1: 哎，好，妈知道了。
0: 晚饭您放着别动，我来，东西都备好了。您要如果累着了，我跟您生气啊。哎
1: 呀，妈不累，妈现在精神好多了。赶紧走吧，上班啊，别迟到了啊。
0: 那我走了。
1: 哎，慢点啊。
0: 哎，
2: 李海燕，
0: 您怎么跑来了？
2: 我怎么跑过来了？你偷了我的钱，还我，欠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0: 不是，您在说什么呀？什么棺材本钱？
2: 你别给我装，你别给我装！我告诉你，除了你没有别人，你只是那两个小白眼狼偷走了，那是我们家的所有的积蓄啊！你还
0: 给我。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指使谁，我不知道啊！
2: 你还给我！
0: 您在说什么？我真不知道！
2: 你再装，我打死你！
1: 你不是刚中过风吗？你这么激动，你不要命了？你，
2: 他丧尽天良，他偷我的钱吗？
0: 我真没有，我没指使任何人。你说什么呢？
1: 我们家海燕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谁都不敢给谁打保票。我告诉你，哎呀，
0: 不是，那俩孩子呢？
2: 俩孩子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钱没了。
0: 您看，您自己也说了，这孩子的东西都不在了，
3: 那就是离家出走了呀。您缓口气，我陪您去报案去，行吗？
4: 真不是你指使的。
3: 哎呀，我犯不着啊。我虽然不富裕，但是我有正经的工作，这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指使那俩孩子偷您的钱怎么着啊？回头拿着您的钱把他们接到这儿来，我养着他们呀。
4: 那你说那俩孩子拿了我那么多钱，他们会上哪儿去啊？
5: 他们在这谁不认识？除了我，就认识你。我看你给他买过包子，你说他们上哪儿去了？
0: 我是真不知道。
1: 大英子，你平时一惊一乍的也就算了，可你今天，你说你这么闹上门来，还要动手打我们家海燕，我跟你说，我可不答应啊。我知道你钱丢了，孩子没了，你这是乱套了，可你也不能跑到我们家里来无理取闹吧。
4: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我倒了这么大的霉，何时还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现在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孩子那么小，他们丢了那可是大事儿，我赶紧陪您去派出所报案吧。
4: 那是我的棺材本钱啊，我的老天爷呀。
1: 我陪大英到派出所，你呢去找找人手。哦，对了，你们不是有那个保卫科吗？那人多，一起找找，人多力量大啊。
3: 行，那我赶紧去厂里的保卫科。
6: 胜利，咱也没有票。姐带你从围墙那边走铁道，应该也能上火车的。咱们走。胜利，咱从铁道上面往回走，绕过去，咱就能上火车了。哎，走。
7: 哎，哎。

0: 你这个锅炉房通风建议非常好啊，我会尽快让厂里落实这件事。你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
1: 李主任，谢了。
0: 小董啊，你呀，要好好的表现你，争取把握个处分，早点拿证。

0: 要把外国处分拿掉了，以后才有机会调回原平呢。
1: 行了，李主任，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
3: 喂，曾哥，
4: 啥？
0: 在那儿？
4: 云子，问问月。啊，对对对，有这事。啊，是，在俺们这儿。啊，好，我这就安排。

0: 部长，
1: 有任务啊。
2: 啊，
1: 云山通往野鹰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也去支援。
2: 是。
3: 海燕，
4: 铁军，
3: 海燕。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

0: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清凉又畅快的夏日乡野之旅。第一站在海洋牧场，喂海鸥、捞河豚，品尝现捞现做的海鲜大餐，
3: 敬海洋的馈赠，干杯！
2: 第二站在碧波之上乘风破浪，体验电动冲浪的速度与激情。
3: 哎，可以啊！
4: 哎，可以
3: 啊！
2: 第三站，簪花赶海去做北雕海淘，把大海的记忆带回家。
5: 你这个碗看着装不了几个饭。
2: 第四站，乘滑翔伞
6: 俯瞰黄河，
2: 挑战水上娱乐项目，吃一顿黄河全鱼宴。
3: 跑跑跑跑跑！
2: 第五站，体验捞小龙虾，在炎炎夏日中享受清凉美味。
7: 冰镇小龙虾上桌啦！
2: 乐游新乡村，夏日游乡野，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乡村，我们将从海洋牧场出发，带您体验一场浪花飞溅、美味飘香的夏日乡野之旅。这里有海鸥飞舞的壮观，有河豚鼓气的憨态，有冲浪板上一次次站起的勇气，有海岛簪花与碧海蓝天的合影，有黄河上空滑翔伞下的壮美山河，也有夏日诱人的清凉美味。快来和我们一起感受夏日乡野最畅快的玩法吧！夏日游乡野，第一站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在海洋牧场喂海鸥、捞河豚、吃海鲜。
1: 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三沟湾海洋牧场，
2: 海洋上的草原，
3: 风吹草低，那里见的都是小鱼儿啊，
1: 见的都是鱼虾满仓啊！
2: 啊，真的吗？
1: 真的。因为我们海鲜大家都吃过，那么海洋牧场呢，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的一个养殖区域，因为每年尤其是到了这个休渔期啊，对于我们新鲜的海鲜就是一个有机的补充。
1: 那我明白了，其实就是所谓的咱们海洋上的养殖区。
2: 那就是在这生，在这养，在这养，在这吃，在这吃，在这吃完。
1: 明白了，就是想在这吃，在这吃，在这吃，在这吃，
3: 啊，是这，
1: 就是
0: 不光可以在这吃，还可以到下面去玩，去感受一下渔民是如何养殖，如何捕获这些海鲜的
1: 捕捞体验。
2: 授我以渔，还得授我以渔。
0: 有没有特别感兴趣？
1: 特别感兴趣。
0: 想不想去看看？
1: 想去。
0: 交给游游了，带大家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1: 走。
4: 上沟湾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海岸线全长82.6公里，是荣成市海岸线上的宝藏。这里海水清冽，波涛柔缓，是著名的天然养殖良港。2021年，上沟湾入选100个好客山东网红打卡地名单。
5: 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上沟湾海洋牧场，大家下午好。我是本次航行的导游金江姐啊，我会给大家发这个小火腿肠，这是喂海鸥用的，一会儿不要自己吃了啊，快让开什么？
1: 中午来了！哇！不让你自己吃，你怎么自己吃上了？
6: 哎，怪不得海外吃。
1: 海鸥，
7: 海鸥，我们的朋友，
8: 快吃点！哎呀，我会的，
9: 慢点，哎呦！哎呦，拉我下去了！
7: 好朋友，
8: 啊，吃了吃了，哎呀，有吃了，啊，他又拉我脸上了，
10: 拉我脸上的什么？
8: 谢谢，太好客了，太好客了。
2: 哇，好甜蜜啊，你们俩。这次出行为什么选择威海？
11: 因为威海这边有很多漂亮的打卡的地方，所以想过来看一下。哦，
1: 你俩是从哪儿来的呀？
12: 从辽宁锦州。
1: 锦州啊？
12: 嗯呐。
1: 你们两个怎么想到威海来玩啊？
12: 太火了最近。哦，
1: 喜欢威海吗？感觉环境很好，也很凉快。
5: 这边呢是我们的隔水鱼养殖区啊，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啊。哇，
1: 好，
5: 我们这个每个网箱里啊养殖大约2000到3000尾河豚啊。现在我们养殖的这种河豚啊，它的学名叫做红鳍东方豚。
2: 都有没有谁奇怪为什么说河豚它在海里会叫河豚？
1: 因为海豚和河豚是两码事儿，所以它不能叫海豚。
2: 啊，不单单说是那个此 ID 已被别人占用啊。我给大家的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河豚呢，它具有鱼类的洄游性质，它在产卵的季节呀，它会上河水跟海水的交界处去产卵。据记载啊，它最早可能就是在河里被发现的。
5: 河豚鱼的牙齿十分锋利，这个咱千万要记好。一会儿呢，我们上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河豚啊，到时候可以近距离去逗一下河豚，摸一下河豚啊。
2: 太好喽！
0: 开始海洋采摘了。现在啊，咱们就是已经在海洋牧场上了。
1: 哦，这里就是海洋牧场啊，
0: 没错。
1: 其实这儿有没有感觉是一个漂浮的小岛？哎，
0: 说的特别的对啊。而且现在呢，这上面的配套设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哦、这里很有一些网红餐厅啊，还有咖啡馆浪漫小屋等等的，提供给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还可以在海上进行采摘。
1: 那我们这第一步先上哪儿啊？这么多地儿，
2: 跟着他们走就行啊。他们吃啥，咱先吃着什么，
1: 捞上了就。那快点，
0: 走吧，快走吧，快走。
5: 去捞一下海参，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0: 啊，上吧！哇，两步呀，
1: 啥感觉？没啥感觉，一
2: 个
1: 都上来了。
2: 哎呀，一对，哎呀，
1: 不要等。哎
2: 呀，他还跳了啊！哇，哇，他怎么还跳了啊？好活泼呀，这个海参。
1: 闹
13: 了，好了好了，来吧，那个没动。
1: 我要这个。收获很多，
14: 不大不大。
15: 哇，看着还有个胖宝宝。哇，
1: 这个我的天，哇，
2: 这是个河豚吧？
1: 哇，他们这个太绝了，朋友们。这个是你们的？
2: 那个桶是咱们的。
1: 哦，是吗？嗯，这个、哦，这桶
2: 对了，
1: 这桶是你们的，
2: 是
1: 吗？我到你们了，走啦，再见。拜拜。
16: 河豚啊，给大家
1: 河豚
16: 观察一下。哇，
1: 好多呀！哇，

0: 哇，这一捞就上来！哎呀，哇，你捏你，哎呦，哦，你得，你得逗它。他
1: 们说有，哪有？
2: 好像在说话哎。是那个整个这个床都是牙。
3: 我不相信。你的牙大，来大哥，证明一下我们的河豚鱼的这个牙齿。哎呀妈呀！哇，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想去捕它，可以吗？
2: 可以捞，但是尽量不要去触碰河豚的嘴啊。
0: 我们两个来比一下，看谁能先捞出来，好不好？
3: 来，朋友们，咱们也别闲着。
0: 支持小米的，加到我这边。我是小米，
3: 支持乐乐的请加到那边。哈哈哈哈哈！还用实力证明你自己？
2: 游客的眼光还是雪亮？
3: 那个，
2: 我们还是有支持者的。
3: 没错，一定站在我们的背后。
0: 来了，
2: 好嘞，
0: 小米，关键是我们呢，
3: 不好抓呀！
2: 哦，
0: 太
2: 漂亮！
3: 哎。
0: 已经赢了，
3: 吃冰激凌啊！吃冰激凌，让他们买。
4: 我跟你讲，不对，刚刚我没发挥好，有没有还有那个别的什么项目？
5: 我这边还有一个可以钓包公鱼的项目。
4: 下轮如果我能钓上来的话，我请大家吃一条包公鱼。
6: 包公鱼，
7: 我们来了！
3: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钓上一个。
4: 咱不说，咱讲的什么？咱讲的是效率。
3: 你看，哎呀，优美！
4: 是，
6: 你让我学的，我这
4: 好
6: 了，
4: 好嘞，好嘞。
0: 你领队钓下来的鱼。

0: 谢谢。哇，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这里现捞现宰现做现吃。
1: 哇，这还有刺身。
2: 太棒了。

0: 坛呀！哎，
1: 庆祝一下，来，
2: 敬海洋的馈赠，干杯！
3: 感受过海洋牧场夏日游玩的浪漫与美味，乐游团夏日游乡野第二站的旅程将前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在那里他们要踏上冲浪板，体验在碧波之上乘风破浪的清凉与畅快。

0: 哎，你好，那个帅，我可以吗？这个待会儿一定要。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乐友团，乐友团，这还有，
3: 这等你们很久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吗？
1: 我们配吗？
3: 你不配，
1: 我感觉看上去不是很难。
3: 那你来，你来，来来来，
0: 我一会儿我肯定给你们展示一下。
3: 哦，
0: 那去换上我们专用的衣服。哦，
3: 还换衣服是吗？
0: 那就先换衣服，然后再来学一学。
2: 行，加油。
0: 好，
3: 哎，我能不能学会吗？
0: 学得会，
2: 确定。
0: 先换衣服再说。哎呀，
2: 谁的合理，谁负责？
0: 买保险了。
4: 当当当当，
0: 乐游冲浪团啊，换装完毕了，来问一下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水冲浪了？
4: 当然。哎，
0: 但是啊，你看刚才任老师在那儿哗哗那么酷炫的时候，不是带着头盔吗？
4: 那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学，然后速度稍微偏慢，所以。哦，
3: 你不配，你是。
0: 我都绿了，我都绿了。
4: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负担。哦，
0: 有可能，有可能。那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开始下水。
2: 那我们穿上救生衣，
0: 好。我们这个呀是一对一的教学，是吧？ 所以咱还是得一个一个下，然后任老师在旁边一个一个教。
3: 他说他冲的好，
2: 你先，
3: 你先，
2: 可以了，我先吧。
0: 哎呦，
2: 先给你们表演一下，
3: 请记住他现在的时刻，一会儿上来就有多么的卑微。
0: 那我们就在岸上看他的好戏。
2: 好嘞，
0: 加油。

0: 油，
1: 加油！
2: 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
1: 游泳你不是很厉害吗？游泳
4: 第一口水喝进去了，我看到了。
3: 教练，我原本以为站起来是最难的，没想到趴在上面是最难的。游泳还在起点。
1: 哇，他游起来了。
2: 下一步蹲起来。哦，
3: 开始要学站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直立行走了。哎呦，
5: 游泳是第一个登场的，他说要给我们打个样，但实际上呢，他是给我们打了个脸。
3: 来吧，乐乐，冲，向前冲。不是靠喊哈、啊，那个给油是靠手给油啊！哎，撞墙了这会，哎，为啥他一直在往左拐弯呢？他为啥一直在转圈呢？我们现在看到身处远侧的乐乐，开启了再一次的蹲板尝试，那这一次他究竟能否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成功的侧翻了，乐乐又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尝试。哎呦，不错，现在已经跪上去了，能不能最后一蹲，并且保持匀速前进？哎呦，可惜了。
1: 其实如果是我能够再坚持一下，就掌握到那个左右方向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站起来的。
3: 哎，村村可以啊，起步不错。哎，可以啊，他体验了这个爽感。
6: 他可能干啥呀、啊？他的
3: 拽不了你啊，你得自己给油哦。
6: 你有油门不用，你有脚干啥呀、啊？
3: 哦，他得自己走回来。
7: 这个站起来的重任只能交给你
1: 了。对，只能交给我们的领队了。
8: 我其实是怕水的一个人，但是新朋友到这里来，他们要体验我们雾城的这个项目，那我必须要跟着一起上。虽然说最后没有成功啊，但是也是一种非常新奇的尝试吧。也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雾城来体验各种项目。
9: 三句话让我站起来，
6: 一趴
9: 一趴一趴，二蹲二蹲，
1: 三站起来
9: ，
1: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冲冲冲冲冲！
1: 领队别再骑了，再骑就要去机场了。
10: 再见了，妈妈，尽管我就要远航，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的智慧。
5: 我的目标永远是诗和远方，所以得往远方去。
1: 加油！
3: 哎，可以啊！
1: 可以啊！全村的希望，逃不了一秒。
11: 乐游团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踏上冲浪板，迎着浪花一次次摔倒又站起，笑声与水花交织，汗水与河水交融，大家在体验的过程中既感受了电动冲浪项目的刺激与自由，同时也收获了夏日水上运动的清凉与欢乐。
3: 虽然今天我们四个都没能站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四个都挑战了自己，至少我们拥有了下水的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次打卡是成功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儿体验独特的水上文旅项目，不用去海里就能感受到海里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12: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激情还未散去，乐游团夏日游乡野第三站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他们将在这里体验簪花拍照、滩涂赶海以及贝雕、海淘等海边文创礼物的制作。温州市洞头区素有海上花园、白岛洞头的美誉，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当地百姓把这里的渔村码头文化和碧海蓝天景色相结合，将这里开发成了新的旅游打卡地。接下来乐游团将带上色彩斑斓的渔村簪花，在碧海蓝天间拍照打卡，快门按下，每一帧都是夏日大片，一起期待一下吧。

0: 我看看，
1: 看看漂不漂亮？
2: 看我，
3: 好不好？
4: 美不美？
5: 啊，美了，太美了！
0: 簪花不都是姑娘簪吗？哪有大小伙子簪花的呀？
6: 我们现在这个不分男女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伦理方式出现，男女都可戴啊，
7: 都可以，
8: 喜欢就行。
0: 还挺漂亮的，
9: 就是戴上好看不就
8: 就完了吗？
0: 啊，好看极了，
8: 就是那个高点儿。
0: 一会儿呢，要是看到有游客朋友感兴趣的、喜欢的，我们也帮他们也戴上，一起拍拍照，好不好？
8: 没问题。
2: 3、2、1，来看我。3、2、1 ，OK。
1: 因为我是在内蒙长大的嘛，所以说是离海边还是很远的。今天的话也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在海边，而且以海为背景，真的是很好看。
0: 特别好，来，脚伸出来一点，
4: 来，笑容再开放一点，茄子，耶，
0: 好看，好看，来来来，
4: 对，乐得开心一点，
0: 1、2、3。玩得开心，哎呀，不耽误，不耽误，那先玩得开心。好，再见。
2: 可以，很好，来看我，来3、2、1，看我，都看我，对，来3。
0: 我听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小渔村，现在呢，这个小渔村不仅是有了商业化的一些，而且现在还有了很多时尚的年轻人更喜欢的一些元素。
2: 来3、2、1，OK。
10: 其实那个造型是我自己挑的。仿照了那么一点儿天津盘头大姨的特色，我卸了一个大牡丹，给我给扣上了，效果特别好，特别漂亮。
0: 1、2、3，美女的技术就是好，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再见，
9: 祝你们团建快乐。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新乡村之旅了。首先我们感谢蓉蓉，之后呢我们一起到下一站去，好不好？
11: 好，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12: 感受完洞头的美景之后，乐游团将卷起裤腿走上滩涂，挖贝壳，采海泥，感受夏日赶海的乐趣。

0: 看看我们到哪儿了。
1: 大海，
2: 我已经看到了。
0: 你已经进去了是吧？对，我们现在来到了大海边上。你们不是说想带一点跟海有关的东西回家吗？嗯，来吧。嗯，这全是你们的。
3: 在哪儿呢？哎呀，
0: 就在这片滩涂地里，有贝壳，有海鲜，这当然还有这个沙、啊、沙泥。
2: 我还说我们把泥给带回去。
0: 你想带泥回去啊？
2: 带回去有什么用呢？
0: 当然有用了，只要你拿，我就带你去这个有用的地方，可不可以？
2: 哦，那真的？
0: 当然了。
2: 那我可就带泥了。
0: 行，你想带什么？
3: 那就贝壳呗。
0: 也行，乐乐挖泥巴。游游来捡贝壳、啊、之后我们就带着咱们的胜利果实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大海的文化，好吗？
4: 好，
0: 去吧，
4: 走。
0: 我给你翻个个、啊啊
3: 啊、我坐会儿。
1: 咋的，你俩也不行啊？哎、哦、
2: 我把我埋了。
0: 他在干嘛啊？
2: 走吧。
3: 你看，咋了这眼神？
0: 我啥也没干，就为了救他，给我整成这样了。
3: 瞅你俩，
0: 哎，你这个备课还是不错的。
2: 你看我这，哎
0: 呀，那你就这么拎好了啊，拎好了啊。接下来带你们去洗漱洗漱，然后去感受一下大海的文化，好不好？
4: 好，
0: 走，出发，
2: 走
3: 走。哎哎哎。
5: 来带着海边收获的贝壳，旅游团来到了贝雕博物馆。据说这里可以把贝壳制作成伴手礼带回家。
0: 叶老师您好，来来来，
6: 来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东海贝雕艺术博物馆。那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海洋的生物贝壳相关。那在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会对颠覆对贝壳的想象和认知。来，跟着我一起来看吧。
4: 好。
0: 这个墙上的是整个的贝壳切面。
6: 是的，听海螺里面有海浪的声音，可以试着听一下是什么声音。
0: 能听到，能感觉像是风声。

0: 他过去说浪的声音。
1: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文创产品，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漆器盒，它的做工就要十几天。哇，对，我们是一遍漆一遍打磨，一遍漆一遍打磨，
2: 彩色的，
1: 对，特别的好。
0: 这是一个小教室。
1: 是的呀，平时会有很多的孩子会在这里做 DIY 的一个课程。
0: 这些都是小朋友自己做的。
1: 是的，二升三年级的课程。
0: 二升三年级就能做这么好？
1: 像这些就是靠孩子自己想象
3: 力。想象力是吧？
0: 看那斑马
3: 好像啊。
0: 游游想做斑马。
4: 对，
0: 你要做这个房子，我呢就自己想象一个，好不好？
1: 可以的，
0: 可以。
3: 好好的，老师你先帮我贴一个。
0: 你真的是很聪明哦。
4: 啊，这头驴不错啊。
5: 这怎么这么忙？
4: 初见驴行。
3: 我的嘴咋比它长呢？
4: 嘴长的叫驴。啊，
1: 蝴蝶，哇，想象力真的超好。
0: 好了，我的已经差不多了。
3: 我们的也好了。
0: 我看看。
3: 看，怎么用？像不像不像驴吧？
0: 还是像斑马，
4: 是不是？
0: 就非常斑马。哎呦，
3: 这小手挺灵巧啊！哎呦，
4: 这个小房子也是他们这边一个文创周边的产品，所以它是有一个半成品的那个组合包的，所以后期你只需要自己把它贴上就可以。哎
0: 呀，特别好看，我这特别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是我的胶还没有干，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3: 你是花蝴蝶。哎，
0: 花蝴蝶。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来这里就是做这些贝壳，老师刚刚说是变废为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符合小朋友的这种天赋，就是想象力。
4: 对，
1: 这么快就做好了？
0: 做好了。
1: 知道你们要过来，我们也提前做了一个用螺电器来做的，专门帮你们做定制的乐游新乡村。
0: 谢谢，这个太好看了，
1: 上面镶嵌了天然的鲍鱼壳，所以在自然的灯光上下看颜色会不灵不灵，很漂亮，
0: 真的很漂亮。
1: 送给节目组。
6: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7: 离开贝雕博物馆，乐游团带着海边采集到的海泥来到了海淘美术馆，在这里海泥被制作成一件件文创礼品，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8: 所谓海淘，其实就是用海泥做陶器，这个就是一个纯海泥做一个碗。这个呢就是传统的陶器。它的声音发出是这样的，
0: 对，
8: 闷的声音
0: 的声音，
8: 海泥发出声音这样的。为什么声音能那么脆那么悠远呢？传统的陶器温度只烧到800度左右，海泥呢我们把它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成瓷的概念了。传统的那个山上泥料呢是不含铁的，除了铁矿之外，海泥里面含铁呢很高，它含铁量是7.11%。这种乐器，对，它每个的韵律会不一样。这一套呢是我们用手捏的方式去做的一些那个咖啡的杯子啊。哦，
0: 怪不得呢，它这个就像是这样捏出来的，就刚好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
9: 规则的形状呗。
0: 对，
8: 一会儿你们可以到下面亲手去捏一下海泥，做出一个东西来，然后我们烧制出来拿回家，以后能记得我曾经来过洞头，来过海边，会更有意义一些。
0: 真的可以做，在这就可以做。
8: 对，可以一会儿去体验一下，我们有老师去教大家做。
0: 快，现在走。
8: 好。
10: 好，今天怎么做的就是用怎么海泥来做的一个拉坯的一个作品。对，怎么就是要把泥巴摔醒了，可以越大力越好，抱住怎么的海泥，左右两边拉开。
4: 没事，挺好的。
0: 我已经做好了。
4: 哦，你这中间是空的。
0: 这是个酒瓶，装酒的瓶子。
4: 我以为这是个底座呢。
3: 我以为你把它扣的是实心的呢。我呢也结束了啊，碗怎么样？
0: 有点。你这个碗看着装不了几个饭。
4: 我本来啊是想做一个花瓶呢，哎，结果做蛇。
0: 那这个得烧多久啊，老师？
10: 大概要20天左右，到时候我们烧好会寄给咱们。
0: 那行，谢谢，那就谢谢老师，辛苦了。
7: 带着洞头的满满收获，乐游团

0: 继续开启夏日游乡野第四站的旅程。这一站他们来到了黄河之畔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这里的夏日玩法在空中也在水上，快来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吧。
1: 好激动，好刺激，好期待，因为我们马上要拍滑翔，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身后的这个景色啊，很陡的一个坡，然后你看到的是连绵的山脉，还有云海。想象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就乘坐着滑翔伞，在天地还有整个山脉当中穿行，而且悠悠告诉我，可以直接看到黄河啊，
2: 可以俯瞰黄河。
1: 哇，很期不期待？
3: 好期待一会儿飞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2: 好，
1: 走走走，悠悠带队，
4: 走，我们去，我们抓紧。
1: 好期待啊，希望我们能够看到黄河与桃河交汇哈、啊、形成的那个鸳鸯锅的美景。
5: 嗨，这个阶段会有几秒钟非常紧张，
3: 各个角度把自己拍得非常漂亮，注意把杆子举高，把腿抬高。
1: 乐乐、悠悠，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我先飞了啊，我第一个吃螃蟹了啊，
4: 走，
1: 好，开始飞了。
6: 来，快点，拿手。
3: 好爽啊，感觉！
1: 啊，脚下是山脉，绵绵起伏。
6: 快快快！
5: 哎呦我的天哪！我终于飞起来了！
4: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呜呜跑！呜
3: 呜哇！因为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我没有支撑点了。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那个慢慢紧张的心情呢，就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这里是黄河，下面是群山，蜿蜒的小道，这跟坐飞机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5: 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吧，又紧张又刺激啊！现在我慢慢的已经不紧张了。
4: 第一次上天了，我现在上天了，啊，这就是黄河。
1: 干嘛给我？啊，我飞下来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5: 我们穿梭在云雾之间，就像一只雄鹰在翱翔。
1: 朋友们一定要来永靖啊，来体验一下飞在碧蓝黄河上的感觉。啊，我下来了！哇，太好了，就这样就下来了。
4: 是的，
1: 降落的那一瞬间我都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就像自己做了一场空中遨游的梦哈、啊、就突然你就落地了，感觉脚踏实地了。
4: 来了，
1: 悠悠你回来了。悠悠，哎呦，怎么样悠悠？
5: 我只能说两个字，刺激。哎，我感觉自己像雄鹰一样啊，展翅翱翔。
1: 乐乐，
4: 能站起来吗？
7: 我走，我先走。
1: 乐乐，
3: 哎姐，
1: 你怎么样？
3: 很爽，很爽，
1: 真的。
3: 嗯，我也感觉它的黄河啊，是从这边一直到大那边的，我看不到头。
1: 我的感觉就是，哗，一张地图在你面前、
3: 哦，对，
1: 然后这地图特别真实，你触手可及，是不是？
3: 对，地图地貌都有。
1: 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来永靖哈！我觉得这种滑翔的感觉，真的是只有在这儿，你能够体会到黄河在你身体下面垂直可以看，然后触手可及的那种感觉，而且是碧蓝色的黄河。我在永靖
8: 等你来。
9: 体验过高空俯瞰黄河之后，乐游团将继续探索永靖的夏日游玩体验项目。
1: 你看我们这一路走哈、啊，沿着黄河、看到了好多水上的项目，游船啦，摩托艇啊。
10: 我们有好多的水上娱乐项目。嗯。稍后呢，我们玩完水上娱乐项目之后呢，我们去吃全鱼宴。
1: 哇，全鱼宴是黄河里的鱼吗？啊，
10: 对呀、啊。
1: 太好了。
10: 体验多少个水上项目，就会吃到多少种鱼。
1: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直玩，玩到晚上再去吃。
10: 那好、啊，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3: 走
10: 走。
1: 哎呀，耶！

0: 我现在有点幸灾乐祸，但是没办法，为了吃鱼。
1: 终于有了表情管理了。
0: 你开太慢了，开快点呗。
1: 我适合驾驶，我特别适合驾驶。
0: 刚说完，我适合驾驶，直接，看了吗？明显的对比。
1: 我看啊，怎么上去啊？
2: 星星呢，已经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该我上场了。
0: 去吧，
3: 加油啊！来，
2: 来，鼓励一下，
0: 加油，
3: 慢点。
2: 好，我先走了啊，
0: 走吧。
2: 下辈子再见啊。
0: 确实再见了，拜拜。
1: 莹莹，你没事吧？来，莹莹，把手给我，莹莹。你怎么回事啊？
4: 哎，我说这，
5: 你们没人抓你啊？
0: 这咋抓你啊？抓你的话，我也下去了。
6: 这还是下去了。
2: 来，我这么拿。
1: 小宝，你这也太反转了，对吧？
4: 这个难度系数太大。
1: 我觉得莹莹太搞笑了，前一秒跟我说我出发了。水里，我就觉得这一幕赶紧有摄影机给他拍下来，或者有照片拍下来的话，一定是他人生当中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7: 谢谢
1: 导演，这个得两条鱼，
7: 没问题。
1: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吃口鱼，拜拜。
7: 垃圾。
0: 别紧张。
2: 第一圈比较慢，我还兴致满满的，我说哎，看我的表现，你看。结果第二圈过去的时候，我刷了一下，我一下子就落水了，
0: 突然的跑了。
1: 莹莹，你会游泳啊？
0: 淡定啊，淡定。
1: 莹莹淡定，没事，我过来。哎呀，你快上来吧，莹莹。
8: 好了。
1: 吓你一跳吗？害怕吗？
2: 啊？
1: 你怎么掉下去了？
2: 根本不怕，那个，哎，挺好的。啊，一定要玩一个落水的项目，这是专门是落水的项目。水落下去了，任务就完成了。
1: 哎呦，来，辛苦了，来
0: 清楚，
1: 终于是吃鱼了。我看到鱼排了，走，赶紧跑两步，快点去吃鱼了。
0: 吃鱼了。

0: 的全一宴终于端上桌了。来看我们的全一宴，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道菜组成的哈，也很吉利啊，这个数字。
1: 对。
0: 而且这八道菜做法还完全不同哈，
2: 我们赶紧尝尝吧。
3: 来来来，
0: 谢谢，开宴了，谢谢。
1: 谢谢。
2: 多吃几件啊。
0: 今天来和我们一起吃全鱼宴的这几位都是您的朋友还是家人呢？
2: 不是，这都是我们家人。这是我弟弟，这是我老婆，这是我侄子。尝
3: 尝这个。
0: 我来一个黄辣丁。
3: 我也来。
0: 黄辣丁，黄辣丁。
3: 一整个。
4: 每条鱼的味道都不一样，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那个，我一直没有记住那个名字，叫黄辣丁。
3: 我也来一整条吧。
0: 好吃。哎，老板，这个黄辣丁好入味啊，然后入味同时它那个肉是弹弹的，筋道的。
2: 对。嗯，
0: 老板，我们过来的时候看到这边有好多水上鱼排，这边水上鱼排很多吧？
2: 六七家。哦。
0: 您开了多久啊？
2: 我们已经开了七八年了。我们以前就是主要就是养搞养殖的，养随着乡村旅游，我们搞这个鱼家乐。
0: 这个是金尊。哎，我觉得它清蒸就对了，因为只有清蒸才能体现。

0: 现出它那个口感的鲜甜啊，都是那种甜味儿、鲜味儿，突然在嘴舌尖爆开的那种感觉，特别推荐啊。嗯，
1: 鱼肉特别的紧致，这个蘸汁，汁是灵魂。
0: 通常来这儿的客人多吗？哪个季节最多？
2: 来的客人很多啊，就是特别就是节假日特别多，
0: 都需要提前预定是吧？
2: 提前预定。嗯，
0: 他们来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鱼最受欢迎啊？
2: 一般都是全鱼宴。
0: 嗯，就您别说哈，每一条鱼每一种做法都非常的鲜，
3: 这好吃。
0: 这个
1: 江苏红鳟鱼，
4: 黄色的，
0: 嗯，它居然是有点脆的，这个鱼应该用香来形容。
2: 对，
0: 小心有刺儿啊。
4: 这个鱼很脆，而且你说吐它的刺儿，其实这个刺儿我试着嚼了一下，也是能吃的，香甜的感觉，有一点点咸，
0: 嗯，很入味儿，是不是？
2: 很入味儿。
0: 这个我认识，大鲤鱼。
4: 这鲤鱼啊，真的是，我闭眼再吃一口，怎么样啊？
0: 你直接说我没吃够好了，好吗？
4: 真的是一点土腥味没有，而且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
0: 我觉得好好吃。
2: 好吃你就多吃点。
0: 好，我不客气的。好不容易来了，
5: 欢迎你们常来我们地方吃鱼。
0: 好，我们一定常来，也欢迎大家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永靖来体会一下全鱼宴，好不好？
2: 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 进乐游团先是挑战滑翔伞，在百米高空俯瞰黄河，壮美山河尽收眼底。落地后又在黄河水上乐园体验了刺激的水上游玩项目，最后用一顿丰盛的黄河全鱼宴为这一站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接下来旅程的最后一站，乐游团来到了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这里有最诱人的夏日美味小龙虾，赶紧跟随着乐游团继续出发吧。
2: 刘大哥，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来来来
4: 来，刘大哥，咱们的这一片智慧渔场，哎，有多大？
3: 那么这一片的智慧渔场呢，是有500亩，我们是上层，你看到我们上层是挂着很多棒的那么中层呢，我们是有养鱼的下层我们是养这个小龙虾和大闸蟹。
5: 对对，这我们知道，虾兵蟹将鱼元帅嘛。
3: 对对对
6: 对，立体军营，
4: 对对，立体化的一个养殖。
3: 对对对，
4: 咱们每年，大概产量有多少？
3: 我们像小龙虾这一块，我们每年的成品虾产量大概在100吨左右。
5: 多少？
3: 100吨。
4: 100吨啊，100吨大概就是20万斤。
5: 100吨啊？
3: 对对对，因为我
5: 这辈子没吃过20万斤小龙虾呀。
4: 今天让你赊够
5: 那能行吗？那样
3: 可以可以，邀请你们品尝一下我们开江非常地道的各大。体肥的小龙虾。
4: 但是在吃小龙虾之前，我们得先见着小龙虾呀。
3: 对对对，
4: 得先捞吧。
3: 那么接下来我会邀请你们一起来我们这个实地来体验一下我们小龙虾的整个的一个捕捞的一个环节。
4: 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捞虾吧。
3: 可以可以，来
4: 个比赛怎么样？
5: 咱怎么比啊？

0: 两两一组吧，可以，当地人一组，好嘞，那咱俩就是乐游队，
1: 对对，那他们就是乡村队，
0: 对啊，
2: 他们本地的嘛，
0: 本地村民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不是有船吗？
1: 对对对，
0: 咱们呢，两人一条小船，前面是不是那个杆儿就是虾龙？
1: 对，
0: 看看谁捕的虾多，
1: 那没问题。
0: 可以，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有信心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我来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3: 你咋整的？就是咱就是咱大言不惭问人家。
0: 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你们不能用你们的爱好来挑战我们的专业。哎呀，哎，
3: 我受不了这个啊！
0: 少妇欲起来了啊！
1: 赶紧吧，
0: 来吧，
1: 来来来，
0: 你怎么原地打转啊？
3: 我掉头吗？
0: 给个赞，老哥。

0: 年轻人带孙子真装不下那个
1: 啊，你拉绳子，
2: 来黄，还得是您。
3: 那我们可先第二龙了。
2: 你别跟我说话，
3: 我要干扰你的进度。
2: 老苗别来了，翻了，
4: 好压船呢。
1: 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儿啊，这不用比较，你们两筐我们一筐，而且我们捞着一筐使出了太多的劲儿。
5: 划船的这些大姐啊、
1: 哎、
5: 啊大哥他们真的是其实挺辛苦的。
1: 对，
5: 咱们看觉得小龙虾吃着的时候一次吃好几十只，且捞了真的。
1: 而且从这小龙虾的状态就能看出来咱们的这个小龙虾活蹦乱跳，肉质很紧。
5: 对对，
1: 你看它一直都
6: 对
1: 跳出来了，
5: 我们这快跑没了已经。
1: 对，吃小龙虾是不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是，你们都吃过哪些口味的小龙虾呀？
2: 蒜蓉
1: 啊
5: 啊，麻辣
1: 啊，
5: 我就吃过这俩。
1: 我吃过太多了。
5: 你吃过什么？
1: 原味儿
5: 啊，
1: 怪味儿
5: 啊，
1: 油焖味、
3: 啊、
1: 蒜香味儿、香辣味儿、
3: 啊、
1: 麻辣味儿、酸菜味、泡菜味、酒醉味、都郎香味、
7: 茄蛋香味、串串香味、清水味、清蒸味、红茶味、椒盐味、剁椒味、藤椒味、水果沙拉味、蜜酱油
3: 味。哦，那我们这儿还真有一种您没吃过。
1: 什么？
3: 我先不告诉你。
1: 嘿，卖个关子。啊，
5: 是我发现你是真馋呢，你、
1: 啊、
5: 你吃多些呀、啊，你这是。哎，
1: 但我没有吃到100吨呢。首先欢迎我们的梁大厨。
5: 哎
1: 呀，
5: 哎呀，就等你了，
1: 哎，
5: 等你了。
1: 今天我们的口福全靠您了。
5: 是
1: 啊，刚才其实一直在说
3: 啊。
1: 这游游问我们吃过什么样口味的小龙虾，
5: 嗯，
1: 我也说了，我吃过太多。
5: 他要找你复仇，他都拿出来了，给亲戚都吃了，给亲戚都吃了。
1: 有没有我没吃过的？
8: 对，肯定有。
1: 什么？
8: 冰镇小龙虾。
5: 哦，我明白，就是吃刺身
1: 蘸酱油。
5: 对，就现在就生吃扒开咱就吃，是这意思吗？
8: 我们要把它加工好，但是我们的加工原材料啊都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嘛，
1: 啊，
8: 然后吃点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
5: 哦，
8: 特别舒服。我们曹师傅是四川川东北这边最大的一个水库，这个自己吃的水呢就是从那个里面分离出来的。然后我们小龙虾的养殖的这个养殖户呢，它的每一个水渠呢都直接接到我们这个水库的水。
1: 哦，
8: 所以我们小龙虾喝的水就是我们自己吃的水。
1: 哎呦，人喝什么小龙虾喝什么。
8: 对
1: 啊，
5: 这个真正是小龙虾。
1: 哎，怎么说？
5: 因为它是龙虾的小型，就是你看看这钳子真的很大。它还手了。那个它这个小龙虾，你看这钳子就特别大。你来这个，你看这钳子，这只小龙虾有多沉？
8: 嗯，这只小龙虾有
1: 2两吧，
8: 二两多。
9: 梁大厨告诉乐游团，冰镇小龙虾的绝妙口感秘诀在鲜活与丰腴，非60克以上的活蹦乱跳的健硕小龙虾不可。唯有这般体格的虾肉，才够得上那份弹牙紧致的口感。食材严选至此，烹饪便无需繁复。锅中只需加入葱姜，煮开后下入小龙虾，及时撇去浮沫，5分钟左右，虾壳变得通红，即可出锅，自然晾凉。
1: 10分钟过去了啊，
5: 嗯嗯，
1: 已经晾好了。
5: 对
1: 啊，接下来我们是
8: 冻。

0: 可以冰镇了。
1: 对，冰镇，
0: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直接拿走冻呗。
3: 嗯，我们要摆盘。
4: 晾凉的小龙虾只需简单摆盘，送入冰箱稍事冰镇，一道沁爽弹牙的冰镇美味便唾手可得。
0: 冰镇小龙虾上桌啦！
5: 主角登场了，
2: 快来快来快来！
0: 仙气飘飘，咱们就开动起来。

0: 地人，
1: 来这儿吃农家乐。
0: 哎，对，咱们来吃那个小龙虾的，
2: 到这玩儿。
3: 农家乐，
0: 哎，这是好大呀。
4: 咱们冰镇小龙虾有没有特别吃法？
5: 有吃法，也有讲究。剥壳的时候，它是一握双手，扭一扭，掐住侧盖，除虾头。然后咱们二捏蛮腰。响声脆。
4: 就是
5: 多捏几下，壳易退。
4: 呵，这小押韵
6: 真好。
5: 三抠一侧白肚肚。捏住腰尾，肉摇出，
7: 我这出来来，
5: 对，
0: 对，很大，
7: 你看看，
5: 捏住虾尾，
1: 哎，这也有了，哎，
7: 然后呢？
5: 咱们四撕虾背，去虾线。
8: 哦，对，这个虾线我看到了，
5: 对，因为这个没有去虾线嘛。
7: 朋友们，赶紧人吃赶紧虾。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在开箱咱这个虾品质好。哎，有的这个虾线它就不脏。
7: 哎，你看人家姐一直在说，哎，对对对对。
8: 好，开箱的水好，
5: 咱们生抽芥末入口间。
1: 哎，直接吃就行了。
8: 直接吃啊。吃了。
5: 我还看到一个虾黄。
1: 满足感。
7: 怎么
5: 谢谢他？虾钳不要丢。脚脚里有鲜肉肉。
7: 哎，你看您那个真厉害。
0: 这个很好。
7: 您这个咋弄的？
1: 这怎么取的呀？
0: 蟹肉是它的
7: 嘴。就掰开的时候摇一摇哈。
1: 姐姐给你包好了。
0: 啊，谢谢。
7: 你坐这儿吧，来吧，来吧，你坐这儿吧。
1: 来来来，
7: 咱俩串个座吧。哎，
0: 平常吃小龙虾呢，就是吃蒜蓉和香辣的吃的比较多。但是这个冰镇的呢，就吃的小龙虾的原味。
7: 小龙虾煮完之后，它再加上一冰镇，它那个肉更紧。料汁很简单，就是酱油加上这个芥末。其实不蘸的话，这小龙虾就直接这么吃也很好吃，因为它虾本身有那种鲜甜。
5: 就是冰过之后的小龙虾呀，它的口感呢，更弹牙。
1: 哎，你这么一咬，它有嚼劲儿，但嚼劲儿过程当中它还有脆，所以又鲜又香又甜。
7: 哎呀，我觉得刚才你刚才说那么好，我刚有点噎着了。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什么？是主食吗？这个是？
5: 这个是开江的特色饮品啊，凉虾。
7: 哦，这个也是虾，这个你咱们虾这么泛滥吗？咱们这儿
5: 米凉虾，用米浆做的。
7: 这个？
1: 哦，就是有虾的形状是吧？你看，
5: 看起来，
1: 哎，有点像这个象虾。
7: 哎呦，这怎么这么甜？这个是红
5: 糖水
7: 哦，红糖水泡的这个。
1: 哎，
7: 这个真挺好的，这个。
1: 哎，吃完小龙虾，再喝这凉虾
7: 啊，
1: 象虾不是虾。哎，最后一句交给你了，
0: 此虾非彼虾。
1: 好，哎呀，哎呀，哎呀，都是诗人啊。
7: 哎，那个光说不行，我再吃个虾吧。来，
1: 那咱们就一起来干虾，
7: 干个虾，
1: 干个虾，
7: 干个虾，
1: 干个虾，干个虾，
7: 来来来，
0: 选一个大的。
1: 乐游金乡村，
9: 快乐一百分，
1: 干！
10: 我们此次夏日游乡野的旅程，从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出发，在浙江婺城体验了夏日冲浪的凉爽与欢乐，在浙江洞头簪花拍照，滩涂赶海，挑战把大海带回家，在甘肃永靖乘滑翔伞俯瞰黄河，解锁众多水上娱乐体验，最后在四川开江解锁诱人的夏日美味小龙虾。乐游团一路体验，一路欢笑，一路探寻，一路品尝，为您奉上了一份可玩可吃可拍可带的夏日乡野游玩指南。夏日游乡野，清凉又畅快，乐游新乡村，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泉水，松软的黑土壤，夫妻种植旺菜有诀窍。
1: 比我还漂亮吗？
2: 比你还要苗条。
0: 抢夺农时，奔波田间，甘大姐和种植户们能否赶上旺菜销售的黄金档？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国阿姨来了，老板该吃饭了，好了。哎，现在的桑呢，桑洋洋哦，阿姨哪个桑啊，就给我了。
1: 三月，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户种植瓮菜的时候。甘贤每天都在田里奔波。
0: 米肥一定要足够，不足够的话，瓮菜不够量。我们大概种一米的行径，足径是15公分就可以标准一点，何姐。根部种下3个节也可以，2个节也可以啊。不要踩到那个瓮菜根、瓮菜拱，因为它全部是靠这个拱来攀出去生长的。
1: 2024年年初，两场冷空气把先期的两茬菜苗都冻了回去。往年清明节前，瓮菜已经上市了，但是2024年要推迟半个月。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甘贤非常着急。
0: 在我们博白也有句话，老话说，瓮菜香过猪油渣。每年刚刚萌芽，我的客户就会来约，

0: 采摘十斤，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要这十斤，马上就拎走。
1: 在当地流传着陆川珠、北流鱼、博白亮瓮菜的说法。博白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给瓮菜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博白县博白镇一直有种植瓮菜的传统，甘贤当年嫁到这里也是因为种瓮菜。
0: 在亚山经过我那个姑爷介绍，他说哎，我介绍个帅哥给你，他那里是种菜的，不愁生活费的，在那个地方。回来看我老公黑黑的在那里割那个黄豆，要养鱼，养那个糖角鱼，然后他看到他这么勤快，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就这样子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
1: 原来博白县瓮菜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只有少数地块能种出高品质瓮菜。甘贤嫁过来之后和丈夫王友军一起专心种瓮菜，他们摸索出了种植瓮菜的诀窍。
0: 我们一开始种空心菜呢，这块叶的怎么不长膘，这个有长流水灌的它为什么长得那么旺盛那么好，哎呦原来是这个样，有流水进来的话好旺盛的那个菜。
1: 有流动的山泉水和松软的黑泥土的地方才能种出优质的博白瓮菜。从此甘贤和丈夫跑遍了全县28个乡镇，在他们的带动下，不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都种起了瓮菜，还带动了周边上百个农户，把瓮菜的亩产量从5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夫妻俩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到收，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0: 可以再用菜标了没有？
2: 可以啦。
1: 甘贤家的瓮菜因为搭了保温棚，比其他农户的菜早成熟了一些。
2: 这一根稍微短一点，先不摘它。哎，这里还有一根。
0: 比我还漂亮吗？
2: 比你还要苗条。这里还有，你都不勤奋一点，你看，菜地里面都长草了。
0: 你这最敬业的，向你学习了。
2: 咱们过两天就有收成了吗？
0: 博白瓮菜呢，我们自己搞了这个20几年的种苗，现在我们保留着白嫩、薄皮、尾尖、叶式、拱长。
2: 一捏它不行了。
0: 今年我们家的种苗还可以不？纯纯的呀，
2: 很漂亮。
1: 瓮菜也叫空心菜，与普通空心菜相比，博白瓮菜多种在水田里，所以也叫水瓮菜。主要特点是茎长叶疏，叶尾尖细，鲜绿脆嫩。水瓮菜长出来的长长茎叶在当地又叫菜膘，第一茬长出来的菜膘是最好吃的瓮菜。今天甘贤把大棚里的一些菜膘摘下来招待一位贵客。县位于广西和广东两省份交界处，饮食上兼具两地特色。在当地，蔬菜的主要做法是白灼。白灼瓮菜，白切鸡，荤素搭配，是最地道的博白美味。
0: 哎呦，龙哥，今天来我们博白，那就请你去瓮菜了吧。
2: 他，你这个瓮菜，
3: 瓮菜配白粥，还是我们博白的味道嘛。
0: 这样的天气吃一盘瓮菜粥，真的很舒服，对肠胃。
3: 我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是拜山，然后第二个呢，原因我也想订货了。现在我那边公司那边说要求5000斤到10000斤左右，
0: 但是可以，
3: 可能天气原因。导致哪里的空心菜都缺少嘛，
0: 对，
3: 更何况我们这个博白水瓮更高价格，所以也是出那么晚嘛，是不是？我一直催货，所以说尽快出货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0: 把控好我们这个产品，
3: 对，
0: 让你们把它带得更远，飞得更高。
4: 在我们博白这边风俗很敬重的，每年清明回来祭拜自己的祖先嘛。游子们回来博白祭完祖先以后，他还要带点家乡的特产出去外面给他的朋友吃。嘿，这是我家乡的特产。

0: 客户已经找上门来，这些天甘贤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每年的清明节都是博白旺财销售的黄金期，也是菜价的制高点。菜苗种下去之后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获，距离清明节还有十天，甘贤必须催促农户加快种菜步伐。
1: 甘姐，早上好哦。现在我们的旁边的田已经插秧了，我们的旺财地怎么都还没有弄好呀？
2: 我老公天天就是在忙啊，忙不过来，那个地太小了，一天可以做的两三亩，太慢了。
1: 现在你们打田的话打了多少亩啦？
2: 打了十多亩了。
1: 还有二十多亩没打是吗？
2: 对啊。
0: 晚耕一天意味着旺财推迟一天上市，为了解决张雪坤夫妇的困难，甘贤决定去找人支援。
1: 今年我们的旺财迟了点，也晚了点，平常清明的时候都可以上市了，现在都在还在种地。我们的机器呢一天才打个三七五亩，想快那是快不了呀。
3: 你现在还有多少亩没有打？
1: 就九龙那边几十亩都还没打。
3: 这个机械操作的问题要提供一些大型的机械，这个我们可以协调一下。
1: 大概有三十亩这样子，
4: 总共打吧，
1: 就这一片，我们的西洋菜地这一片要打完，另外那边的话是撩荒的，我们也要复工它。你看，充足的水，水也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泥巴地，都可以进机器打的。
4: 这个水有多深啊？能不能下那个机械啊？
1: 就是这样了，
4: 三四十公分这
1: 样。五十，
4: 对那个机械下田的没有影响。
0: 在农业农村局干部的协调下，一辆大型耕机迅速赶来。

0: 拉平衡，你看我们这么用心在的话，不会有凹凸不线。太好了，那台机。如果是我们的话，得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打，而且打的还没有它这个那么平整，那么光滑，非常给力。
1: 对这个产业你有什么规划吗？
0: 肯定有啊，我们希望把它总片连片的都种齐这个博白用菜。
1: 下一步呢要带动培育相关的合作社，怎么把异地种植这一块进行的科研，把种植这方面的呢要上周边的地方来辐射，
0: 辐射到我们28个镇，镇里面的水田沼泽地啊，那荒地我们也要把它改良来种博白空心菜呀。
1: 一二三产融合，一产呢我们在这里种植，另外呢二产呢加工类，加工类我们除了这个鲜的空心菜，我们还要加工一些空心菜酸呢，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服务运输这一块。
2: 耕地的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有的地块菜苗还没有栽下去就已经危机四伏。这天中午，甘贤接到了种植户阿明的求助。
3: 我现在打田感觉那个田里好多螺啊，那一片都是，好像都是辐射螺啊。
0: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3: 等一下我再处理吧。
0: 哎呦，这个辐射螺那么多啊，
3: 整片地都是，而且这个能卖就好了。三四亩地吧，全是这种螺，这两天越长越快了，那螺越来越多了，
0: 一个晚上发很多，
3: 发很多的，
0: 它会吸在那个翁菜的梗上，慢慢吸，还有浮萍它也吸，翁菜梗它也吸，先吸完浮萍再慢慢吸那个翁菜梗，那么你种下来的翁菜就没有用了。要
3: 这片地我已经打下了5-6天了，准备种了。
0: 如果你不搞手是不可以种的，种下去也没有用，存活率不高。
3: 好的，到时候我把它搞定了。
0: 那边也要看，这边也要干，
3: 整片都要干。
0: 回去要刚才拿个铲来全部捋下去。
2: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

0: 如何帮阿明除去田里的福寿螺？甘贤来到了农资商店。
1: 老板娘，生意兴隆，今天又来拉茶库了不？多少钱一包啦？
2: 140块钱一包。
1: 嗯，那我们拿两包吧。嗯，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你看多漂亮，防虫防螺很亮的。
0: 茶枯是山茶籽榨油后剩余的残渣，茶枯中富含茶皂素，可以有效杀死福寿螺。茶枯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肥料。
1: 一边多就撒一边先要，哎，一边多，嗯，我撒一边的，撒一边，撒均匀吗？丢了茶枯以后呢，尽量不要那个松水流水长流水灌溉进来，它三天才放水来灌溉，因为你冲了以后那个茶枯的味淡了。一般我们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炒又可以除死，我们又可以把它压好的，就不发的了。这样的一坨螺蛋会有50-60个螺泥围到翁菜地，那这样我很着急的哦。我们夫妻如果下田看到这些，第一时间要把它搞死。你看它爬上来了，到了晚上它才出来产蛋呢。翁菜的天敌也是我的天敌，
3: 我不来命啊！
1: 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头就大了，也没有心思来护理了。而且想到青菜那么贵，客户那么喜欢吃，我们必须把它做好。田间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到位的话，你种了也是白种。做翁菜的人一定要勤快，天天在那里坐着等，他没有菜给你收获。天一亮，蒙蒙亮，5-6点钟就要走一圈我们的地，马上也要走一圈。
0: 享受收获的喜悦，就要付出种植的艰辛。这是甘贤经常跟种植户们分享的种菜经验。帮阿明除完福寿螺后，甘贤又指导了雷布村其他几个种植户。雷布村是甘贤和丈夫带动的村落，这些翁菜田在当年还是撂荒地。
1: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种，然后我叫他们种，他们说有点困难，他说弯了腰痛。
2: 后来摘豆赚到钱了呀，慢慢就喜欢种了呀。
1: 现在就越有干劲的种哦，现在哦，到处去矿大。
4: 他是我们的师傅了。
5: 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斤的呢？
1: 7毛一样。
5: 后来呢？
1: 后来1.5块，1.5块。
5: 那
1: 然后慢慢的上到2块、2.5块、3块，蹦蹦蹦往上凑，然后更加的有劲种菜了。
6: 我们盖房子的时候，
5: 那些空心菜啦，又起了房子，又买了车。像他的话，有时候高收入的时候，1000多块钱的时候，
4: 1000-2000、3000的有啊。
5: 1天2-3000块钱收入都有啊，你以为啊？你别看啊。所以说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7: 村里面种的都有好几百户，不单单是这一个小队，还有在其他的生产小队啊，也有很多人种。搬的多的话就10几亩，少的话他也会种个1亩多这样子，看他家自己的地多还是少这样子啊。总的来说，起码也有1000多亩这样子。
0: 撂荒地变成了良田，十几年过去了，博白翁菜市场依然紧俏，种植户们热情不减。从雷布村开始，甘贤不断地带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博白翁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就在人们还兴奋地聊着市场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刚刚的兴奋劲儿被冷却下来。
2: 这两天涨一点了，现在又下雨，
5: 又
2: 不涨了，要打下去了。
1: 下个1-2天没问题，怕它持续下个5-6天呢，这问题就大了不？我告诉你，
8: 大，一出太阳全部黄了。
1: 我们种植翁菜风险也大不要。
0: 要种出高品质翁菜，雨水的浇灌会让翁菜长得更加脆嫩。但是如果连续下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1: 就怕黑黑的铺天盖地的下一场雨，把它砸烂砸坏，我还怕它下一个星期，那我的翁菜就完蛋了。
0: 清明前后。

0: 雨水情，这是甘贤最担心的情况。如果错过了清明节这个销售黄金期，大家这些天抢夺农时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颗颗雨滴犹如落在了大家的心头。
1: 要是白天的话，它就淡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
0: 大雨之后，甘贤该如何进行瓮菜抢收工作？
1: 离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我有苗条的美女来了。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早上雨停，甘贤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一夜骤雨，田里的浮萍繁殖很快，甘贤早早带着儿子来到田里。
1: 那个捞不能碰到那个瓮菜根哦。
6: 好的好的，
1: 往前捞。如果要懒一点，那块菜不放浮萍的话，那块瓮菜你就不用收获了，品质不好不能摘给客户吃。
6: 好，
1: 这个空心菜如果密度多了，它的根部缺氧了，它也不长的。嗯，要过花，像这个就合格了，这个就多了去了，这个太密了，密度大的浮萍也不长的。
0: 儿子主要负责合作社的瓮菜销售工作，但是甘贤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博白瓮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1: 原先没有发浮萍的这个梗有点黑，我们发了浮萍以后，你看它会就把这个梗啊吃得白白的，你看它现在就在这里了，看没有，它已经在给它净化那个梗了。
6: 对，我现在开始净化了。
1: 净化了，净化的话三天以后很白。而且有浮萍的空心菜它很清很脆。
6: 清脆啊，
1: 它这个浮萍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净化空心菜的梗，二个呢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会给它遮阴，然后空心菜底下的根部它会就很繁盛的在生长。
0: 距离清明节还有七天，甘贤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每年二三月份，随着气温回暖，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容易引发持续降雨和高湿度天气。天气多变对瓮菜的影响很大，
1: 就是每天保持着太阳不是很辣，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点雾水，早上有点露珠，这个最适合它的生长了，就像保护自己的婴儿小孩一样，照顾好这个瓮菜。
0: 瓮菜每半个月收获一茬，六茬之后再重复种植第二轮，从三月到十月，种植户们每一天都要在田里不间断劳作。瓮菜在夜间悄悄长大，甘贤习惯每天晚上到田里走上一圈。
1: 空心菜一般都是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这段时间生长，要是白天的话它就淡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张开笑脸，嘴巴一样笑开了，就每个晚上10公分、12公分一大那么长。晚上有雾水啊，还有白天的太阳，这两个相结合，加上我们这个浮萍给它净化，看晚上每一根瓮菜里面它都有这个，还加上我们这个泥松松软软的，很肥沃的，你看，它会标得很亮。
7: 喂，龙哥你好。
8: 你好。
7: 那个我们的瓮菜现在

0: 2000斤这样子要，反正先试一下，有后续没问题的话就肯定越来越多单。知道了。清明节这天，
1: 合作社的第一批旺菜标终于可以采收，带着露水采摘的菜标最为鲜嫩，农户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采摘工作。
2: 一般的话一个小时都可以采收30-40斤，快一点的话50斤这样子。
3: 这个芽一定要不要插掉，插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还要留2-3个节让它在这里继续吞芽，因为那个客户的需求，他说你插长了老，我们出了钱也买了也是浪费。
2: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圆圆的。
4: 一年之中最好卖的就是今天，要不12点就起来了，要不然哪里摘了这么多菜？
1: 长长的旺菜铺满田野，采摘上来后，洗去浮萍和泥土，立即过秤、包装、发货。以最快速度让消费者品尝到博白特产的鲜嫩脆爽。
2: 5斤2一份。
1: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根旺菜，旺菜回馈给菜农的是直抵内心的喜悦。
2: 不来，这一块要啥时候才能摘？
5: 然后发到北海，你是搭快递还是搭班车？
2: 搭班车吧，我们北海车2点钟也有，3:40也有。
1: 在甘贤等人的带动下，目前博白县旺菜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参与的农户多达300多家，种植旺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2: 他们吃得越开心，我们就越开心，乐开花去啦。然后我们的动力也足了。虽然我很忙，但是看到乡村这么多年的变化，客户们那么喜欢我们博白的空心菜，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5: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
7: 开启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8: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此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您看，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丰收推荐官。
4: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6: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河美乡村的新气象。
4: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6: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4: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名

0: 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哎，
0: 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1: 对，
0: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哎，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2: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3: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2: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4: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6: 我们是龙凤兄妹，
7: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6: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7: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6: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7: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8: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9: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儿，以及涪陵糕点。
1: 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0: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哦，
1: 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11: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1: 哦，拉拉队。
11: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啊，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哇，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哎，
1: 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0: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吧？
1: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1: 27年，
0: 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1: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2: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哎，
1: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2: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1: 说谁
2: 不行
1: 呢？李猛他说你瘦猴。那顾强，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2: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1: 50斤，李猛体重多少？
3: 不到140。
1: 不到140，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府杰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2: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4: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2: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弄一个竹竿，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1: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2: 对，
0: 这个有点，
1: 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2: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
1: 好，傅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5: 行。
4: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
0: 我的天！
1: 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0: 小心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哦，我的天，
1: 快
0: 杰哥上，来，准备，2、1，走。哇，3、2、1，下来吧。哎呀，我的天哪，
1: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6: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4: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子，龙哥，
6: 好，
4: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0: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2: 没问题。
1: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2: 这个凳子搬来让坐的吗？这是啊，
0: 对，我们坐着顶。
1: 来吧，话筒架，
6: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2: 关键是找支撑点。
1: 小心砸到王福全的脸。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掌声，朋友们！
1: 这有什么呀？这个呀？
6: 来吧，来，
0: 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1: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4: 看起来就很重。
0: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
1: 哎，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
0: 哇，哎呦。
1: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0: 头顶，哎，也算脑门，
1: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0: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1: 好，停。傅全，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行不行？
2: 试一下，
1: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2: 傅卷儿，
0: 如果你们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1: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1: 没错。
0: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1: 行，
2: 先跟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哦呦，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哇，
1: 哎，仙儿啊！
2: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1: 这怎么瞄的呢？
2: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3: 漂亮！
4: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不到，
1: 都不行，
4: 都做不到。
1: 是的，
0: 他站着用那个箭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2: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0: 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2: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的。
0: 不用整了，这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4: 太小了，你的目标
1: 他得拿到手上，他才能爆。
4: 最主要吧，他吹得小。

0: 柔韧性就好，
1: 对，它不好抱，
0: 对，它就特别不柔韧。哎呦，
2: 滑滑慢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哎呀，
2: 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3: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呦，
4: 我的脑袋呀，我的脑袋呀，
5: 挑战成功。
1: 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的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2: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1: 真的吗？
6: 对对，真的。
2: 来吧，
1: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2: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7: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剑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2: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3: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1: 得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6: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1: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6: 对，
1: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6: 我是跟着我师父。
8: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1: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8: 是一个人、
1: 是一个人、
8: 对，
2: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9: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啊。
1: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儿学的呢？
9: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十几年了。
1: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9: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1: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哥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2: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1: 正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2: 好不好？
4: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9: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1: 好、比心，
5: 那太简单了。来，
4: 你真看，
5: 走着。
2: 看看正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1: 来来来，
2: 好，走了，嘿，好，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
1: ，
2: 好不好？
1: 这大宝心呐，这是。哎呦，哎，好漂亮啊！
3: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4: 行，
3: 他就是有个心嘛。
2: 来来，走。
4: 给我干饭。
1: 给去，快去！
2: 你接他脚来。
1: 你快去底下呀！我。
4: 我上去，
3: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4: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正阳你扶我。
3: 哎，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5: 这意思。
3: 来，对，这接我。哦，
1: 行。哎，
3: 你倒给我点时间呐！
4: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1: 哎呦，
2: 对脚，对脚，走，
1: 有点意思。
2: 走，
1: 来来来。
2: 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
1: 失败。
2: 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4: 后脚跟我是服，
2: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儿了。
4: 我就看看这头发丝。
2: 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8: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7: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2: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啊。连接 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有，
1: 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2: 一分钟190圈？
3: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了。
3: 行，
2: 来吧，挑战开始。
3: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2: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3: 的天哪！
2: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3: 老数不明白了。
2: 哇，时间还没到。
0: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2: 好，郑阳、孟雨，如果能够走上方婉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3: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2: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3: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哇，
2: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5: 我叫冯晶晶，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6: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户宜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7: 您以为我只会打架子鼓？不。
8: 绕过高山，穿越大漠。
9: 您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6: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10: 我们来了。
3: 特产就个空碗。
11: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2: 聪明人
11: 看到吗？
2: 我看到了，
6: 郭老师看到了吗？
2: 我也看到了，
3: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6: 看好了，
2: 哟哦，火了，
3: 哎呦，
2: 哎，哎呦，哎呦，
12: 我也看上了，哎呀，还能吃，
3: 哇，好吃哎，
12: 甜不甜？
2: 问您，
6: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8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0: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3: 哎呀，
12: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2: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0: 对，
2: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晶晶。
3: 哎呀，
2: 来了。看看，
12: 大家好，
2: 哎，来，
12: 大家好，
2: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3: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2: 怎么打开？
12: 用我的老伙伴，
2: 用叉车，
3: 可以，没问题。

0: 我们来看一看，
1: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0: 就不太可能。
1: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0: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1: 啊，已经打开，锁打开，
0: 是什么？是什么？哦哟，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2: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1: 金金，咱们给它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2: 可以。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的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4: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5: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我看冯晶晶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晶晶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2: 哎呦，它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0: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1: 冯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又前冲了，
1: 红金金还要继续挑战。
2: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1: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3: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1: 好，已经放进去了。哇，
0: 成功了，成功了。
2: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4: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2: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4: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2: 那有多少学员啊？
4: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2: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4: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1: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地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5: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3: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难的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
1: 哇！
0: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2: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放一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儿，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好的，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
1: 最后一个，
2: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3: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2: 哎呦，
3: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能够登上封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3: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
5: 怎么样，
3: 有点技术含量？
6: 他说有点不错，
5: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错。
3: 哎，对，
2: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金金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3: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5: 没错，
3: 好不好？
5: 好，

0: 你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1: 对呀、啊，
0: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1: 对，
2: 多边形战

0: 没错，
1: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2: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3: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2: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儿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0: 谁怀疑了？啊，对不起，
2: 我怕你怀疑
1: 了。我怀疑了。好，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跑啊。
2: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
0: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2: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哎呦，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0: 好，
2: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哎呦，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3: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2: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1: 慢，你可以喊呐、慢呐、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
4: 啊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2: 可以喊停，对，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0: 三颗了，
2: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4: 这啥时候过去的？
3: 我也没眨眼呀、
4: 龙哥，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3: 你给我换点这个，
2: 换个这个，
4: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3: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4: 对，
2: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没有攥到这个手。
4: 对，
2: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4: 啊，好，
2: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行吗？
4: 行。
2: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4: 对，
2: 是吗？
4: 不对。
0: 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2: 这边是俩，
4: 这边是
2: 俩，
0: 这边是
1: 那边没了，
0: 这个是俩，
1: 对，
2: 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1: 喂，你变了，
0: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2: 不变它也是俩，哎，
3: 我能打开吗？
2: 这个试一试吧，
3: 能来吧，
1: 对，我这里边是俩，
2: 您打开试试吧，
0: 我们刨人活行吗？
1: 哎，别，
3: 你起来，
1: 这是我们组的，
3: 我知道你组的，
1: 我不能刨，
3: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2: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3: 你不说俩吗？
4: 对呀，
1: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0: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2: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1: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勾一个，你
2: 啊、哦，我知道了，郭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1: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3: 人家从盘里一共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1: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
2: 再来一遍，
4: 再来一遍。
2: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您可看好了，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说我把它偷走了、
1: 对，
2: 这么着有问题吗？
4: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郭老师您来干，
1: 我整我整，
3: 来郭干，郭干
1: 上，没有，
3: 来，哎，嘿，好，郭金爷给干上了
1: 啊，哎，
3: 郭金爷干上了，
0: 哎，好，
3: 这就是
2: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1: 好，走，
2: 我把这颗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1: 对，
2: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那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
1: 说
2: 这边行吗？
1: 你说
0: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1: 让他们来，
0: 那边
3: 对，
2: 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0: 两颗，
2: 这不还能回来吗？
3: 真没看懂，
0: 我也没看明白。玉盘，如果我们上了疯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0: 如果能上风晚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1: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2: 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3: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啊、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4: 叫
3: 斜杠阿姨。
5: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2: 一家人
5: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哦、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6: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菊花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7: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8: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9: 邱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10: 代表芝江要加油！
11: 加油！
8: 邱姐加油！
11: 加油！
12: 丰收集结号，
13: 我来了！
12: 加油！
14: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5: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着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16: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拉拉队代表宣传。
3: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2: 我们自信满满，来，纸龙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1: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
0: 哎呦呦呦，
1: 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啊、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儿，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是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
0: 来，小朋友。
2: 来来来，宝贝儿，我猜。

0: 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1: 害怕吗？
2: 不害怕。
1: 鼓鼓掌。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害不害怕？这都不害怕。
1: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0: 太厉害了！小宝怕不怕？
2: 不怕。
0: 你为啥一点都不害怕呀？
2: 因为他是我爸。
1: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2: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哦，哎
0: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3: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0: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啊！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挡着点，别炸在脸上了。
5: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
4: 这都有个龙字儿，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怕不怕？
5: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
5: 哎呀，漂亮！哎，

0: 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1: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0: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1: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2: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3: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0: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0: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2: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4: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0: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4: 好的，
0: 加油
4: 加油。
0: 计时开始。10、11、12、13、14、15、16、17、18、19、30、31、32、33、34、35、36、37、38、39、40、71、72、73、74、75、76、77、78、79、70、71、72、73、74、75、76、77、78、79、90、91、62、63、64、65、66、67、78、79、70、71、72、73、74、75、76、7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92、93、94、65、66、67、78、79、90、91、
2: 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4岁了。
2: 你看，哎呦，54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4: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2: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
4: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独轮车、毽子。哎呀，
2: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4: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3: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2: 没错，
3: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2: 对，
3: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
2: 哥，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5: 对呀，
2: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3: 有可能吗？哎
0: 哎，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4: 可以的。
0: 哎呦，
3: 哎呦。
0: 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
3: 啊！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是不一般。
2: 这是我们队的，
0: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3: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2: 哎呦，这个真的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3: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成
0: 了。漂亮，
2: 漂亮。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希望登上丰碗，能够带到我们的健身小伙伴们登上丰碗，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健身活动。
2: 谢谢谢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0: 谢谢秋姐。
2: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800里青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0: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6: 听着是那个事儿。
0: 好。

0: 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
1: 哦，黑土地的。
0: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
1: 哦，对着干。
0: 对呀、啊。
2: 一座山，一座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统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3: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隔离真好。
9: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我们是陕西潼关西北总干黄河老乡一副团。哎
1: 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0: 潼关肉夹馍。
10: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1: 那鉴于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12: 我们组先来。
13: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0: 精彩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啊、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0: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是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
0: 八岁了。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2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6: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哦，
7: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嗯，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
8: 同志们，哈，好家伙！
0: 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5: 你们也想学一学？
9: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9: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5: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5: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0: 你跳一个，郭金杰，
6: 对着老师
0: 跳一个，
6: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5: 白哥姐，那儿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
7: 这个可能我还
5: 敲锣
7: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5: 那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好，演出正式开始。
10: 伙计们，啊，好家伙！

0: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1: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1: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3: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0: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哎，
3: 这个我现在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了，很简单。哦，嗯，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都很难。哎，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0: 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春晚，

0: 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1: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0: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2: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来血了，大舅妈，把冻梨给换上。来血了，二姑子，把酸菜给穿上。来血了，三姨啊，把粘豆包给端上。

0: 太洗脑了。
1: 我觉得人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非常热闹。
0: 对，
1: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这么一小点儿。
2: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3: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0: 没错，
3: 马上开始。
4: 好，苹果，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4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想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7-8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吉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哎
0: 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8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0: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雨。
1: 恭喜恭喜两位，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参加我们竞演的选手朋友们，谢谢各位。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雨，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2: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3: 据也是山东战局央视打线，全国每3枚被皮鸡蛋就有1枚传自据也。
4: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5: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2: 关注丰收集结号，
6: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2: 先看好大概的那角度，走走。哇，
3: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4: 高下的

0: 一句田野联欢会，有说有笑，
1: 共赏出彩新农人，能文能武。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金秋时节，一踏进科尔沁左翼中旗，你根本挪不开眼。除了有草原之外，还有一望无际的玉米地。
1: 科尔沁左翼中旗是坐落在北纬43度的黄金线上，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腹地，世界有名的黄金玉米带就从我们这儿路过。我们这儿是土好水好光照足，长出来的玉米那叫一个好吃。
0: 各位全国的农业大县啊，我们的玉米产量可不低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2: 而且呢，在咱们现场啊，就摆了不少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黄金玉米。哎呀，接下来哎，咱们玩一个跟丰收有关的游戏，丰收特产举起来。现场请上五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即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男子组8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10斤。
1: 话不多说，开举。好轻松，
2: 哎，举起来，哎，漂亮。来，3、2、1，举。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加油！哎呦，哎呦，
2: 啊，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好轻松，
2: 成功！
1: 加油！哇！哇！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过顶之力是很难的，我放弃。
2: 第一轮，3位晋级，2位淘汰，咱们继续加玉米，10斤。第二轮开始，哇！决胜轮厉害了，筐里面一共是110斤，刚才加了20斤啊。
0: 是，
2: 举起来，坚持3秒才算胜利。哇！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失败。
4: 加油！
1: 哇！木头都累折了。
2: 开始了。
1: 加油！
2: 不行不行，
0: 加太多了，
2: 都没有挑战成功啊！
1: 举不起来，我觉得谁都举不起来。
2: 好，有人自告奋勇啊！来来来，来，
1: 加油！哇！哇！
2: 您怎么称呼？
5: 张鸿飞。
2: 好，我宣布本轮比赛丰收特产举起来，获胜者是张鸿飞。你平常做什么工作？
5: 收收苞米的。啊，
1: 他天天收玉米，他都练出来了。我告诉你，
2: 看看你这腱子肉，哎呦，全是肌肉啊！帅哥啊，你拥有了出题权了。啊，可以给一个关键词。
5: 现在不是11假期吗？嗯，普天同庆，阖家团圆。嗯，我的题目是一家人。我想看个一家人的节目。
0: 一家人这词儿好啊，透着这个热乎劲儿，咱农家的这个快乐可不就是藏在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闹里吗？我琢磨着哈，肯定有那种全家老少齐上阵的节目。哎，
2: 一家人这仨字儿啊，听起来又特别亲切，同台亮相，既有默契又有温情，这就是农家乐翻天了。
1: 哎，你俩这么一说啊，我真想起一个和这个一家人相关的一个节目，他们来自河北的唐山，齐哥齐嫂，他俩的那个节目啊，我给起过一个名叫情投意合。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
0: 啊，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儿，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儿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儿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0: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你随便扔。
5: 来，走。
1: 哎呦！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
2: 你那个你
1: 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0: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0: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2: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4: 中。
1: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哎、这个成功了。
0: 那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0: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0: 是不是？哎呦，
5: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0: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0: 对，
1: 无人掷宝机，10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4: 没问题。
0: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0: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边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5: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5: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它风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1: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
7: 挑战10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继续啊，等着等着，等他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走，
2: 稳一稳。
4: 哇，这个歪点，
1: 来走。哇，

0: 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哇呀，
1: 哎呀，
3: 差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3: 轮胎是转圈的，他得找角度。走。
2: 哎呀，换气吹的。
1: 他风还是有点大。
4: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地，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哇！
1: 漂亮！
2: 超能力者，我一下子也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谢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点。
0: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最后一个，来，最后就说了啊，这个呢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1: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才能抛球。 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九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横过来了，
2: 来

0: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轻松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在这说是咱们白哥啊，一开口就把这一家人的默契和欢乐给拎出来了啊！瞧瞧这七哥七嫂，你说这一个抛一个投，哎，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那叫一个心有灵犀，这才是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农家生活里的快乐和默契，全在这一头一接里了。
2: 我有一个节目，说打仗亲兄弟，哎，上阵父子兵，我推荐一个父子二人同台的节目，那才叫一个绝。
3: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4: 就在这儿表演，
3: 就在这边
4: 表演什么呀？
3: 先让我儿子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5: 哦，用鼻子吧，很辣椒。
6: 哎呦，哎
3: 呀，好，掌声鼓励。
7: 我这里有个鸡蛋，
4: 来顶我们的鸡蛋。
3: 我跟你说啊，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5: 又提升了难度，
3: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5: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3: 哎，好，
8: 真的可以，太棒了，可以，哇，
5: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8: 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
5: 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3: 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啊！
6: 这个不是太软，
5: 这
6: 没法顶。
5: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3: 试试，
5: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真可以呀！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4: 桌子、凳子能顶吗？
5: 这太重了呀！
3: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6: 这怎么顶啊？这个
3: 放在嘴上。
5: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3: 给他落起来，
4: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5: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8: 也是用牙吗？
5: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四、三、
9: 二、一，厉害！
5: 太棒了！
6: 90，
4: 15秒，
5: 15秒了，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4: 20，
5: 可以了！
4: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3: 太能顶了呀！谢谢！
5: 已经。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4: 还有绝活吗？
3: 这样，上大舞台，
4: 好，
3: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推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
4: 哦，还先转起来，
5: 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4: 而且今天还有风，知道吗？
5: 这个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8: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啊！
4: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5: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4: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9: 10 9 8 7 6 5 4 3 2 1，
6: 成功！
4: 哇，太厉害了！
5: 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挺战的，对吧？
3: 我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嗯，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上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我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5: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4: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

0: 在天空中待多久？
1: 今天我要挑战30秒，上球。
2: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3: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2: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0: 没错，20米。
2: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4: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2: 我们再来一次，
0: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2: 哇哦，
3: 已经到了18.9米。
2: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3: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2: 已经越来越高了。
3: 调整中心，好，好，
2: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3: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0: 接下来要放到嘴雕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2: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0: 5、4、3、2、1，
2: 成功！
1: 哎呦喂，这父子俩太绝了呀！丁友一顶起来的东西是稳如泰山，小浩南呢就跟着的学呀，有模有样，这是把技艺刻在骨子里，传在血脉里是吧？
5: 可不是嘛！你看人父子俩就把这个顶技玩的，这太溜了。这不光是手艺的传承，更展示了咱农家的精气神，父子同心，这才是一家人的力量，既暖心又提气儿。
0: 我觉得咱们这两个节目啊，都是一家人的真实生活写照。不管是齐哥齐嫂的默契配合，还是丁氏父子的技艺相传，都能看出来农家最实在的快乐。那刚才比的是男子组，接下来呢，咱们就进行女子组的比赛。丰收特产继续举起来，现场请上5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极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女子组4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5斤。现在我们所有的女子参赛选手都已经上来了，白哥自告奋勇，
5: 我必须得参加呀，毕竟这是在我家门，必须得夺得冠军，我要点个节目难为难为你俩。
0: 来吧，哥姐，
1: 白哥加油！
5: 看似柔弱，实则更弱。哎呀，二一加，哇！
0: 可以！哎呀！失败，太难了这个。来，3、2、1，走！厉害！3、2、1，走！
5: 哎呀！
0: 失败，一轮的最后一位选手。也很轻松，第一轮淘汰2位，现在第二轮开始了，40斤加到45斤，
1: 加油啊，哥们！
5: 来，3、2、1，哎呀，放弃了，
0: 玉米都掉了。
5: 我试试啊，
0: 这位小姐姐。

0: 三二一，走。淘汰，决胜轮了啊，加到了50斤。三二一，哇，50斤举起来了，我天哪。三二一，
1: 快来次。
0: 三二一，走。
2: 没力气。
0: 您怎么称呼？
3: 我姓韩，韩山。
0: 韩山获得了丰收特产举起来女子组的冠军。这次你想给二位出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3: 刚刚看了一家人的节目，那我想看一群人的节目，我的题目就是一群人。
0: 一群人这个词儿听起来又特别热闹。哎，你想啊，农家的快乐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呀。
4: 没错，咱农家的日子啊，就是讲究个抱团热闹，一群人齐心干一件事儿，不管是表演还是干活，那气势都不一样啊。
1: 听完你俩这么一说呀，下面我要推荐的是这样的一群姐姐们，她们用舞蹈为自己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同时也在乡村和网络上传递着一份快乐。她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

0: 得很整齐呀。
1: 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提双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3: 是
2: 都可激动，我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
1: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想进军春晚了，俺想唱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4: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5: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 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0: I see.
5: Very happy.
0: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5: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0: 就是50多岁
5: 啊
0: 才开始学。
5: 是，
0: 然后现在呢
5: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0: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1: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5: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0: 哇，
5: This is fire starting。

大妈们每一个舞步里都藏着他们的快乐和热情，精彩马上升级。接下来要登场的奶奶们要给大家秀一首硬核才艺，他们把跳绳玩出了不一样的花样，让我们满怀期待。

0: 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
1: 嗯，
0: 这招太绝了，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3: 脚上
4: 一个
3: 小圈，
0: 腰上一个，
3: 哎，这脚
0: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1: 哦呦，哎呦，
4: 哎，哎，
0: 好漂亮！
2: 天哪，太厉害了！
3: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哎，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0: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5: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0: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1: 哦，
0: 漂亮漂亮漂亮，
1: 特别棒，特别棒，
0: 成功了，成功了，
1: 哇，
7: 太棒了，这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不管是姐姐们还是奶奶们，不管是跳舞还是跳绳，都是把快乐跳进了生活中。就这股子精气神，谁看了不跟着乐呀？
8: 可不是吗？
7: 啊，
8: 一群人凑在一起，把日子跳出了花，把快乐传到了村头巷尾。
7: 哎，
8: 这就是一群人的快乐，一群人的幸福。
1: 对呀，就连我们看节目的人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7: 哎，白哥表现不错啊，接下来该我了，我也给大家推荐个节目吧，一位78岁的老顽童和一群田野少年的节目。

0: 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嘛，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1: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掌声。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下得高。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2: 高下的高啊！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好不好？大中华让世界更
1: 好。哎呀，
0: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2: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来，继续，
2: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吧。
1: 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
0: 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2: 老有节奏感了。
3: 是谁为人一缕笑，
0: 哎呦漂亮，
4: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4: 嗯，真的
5: 真的
0: 真的。
6: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7: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2: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2: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8: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2: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8: 上道具。
4: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4: 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7: 我的天儿啊！

0: 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

0: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1: 来疯了，
2: 来疯了，
3: 来疯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2: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3: 是兄弟。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升级的，来一啥？
4: 我们来个龙花。
1: 田野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金杰，刚才你们王世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哇、wow! ！

0: 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哎，
1: 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
2: 呦呦，我要挑战来了。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哎呀，
4: 是一家人的默契相伴，还是一群人的热闹相守，这些从农家生活里酿出来的快乐，就是咱老百姓最质朴的表达。
5: 是的，既有家人相守的暖，又有众人同乐的欢，这就是实打实的农家
6: 乐翻天。
4: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村里村外还有好多热热闹闹的故事没讲完呢。
5: 别惦记，十一假期正红火，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6: 不见不散。
7: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木旗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流动的山泉水，松软的黑土壤，夫妻种植旺菜有诀窍。
1: 比我还漂亮吗？
2: 比你还要苗条。
0: 抢夺农时，奔波田间，甘大姐和种植户们能否赶上旺菜销售的黄金档？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们来示范了，不咯？哎，现在上盐盐了，阿姨哪个上啊？去干不咯？
1: 三月，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户种植旺财的时候。甘贤每天都在田里奔波，
0: 米肥一定要足够，不足够的话，旺财不够量。
2: 我们大概种一米的行距，
0: 足径是15公分就可以，标准一点，何姐。根部种下3个节也可以，2个节也可以啊。不要踩到那个瓮菜根、瓮菜梗，因为它全部是靠这个梗来攀出去生长的。2024年年初，粮厂冷空气把先期的两茬菜苗都冻了回去，往年清明节前瓮菜已经上市了，但是2024年要推迟半个月。
2: 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甘贤非常着急。
0: 在我们博白也有句话老话说：“瓮菜香过猪油渣。”每年刚刚萌芽，我的客户就会来噎。刚采摘时金，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要这时金，马上就拎走。”
2: 在当地流传着“陆川猪、北流鱼、博白亮瓮菜”的说法，博白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给旺财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博白县博白镇，一直有种植旺财的传统。甘贤当年嫁到这里，也是因为种旺财。
0: 在亚山，经过我那个姑爷介绍，他说。
2: 哎，我介绍个帅哥给你，他那里是种菜的，不愁生活费的，在那个地方回来看望我老公黑黑的，在那里割那个黄豆，要养鱼，养那个糖角鱼，然后他看到他这么勤快，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就这样子，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原来博白县旺财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只有少数地块能种出高品质旺财。甘贤嫁过来之后，和丈夫王友军一起专心种旺财。
0: 他们摸索出了种植旺菜的诀窍。我们一开始种空心菜呢，这块叶呢怎么不长膘？这个有长流水罐的，它为什么长得那么旺盛那么好？哎呦，原来是这个样，有流水进来的话，好旺盛的那个菜。
2: 有流动的山泉水和松软的黑泥土的地方，才能种出优质的博白旺菜。从此，甘贤和丈夫跑遍了全县28个乡镇，在他们的带动下。 不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都种起了旺菜，还带动了周边上百个农户，把旺菜的亩产量从5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夫妻俩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到收，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3: 可以栽旺菜标了没有？
4: 可以了。
2: 甘贤家的旺菜因为搭了保温棚，比其他农户的菜早成熟了一些。
0: 这一根稍微短一点，
4: 先不摘它，这里还有一根。
0: 你往上漂亮吗？<笑>
4: 比你还要苗条。
0: 这个还有，你都不勤奋一点，你看菜地里面都长草了。你最近业的，向你学习了。
4: 咱们过2天就有收成了吗？
0: 博白旺菜呢，我们自己搞了这个20几年的种苗，现在我们保留着白嫩、薄皮、尾尖、叶式、拱长。
4: 啊，你捏的不行了。
0: 今年我们家的种苗行可以不？纯纯的要。
2: 很漂亮。
0: 旺
2: 菜也叫空心菜，与普通。

0: 空心菜相比，薄白瓮菜多种在水田里，所以也叫水瓮菜。主要特点是茎长叶疏，叶尾尖细，鲜绿脆嫩。水瓮菜长出来的长长茎叶，在当地又叫菜膘。第一茬长出来的菜膘是最好吃的瓮菜。今天甘贤把大棚里的一些菜膘摘下来招待一位贵客。博白县位于广西和广东两省份交界处，饮食上兼具两地特色。在当地，蔬菜的主要做法是白灼。白灼瓮菜，白切鸡，荤素搭配，是最地道的博白美味。
1: 哎呦，龙哥，今天来我们博白，那就请你吃瓮菜了吧。
2: 他，你这个瓮菜，
3: 瓮菜配白粥，还是我们博白的味道嘛。
1: 这样的天气吃一盘瓮菜粥，真的很舒服，对肠胃。
3: 我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是拜山，然后第二个呢，原因我也想订货了。现在我那边公司那边说要求5000斤到10000斤左右，
1: 但是可以，
3: 可能天气原因。导致哪里的空心菜都缺少嘛，
1: 对，
3: 更何况我们这个博白水瓮更高价格，所以也是出那么晚嘛，是不是？我一直催货，所以说尽快出货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1: 把控好我们这个产品，
3: 对，
1: 让你们把它带得更远，飞得更高。在我们博白这边，风俗很敬重的，每年清明回来祭拜自己的祖先嘛。游子们回来博白祭完祖先以后，他还要带点家乡的特产出去外面给他的朋友吃。嘿，这是我家乡的特产哦。
0: 客户已经找上门来，这些天甘贤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每年的清明节都是博白瓮菜销售的黄金期，也是菜价的制高点。菜苗种下去之后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获，距离清明节还有10天，甘贤必须催促农户加快种菜步伐。
1: 甘姐，早上好哦。现在我们的旁边的田已经插秧了，我们的瓮菜地怎么都还没有弄好呀？
4: 我老公天天都在忙啊，忙不过来，那个地太小了，一天可以做的两三亩，太慢了。
1: 现在你们打田的话打了多少亩啦？
4: 打了10多亩了。
1: 还有20多亩没打是吗？
4: 是啊。
0: 晚耕一天意味着瓮菜推迟一天上市。为了解决张雪坤夫妇的困难，甘贤决定去找人支援。
1: 今年我们的瓮菜迟了点，也晚了点，平常清明的时候都可以上市了，现在都在还在种地。我们的机器呢，一天才打个3至5亩，想快那是快不了呀。
5: 你现在还有多少亩没有打？
1: 就9楼那边10亩都还没打。
5: 这个机械操作的问题，要提供一些大型的机械，这个我们可以协调一下。
1: 大概有30亩这样子，
6: 总共打吧。
1: 就这一片我们的西洋菜地，这一片要打完，另外那边的话是撩荒的，我们也要复工它。你看充足的水也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泥巴地，都可以进机器打的。
6: 这个水有多深啊？能不能下那个机械啊？
1: 就是这样了。
6: 哎，30公分地
1: 下。50，
6: 对那个机械下田的没有影响。
0: 在农业农村局干部的协调下，一辆大型耕机迅速赶来。

注意到没有？它后面还有一个拉平哦。以后我们这么现在的话，不会有凹凸不线。太好了，那台机。如果是我们的话，得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打，而且打的还没有它这个那么平整，那么光滑，非常给力。

0: 对这个产业你有什么规划吗？
1: 肯定有啊，我们希望把它种片连片的都种齐这个博白用菜。
0: 下一步呢要带动培育相关的合作社，怎么把异地种植这一块进行的科研。

0: 一产呢我们在这里种植，另外呢二产呢加工类，加工类我们除了这个鲜的空心菜，我们还要加工一些空心菜酸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服务运输这一块。
1: 耕地的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有的地块菜苗还没有栽下去就已经危机四伏。这天中午，甘贤接到了种植户阿明的求助。
2: 我现在打田感觉那个田里好多螺啊，那一片都是啊，好像都是福寿螺啊。
3: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等一下我再处理吧。
3: 哎呦，这个福寿螺那么多啊，
2: 整片地都是，但是这个能卖就好了。当是亩地吧，全是这种螺，这两天越长越快了，那螺越来越多了，
3: 一个晚上发很多，
2: 发很多的，
3: 它会吸在那个瓮菜的拱上，慢慢吸，还有浮萍它也吸，瓮菜拱它也吸，先吸完浮萍，再慢慢吸那个瓮菜拱，那么你种下来的瓮菜就没有用了哦，要。
2: 这片地我已经打下了五六天了，准备种了。
3: 如果你不搞手续不可以种的，种下去也没有用，存活率不高。
2: 好的，到时候我把它搞定了。
3: 那边也要。这边也要赶，
2: 首先都要赶
3: 回去，到公园拿个铲来，全部捋下去。
1: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如何帮阿明除去田里的福寿螺？甘贤来到了农资商店。
3: 老板娘，生意兴隆，今天又来拉茶库了不？多少钱一包啦？
4: 140块钱一包。
3: 那我们拿两包吧。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你看多漂亮，防虫防螺很亮的。
1: 茶枯是山茶籽榨油后剩余的残渣，茶枯中富含茶皂素，可以有效杀死福寿螺。茶枯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肥料。
3: 多就撒这边先要，哎，这边多，我撒一边的，撒一边，撒均匀哦。丢了茶枯以后呢，尽量不要那个松水流水，长流水灌溉进来，它三天才放水来灌溉，因为你冲了以后那个茶枯的味淡了。一般我们这样子把它。翻过来草又可以除死，我们又可以把它压好，它就不发的了。这样的一坨螺蛋会有50-60个螺泥围到瓮菜地，那像我很着急的哦，我们夫妻如果下田看到这些，第一时间要把它搞死。你看它爬上来了，到了晚上它才出来产蛋呢。瓮菜的天敌也是我的天敌，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头就大了，也没有心思来护理了。而且想到青菜那么贵，客户那么喜欢吃，我们必须把它做好。田间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到位的话，你种了也是白种。做瓮菜的人一定要勤快，天天在那里坐着等，他没有菜给你收获。天一亮蒙蒙亮，5-6点钟就要走一圈我们的地，晚上也要走一圈。
1: 享受收获的喜悦，就要付出种植的艰辛，这是甘贤经常跟种植户们分享的种菜经验。帮阿明除完福寿螺后，甘贤又指导了雷布村其他几个种植户。雷布村是甘贤和丈夫带动的村落，这些瓮菜田在当年还是撂荒地。
3: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种，然后我叫他们种，他们说有点困难，他说忘了腰痛，
4: 后来摘豆赚到钱了呀，慢慢就喜欢种了呀。
3: 现在就越有干劲的种哦，现在哦，到处去矿大。
2: 当是我们的师傅了。
5: 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斤的啦？
3: 7毛一样。
5: 后来呢？
3: 后来1.5块，然后慢慢的上到2块、2.5块、3块，蹦往上凑，然后更加的有劲种菜了。
5: 我们那些空心菜啦，又起了房子，又买了车，相差的话，有时候高收入的时候，1000多块钱的时候，
2: 1000、2000、3000的有啊，
5: 1天2000-3000块钱收入都有啊，你以为啊？你别看啊，所以说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村里面种的都有好几百户，不单单是这一个小队，还有在其他的生产小队啊，也有很多人种。搬的多的话就十几亩，少的话他也会种个一亩多这样子，看他家自己的地多还是少这样子啊。总的来说，起码也有1000多亩这样子。
1: 廖荒地变成了良田，十几年过去了，博白旺菜市场依然紧俏，种植户们热情不减。从雷布村开始，甘贤不断地带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博白旺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就在人们还兴奋地聊着市场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刚刚的兴奋劲儿被冷却下来。
2: 这两天涨一点了，现在又下雨，
3: 又
2: 不涨了，要打下去了。
4: 下个一两天没问题，怕它其实下个五六天那这问题就大了不？我告诉你，
3: 那一出太阳全部黄了。
4: 我们种植旺菜风险也大不要。
1: 要种出高品质旺菜，雨水的浇灌会让旺菜长得更加脆嫩。但是如果连续下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5: 就怕黑黑的铺天盖地的下一场雨，把它砸烂砸坏，我还怕它下一个星期，那我的旺菜就完蛋了。
1: 清明前后雨水勤，这是甘贤最担心的情况。如果错过了清明节这个销售黄金期，大家这些天抢夺农时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颗颗雨滴犹如落在了大家的心头。
6: 要是白天的话，它就淡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
1: 大雨之后，甘贤该如何进行旺菜抢收工作？
2: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
4: 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
1: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植萃呵护，我选植巧。好品牌，好品质，科林眼镜。苏州相府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品质灯具选常州恒万家照明有限公司，专业赢得信赖，品质赢得未来。简而不凡，让美丽更简单。言简语，麦瑞斯，诚信为本，质量有保障。不敬盛典，盛魅力，品牌之选，品味非凡。江南麻氏家居，匠心铸就品质家居。乐陵市三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值得信赖。贵州好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宝岛南市护肤品。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洛斯贝拉。
1: 早上雨停，甘贤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一夜骤雨，田里的浮萍繁殖很快。甘贤早早带着儿子来到田里。
5: 那个捞不能碰到那个旺菜根哦。
9: 好的好的。
5: 往前捞，如果要懒一点，那块菜不放浮萍的话，那块旺菜你就不用收获了。品质不好，不能摘给客户吃。
9: 好。
5: 这个空心菜如果密度多了，它的根部缺氧了，它也不长的。嗯。要过花，过花像这个就合格了，这个就多了去了，这个太密了。嗯。密度大的浮萍。

0: 也不长的。
1: 儿子主要负责合作社的瓮菜销售工作，但是甘贤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博白瓮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0: 原先没有发扶贫的，这个梗有点黑。嗯，我们发了扶贫以后，你看它会就把这个梗啊吃得白白的，你看。它现在就在这里了，看没有，它已经在给它净化那个梗了。
2: 对，我现在开始净化了。
0: 净化了，净化的话三天以后很白。嗯，而且有扶贫的空心菜它很清很脆。
2: 清脆啊，
0: 它这个扶贫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净化空心菜的梗，二个呢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会给它遮阴，然后空心菜底下的根部它会就很繁盛的在生长。嗯，
1: 距离清明节还有七天，甘贤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每年二三月份，随着气温回暖，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容易引发持续降雨和高湿度天气。天气多变对瓮菜的影响很大，
0: 就是每天保持着太阳不是很辣，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点雾水，早上有点露珠，这个最适合它的生长了，就像保护自己的婴儿小孩一样照顾好这个瓮菜。
1: 瓮菜每半个月收获一茬，六茬之后再重复种植第二轮。从三月到十月，种植户们每一天都要在田里不间断劳作。瓮菜在夜间悄悄长大，甘贤习惯每天晚上到田里走上一圈。
0: 空心菜一般都是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这段时间生长，要是白天的话它就单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伸长，张开笑脸，嘴巴一样笑开了，就每个晚上十公分十二公分一大那么长。晚上有雾水啊，还有白天的太阳，这两个相结合，加上我们这个扶贫给它净化，看晚上每一根瓮菜里面它都有这个，还加上我们这个泥松松软软的很肥沃的，你看它会标得很亮。
3: 喂，龙哥你好。那个我们的瓮菜现在也差不多得栽了哦。
4: 是
3: 八亩
4: 了吗？
3: 一两千斤这样子要。
4: 可以的。嗯。都先试一下，有后续没问题的话就肯定越来越多单。
3: 嗯，知道了知道了。
0: 一开始吧。
1: 清明节这天，合作社的第一批瓮菜标终于可以采收，带着露水采摘的菜标最为鲜嫩。农户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采摘工作。
0: 一般的话，一个小时都可以采收三四十，快一点的话五十斤这样子。这个芽一定要不要插掉，插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还要留两三个节，让它在这里继续吞芽。因为那个客户的需求，他说你插长了老，我们出了钱也买了也是浪费。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圆圆的。
5: 一年之中最好卖的就是今天，差不多十二点就起来了，要不然哪里摘了这么多菜？
1: 长长的瓮菜铺满田野，采摘上来后，洗去浮萍和泥土，立即过秤、包装、发货。以最快速度让消费者品尝到博白特产的鲜嫩脆爽。
0: 五斤两一份。
1: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根瓮菜，瓮菜回馈给菜农的是直抵内心的喜悦。
0: 苏兰，这一块要啥时候才得摘？
6: 然后
0: 北
6: 海你是
0: 搭快递
6: 还是搭班车？
0: 搭班车吧，我们北海车两点钟也有，三点四十也有。
1: 在甘贤等人的带动下，目前我。

0: 白县旺菜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参与的农户多达300多家，种植旺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1: 他们吃得越开心，我们就越开心，乐开花去啦。然后我们的动力也足了。虽然我很忙，但是看到乡村这么多年的变化，客户们那么喜欢我们博白的空心菜，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2: 匠心缔造，品质卓越，值得信赖。广州致青基生物科技，用心创造美。
3: 以好料赢口碑，以匠心铸品牌，四川和君味。
4: 河南大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匠心制造，揽通四海。广西鸿瑞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哈尔滨红宝箱供应链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5: 吃烤肉到常熟，山野里炭火烤肉店，
6: 优选品质，信赖之选，富辽湾。
4: 重庆29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心缔造品质，真材实料，匠心制作，上京俏厨娘品牌，美味之选。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

0: 气。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全屋定制，工厂直营，画派慕上。优贝多羊乳粉，匠心品质，卓越品牌，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风行九区，传承经典，韵味悠长，值得信赖。

0: 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1: 来，
0: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1: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0: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0: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0: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1: 哎呦，哎呀，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3: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0: 特别光芒四射。
3: 哎，谁？
0: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0: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0: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0: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3: 好可爱，
0: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1: 所以是活的。
0: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1: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个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色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摸到了什么让帮小妹大声惊呼？
1: 不用啊，它的尾巴在勾我。
0: 你见过海马宝宝吗？你见过海马爸爸生宝宝吗？
1: 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
0: 遭遇什么问题让农户损失惨重？
2: 每天就损失2000多块钱。
0: 汪汪团专家能否帮他解决难题？
3: 感觉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咱们再找一找。
0: 现场验证又是什么让农户万分着急？
3: 盯一下，盯一下那条，你看。
1: 这个。
4: 哎，闪开，闪开，不要吃啊！
0: 煎炒烹炸，海马都有哪些新吃法？
5: 又香又脆，
1: 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汤。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拯救失踪的小海马》。你可能见过在草原上奔跑的骏马，在动物园里戏水的河马，但是你见过海里的马吗？海马叫马，却不是马。自然界里，海马多栖息在深邃的海洋里，身体虽小，却价值不凡，是泡酒入汤的佳品，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赶海淘金。徐庆辉正是其中一员，但他养殖的海马却出了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徐庆辉，求助问题：海马产崽少。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2: 我在这收点小虫子，用这个水泵再抽这个很小的虫子，把它过滤在这个网袋里面。
1: 抓着了吗？
2: 抓着了。
1: 这什么也看不着啊。
2: 这个虫子很小的，它体长才1到2毫米。
1: 你抓这些虫子干什么呀？
2: 回去喂我养殖的小海马。
1: 特别小的虫子，就1-2毫米，说是要喂小海马。我当时就特别好奇，这小海马得多小呢？
0: 带着疑惑，帮小妹跟着徐庆辉来到海边的养殖场。
2: 我的海马就在这里面呢。
1: 海马养大棚里啊？
2: 对。哇，
1: 这大棚里很暖和呀。
2: 18度左右，有利于这个海马生长。
1: 中间那些黑色很密的是海马吗？
2: 是，这就是海马，刚出生的，很小，1公分那么大。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抓这种几毫米的小虫子了。
2: 这个小虫子正好它能吃进去啊。
0: 海马没有牙齿，吃东西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咀嚼或者撕咬，只能生吞活咽，所以对食物的大小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小海马出生后就要捞出来单独饲喂，养殖户都会根据海马的大小给他们提供适口的饵料。
1: 我看你们海马不养得挺好的吗？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现在是小海马产的量太少了。
1: 小海马产的少？
6: 对，
2: 我现在一共就养了有4000对种马，它每天都在产。4000对种马每天至少要有30只要在下，按正常的话一天怎么也要产5000尾左右，现在一天就2000尾左右，太少了，一条就1块钱了，每天就损失2000多块钱，
1: 一个月就好几万。
0: 一只雄海马一胎可产200多只小海马，而徐庆辉这里只能产100只左右，这让徐庆辉非常着急。
1: 哎，这个海马大呀。
2: 这个是我的种马，就是现在已经产小海马了。
1: 它的头真的特别像马的头，都是那种细长的。
2: 对对，它就是形似那个马头嘛。
0: 海马其实是条鱼，它是

0: 是硬骨鱼纲海龙科海马属的一员，拥有鱼类的标准配置，用鳃呼吸，靠背鳍推进，只不过在进化的路上尾巴变得卷曲缠绕，还长了个酷似马头的脑袋，海马之名便由此而来。
1: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2: 它咬人吗？
1: 不咬的。
2: 真的吗？
1: 试一下。没事没事没事。
2: 硬的
1: 不咬。你看它嘴很小的，咬不到你的。
2: 是我感觉它身上一点肉都没有，全是骨头，
3: 摸上去感觉都能硌手。
2: 哇，它的尾巴在勾我。
1: 它就是靠这个尾巴来固定，把自己固定之后才能休息，不让水冲走了。
4: 作为我们的养殖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仿咱们这个大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像那珊瑚了水草的东西，
2: 放的那个铁架子就是专门供它们休息的。
4: 对，这个海马就是喜欢群居，互相就是缠绕聚在一起休息。
0: 自然环境下，海马这小家伙就爱在浅海的珊瑚和海草丛里安身。它身子骨弱，游得也慢，海浪一来就是个老大难，这也让他们练就了一门绝活，用灵活的尾巴死死缠住身边的海草或珊瑚，向船下了锚。为了保命，他还会隐身术，皮肤颜色说变就变。更绝的是，他干脆学着海草的样子直立起来游泳，往海草里一钻，瞬间就没了影。帮小妹发现有一些海马离开了栅栏，在水中嬉戏，但是他们的动作很是奇怪。
2: 你看这些海马好有趣啊，肚子挨着肚子，然后嘴巴还挨着嘴巴。
4: 他们是一对夫妻，这个海马是一夫一妻制的，出现这种动作证明他们两个相爱了。老一哥你看一下，
2: 刚刚就是他俩亲嘴呢。
4: 对，就是这一对。
2: 他们的肚子都好大呀。
4: 咱们这个是鹏腹海马吗？
2: 哦，它的品种就是这样。
4: 对，鹏腹海马，所以它这个肚子就大一点。
2: 但是我感觉这个肚子好像更大，摸上去像是气球一样。
4: 这个是就已经怀孕了，这个海马。
2: 啊，它要做妈妈了。
4: 这个你说错了。这个是海马爸爸。
2: 爸爸？
4: 对呀。
2: 爸爸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
4: 这个爸爸他肚子有个大的育儿袋，他可以里面装载这个小海马宝宝。
2: 太神奇了。
0: 在海洋里，海马的家庭分工很特别，他们是少见的爸爸怀孕的物种。谈恋爱时，他们会跳一段温柔的贴面舞，之后妈妈把卵产进爸爸的育儿袋里，便由爸爸独自孕育新生命。从此海马奶爸就正式上岗了，他得揣着这一兜小生命直到他们平安降临，这可真是自然界少有的男妈妈担当。为了提高海马的产崽数量，徐静辉还专门增加了种海马的饲喂量来补充营养。
4: 开饭了。
2: 遇到水以后饵料它是会变软的，
4: 里面都是小虾，慢慢的化，它一边化着你看它就吃了。
2: 哎，它好像是缩进去的，
4: 吸进去的，
2: 嘴巴挨着饵料以后一缩就进去了。
0: 海马长有一根长长的嘴巴，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像吸尘器一样将食物吸进肚子里。帮小妹看到饵料刚进入水里就吸引了很多海马来抢食，画面很是壮观。而在自然环境中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饵料，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为了繁衍扩大种群，海马进化出了特别强的繁殖能力。一只雄海马一年产10胎左右，每胎200多只，可产2000多只小海马。海马有着这么强的繁殖能力，而徐庆辉却遇到了产崽少的问题。海马出生时体长1厘米左右，养殖5到6个月长到14厘米左右，达到性成熟。徐静辉会挑选一部分留作种马，其他的作为商品海马销售。
5: 它晒的干海马
4: 一般都是要干品的比较多一点，甚至了再摆好再一个一个的晾晒。
0: 海马体内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酶、甾醇等成分，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本草纲目》中记载，海马有温补肾脏、舒筋活络的功效。
2: 辉哥，听您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4: 我是河南的，17、18岁就过这边打工，那个时候是养鱼、养虾。
0: 像鱼虾这样传统的海产，养熟悉了后，他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新兴的海产养殖——海马。
4: 现在投资有50-60万了。
5: 这笔钱的话，就是打算买座房子，把老家的孩子呀、老人都接过来，在这儿安家，不是吗？
4: 老大在家跟着他奶奶呢。

0: 老小现在跟着我们了，
1: 他现在创业，支持他把钱先投到他这上面吧。
2: 创业的艰辛，家庭的压力，这让徐庆辉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徐庆辉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海马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于兰良，从事海马养殖10年，年繁育海马2000多万只。
3: 现在是凌晨3点，专家于老师约我们这个时候来找他，说是要看一个神奇的画面，到底是什么呢？走，咱们去看看。
4: 马上就要产小海马了，一般都是晚上产。
3: 哎，它肚子在动。
4: 你看它弓腰了吗？生小海马它需要很用力，看这个姿势，小海马出来了。
3: 哇，它是喷出来的。
4: 对对对对。
3: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看到海马生孩子，它就是把背弓起来，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好神奇啊。小海马刚生出来是白色的，
4: 因为在育儿袋里面它是不见光的，是白色的，出来了以后就变成黑色的了。
2: 帮帮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农户疑惑不解？
5: 哎，我真的不大相信，
3: 真的是很疑惑。
2: 现场验证又是什么让农户万分着急？
4: 盯一下，盯一下那条，你看。
3: 哎，这个，
5: 闪开，闪开，不要吃了！哎呀，我心里面特别着急，当时。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帮徐庆辉解决海马产崽少的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于兰良来到了徐庆辉的养殖大棚。
4: 哎，这个公海马的育儿袋发育的不好，有的海马呀，你看这一条，它就没有鼓起来，发育的不好啊，育儿袋有点小。你看一下这两条，很明显，这一条这个育儿袋就很大的，发育的很好，这一条的育儿袋有点小。
2: 这公海马的育儿袋和小海马产的少有什么关系呢？
4: 母海马呢，把这个卵子呢，它是排到这个公的育儿袋里面。它如果是育儿袋大的话，它可能这次排的卵呢，就全部能受精受孕，或者是在育儿袋里面。如果是育儿袋过小，进到育儿袋里的卵子呢，就会小一点。
8: 它的容量小。
4: 对，或者是说卵子进到育儿袋里面，它可能也不能有一个正常的发育，因为空间太小了。如果这种这个发育不好的这个海马的占的比例要过大的话，它就会影响整个海马的一个小海马的一个产量了。咱们捞出来挑选一下，观察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3: 咱要验证一下、
4: 验证一下，好吧。
2: 三人穿上水裤进入养殖池，用网兜将池子里的海马聚拢在一起。
4: 你看这个育儿袋就很小了，就得单独挑出来。
2: 种海马一般都是按照公母1:1的比例配对养殖，挑选过程中专家发现，徐庆辉这里的母海马个头比较大，品质也都很好，问题主要是在公海马上。
4: 这一盆的话能有40-50条，你这个池子能有多少数量？
9: 放了500对。
3: 那咱们这不合格的比例将近10%了，
4: 有点偏大。正常的比例的话，它应该是在2%-3%。
3: 那咱是不是找到原因了，于老师？
4: 它总共占比10%嘛，不至于造成小苗的产量下降这么多，感觉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咱们再找一找。
9: 行。
2: 专家又来到另一个车间查看，徐庆辉的妻子正在捞刚出生的小海马，没想到专家一下就急了。
4: 这怎么8点多了，你才捞海马呀？太晚了。
5: 这个捞小海马的时间还有规定的时间吗？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当时我就很纳闷
9: 儿，晚一点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大海马会吃小海马的。
5: 大海马还会吃小海马吗？我从来没看到过。哎，我真的不大相信。
4: 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明天早上咱们早一点来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小海马被大海马吃掉这个现象。
2: 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专家和农户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来查看，结果究竟如何呢？
4: 你看一看，盯一下，盯一下那条，你看，
3: 你看，哎，这个，
9: 哎呀，还真有吃的，
3: 噌又上来吃了一口小海马，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大海马上来，嗦了一下，又吃了一个小海马。
4: 你看，你看，大海马嘴里小海马游呢。
9: 哎，闪开，闪开，不要吃！看到大海马在吃小海马，哎呀，我心里边特别着急，当时不行，我得赶紧拿东西捞。
4: 对对对，拿草网，赶快捞吧！来来来，我们俩上去。
9: 哎呀，快点捞，赶紧捞啊！这吃一条少了一条啊！
2: 三人齐心协力，总算把池里的小海马抢救了出来。看着劫后余生的小家伙们，徐庆辉很是纳闷，大海马怎么会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呢？
4: 海马饿了一晚上了，灯一亮，海马就自己就游起来了，它就到处找食物。另一方面呢，你看看抓这个小海马呢，和抓吃那个饵料康虾个体大小都一样，所以说它可能就会误认为它那是饵料了。
9: 哦，是这样的，
4: 所以就造成是大海马吃小海马了，
9: 怪不得每天都是产那么少，原来都是让它吃了。
2: 小海马被吞食的危机基本集中在清晨天刚亮或开灯瞬间，而八九点钟之后，大海马吃饱了，徐庆辉自然观察不到小海马被捕食的现象。
3: 徐老师，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哎呀，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每天海马的产量正常的话都是在10万尾左右，突然有一天啊，早晨捞这个小苗量不到2万，我就找这个原因。值夜班的后头告诉我，昨天晚上忘关灯了，这海马吓得小崽呢，就让它吃掉了。
2: 海马的活动对光照有一定要求，一般都是白天活动，晚上休息，尤其是捕食，它只在有光的环境中吃东西。除此之外，海马的身体构造又很特殊，它没有胃，无法存储食物，需要不停的进食。那么在天刚亮的时间，也是海马最饥饿的时候，它们会快速的捕食周围的猎物。而且海马又是一名速度极快的猎手，只需要0.005秒就能将猎物吸进嘴里，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所以如果不盯着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发现它在偷吃小海马。小海马少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4: 你有时间啊，可以到我那去参观一下。
2: 什么样的场景让农户大开眼界？
3: 哇，好有仪式感呀！
9: 在于老师这又学到东西了。
2: 煎炒烹炸，海马吃出新花样。
4: 油炸海马啊，海马佛跳墙。
2: 海马为何被称为海里最强刺客？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家人们，你知道吗？海马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它是泡酒的滋补佳品。但是，海马不是只能泡酒，它还能做很多硬菜。今天带你解锁海马的隐藏菜单。友情提示：海马是保护动物，养殖的才能吃哦。先来个硬菜，海马佛跳墙，海马提鲜，鲜味直接拉满。鲍鱼、花椒、海参裹挟着海马的鲜汁，鲜香软糯还不腻，一口下去滋补又过瘾，宴请亲朋端上桌直接封神。爱吃虾仁的宝子看过来，虾仁海马粉，取新鲜大虾，剥去外皮，裹上面糊，油浴出锅，再以沙拉酱调和。另一边，海马磨粉，鲜香的海马粉点缀在虾仁上，没有腥味，只有虾仁的 Q 弹和海马的鲜醇，老人小孩都爱吃。谁能拒绝一份香酥的油炸海马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软嫩不柴，一口一个嘎嘣脆，吃一次就上瘾，再也忘不掉这个味儿。解锁海马家常新吃法，海马粉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自带淡淡的鲜香，不噎人不寡淡，简单又滋补，全家都爱这口烟火气。求助人徐庆辉遇到了海马产崽少的难题，帮帮团专家于兰良现场调查，发现养殖户在选种海马和捞小海马的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为了让徐庆辉掌握更多的海马养殖奥秘， 专家邀请他来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3: 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呀？
4: 我们早晨呢都是不开灯，这个天不亮，我们的人员都到齐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10: 好了。
4: 三、二、一，开灯。
3: 哇，好有仪式感呀！
11: 大家捞的快一点。
4: 我们争取了半个小时之内呢，我们把那个小海马的全部捞光。
9: 没想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捞这个小海马了，还那么多人，好像在抢收一样。
12: 于老师，我那边现在就我媳妇儿，我们两个人少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4: 带着头灯吧，一个池子捞，一个池子捞，这样的话局部的有亮光，没捞到的池子它没有光亮，海马它还不会吃它。
2: 学到了如何捞小海马的方法，那么海马育儿带小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专家带着农户来到另一个车间一探究竟。
13: 加油
14: 加油加油！
3: 你们这是忙什么呢？还在喊加油？
14: 我们在挑海马种呢。
4: 挑这个海马种呢，要选一些个体比较大的，也没有伤病，也没有畸形的，又要选得好，还要选得快。
12: 哎，于老师，我看这些大家挑得很快，我可不可以参与一下？
4: 可以可以。
3: 于老师，您看质量怎么样？
4: 还是不错的，有个别小一点的、啊、你看这个又瘦又小啊，这样就不适合当这个种马了。
12: 在于老师这又学到东西了。
2: 参观完养殖场，专家邀请徐庆辉和帮小妹品尝海马美食。
3: 哇，这么多好吃的。辉哥，你吃过没有？
12: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海马能做这么多美食。我那边的海马我也不舍得吃，从来不舍得吃的。
4: 来尝一尝我们的油炸海马啊，
12: 又香又脆，
4: 尝一下海马佛跳墙。
3: 哇，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汤。
4: 现在大家呢对这个海马呢也有充分的认识，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12: 我一定会加油，好好再继续努力，把海马养好。
2: 全体注意，海马爸爸要生孩子了。海马它不是马，其实它是一种鱼。更为神奇的，它是地球上比较罕见的是由爸爸来负责生孩子的动物。海马爸爸拥有一个超大容量的肚皮，海马妈妈会把卵子产在海马爸爸腹部的育儿袋里。肚子越大，能装进去的卵子也就越多，所以备孕期间的男妈妈们没事会凑在一起，相互观察对方的肚皮，交流育儿经验。
15: 兄弟，你的肚子很大啊，能生好几百。
16: 哪里哪里，你的肚子尖，能生好几千。
2: 海马爸爸能怀孕是不是已经很神奇了？那么接下来咱再看看他生孩子的场景，更是威武霸气。生娃现场堪比火山喷发，你会看到海马爸爸把身子一弓，再用力一顶，走你。小海马就像装上了发射器，砰砰砰，被一个个弹射出来。海马爸爸一次可以生产200只左右的小海马，多的能到上千只。刚生下来的小海马外貌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能游能吃，自食其力，完全没有新生儿的样子。一次生200多个，这起名字可是有点麻烦。正当海马爸爸愁着怎么给这么多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顶着大肚子的海马妈妈又出现了。
17: 你不要过来啊！
2: 你知道吗？海洋里的最强刺客是谁？大白鲨，一口下去能把海豹咬成两截，但捕猎成功率只有48%。海豹呢？南极水域里的死神，捕猎成功率也只有64%。真正恐怖的猎手不在深海，不在远洋，而是在你可能去浮潜的潜水区里。它长得很是奇怪，没有像鱼一样的尾鳍，游泳更是烂得一塌糊涂，但它的捕猎成功率超过90%。它就是海马。它们的身体就像是用各种动物的零件拼起来的怪物，眼睛像变色龙，左右双眼能各自独立运转。在捕猎时，它可以用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猎物，又能用另一只眼睛观察后方是否有危险。尾巴像猴子，能卷住东西固定身体，全身披着一层铠甲。

坚固又灵活，并且它还是一个伪装大师，身体的颜色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配置简直就是为了猎杀而生的。海马喜欢隐匿在海草中，慢到近乎静止地靠近猎物，然后脑袋猛地一甩，用管状的嘴巴把猎物吸进去。他把这一捕猎方法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这个速度快到你的眼睛根本反应不过来，你只会觉得猎物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海马也被称为海洋里最顶级的伏击猎手。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我叫魏学忠，家住重庆市吴起县天元乡。我的女儿叫思怡，今年16岁。2022年3月，家里发生火灾，为了逃生，她从3楼跳下，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大脑也受到损伤。经过抢救，女儿终于醒过来了，但是她走路不稳，记忆力大不如从前，学习也变得非常吃力。我们希望得到乡里乡亲、节目组的帮助，帮我女儿更快更好地恢复。
3: 收到求助后，栏目组来到了魏学忠所在的重庆市巫溪县天元乡。此时的他正在忙碌。
5: 魏叔叔，是您吗？
4: 哎，你好，小李。找他们村里面申请了个公益性岗位，哎，每个月500块。在前面那个路口到这个路口，一共有1公里路，哎，马上扫完了哈。
3: 魏学忠个头不高，年过半百，和肩上扛着的大扫帚比起来，身躯略显单薄。他告诉编导，3年前的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他的家，还带走了妻子的生命，家中的所有积蓄都化为灰烬。
4: 谢谢啊。
3: 给女儿治病的费用基本全靠借贷。为了照顾生病的女儿，魏学忠不得不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1个月500元的公益性岗位，他已经干了2年多。
4: 他开始主要就是语言功能丧失，医院做那个康复的时间，那个老师医生给他做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每天教一个字和一句话。这样。
3: 火灾后，13岁的魏思义失业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为此，魏学忠没少费心思。经过1年多的努力，魏思义的生活已经基本能自理了。可眼看新学期将至，女儿能否独自应对校园生活呢？魏学忠心里也

0: 没底，他把希望寄托于栏目组。
1: 运黑来的就是我家的，当时就他们住在晚上两点钟，他们住在三楼嘛，下面门是个超市，燃了以后他们在上面不知道嘛，就上面跳下来的，他跳下来在上面担了一下，担在公路上的，他就保住了嘛。他母亲就是也在上面跳下来，摔在一个公路上的，拉上救护车就死了。当时我在外地打工嘛，不在家，回来以后天都塌了。
0: 2022年3月5日，外出打工的魏学忠刚刚抵达重庆的工地，便接到家中突发火灾，妻女一死一伤的噩耗。
2: 当时不敢说是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可以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从来没哭过，就那种情况我在那个楼上嚎声大哭的几个小时，我也非常愧疚。以前对这个事情我总觉得我就专心的赚钱，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从出事以后想了很多，很苦恼，一个人在床上睡觉不自觉地流出眼泪，早上起来枕头湿的，也不知道怎么的，很自觉的他就会流着泪。
0: 在村里的帮助下，魏学忠虽然重建了房屋，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家总显得空荡荡的。特别是女儿魏思义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孤僻，甚至很多时候她将自己锁在房间内，不愿意跟人沟通，这让魏学忠很担心。
1: 喂，魏思义，小医生，开门，慢腾腾的，快点嘛你，开不开门？啊，
3: 那我跟思义聊一聊。
1: 好好，谢谢。
3: 我刚刚注意到你把门锁了，爸爸还有点不高兴，这怎么回事啊？
4: 他不经我的允许，他就把那个门怎么打开的，他也不敲门。
3: 爸爸没有那么细腻，有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
0: 交谈中，魏思义告诉编导，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自己本身对父亲的印象就不深，加上自己的失忆，如今的魏学忠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因此父女俩的沟通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5: 比如说我们在追剧，他会把追剧放到学习。比如说我和姐姐，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然后他会把历史转到学习。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跟这个学习啊、努力啊、坚韧啊、就是伟大啊什么什么什么挂上钩。我真的很不理解他，这他一来就那种无名火。
0: 魏思义也坦言，三年来魏学忠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他心生感动，并且接纳了这个父亲，只是现在父亲以爱之名处处管着他，这让他受不了。
3: 因为爸爸呢向我们求助说，你的这个脚呢走路还有一定的问题，你能先走两步让我看看吗？
0: 对于魏思义来说，那场火灾留下的不只是看得见的身体创伤，更有一道藏在心底难以驱散的阴影。
3: 咱们先去医院看一看，看这个思义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1: 好，
3: 慢点。
0: 为了帮他进一步康复，栏目组找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廖正步，此刻他正在巫溪县人民医院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6: 思义还记得我们吗？记得。这恢复怎么样呢？
0: 原来廖正步医生与魏学忠一家已经是老相识了。三年前发生火灾时，廖医生正在巫溪县双涧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是他在第一时间将重伤的魏思义抢救了回来。后续他也一直关注着魏思义的恢复情况。
6: 要引进向这边看，哎，向这边看。不错不错不错啊，把这只脚抬起来，对抗我，用力，我往下面压，你往上面抬，
7: 使劲，
6: 啊，这只脚啊，抬起来，哎呀，这只脚的力量都大得多啊，都还是不是， 这个呢，往上面敲一敲。
5: 我敲不了。不
6: 敲不了是吧？
7: 他那个脚敲不下下面。
6: 那个是那个大脑受损的一些表现。这边的那个筋反是增强的。现在目前的失忆的恢复还是不错。我们待会儿来做一个那个头颅的 CT， 然后做个脑电图，看一下颅内的情况的整体恢复情况。
0: 廖医生的话让父女俩感到莫大的宽慰，魏思义也对未来的康复之路充满了希望。他穿梭于各个检查室之间，积极主动地按着医生的指令做着各种动作。下午检查结果出来了。
6: 思义，总的说来恢复不错啊！你看我们那个大脑整个的结构，它都是对称的。当时呢，我们去了骨斑，然后把那个颅骨啊也修不好了，所以整个说来这个脑的结构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对那个学习要有信心，是吧？
8: 你要加油了，现在是正常人了，晓不晓得？啊，再不是说以前生病在养病阶段，
6: 增强信心，他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9: 那我就带他回去了，好，
10: 谢谢，
9: 谢谢，谢谢廖医生，
5: 拜拜，谢谢廖医生，
10: 好，拜拜，谢谢。
0: 虽说魏思义的身体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编导心中仍牵挂着父女俩之间的矛盾。得知这一情况后，廖医生当即带着学生马军登门家访。打算结合魏思义的日常生活环境与习惯，为后续康复方案给出针对性建议。
6: 现在那个走平路来改善很多了，这上梯子来还有一个
8: 梯子，它还有它的侧步后推，
6: 这还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就按照我跟你讲的那个方法再进一步的训练。
0: 廖医生和马医生详细询问了魏思义的日常情况，并结合家中场景，针对性解决了他康复运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知不觉间就忙到了饭点儿。火灾后，魏学忠既当爹又当妈，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他决定做一桌好菜来感谢两位医生对自己的帮助。
8: 来啊，菜齐了，赶紧吃，赶紧吃。
6: 哦，
8: 来
6: 啊。对那个下一步读高中或者读职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呀？
5: 高中当然是想读高中，
8: 但是我选择的是读职高嘛，因为他考不起，他成绩差，他不花不够力嘛，
5: 我哪也不努力哦，而且我一年努力在这说他一个，而且不是还有一个学期吗？
8: 有一个学期三年都没努力，最后一个学期努力作用嘛，当然我希望你能够成功，最后一学期赶上那也有可能嘛。
5: 再努力了，我一
8: 再努力
5: 了
8: 是不是？好，快吃完，
6: 那我吃饭吧。
8: 不吃吗？
6: 哎，
8: 你跟谁哟？
0: 餐桌上，大家谈到了中考，围绕上学这个问题，父女俩的矛盾也在医生面前暴露了出来。
8: 经常我跟两个一起吃，吃着吃着，你说到学习的问题，最后你多说一句，他就把碗撵走了。
10: 不要着急，他还是比较小。
8: 不好，就他是不是神经有问题还是？
10: 那个恢复有过程，你像毕竟从三楼摔下来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应该很不错了。
0: 对于魏思义而言，读高中不仅是他的梦想，更是他对曾经那个优秀的自己的执念，也是梦中母亲的期盼。
5: 我做过一个梦，就是在那个门口旁边，他玩手机，他买快递，他刷剧，因为我觉得妈妈她也希望我考大学。初中的时候，因为我语文成绩很好嘛，我在学校这边很那个，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作家，或者当一个卖花的。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这人好焦虑啊，其实我也很焦虑。
11: 数学我看他有一次中考、月考考15分，所以我非常担心那个学习状态。当然我们，也没读多少书，也不懂这个学习的方法。我经常跟他说要他发挥学习，今后找到个最起码你自己的生活来源有，不要依靠别人生活，就是这个想法。但是他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他经常说不是我很年轻吗？你就知道我没有生活来源吗？
5: 生病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了，说我不知道自己除了学习之外我还能干什么。爸爸他有时候总是说当公务员当医生，但是我不喜欢啊，他老是这么说。
6: 各坎坷360行，行行出状元都没问题。
0: 廖医生目睹了父女俩之间的隔阂，当即意识到魏思义最棘手的问题不是身体的创伤，

0: 而是他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断裂。于是他建议魏学忠带女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希望能从根源上化解父女间的矛盾。
1: 马老师，这是我昨天给你说好的魏思义。
0: 尊重魏思义的个人意愿，我们给了他和心理医生单独沟通的时间。魏思义也缓缓敞开了心扉，吐露了心底的迷茫与压力。趁着这次机会，魏学忠也向心理医生倾诉了自己的焦虑。
2: 他现在就是不愿意跟我沟通，什么事情你跟他说他就叫他闭嘴。他成天放在家里的话，就把房间一关，门一反锁，拿不出手机就可以一天不吃饭。
3: 他的成绩下降了，他会失去自信心，会自卑。他会不停地玩手机，在手机来寻找，就是心理上来寻找他的那种快乐和寄托。
4: 那有没有没得办法改善的那种状态？
3: 治疗上肯定是需要，他一个是我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作为家长呢，我觉得你们还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经常多关注啊。我们和多联系，及时来我那儿复诊啊，去看一看。我们从心理上和药物上以及一些其他方法上，该提些帮助啊，使他尽快的。
0: 经过心理疏导，魏思义释放了内心的压力。魏学忠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不该以爱之名过度干涉女儿的选择。廖正部得知这一情况，又了解到魏思义即将返校，便决定去学校看看，希望能将医疗康复与日常学习相结合，帮助他改善记忆，重拾自信。

0: 车厢里魏思义轻哼着小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魏学忠也会偶尔透过后视镜望向女儿，他心里明白，孩子的成长需要的不只是守护，还有适时的放手。鉴于魏思义的特殊情况，学校特许魏学忠前来探望。抵达学校后，魏学忠习惯性地忙碌起来，细心地帮助女儿整理物品，铺好床铺。收拾妥当后，他仍放心不下，便找到班主任向老师聊起了女儿的近况。
1: 老师，你好。
2: 你在寒假期间表现如何啊？
1: 洗衣服、洗澡，自己洗的，把衣服丢在洗衣机洗的凉起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进步。
2: 他现在恢复面真不错，我们共同努力。
1: 我说叫他去读职高，他果然要读高中。他那个成绩我看哈，儿子还差些得很。希望那一学期呢，
2: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给他给准目标，适当的目标，让他慢慢进步。
1: 他的目标还是当作物家哟。
2: 那可以从
1: 我都感觉他的目标蛮远大呀。
0: 我们留意到，就在魏学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和班主任讨论魏思义的学习成绩时，魏思义不自觉地低下了头，手指也紧紧抠着笔，神情里满是难堪。
3: 他之前没有那么唠叨，但是我现在生病之后，他也经常唠叨我。其实我的压力也有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压力，就是我想自己变强，我想变成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0: 由于记忆受损，本该就读初三的魏思义在2023年9月返校后，不得不从初一重新开始学习。更为艰难的是，他的记忆力大不如前，这让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挑战。
3: 因为之前很优秀，但是后来有一些失败的感觉，觉得生活很没意思。其实真的是很想努力的，就是当时，但是脑子他就是不让你努力。
2: 他可能有点自卑吧，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有以前的这个记性好，还有那反应比较慢。以前可能读个2遍3遍就记住，但是现在可能要读10遍以上才能记住。他自己就跟我说，哎呀，这个东西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我曾经见过的。他自己也很着急。我觉得他每天只要有进步，身体有恢复就很好。
0: 和班主任交谈间，魏学忠接到了廖医生抵达学校的电话，便匆匆赶往校门口。廖医生深知学习是父女俩最大的心结，因此他希望在班主任的协助下，将医疗康复训练融入魏思义的日常学习中，进而提升学习效率。
1: 开始来学校的时间，学校不愿收他，他因为不会走路吧，他走路还要人牵着的。我给他学校说好话，做一个旁听生，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每天在这里陪着他。咱们学校看着我天天在这里很辛苦，后来给我搞了一间房子住在这里，每一天他在教室里面坐着，我就在走廊上坐着。
0: 那几年，魏学忠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在女儿身边，从清晨的上学路到中午的食堂时光，再到傍晚的放学归途，每一个环节都不曾错过。如今女儿就要独自前行，她心中虽有万般不舍，却也只能默默注视。
1: 向老师，这个魏思仪那个医生，那个来看她，
4: 这怎么样呢？现在思仪的话，那个学习成绩这些，
2: 可能对家人来说可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哦，进步不小。
4: 骨脑损伤过后，她的功能受到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要叫多看、多听、多写，让她的脑功能的重塑和形成很好的记忆力。
2: 我打算呢，让她准备一个错题本，让她不断的练习。
4: 这肯定很能帮助他的记忆提高，
1: 那这肯定对他有好处，
4: 和计算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个非常好。
2: 我就从这些方面来做。
4: 谢谢谢谢。
1: 再就是他这个不爱运动，这个长胖了，老长胖了。
4: 这个呢，待会儿我们就找到体育老师，我也交流一下，让他如何把那个右脚呢、肌力呢训练起来。
0: 针对魏思义的情况，廖医生专门找到了体育老师，详细阐述了魏思义目前的健康状况。 并传授了一套适合他在体育课及大课间开展的康复训练动作。面对医生的专业建议，体育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5: 现在我们作为学校还是有一种担心，这些体育运动对他来说不适合，或者说怎么样，
6: 大幅度的运动呢，还是甚至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是不太适合，就是有时候可以加强他那个右下肢的筋的锻炼和平衡功能，比如说平时给他做一种单脚的站立啊，还有做做那个下蹲呐、那个等等，把他的那关节的活动还有肌肉的运动呢，给他让他更加强一点，循序渐进一步的来、好吧，
5: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
0: 时隔三年，魏思义终于重新上起了体育课，他的动作虽然不够标准，但那份努力和发自内心的快乐却清晰可见，他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灿烂，洋溢着自信与希望。
5: 慢慢来吧。
2: 你今天体育课感有
3: 啥？就是成就感嘛，因为觉得我自己做不了的，然后但是我自己做得了，然后就非常有成就感。
7: 他还是很乐观的，经常在课间休息了他就哼着小调笑嘻嘻的。我觉得这个魏思义哈，现在是越来越好了，生活上基本上能自理了。
0: 看到女儿的状态好了不少，魏学忠松了一口气，放心离开了校园。火灾后，为了弥补无法外出打工的收入缺口，魏学忠既要耕种家里的三亩地，又要打扫街道卫生，还养了三头猪、十几只鸡，干了一些副业。他的勤劳也让这个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1: 在别人眼中觉得我很坚强，在孩子认为我也很坚强，其实他们都没吃过我这个苦，他们也不理解。今天医院通知要交钱，明天通知要怎么治疗，差钱了不知道咋去弄，就这样过来了。只有自己走过来才知道自己有多艰辛，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的。
0: 尽管日子过得辛苦，但魏学忠从未想过放弃。他心里清楚，自己多一份收入就能给女儿多添一份保障。如今看到女儿也在努力适应校园里的独自生活，他感到非常欣慰。

0: 为了让女儿在学校更好的学习和生活，魏学忠决定卖两只鸡，给她添置一些日常用品。
1: 你都生下来了
2: 啊，今儿走。
1: 好的，
2: 两个鸡贼，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共是9斤重。学生要上学的，你给我转在那个微信上行了。
1: 好，转在微信上
2: 啊。
1: 好的，
2: 出去。
1: 好，感谢啊，
2: 再见啊，
1: 哎。

0: 很坚强。
1: 谢谢你对我的评价，我还是算坚强的哈。因为有些时间我也看着你学习的问题，我也非常着急，喜欢说你催你，也非常反感。我希望你要理解爸爸哈。
0: 就是怎么说呢，我讨厌他，但是我也说不出来我恨他，因为我没什么可恨他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赚钱，然后我生病之后一直在保护我，在照顾我。看到爸爸的这些白发呀，他的苍老，我确实很心疼他。他是我爸爸呀，我不能爱他，我爱谁？
2: 女儿的话让魏学忠宽慰许多。廖医生也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在县医院定点帮扶多年，魏思义后续的康复治疗在这里就能得到妥善安排。
3: 通过多批的医疗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在最近几年开展了十几项的新技术，填补了我们巫溪县人民的医疗技术空白，也把我们巫溪县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一个整体提升。
2: 一段时间后，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魏思义的走路状态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同时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管理情绪，勇敢面对挫折。魏学忠也渐渐懂得了尊重与放手，如今父女俩终于慢慢读懂了彼此。未来他们将以更加从容的姿态携手迈向新生活。

0: 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苏八爷，
0: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故存亡。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1: 边转边晃，
0: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哇！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2: 崔崔，哎呀，我都会说话了，
0: 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三位来到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
4: 哎呀，我一到咱们崔村啊，我觉得咱们崔村的朋友们太幸福了。首先有咱们崔村红苹果，还有咱们昌平草莓，有70多个品种呢。
5: 崔村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西域村，有3000多亩原始橡树林，老漂亮了，那是咱们京郊的天然氧吧。
1: 只要来到咱们崔村镇，指定大饱眼福和口福。今天呢，我们有6组能人集聚崔村镇，2位推荐官要各带一队同台较量，现场观众进行投票，哪队获得的票数多，哪队将会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4: 谁推荐的能人不仅能让自己的才艺出圈，更让咱们崔村的特产出圈。
5: 我要推荐那个能人，那是相当厉害。哎呦，
4: 且慢呐！
5: 有咋的？你要咬我呀？
4: 推荐这位能人要是再不上来呀、
5: 咋的？
4: 就咱们准备那一筐崔村苹果，都让他给造了啊！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二。
1: 到底，我从哪边救你？
2: 可强这是热个身，
1: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
2: 不，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1: 稳住啊！
2: 哎呦，哇，还可以金鸡独立，
1: 单腿支撑。

0: 哇，连续两个跳绳。非常的稳，三四五。哇，帅不帅？可翔是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1: 这个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0: 窝着身子啊，
1: 京剧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0: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1: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0: 就问问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2: 没看过，
0: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2: 太精彩了。
1: 哎呀，漂亮。
0: 来给可强加加油，好不好？可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可强强不强？
1: 强！
0: 太让人惊艳了，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可强，先问一下你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这个换管练了。现在有15年呢，
0: 15年啊！
2: 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
1: 接下来我们可强啊，表演一个更强的，表演一个在5层管上头晃管。
2: 如果要是在晃5层管这个基础上突破一下自己，
3: 我可以试一下，我可以试一下。
2: 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1: 这还有这个好，
0: 这小
1: 喜欢，
0: 摘下眼镜看一眼。
1: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机会，你看看那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3: 我试试。
4: 可强在5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钟就算挑战成功。
0: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1: 真的晃到5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2: 又误，哇哇！哎呦妈呀！
0: 手里边有5个球啊！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360度旋转，
1: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哎呀！
2: 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1: 咋样？
2: 我有一种感觉啊，
1: 你说说，
2: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1: 哪有你这样的呀？
0: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2: 对，
0: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3: 换管落高的就是练过8层，但练过8层
1: 真长脸，
3: 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看？

0: 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好，哇，哇，哎呀，八层晃管坚持了十秒。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
2: 真棒。
0: 极致的平衡就来自于极致的专注，极致的成就也来自于极致的坚持。谢谢你李可强，谢谢。
2: 可强是把脚上的这个平衡玩得倍儿棒，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是把头顶上的平衡玩出了新花样。
3: 我是宗怀杰，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守护属于我的美好时光。草莓丰收季，鲜酿草莓汁是最潮的选择，但我酿造草莓汁的方式却与众不同。时光慢酿，七十二摇，摇出鲜醇，绝活锁鲜，一杯敬尝，本身口口香。在崔村尽享美好时光。
1: 大家好，我叫宗怀杰，来自河南，这是我的表演道具，你们都闪开点儿。
0: 转起来，哇，
1: 哦，这什么意思啊？
0: 旋转，上面篮球也在转，
2: 厉不厉害？哇，
0: 这个平衡的支撑实在是太难把握了。
1: 老师有没有方法
4: 教您这个转镰刀？可能太危险了。
1: 是，
4: 我们来一个最基础的筷子转篮球，
0: 就是在筷子上把篮球转起来。你可以接力是吧？你拿筷子，
1: 拿筷子。哇，老师太厉害了！哎呀，
0: 这是怎么练就的？
4: 他往哪跑你就往哪跑，老简单了。
0: 你跑了多久？
4: 将近三十年。哇，
0: 三十年
1: 啊！三十年的功夫。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宗怀杰的手啊，全是茧子，都是练出来的是吗？三十年的勋章啊！
1: 刚才这露两下太简单了，哎，就是有没有更厉害的给我们展示展示？
2: 这就是开胃小菜啊！接下来他要展示的，我敢保证，你们都没见过。
0: 好，
2: 哇，猜猜这是啥？
1: 这不是鱼竿吗？难道你要到咱们龟村来钓鱼来？
2: 像鱼竿，但它不是钓鱼用的。
0: 这个伸缩大概能有多高啊？
4: 有十八米。
0: 十八米啊！那你接下来要这个鱼竿要怎么展示？
4: 那您瞧好了。
0: 好，把这个篮球放到了杆子的最顶点。刚才宗怀杰说有十八米高啊，哇，
1: 现在已经有十米了。
0: 现在有六层楼，还在不断的升高，然后还要抬起来，用下巴顶着，
2: 厉不厉害？
0: 再加上他本人的身高差不多近二十米，好，下巴顶完之后换到了额头。天哪！
2: 哇！最厉害的点就是他可以随意的切换点位，
0: 肩膀。
2: 我们想看他放在哪里，就可以放在哪里。现在是肩膀。
0: 从肩膀又到了手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又到了手指。哇，
2: 天哪，
0: 太厉害了。哇哇，小心小心小心，真厉害，身怀绝技。特别是什么呢？他能换部位， 那一开始下巴，然后到了这个额头，又到了肩膀，最后是手指。你过来呀、啊！
2: 我们可不只会这些，它是独创国潮非遗板凳龙，把龙图腾都融入到了这个板凳龙里的表演，那才是独一份的牛，相当厉害了。
0: 大概这一个板凳有多沉呢？
4: 5斤左右。
5: 那您今天这个板凳龙一共能有多少个板凳？
4: 有24个。
0: 24条板凳，120斤。你要把它抬起来是吗？用什么部位？
4: 用胳膊把它抱起来。哦。放在肩膀上，举到头上。
0: 那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板凳龙飞龙在天。24条板凳，120斤。抬起来都很费劲儿啊！
5: 力，都说力多千斤，我看今天怀杰就有这个能力。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5: 没错，
0: 力能扛鼎，气压万夫。哇！放到了头上，找一个平衡的支点，120斤24条板凳龙在他的头上稳稳的。起来，这就是龙抬头啊，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
2: 对，我特别担心，因为它这个板凳都是灵活的，一个个卡上去的，我怕掉下来。你不觉得这个其实平衡更难找吗？它前后左右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比鱼竿顶球要难度大太多了。
0: 吹穿红运，四季美，我乡京郊，万家田。哇，这个太厉害了，一点儿都没有气喘吁吁，这是你的极限了吗？
2: 我们没有极限，就是今天板凳有极限了，就带这些板凳，多往我们能顶的比这还多。
0: 这底下都是板凳啊，观众坐着的呀。
5: 你们把这个板凳给我用用行不行啊？
0: 来，
5: 行，来，我给你加4条，你看你行不行？
4: 挑战试一下吧。
0: 28条板凳，差不多140斤左右。
5: 搭完这个板凳啊，他已经掌握好这平衡了。但凡多加一点点重量，对他的平衡都是一个影响。我觉得是难上加难。
0: 哦，他要加在后面。
2: 哎，他倒了，他倒了。
5: 来凳子，来来来，
0: 28条板凳，140斤，
5: 试一下，来，
0: 好，140斤，28条板凳，大家看，增加了4条板凳，重量又增加了20斤。但是平衡的难度不止重量增加4条板凳这么简单啊！
5: 来，最后一下看能不能。哇！哇！飞龙上头，
0: 把一种祝福送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和现场的朋友们，祝大家龙凤呈祥，龙飞凤翔，龙颜凤姿，龙起云霄，龙翔虎步，龙吟大海，蛟龙得水，生龙活虎，元龙豪气，笔走龙蛇，虎跃龙腾，跃龙门，人中之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百事顺遂，万事兴隆。
5: 好，
0: 有一点儿风，它就会受到影响，整条板凳龙就会倾斜。
5: 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有头上一个支点稍有偏差，它就会失去平衡。
5: 真的像龙飞起来的样子。
0: 挑战成功。
5: 慢点，慢点，慢点。上可力托千斤，下能轻盈放下，这个很了不起。
0: 太厉害了，哇！我觉得正是这种传统杂技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才能让非遗技艺化身国潮更出圈。
5: 好，
2: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就是让大家感觉一下什么叫方寸之间游刃有余。
6: 您好，我们这客人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
7: 没事，我不站这样。

有剧情。

0: 挑战椅子。
1: 哦，来回的还能跳。
0: 漂亮，
1: 这个软功太厉害了，
0: 关键是它着力点少啊。
1: 哇，厉害
0: 精彩精彩精彩。
1: 朋友们啊，尹春丽老师穿的这个鞋就这么大，和我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2: 实际上呢，春丽这个脚肯定是比这要大很多的，只是把脚掌穿进去了，所以她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敲着脚，就属于
1: 她刚才表演的是敲功，被誉为东方芭蕾。
2: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比芭蕾要难得多，芭蕾舞它是时而翘起来它可以落下，
3: 对，
2: 她这个表演可不是啊，她一直敲着呢。
4: 最早演戏曲的都是男性来扮演女性，当时他们男性的脚都特别特别的大，上到舞台上他很难表现出就是我们女生那种婀娜多姿的那种美，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敲功，然后让男人穿上来表现女性的这种美。
2: 明白了，这个最早就是给男士设计的。
4: 是的是的，
2: 那咱现场不就有两位男士吗？来，
0: 我43的脚我穿得了这小鞋吗？我
2: 苗林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
1: 我试试啊，我怎么感觉我这是脚骨折了呢？我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
0: 你要穿过才有点不正常。哎，我现在发现苗林从说话已经开始有点柔美的感觉了。
1: 我觉得我一穿上这个鞋之后，我就角色化了。
2: 哟，他真能走。
1: 哎，教我几个动作啊。
4: 行，那我就教你一个我们戏曲花旦的台步。
0: 苗林，你就跟那个刚出生的梅花鹿似的，这不会走道的。
1: 崔村，哎呀，我怎么会说话了？
0: 李村，哎呀，
1: 崔崔正的好苹果，
0: 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
2: 超出我的想象的，你能走得这么稳，我相信你还能来一个更高难的。你看春丽刚刚做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动作，戏曲里边要三起三落，你要学会了你老牛了，真的。
4: 你要上凳子挑战一下吗？
0: 好，
1: 别，
2: 你上凳子上教他，趴个底下学。
4: 我们先把腿搬起来，然后再往下蹲。
1: 搬起来？你废了我也搬不起来呀。
2: 我们要的是叶问蹲，别来个叶问扛。哎呦，
0: 可以啊，好。哎呀，
4: 我觉得你很适合练翘功。
1: 我都不用说啊，看就行，这脚趾头啊绝对红了。
0: 朋友们，穿鞋难，脱鞋更难，
1: 这脚趾头啊窝着没法伸开。
0: 哎呦，
1: 紫了已经，
0: 还真是。
1: 这就是我们每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一种不易。
0: 是，对，刚才呀，确实在您身上看到了功夫，看到了传承，
2: 厉害，
0: 看到了这个艺术的可塑性。嗯，但是有没有再难一点的，让我们来一个心服口服？
4: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个，就是我刚才在椅子上的那个三连跳。嗯，我之前老师给我的要求是，我要一口气做个50个才能停。
1: 多长时间？
4: 可能30秒，
0: 一秒钟就得是一下多啊，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那咱们就40-50吧，60个，
0: 30秒做60个，
1: 有可能吗？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要挑战自我，挑战极限。
4: 行，我挑战一下，
1: 30秒60个。好，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哇，非常稳啊，如履平地，感觉他现在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那句话要送给你，练就的是一门技艺，同时你们守护的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谢谢尹春丽，谢谢，
4: 谢谢。
0: 刚才白哥姐的能人啊，确实是重量级选手，但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啊，他的轻功可以说是相当了得。
3: 我要水杯。
5: 他拿
6: 水杯去。
5: 我水杯落在山上了。
6: 在哪儿？我去给你拿。
5: 在那儿。
6: 等着，我去给你拿。

0: 给你。
1: 太好了，谢谢叔父了。
2: 这地儿不就是我心心念念要去的那个西域桃花谷的木栈道吗？我告诉你，这儿老漂亮了。
3: 这几年咱们崔村镇变化可太大了。2025年获批昌平区第三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平运崔村，打造一村一运一路一画的全域乡村美学体系。所以无论是对本地的乡亲们，还是对外地来的游客们来说，那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4: 说的太对了，接下来我请了这位能人啊，就是被咱们这个百千工程福利待遇啊给吸引过来的。他是用车轮子飞上来的。
3: 哇，衔枚疾走啊。哇，原地起跳，前轮后轮都可以。
4: 哇
3: 哇哇，大回旋，太强了。蹦跳，呵，给我打招呼呢。你好你好你好。还击掌。这自行车玩出花样来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段嘉诚，我来自山东威海，然后我已经骑车12年了。
2: 既然我们都来示范村演出了，咱们就得拿出一定的示范能力。
3: 哎，你能不能就是跨越障碍物呀？
5: 可以的。
3: 咱们现场组织一些观众朋友变成人墙，躺成一排，然后呢骑咱们的自行车直接飞跃过去。你能跨几个人？
5: 飞个6-7个没问题。
3: 你之前跨越过吗？
5: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6: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3: 没试过你就让我们试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谁想参与？
2: 我再来增加点难度，能不能我指定落到哪里，你就落到哪里？我指的那个点是我们保护所有人安全的距离。有没有什么类似尖叫机之类的？给我一个，把这个放在我认为安全的地儿，你自行车你就落到这个机上。你要是没落着，这玩意儿不叫唤，这玩意儿一要落着，它就嗷嗷的。你瞅着。
4: 行吗，嘉诚？
5: 行，可以试一下。
4: 试一下，来。那个加油啊！我是最后一个。
2: 一走。
4: 能不能停？
3: 你别拽我呀，你掐我干嘛呀？嘉诚加油啊！

我觉得我们七个人现在就是生死之交了啊！问问这个姐姐们的感受。

0: 我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惊心动魄。
1: 紧张激动，就是太紧张了，
2: 老心脏蹦蹦乱跳，
3: 没敢睁眼，
4: 没啥感觉。你
1: 能不能整一个稳当的？
4: 我可以来个显的独木桥。
1: 哎呦，这个稳。
3: 那这样让姐姐们先休息，咱们看一个稳当的项目。
5: 来，过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啊，有五米长，五厘米宽，车轮八厘米宽。三二一，开始。独木桥五厘米宽，车轮就有八厘米宽。哎呀，差一点。
3: 哇，刚才有点小失误，没关系，咱们再来一遍。我觉得它的难点呢，不单单是这个宽度啊，还有一种心中的恐惧。
5: 别着急，来，现场的朋友们鼓鼓掌。这个独木桥啊，有五米长，五厘米宽，一米高，

0: 咱们嘉诚把小轮车骑出了新高度，在你的身上又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那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把掌声送给段嘉诚。
1: 同样是传承啊，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他们传承的手艺不简单，传着传着哎就斗起来了。

0: 别想啊，这是我的。还有一个。抢啥苹果呀？崔村有的是。
1: 哇，抛接，这一个中翻差不多就有30斤啊。指哪儿打哪儿，哇！用胳膊肘稳住，哎呦，胳膊肘直接碰到了头顶，非常的稳健，直接用头接呀！
2: 哎呦，真厉害！
1: 哇，用牙咬住了中翻，真的是顶天立地啊！连续的转圈摆动，头转星移，哎呦，胳膊肘直接碰到了头顶，非常的稳健，哦，这是用大拇指啊，一个大拇指，
2: 哇，他天哪，越来越难了。

0: 咱们这个团体啊，跟其他中饭不太一样，有女将。
1: 哎，苗林，这一支团队呢，是我们组的能人，是来自于房山区水峪村的水峪中帆队，并且呢，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已经获得了北京市级非遗。在2008年的时候，是不是咱还有更好的成绩？是不是，姐姐？
2: 2008年奥运会。
1: 当时在奥运会的现场是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咱们北京水峪中帆队的风采。
3: 我觉得啊，姐姐们太给我们女士长脸了，不但不弱，而且表现得还特别的优秀。谁说女子不如男，但是这个我感觉我真整不动啊。有没有轻一点的我们感受一下呀？

0: 这小的行，小的咱可以。
1: 小的姐你试试吧。
2: 三二一，走！我这会儿吃这么的呗，就这就完事了啊！哎，我就别飞了。
1: 不是，你也可以飞。
2: 我看啊，哎，这才行
3: 啊！哎哎哎，可以啊！我姐有天赋啊，
2: 平衡可以。
3: 怎么样，姐姐点评一下？
4: 可以。
1: 可以加入咱们水域女子中帆队吗？
4: 对，
1: 可以加入哈。
3: 哇，哎呀，漂亮漂亮，
1: 还真不错。我们啊，这个中帆队还得一个压箱底的绝活，
0: 还有比这绝的？
1: 哎，我们这个绝活还有特别好听的名字，叫浪子踢球。
3: 什么是浪子踢球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咱看了就知道了。
0: 来吧，
1: 来吧，小伙来。
0: 浪子踢球踢的不是球。
5: 首先您看这根帆就将近30斤，
3: 对，
1: 然后用脚的力量给它掌握平衡，还要给它踢起来，还要拿头接住，
3: 对，哎呦，
1: 你练这个项目练多久了？
6: 练了9年了，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
3: 啊，
6: 踢一次差不多要半条命吧得，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0: 鼻子没事吧？他碰到额头了。对对对，再来一次啊！以前我们这小伙子鼻子是个假体啊。实话实说，刚开场的时候表演得有5分钟，
1: 对，
0: 特别消耗体能。这个时候不仅是体能的较量，也是技巧，包括专注力啊。 天哪，差点！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咱们的小伙加加油！这可比那个踢足球难多了啊！

0: 天哪！
1: 介绍一下自己，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春晓。
3: 我能看你的头吗？
2: 可以可以。
3: 这我是个印记啊。
4: 你们一说那个挑战极限，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刚才他们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就这样，就哇，我就
3: 嘎。好接。
4: 这个要是升级一下子，得老好看了。
3: 你想怎么升级？
4: 他们不是就是抛一个人，完了跟后边有人接的吗？能不能我那意思就距离高一点，
3: 抛多点人？
4: 对呀，就飞起来呀、啊、那个。
1: 咱问问春晓，
2: 可以。
3: 那中间能站多少人呢？
2: 六个。
1: 六个人，那我算一个。愣姐也得算一个。
3: 咱们也可以让五月的观众来。
1: 行，来，
4: 有想体验的吗？
1: 试一试，感受一下中翻的魅力。来，
2: 就站成一列就行。
1: 站第几的有危险呢？
2: 都没有危险。
4: 那我们就按大小个站牌呗。
1: 哎，我发现了，刚才自行车我就是最后一个，怎么中翻我又最后一个？这多危险呢、啊、这个。
3: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中翻呢它有30斤重。刚才小伙说了，浪子踢球要半条命，这抛接一旦失误一条命了。

0: 度有了，您觉得是不是还差点高度？
1: 高度能怎么个高法？
0: 就站在凳子上增加这个高度。来吧，咱们排好队形，让永志站中间。
1: 好，
0: 啥心情？
1: 腿有点嘚瑟。
0: 越高越稳，挺起身。嗯，你别光眼睛挺啊，身子挺。
2: 能挺起来一个就不错了。

0: 已传了600多年，它不是一个人去完成的，
1: 对，
0: 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力去传承的，
1: 对，
0: 这才能让我们文化有更多的自信，这才是文化自信，这才是文化的坚守。所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水域中帆团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薪火相传。
2: 你看啊，无论是换管还是中帆，他们都是动起来的能耐。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以静制动，四两拨千斤。
3: 真香啊。
4: 哎呀师傅，哎这块您就让给我吧。
5: 那就看你手上的功夫。

0: 并济啊，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突然这一抖，尤其那个腕子啊，那腕子一抖，天下我有啊，很自信，很从容。游刃有余，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而且蹲下来之后啊，他的核心力量控制的也非常的稳健，这就是太极功夫。
1: 厉害，
2: 真凯哲伦啊！
1: 我听说啊，您是新崔村镇人。
2: 我是2014年来到崔村镇。
1: 哦，什么吸引你在这儿安家落户生活？
2: 崔村呢，山好，水好，人更好。
3: 没错，想天地之灵气，才能练好武术之基本。
1: 光老师刚才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3: 啊，
1: 眼睛都透露着一股劲儿。
2: 习武之人要有精气神，
1: 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
3: 没错，
1: 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
3: 话不多说，我给大家瞪一下。
1: 好。哎
3: 呀，你看刚才呢，您展示那功夫啊，我确实自愧不如。但是有没有那个再厉害一点的，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感觉到特别佩服的功夫呀？
4: 永志，你问到点上了。
3: 嗯，
4: 他有一门独门绝技，就是老师往这一站啊，运上气，你来多少人你推不倒他。
1: 郭老师您多少斤？
2: 我106。
1: 石永志你多少斤？
3: 190。
1: 190，你推不过他？
3: 我没说推不过呀。
1: 你推开，
3: 那我在您面前可就造次了。
1: 郭老师，这种挑衅的您就不用收着了啊，开始吧，使劲啊！人家就一只手，笑话吗？190斤白长了，
4: 苗林，你助把力，

0: 下。
1: 我那个使挺大劲儿的啊，我感觉劲儿都使我身上了呢。
2: 咱再上点观众朋友一起好不好？
0: 感觉自己有劲儿的，
2: 来看谁重就上啊！
0: 哎我的妈，这人可有点多呀！
2: 行吧，郭老师，
0: 劲儿最大的往前站。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郭老师，之前有没有挑战过八个人？
3: 以前呢，还没有这么多，啊、这回是大场面啊，我努力一把。
2: 开始，使劲儿了吗？
1: 使劲儿啊！
2: 使劲儿啊！
1: 使劲儿啊！使劲儿啊！
2: 使劲儿啊！
1: 使劲儿啊！哎呦我天哪！
2: 不成馅饼了，大哥！家人，徐永志，
0: 来，家人换位置，有劲儿的往前上啊！
2: 再加我十个人啊！挑战郭老师，三、二、一，开始！
0: 走！哎呀，哎呀，这十个大老爷们儿没刚过一个！
1: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啊！使劲儿啊！
0: 啊！服不服啊？十对一，
2: 来，大哥，服吗？
1: 服。刚才郭老师的这个功夫啊，确实精湛了得。嗯，但是我看那个郭老师小片里啊，不知道抢了一个什么东西。
3: 咱们崔村镇的草莓宴，草莓宴研发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鲁进，
2: 他今天在现场吗？
3: 也在现场，也带来了草莓宴。哇哇，
2: 有好吃的啦！哎，
1: 咱们赶紧上草莓宴啦！哎，
2: 哇，太有诚意了，草莓宴。
4: 我们的这个草莓宴都是选用咱们崔村的新鲜草莓。
5: 哎，老林，就是你最爱喝的草莓饮。
2: 无论是草莓牛肉还是草莓猪颈肉，有了草莓的点缀之后，它有草莓的清香，有麻但是麻而不木，有辣但是辣而不燥，有香但是香而不冲，有甜但是甜而不过，哎呦，很嫩但嫩而不酥，
5: 你看，
2: 很软但软而不烂，哎呦，就是这么的好吃。
0: 哎，我没有你那么多废话，我就觉得好吃。
1: 我想问问咱们崔村已经种了多少草莓啊？
4: 现在崔村的草莓种植面积是已经超过了1000亩，然后有70多种草莓的品种。
2: 鲁静老师，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70多种草莓？
4: 可以啊，咱们崔村是有一位草莓公主。
1: 那赶紧请公主上来吧，我们看看。

0: 好奇，就是这都是同一个系列的，比如说这庙香三号、七号、八号，你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我是一名农二代的身份，然后呢，我父母呢就是在30年前就种草莓，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着草莓、看着草莓长大，所以看见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2: 我认为草莓都是一个味儿的，可能就是甜度不一样。我刚才吃的所有的草莓都不是一个味儿，有的还带奶的。
0: 这也是咱们崔村镇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新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农业越来越现代化，同时呢产量也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我们不仅能在这儿吃到草莓的这些水果，同时呢还有草莓宴，所以如果有机会您一定要来咱们的崔村镇来打个卡，游个玩，吃吃草莓，采摘草莓，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30位的观众朋友，他们手中都拿着崔村苹果，喜欢哪队就把崔村苹果放到哪队的篮子里，最终哪队崔村苹果数量最多，哪队获胜，将会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好的，我宣布白鸽队一共获得了16个崔村苹果，获胜，恭喜你们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1983创意产业园顺源的大力支持。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 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

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0: 全国麦收进度近两成，苗情好于预期，具备丰产基础。跨区收割多赚钱，还是紧着乡亲的麦田抢收？看河南邓州农机手庞秀文如何抉择。新蒜集中上市，冷库老蒜仍有存量，市场供应偏多，价格大幅下降。多雨高温高湿，多地蚊虫进入活跃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标志着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黄淮海麦区麦收进度开始加快。在河南确山县戴楼村，5300多亩小麦正加紧收获。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随着山西运城小麦开镰，山西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工作正式启动。今年运城市将投入小麦收割机5499台，烘干设施252座，确保颗粒归仓。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随着降雨停止，临泉县迎来麦收的有利时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调配50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夏作业，并开通三夏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1: 现在天气晴好，时间好，地里的详情也刚好，适合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位。
0: 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2026年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情呢转化呢好于预期，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0: 眼下河南邓州的小麦已经进入大规模抢收的关键阶段，邓州构林镇花栗树村的老机手庞秀文正在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家的小麦和周边2个村的麦田都靠他收割；另一方面，今年跨区收割行情好，一亩能多赚好几十元，他该怎么选？我们的同事跟随他记录下这几天的忙碌。
3: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花栗树村，我们遇到了庞秀文，他自己种着近70亩的小麦，同时也是专业机手。周围2个村1000多亩的小麦，20多年来一直是他在负责收割。临近收割期，每天他都到自己家的麦地看看，因为之前的降雨，小麦一天一个样。
4: 今年的天气不给咱一点机会，大家看成家伙割不了，这等一家伙一下烤了，快出来了。看看我也心焦啊，连我自己的麦都没收，我种的地多，麦出来了我都伤心。
3: 麦子不等人，庞秀文决定从认识的同行里找车。
4: 找辆车干不着，哥哥100块一亩，你看行不行？找了张立军啦。
5: 不干不干，就他的，干不了。
4: 我车可真是上帝抽抽，我对你发现没出来。打电话绝对都不接，都是忙得很，都是忙啥这个家。
3: 打遍了电话没找到机手，他决定到镇上去看看。
6: 咱都是上这儿啊？
4: 那停的车多上的，我知道那停的车多。老庄有活干不？给你找点活干干。
7: 有。
4: 我也有车，我意思我活干不完，咱们同行。
7: 有。
4: 有活。能干。有土没？没土跟我干。
7: 有。
3: 今年